啊，加在核桃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悟，透过禅定可以体验。悟是参禅入定的真正目的，因为悟可以领略到时间的永恒，可以体会出空间的无边。悟在人我里完全生佛平等，在时空里完全法界一如。

在人类出现之前，这个星球上曾经布满了数百万的大型动物，那是巨兽的时代。10000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时，1/4的物种都走向了灭绝。它们是无法适应气候快速的变化，还是因为人类的崛起？有一些族群用演化与迁徙战胜了冰冻危机，但栖息地只限缩在地球的最北端与太平洋孤悬的岛屿森林。而如今却再度面临气候与人类的威胁，它们一旦灭绝，代表着将从这个星球上永远的消失。有一小群人正想方设法与时间赛跑，和危机作战，竭力守护濒危物种的最后方舟。

难以生存的冰冻世界。但这片结冰的海洋却是陆地最大食肉动物的家园与猎食场。这只北极熊正在海冰上搜寻它的主食大餐海豹。

0: 他必须赶在夏日融冰之前，也就是猎场消失以前，吃掉一整年身体所需要的热量。因为一旦海冰融化，北极熊就被迫回到陆地上。他至少得熬过长达5个月的断食期，一直等到来年冬日，海水再度结冰时，才能重返猎场。但近50年来，全球气温上升将近摄氏1度，北极海冰已经减少了一半。
1: Historically, right now, this would be full of ice, and now you can see there's nothing.
0: 冰消失，北极熊也会跟着消失。
2: If we're doing nothing to switch away from fossil fuels to renewables, we could lose a good amount of polar bears. We could see their reproduction collapse by middle of the century.
0: 于是，我们从台湾出发。飞越万里，再度前进北极斯瓦尔巴群岛，深入哈德逊海湾，跟着科学家第一线直击北极熊栖地最惊人的变化。记录最动人的场景。
3: 北极熊已经是一个地球上极度濒危的动物，我们能看到与它这么近的距离，真的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画面。

我们想知道，当雪白的家乡已不再熟悉，当人类的脚步逐渐逼近，在本世纪末来临之前，北极之王还会存在吗？

0: 十一月深秋，加拿大哈德逊海湾已经是一片冰天雪地。极北世界，寒冷、荒芜。栖息在冰原上的动物们，自有一套生存机制来面对眼前的严酷。但最顶端的掠食者，却期待着更凛冽的寒冬到来，冰封整个海湾。
1: Norm, we're on the way. Roger.
0: 哈德逊湾沿岸有着一片广达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苔原与泰加林。人烟稀少，没有连外道路。也正是全世界北极熊十九个亚种群中分布最南的栖息地。这是我们第二次造访哈德逊湾。 COVID-19 让全球人类陷入生离死别的恐慌，所有迁徙被迫禁止，但我们依稀记得2018年在极端气候下抵抗风雪的熊母子。后疫情时代，人类活动逐渐恢复，于是我们再度飞越大半个地球，前进最酷寒的北极冻原。我们迫不及待要寻访那些珍贵却岌岌可危的生命，他们是否因为人类活动停滞而有更多喘息空间，重获生机？

0: 要进行基本动作练习前，全身装备都要先穿戴好。
1: 光是在场边加油，也能够感受到比赛的紧张感。平常的练习成果都在一场场的比赛当中展现出来。平时认真练习，付出的努力和汗水都不会白费的。
2: 希望大家都一定要继续加油哦！

但是当我们真的亲眼看到应该是威风凛凛的北极之王居然在咬着电线杆，当然他不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你其实可以感觉到他是想要尝尝看这是不是可以吃的食物。所以当下我们其实是十分震惊，应该说是非常心痛，因为他已经长达5个月没有吃过像样的一餐。虽然北极熊已经适应可以好几个月不进食的生活，然后一直撑到海水结冰可以去捕猎海豹，但如果气温始终不够低，如果海冰始终不结冰呢，他们还能撑多久？

0: 真的是饥饿使然。在哈德逊湾边的公路上，我们就目睹了让人心疼不已的景象。
1: 他现在正在干嘛？
2: 他在闻，他咬呢。
1: 嗯，对，看到现在北极熊正在咬电线杆。

0: 本该结冰的海湾却是浪涛汹涌。在岸边苦苦守候近五个月的北极熊，他们还得等多久？
1: Around the Arctic, we continue to see more of the same. Less sea ice across seasons, so summer and winter. Polar bears here are spending about 43 more days on shore than thei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0: 不仅是哈德逊湾，北极熊另一个重要栖地斯瓦尔巴群岛同样面临戏剧性的巨变。时间倒回七月，融冰的夏天是多数极地动物们觅食与繁育的季节。但曾经的冰雪山峰，如今却光秃一片。另一组科学团队正积极探究北极暖化的真相。
2: In Arctic general, the global warming impact is double as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but in Svalbard is 7 times faster. So every year, there are 53 meters glacier less. So after 10 years, if the rate is the same, the glacier will be gone half a kilometer, 500 meters. But the problem is, this rate is getting faster. A few years, the glacier will die out.
0: 来自中央大学的科学家在这个极北岛屿设立了台湾的第一座极地研究站。连续2年的实地观察，我们不止惊讶于眼前冰川快速的消失，更借由实验得知，20年来北极海水温度升高了将近摄氏2度。科学家预测，最快2040年，北冰洋的夏天将面临无冰的未来。
3: 现在海冰溶解的速度这么的快，整个北冰洋的面积有1600万平方公里，那夏季就融化2009-2012，到了它的 minimum 大概只有350万平方公里，非常小，在可预见的未来马上就没有了。

0: 这一天，我们继续在哈德逊湾沿岸追踪北极熊族群。一只大公熊正在灌木丛中休息，等待海滨。但就在遥远的另一头，我们看到了这个家族。一头母熊，后面还跟着两只熊宝宝。
1: 你看它那个 size， 它是大概今年二月才出动的，
2: 所以它才未满一岁的小熊。
1: 对，未满一岁。
0: 熊妈妈警觉地四处张望，显然是要躲开公熊的视线，因为在饥饿的季节，小熊很可能变成猎物。在母亲的催促下，就看到两个雪白幼小的身躯，小心翼翼地跟紧妈妈的脚步，我们的心也瞬间融化了。
2: 看到这样母子三熊在一起的画面，真的好温馨，好温馨。
3: This one's probably a male. It's a little bit bigger than the one behind it, which is probably female. And it's also pretty chunky, which is healthy for bears.
2: So old brother and sister.
3: Most likely brother and sister. Fantastic to see them out there and to see them in good condition. They are the future.
0: 你能想象吗？一只怀孕的北极熊六月回到陆地上，冬天生产，它必须在洞穴里哺育，直到隔年三月再带着宝宝一起出洞。换句话说，它会有长达八个多月都没有东西可以吃，这在动物世界里是最长的进食期。我们常说母爱无敌，但是看到它们才真的了解北极熊妈妈有多么伟大，而且她需要多么努力才能维系这个种族的繁衍。其实就算是海滨最好的

0: 状况，作为一只北极熊也是非常不容易。它们生活在地球最严酷的地方，脚下的栖息地天天都在改变，即使是最卓越的捕猎者，一年当中也有将近半年都要挨饿。在这两只小熊的一生中，或许就会看到无冰的夏天。我们真的很幸运，能与北极熊家族相遇，所以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们安好。我们必须保护这个物种存续下去。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不分国籍的科学家们冲到严酷的第一线，监测着哺育洞穴，随时关注北极熊繁育的最新动态。
1: This we can put on the polar bear's back, and this ear tag just sits right there.
0: 新科技也帮上忙，科学家和企业研发出最新的 Bear on Fur， 取代了传统 GPS 项圈，将追踪器粘在北极熊的毛皮上，对象不再局限母熊。
1: This is the Detect and Protect radar system.
0: 为了避免人熊冲突，科学家设计了感测雷达站，可以监测方圆一公里的范围。一旦有熊靠近，就会发出预警，让人熊回避，就是不要再有任何一只熊或是人受到伤害。
1: Oh, it's been active all year. We've had over 70 polar bears detected entire summer.
0: 摄影师 Andy 也放下相机，每年驻守在哈德逊湾边，成为第一线观察北极熊生态的公民科学家。
2: 我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如说把大家带来一起去感受到的故事可以再传给他们的，比如说小孩也好啊，
3: 传给更多人。
2: 对对对。
0: 但众人的努力能不能及时挽救正在融化的北极家园？

这一天阳光耀眼，但气温陡降了十几度。哈德逊海湾开始结冰了。在一片被雪覆盖的岸边，出现了他的身影。

仿佛听见了召唤，一步步往着冰封的大海迈进。那是他真正的家。他眯着眼睛，用超过猎犬七倍的嗅觉搜寻，期待着冰层下久违的惊喜。

0: 这只算是还蛮先锋的，因为现在海水还不算完全结冰，从刚开始而已，所以它就是已经开始想要走出去。希望它可以捕到今年的第一只。
1: 暌违了138天，这只北极熊终于再度的等到哈德逊湾的海水结冰，
2: 但海冰还不够厚实，一个不留神踩空。

0: 但尽管如此，脸上似乎是满满回家的喜悦。在百公尺外的我们也感受到了。
1: 像这个景象是我们这几天在观察北极熊最让人感动的一幕了，因为它现在终于在结冰的海冰上。海冰就是北极熊赖以生存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海冰的话，科学家都预测在本世纪末可能我们就要看到北极熊灭绝。我们真的非常的幸运，我们可以看到如此珍贵难得的景象。看，地球的北极之王就距离我只有100公尺左右。这个画面真的太让人感动了。
2: If we're doing nothing to switch away from fossil fuels to renewables, we could lose a good amount of polar bears. We could see their reproduction collapse by middle of the century.
3: Polar bears represent the health of the Arctic ecosystem. They're the top of the food chain.So what happens to them tells us a lot about what's going on across the Arctic. That's critical for the survival of all of us. By protecting polar bears, we're really protecting ourselves.
0: 北极的冬天，海冰依旧会形成。大自然重建秩序，仰赖海冰生存的动物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但没有冰雪覆盖的夏天不断变长，明年此时我们还会见面吗？这个地球最后仅存的冰冻王国还能存在多久？
1: 我们这一代何其有幸，还能看到这个陆地上最大的肉食动物，也让我们深刻的体认到，即使身为极地的王者，生命依旧是如此脆弱。或许地球上所有的物种在面对人类造就的自然暴力之下都是不堪一击的，包括我们自己。北极熊给了人类一记警钟，同时也教导我们，这片极地对于维持地球稳定和人类生存有多么关键与珍贵。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因为我们就是自然界的一份子，这是我们共同的未来。

0: 你看这个身高估计有1.85米吧，脸蛋也不错，挺帅的。
1: 帅吗？老板娘，我觉得还好吧，也就那样吧。
0: 切，你又在嫉妒人家了吧？没看见吗？名牌大学的博士呢，高学历，亮灯。
1: 哎呀，老板娘，关你什么事儿啊？瞎激动，人家场上可是有24个美眉呢。你看啊，这个是学舞蹈的，身材比例就是好。哎，还有旁边这学音乐的，唱歌肯定特别好听啊啊！哎，你再看这花裙子这个，看不出来吧？人家可是企业高管，就是那个叫什么，白骨精。
0: 我看你呀，是猪八戒想吃人参果。
1: 我都来了。
2: 哎呦，你瞧瞧两个人，
0: 你们来了，
2: 神的啊！
3: 看什么呢？哎，
2: 对呀，怎么回事？哎呦，瞧瞧，宝哥还相亲节目，嘿，还相亲呢！
0: 二位快请坐，快请坐，小二，快上茶。
4: 哎，小二啊，
1: 来了。
4: 我算算，你也在这茶馆里干了好几年了
1: 啊？是。
4: 这个人问题也该想想了。喜欢什么样的？哎，告诉我。我也帮你物色物色。
1: 哎呀，宝哥，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不过谢谢你的好意了哈。哎，相亲这个事儿吧，有点太尴尬，我还是等待缘分的安排吧。
2: 嘿，你小子，宝哥给你介绍个对象，还摆起谱来了。我告诉你啊，让你去相亲，那是为了让你们这个双方事先有个了解，还缘分。你怎么知道就是好的缘分，还是坏的缘分？
4: 相亲也好，缘分也罢，总之现在年轻人崇尚自由。这样吧，今天啊，我们一起来看一出京剧《堪舆川》，说的就是这妙不可言的缘分。
2: 哎呦，太令人期待了！导播，赶紧放戏。

0: 想我与人在这钱塘县内，虽然算得首富，怎奈有钱无势，近日闻得宫廷广选秀女，我那素秋女儿生得容颜姣好，若被选进宫去，定获君宠。只是我那女儿与张家早有婚约在身，想那张少莲依然家道败落，我岂肯将女儿嫁与那穷酸？方才一命家园唤他前来，稍时到此，我将这门亲事打退，也就是了。
1: 张相公随我。

0: 看来，你我两家损友婚约，还未曾迎娶，还是叔侄相称为好。
1: 参见叔父。
0: 罢了，一旁坐下。
1: 谢坐。唤小侄前来，有何见谕？
0: 令尊大人在世之时，也曾与老夫定下婚约，如今尚未迎娶，只是小女念你表妹，岂可久待闺中？
1: 叔父是哪里话来？先父明示，焉敢不遵？只是小侄家道贫寒，待等功成名就，再完成花枝，一还不迟，还望叔父体谅下次。
0: 这自古以来，怀才不遇者甚多，先知日后功成名就，谁能逆睹？况且小女教养诚心，恐难与你至称门户啊。
1: 以叔父之见呢，
0: 先知日后发迹，自当领宣告门。
1: 听叔父之言，莫非有悔婚之意吗？
0: 此乃两全之计呀。
1: 既然如此，何必当初？
0: 当初你我两家是一样的富贵，如今呐、啊，今非昔比的了啊！
1: 大丈夫何患无妻？
0: 哦，好，有志气，那跟帖聘礼呢？
1: 明日两相的换告辞。
0: 不错，
1: 真那是。不做儿女太婚姻两丢看。
0: 看他不吃，倒是个血性的男子。

0: 啊，员外。哦，
1: 安人请坐。
0: 有座。啊，员外，方才你与何人争吵起来？
1: 与那张少廉。哦，
0: 他到此何事啊？
1: 我唤他前来退亲来了。
0: 啊，退亲？
1: 他一介寒儒，家徒四壁，我们若与这样的人家结亲，岂不大大的玷污了我们的门庭呢？
0: 像那张少廉，日今虽然贫穷，日后定有吃头之日呀。
1: 一个穷秀才还有什么吃头之日啊？夫人，闻得宫廷广选秀女，素秋女儿深得容颜姣好，若被选进宫去，是定获君宠。那时节，我就是堂堂的国丈，你呀，就是皇上的丈母娘了啊！
0: 我来问你，这门亲事你可曾退了？
1: 被我三言两语就将他打退了。
0: 哎呀，我把你这老天杀的强盗啊！
1: 这是怎么讲话呀？
0: 千里望一无人心，
1: 怎么骂起来了啊？
0: 你一不心退了亲，
1: 女儿只是有我，
0: 女儿如我是日恭敬，空腹红颜丧青春。
1: 住口！退婚只是今日的，
0: 老臣杀的，
1: 并将女儿送宫廷。
0: 你再多胡为，我
1: 打你几拳，灭你的火性。
2: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0: 我最看不惯这种嫌贫爱富的人了。这于老爷真是让人恨得牙根痒痒啊！
1: 这张少莲啊，一句大丈夫何患无妻就答应退亲了，可见他还是很有气度的。我看呐、这于老爷退了这门亲事是他的损失。
2: 哎，宝哥，我知道这京剧《堪舆川》是荀派的经典剧目，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出戏吧。
3: 好，京剧《堪舆川》又名叫《匡妻嫁妹》，是由剧作家陈墨香先生选自明朝御史名言中的《陈御史巧堪金钗殿》章节改编而成的，有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首演于1934年，此戏上演之后受到观众的喜爱，保留至今，成为荀派的看家名剧之一啊。
0: 这荀派戏我熟啊，之前我们看过的什么这个《红楼二游》啊，还有《霍小玉》啊，都是荀派的经典剧目啊。
3: 没错，不过《红楼二游》和《霍小玉》都是悲剧，咱们今天看的《堪舆川》那是喜剧。说到这儿啊，我来考考你们啊，知道荀派的六大喜剧

0: 和六大悲剧分别是什么吗？
1: 这个我不知道啊。
2: 哎呦，不知道了吧？听好了，这六大喜剧是《红娘》《堪舆川》《丹青引》《绣如记》《卓文君》《元宵谜》，这六大悲剧呢是《红楼二》《油货》《小玉》《钗头凤》《杜十娘》《鱼藻公》《晴雯》。
0: 嘿嘿，还真对了。
1: 嘿，我管它什么喜剧啊、悲剧啊、淡剧啊、默剧呢，只要是荀派花旦，我都喜欢。啊，你一想到那俏丽可人的模样，哎呀，我浑身的细胞都要动起来了。宝哥，今天戏里的女主角是不是也很漂亮啊？
0: 漂亮不漂亮，你得自己去看。这不，她就来了。

0: 好气魄，看在女儿份上，我也不计较于你呀。
1: 你若退亲，我定不与你干休。
2: 员外恩人，别生气了，小姐竟在那儿跪着，您二老就不心疼吗？
0: 哎呀呀，若不是这个丫头提起，
1: 我倒忘怀了女儿起来。
2: 多谢爹娘。
0: 起来，起来，
1: 起来。
0: 这样的好女儿，我也能嫁与那穷酸呢？
1: 这样好的女儿，为何不嫁那个读书之人呐？
0: 读书之人是穷断了筋呢。
1: 此事有我，由不得你。
0: 有我，由不得你。
1: 由不得你。
2: 员外爷，您先上后边歇会儿去。
0: 哼，老七婆，我看此事是有我，还是有你？
1: 由不得你。
0: 由不得你。
1: 是都是我儿身上所起，
2: 既是为了女儿，何不对我绵言呢？
1: 只因你父母嫌那张少脸贫穷，要将我儿送往宫廷引选。
2: 怎么，我弟弟他要？母亲岂不问女儿日宫门青春葬坟银幕？
1: 是啊，你若日得宫去，并无吃头之力，你我母女也无有见面之期，你还是想过旨意将亲事挽回？
2: 这，哎呦，我的老太太，您可真是气糊涂了。想我们小姐乃是闺阁幼女，她的婚姻怎么能让她自个儿拿主意呢？
1: 她自己的婚姻大事不要

0: 自己拿主意，哪个与他拿主意呀？
1: 嘿，这老太太还真开通。小姐，既然老太太让您自个儿拿主意，那您就自个儿拿个主意吧。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往后这享福受罪的可都瞧您的了。
2: 这，
1: 哎呦，您倒是说话啊，我真替您着急。
0: 有了，乱印，你快去到张家催他快快迎娶小姐过门，快去。
1: 哎，我走了。
3: 哎，乱印慢来。
0: 啊，儿啊，
1: 我们小姐说话了，我待会儿再走。
0: 儿啊，你为何拦阻于他？
3: 母亲请相，张家贫寒，那有姻亲迎娶，乱印此去岂不是空走一趟么？
1: 还是我们小姐想得周到。
0: 哦，有了，乱印，你快去到我的房间取出二百两银子送与那张少莲，快去。
1: 哎，我拿银子去。
3: 哎，乱印，
2: 转来，
1: 我们这儿还没动工呢。
0: 儿啊，你为何又拦阻于他呀？
3: 不是肉，像母亲的银两，我爹爹素来是晓得的。况且又是为了女儿婚姻之事，日后若被我爹爹知道，娘儿老岂不又要吵闹？
0: 以我儿之见呢？
3: 女儿这又玉串一对，价值五百斤，叫乱印送去，让那张婶变卖，也足够引娶的了。
0: 好，与他一追也就够了。
1: 一只够了？那只一只呢？
0: 为娘与你收下，做过纪念吧。
1: 小姐，我可要走了，您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的吗？
2: 唉，

0: 不动不武，利落身段都是千锤百炼，无声不歌，百转唱腔皆是荡气回肠。梨园百花春由李宝春老师带领观众进入传统戏曲的奥妙殿堂。吴公亮文教基金会和人间卫视携手合作，每周六日热门时段准时上演，涵盖京剧、昆曲、粤剧、歌仔戏、黄梅戏、传统戏曲、新编戏剧，目不暇给，连番上演。想看梨园百花春，就在人间卫视。
1: 哎，小二啊，
2: 啊，
1: 怎么样？这个荀派花旦于素秋漂不漂亮？
2: 漂亮是挺漂亮，
1: 嗯，
2: 但是宝哥啊，这就是荀派吗？跟我想象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3: 我跟你说啊，
2: 嗯，
3: 提到这个荀派，我们大多会想到天真活泼、多情的花旦形象，但其实呢，荀慧生先生的表演是不受行当限制的。他曾强调，演人不演行，根据剧情发展和人物性格的需要，他青衣、花旦、花山、刀马旦都能演。
4: 荀先生真是太有才了。嗯，那刚才那个于素秋应该算是闺门旦吧？嗯，我记得凤凰巢中的陈雪娥，还有西厢记中的春莺莺，应该都属于闺门旦。
1: 哎，老板娘还真在行。这闺门旦通常扮演的就是还没有出嫁的少女或者大家闺秀，这类角色气质沉稳，知书达理，喜怒哀乐呢是不形于色。它与正旦，也就是青衣有些相似，区别呢就在于是否婚配。
3: 我们之前看过的，在《红楼二游》里，荀派花旦是一杠二，前半场的尤三姐是花山，后半场的尤二姐呢则是青衣了。而在这本《堪舆川》里头，同样是一杠二，前半场的于素秋是闺门旦，后半场荀派讲饰演小花旦，同样很精彩。
1: 哎，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最早行当的界限还是比较严的。那荀先生打破了这个陈规，采用了一人多角的形式，这在当时那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啊。但要说观众们最喜欢的还是他演的闺门旦和小花旦。但有人说啊，看荀先生的表演好比是抓拍的人像摄影，这一颦一笑啊都具有鲜活的风情美。
2: 哎，我觉得说得好啊，的确是风情万种。无论是什么尤二姐呀、尤三姐呀，还是什么这个于素秋啊，真是各有千秋啊。
3: 可惜啊，这些个风华正茂的女子几乎都落得个凄凄惨惨戚戚。这不，一场危机正悄悄地向于素秋走来。
5: 每日兄妹吵架，出来溜达溜达，非是于兄怕了他，怕的是街坊笑话。在下韩晨，我是个秀才，我有一好友名叫张少莲，我们二人藏在学馆之内讨论些个文章，今儿个回到家去，跟我妹妹又吵了两句嘴，不免的出来溜达溜达。哎，这两天我老没去张少莲那儿了，有嘞，找他聊聊天散散心。哎，到了，少莲兄，少莲兄在家

0: 少林兄，哟，哦，少林兄，
1: 喊兄来了，
0: 哎，来了来了，
1: 亲戚，
0: 哎，进去进去啊。
1: 喊兄，请坐，
0: 坐着坐着。

0: 俺兄为何长叹呐？
1: 你问我，我还正要问你呢，为什么在此长叹呢？
0: 小弟为了婚姻之事。
1: 哎，巧嘞，我也是为了婚姻之事在此长叹。
0: 小弟为那嫌贫爱富打退婚姻之事啊。汉兄，你娶妻多年，难道你的岳父也要退婚不成吗？
1: 我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
0: 不知呀。哎，
1: 听我告诉你，只因我跟我媳妇儿秉性不合，三年前呢，他就跟人家跑了。如今呢，不是为他，为的是我妹妹。
0: 怎么，你们也跑了么？
1: 你得了吧。我媳妇儿跟人家跑了，妹妹要是再跟人家跑喽，我们家祖上可没缺过这么大德。
0: 是是是，
1: 听我告诉你，你知道我妹妹叫韩玉姐，长得人有人才，是文有文才，如今呢也老大不小的了，总也没个合适的主，整天就在家里头吃我的喝我的，还气我。你说这日子长了，我受得了
0: 喊兄，此言差矣。
1: 何差呢？
0: 乡邻们依靠自家兄长，理所当然。
1: 那照你这么说，他是吃定了我了。
0: 理所当然
1: 啊。那好，那就吃定了吧。哎，少林兄，像你这么好的一门子亲事，让愚人那老头给退了，难道你就善罢甘休了吗？
0: 大丈夫何患无妻？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听说那于小姐扎得雅赛天仙一般，这婚真要是退了，那可就太可惜了。哎，这也就是你呀，为人老实。这要是换了我，非跟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可。我跟他没完。我
0: 他既嫌贫爱富，我何必怕你？
1: 好。有志气，有志气！
2: 来此一事，张相公在家吗？啊，张相公，礼部王大人请张相公过府议事。
0: 知道了。
2: 告辞。
3: 少林兄，
1: 刚才谁找你呀？
0: 礼部大人唤我有事。
1: 哦，你有事。

0: 生，那咱们改日再聊。哎，我先走了。
1: 含羞含羞，含羞若无别事，烦劳待看门户，小弟少时就回。
0: 好，那我帮你看点门，你可早点回来啊。
1: 多谢李门户范进。

0: 出门就有人来找啊啊！
1: 张相公，
0: 呵，还是个女子的声音，真没瞧出来啊！张少莲这小子平时老实巴交的，还有这花花事儿。哎，我出去瞧瞧去。嘿，还是位丫鬟姐呀？
1: 请问这是张少莲张相公家吗？嗯，
0: 不错，是这儿。哎，你是谁呀？
1: 我叫栾英，是于府的丫鬟。只因我家袁奶爷嫌贫爱富，退了亲，要将小姐送宫选秀，二人小姐都不愿意，故此打发我来找张相公商议一个办法。
0: 那你认识张相公吗？
1: 不但我不认识，就连我家二人小姐都不认识。
0: 哦，哦，哎，嘿嘿，那就好办了。哎，哎，你远瞧，
1: 没人呐。
0: 你再进去
1: 啊！这么一说，您就是张相公，恕奴婢不知，王这有礼了，有礼了。
0: 罢了罢了。我岳母和小姐把你叫来，有什么事儿啊？
1: 请您早日迎娶小姐过门呐。
0: 不成，娶不了啊。
1: 怎么？
0: 像我一贫如洗，如何能娶小姐过门啊？
1: 二人小姐都想到这儿了，这儿有玉钏一只，价值250斤，
0: 哦哦哦，
1: 请您变卖就能迎娶小姐过门了。
0: 哎呀，我绝不辜负岳母和小姐的一片美意，只是我要面谢小姐以表我寒。
1: 寒什么呀？
0: 寒如是个知书达理的秀才，再者我有许多衷肠的话要对小姐说，你就带我去一趟吧。
1: 只因我家恩人家教甚严，要是让家下人给看见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行，
0: 真不带我去。
1: 哎呦，真不行。
0: 好，回去对你们小姐说，就说我有意功名，无意娶亲。把这镯子拿走，拿走，拿走，拿走，拿走，拿走，拿走，拿走。
1: 相公，您别生气呀，我带您去不就得了？
0: 这不结了吗？等着啊，走吧。
2: 地震！咦，这是什么 app 啊？
3: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4: 哎呀，笨死了，笨死了！你说这个。这丫鬟怎么就这么笨呢、啊？叫她办个事儿、传个话都能搞错，像话吗？
5: 这也不能怪阮英啊，她又没见过张少莲，是韩城这个没安好心的家伙见色起意，存心骗人呢。
4: 那阮英总该睁大眼睛看清楚吧？人家张少莲是读书人啊，得是一副书生模样，能打扮成小丑的样子吗？
6: 哎，小二，这你就搞不懂了，这刚才戏里不都说了吗？这韩城是张少莲的同窗学

0: 友，也是一个读书人，只不过根据剧情和人物的性格需要，以丑角引攻。
1: 在这本《堪舆传》中，丑角韩城。

0: 蟒袍腰围玉带，通常扮演帝王将相、公卿大夫等等。而这个方巾丑啊，因为带了方巾而得名，多半儒生谋士的形象。这靴子丑扮演的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所以有的剧种呢又称为是公子丑。这茶衣丑则多是演下层人物，比如酒保等等。而这个老丑就是指淳朴善良、性格诙谐的老人。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是吧？这韩晨呢，就是一副吊儿郎当、花花公子的模样嘛，肯定就是这个靴子丑了。看他这一脸的坏相，到了鱼府还不得立刻被扫地出门啊？
2: 你可别忘了，鱼素就是背着鱼老爷干的这事儿，自然得神不知、鬼不觉。韩晨若是到了鱼府，那是绝对不能被人看见的。
0: 哎呀，那于素秋他们母女也没有见过张少莲啊，这一下可糟了。
3: 哎，栾英姐，哎，你身后怎么有人呢？
4: 没有人，没有人。
3: 你姓什么？
5: 我姓张。
3: 姓张？哎，好，栾英，你随便带人进府，我给你告诉员外爷去。
4: 哎，叔叔，你和谁说话呢？
3: 栾英带人进府来了，你快瞧瞧去吧。
4: 是吗？哎，栾英，你怎么胡带人呢？
6: 哎，我没带人呢。哎，
4: 我去告诉老二人去。
6: 老二人等你呢，你快点去吧。哼，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5: 怎么了？
6: 告诉你，别说话。你还说你姓张？
5: 他问我什么？我姓张呗，可不。
6: 幸亏呀，遇见的是他们。哦，您别看他们挺高的个子，哦，他们呐都怕我。
5: 哦，都怕你？那你怕谁呀？
6: 我怕我们小姐呀。
5: 哦，那你们小姐怕谁呀？
6: 小姐怕老安人呢。
5: 哦，那老安人怕谁呀？
6: 老安人怕员外爷呀。
5: 哦，那员外爷怕谁呀？
6: 你怎么那么贫呢？
5: 哦，是是是是。
6: 到了，我给您通禀一声。
5: 哎，你去吧。
6: 有请老恩人。
7: 啊，栾英，你回来了。
6: 不但我回来了，就连张相公也来了。
7: 啊，我要你宋玉川，你怎么把他带进来了？
6: 他说他要面谢恩人，我拦。也拦不住啊！
7: 日此亲来相见。
6: 嘿，
5: 栾英怎么样了？
6: 有请顾老爷。
8: 啊，栾英，大鸭路。
6: 这么一会儿就端起来了。
8: 举目在上，相去有礼。
7: 贤婿少礼，请坐。
8: 谢坐。

0: 啊，贤婿，我命乱英催你迎娶小姐国门，贤婿不可置换。
1: 都不与母厚爱，又怎穿金银，恩痛再造？只是小婿有意与小姐见上一面，望求与母应允。
0: 你们是为国门的夫妻，怎好相见呐？
1: 小婿若不与小姐见上一面，岂不是不听寡义之人了我？
0: 啊，乱英，你看识得么？
2: 反正人家以后也是小两口，现在见见没什么的。
0: 日思亲来相见。
2: 哎，有请小姐。
3: 暖玉回来了。
2: 回来了，张相公也来了，老二人请您相见呢。
3: 张郎在此。

0: 他可能瞧我在这儿，他不好意思。得嘞，我替他不好意思，我拉他去吧，我
1: 前去，带我前去。
0: 是。
2: 阿儿啊，随为娘进来，来呀，阿儿啊，这就是张相公。啊，贤婿。啊，贤婿，这就是我的女儿。
0: 啊，小姐，孝顺这厢有礼了。
3: 礼。
0: 小姐圣明大义，不瞒令尊退亲，又怎穿金银，足见小姐多情。
3: 女子贵在从一而终，奴与你尚未成亲，民愤早定，还望你早日迎亲。
2: 是啊，快向玉川变卖，迎娶小姐过门，免得他父将他送到宫里去。
0: 啊，岳母，小婿有一言，不好启齿。
2: 贤婿有话请讲。
0: 小婿有一绝妙之策，我与小姐今晚先行成婚，后再举行花烛之礼，这木已成舟。我那岳父纵然知道，也是无可奈何。他若将已婚之女送进宫去，那岂不有欺君之罪吗？
2: 这个
0: 啊，岳母，事情紧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小姐一旦被选进宫，到那时悔之晚矣。
2: 哎，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
3: 母亲苟且之心，只恐定日明节，还望母亲三思。
2: 儿啊，你看贤婿言得有理，如今又为娘所指，也不算沟通。
0: 是啊，不算沟通。
2: 不日早日成亲，哪怕那个老天煞的犯规，为娘也就放心了。
3: 是啊，
2: 元英，你下面歇息去吧。
3: 哎，
2: 啊，贤婿，你有话对我女儿言讲。
0: 是，
2: 我也要安心了。
0: 我来代送，我来代送。啊，岳母，天黑龙花，你要慢慢走吧。留神狗啊！啊，小姐，你就答应了吧。啊，小姐，你若被选进宫，到那时你我夫妻就永无见面之日了。No， 孝顺这厢跪下。

0: 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赶快换完衣服坐到救护车开出去。
1: 那个小女孩嚎啕大哭，那你觉得说，其实救人是很重要的，
2: 而且救人很多时候是你在某个时间点去做某件事情才有用，你超过那个时间点再去做这件事情可能也没什么用。
1: 就像田医师说的，就是黄金期4到8分钟。
3: 哎呀，一朵鲜花就这么被摧残了，这韩晨简直就是个花心大萝卜，要是我再碰见他，我跟你说，我就会腰打断腿打折肋不上打骨折。
4: 这于淑秋母女啊真的太傻了，被韩晨这俩三言两语的给糊弄过去了，稀里糊涂的和一个陌生人成亲了，哎呀太荒唐了。
5: 没办法，谁让他们都不认得张少莲呢，这可都是封建的婚姻制度给闹的。我们都知道这古代婚姻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这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呢。其实呢，从西周开始我国就定下了3书6礼的婚姻礼仪。
3: 我想问个问题啊，什么是3书6礼啊？不就是讨个老婆吗？整这么麻烦啊？
4: 这叫文化，你懂什么呀？宝哥，你跟我们说说吧。
6: 我简单的说吧，三书是指聘书、礼书和迎书，这六礼呢，即6道程序的礼法，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亲迎。在这个过程中，男女双方婚前是不能见面的，完全是包办婚姻。如果见面呢，就有失礼节，只有等结婚那一天揭开盖头，这才成了夫妻。
5: 哎呦，这跟中大奖似的，太麻烦了，而且容易产生误会。宝哥，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于素秋她不是不愿意进宫吗？我看啊，就这么将错就错算了，总比知道真相强啊。
6: 要像你说的，倒也不错了。可正所谓祸不单行，一场更大的灾难，那就是即将来临呐。
7: 何事？
8: 启禀员外，乱印被人杀死了。
7: 快快看看，丢失什么物钱没有？
8: 是。员外，男人你被人杀死了。
7: 怎么讲？
8: 男人你被人杀死了。
7: 不好了。

0: 叫人同上庭。昨夜可有心急可疑之人到此无忧？
1: 昨天栾英带进府里一个人来，他说他姓张。
0: 哦，他是怎样的打扮？
1: 书生打扮。
0: 是甚打扮？定是那张少莲无疑，速至他家将他抓来见我。
2: 是
1: 是。
0: 真是你们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0: 终日巡经走街巷，
1: 天明如敲五更梆。
0: 我得请了，
1: 哎，请了，
0: 奉了太爷之命巡经守夜，哎，咱们哥俩转悠转悠，哎，
1: 转悠转悠，
0: 走着，
1: 哎，
0: 走着。嘿，
1: 哎，
0: 哪儿跑？
2: 哎哎哎哎，
0: 拿住了，拿住了，
2: 干什么呀？
0: 拿住贼了。
2: 你们瞧我像贼吗？
1: 哎，你真像个贼。
0: 你不是贼
2: 啊？
0: 那贼在哪儿呢？
2: 贼呀，在那头，
0: 那头了，
2: 溜了，
0: 还
1: 跑了，
0: 追。

0: 不要啼哭，杀你母亲的仇人依然拿火了。
1: 怎么，杀我母亲的仇人依然拿火了？
0: 真是，
1: 但不知是活人呢？
0: 就是那张少林。
1: 啊，爹爹，不是那张少林吧？
0: 你是哪里知道？只因为父与他退亲，使他怀恨在心，夜入我家杀人掠财，如今这人赃并获，怎说不是啊？
1: 人赃俱获，但不知是获赃物呢？
0: 无非是衣服包裹。
1: 衣服包裹，那包裹之中快有一只玉钏
0: 啊。什么玉钏？
1: 那是女儿我怎……
0: 你怎么啊？你怎么样啊？
1: 母亲！
0: 儿啊，你为何变钱变色？
1: 母亲一死，怎不悄儿伤感？
0: 你且再次受令，待为父去至前厅，审问那个小奴才去了啊！
1: 爹爹。我想此事并不是那张少林所为。
0: 你休要多管。
1: 不是，哎呀，且止！不想我爹爹竟把那张少林当作杀人的凶犯，我想那张少林定不能坐吃此事，我不免去到前厅。

0: 是何人？
1: 只顾奴家与苏青。哦，
0: 参谋，你就是于素秋？
1: 真是。
0: 于小姐，我与你已然打退婚事，你何来见我则甚？
1: 你到底是何人呢？
0: 我到底是张少莲呢？
1: 不，你不是张少莲吧？
0: 我怎么不是张少莲呢？
1: 怎么，你才是张少莲？
0: 还有家的不？

0: 李轩高门去求花，你父嫌我贫穷，你也嫌我贫穷，分明是养的心差。
1: 还
0: 有两

什么荒唐不荒唐，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

0: 息起来，休息起来。
1: 栾父，张相公你
0: 被他们拉走打官司去了。小姐，小姐，我搀您回房歇着去吧。小姐。

0: 姐，您渴了吧？我呀，给您端水去。
1: 不，
0: 那我给您端饭去。
1: 不用。
0: 哦，我明白了。昨天晚上那个张少林和这个带走的那个张少林，八成不是一个人吧？要是一个人还好，要不是一个人，那可就糟了。

0: 哎呀，这余素秋真是太惨烈了，她也是受害者呀！啊，为什么这些错都由她一个人承担呢？这太不公平了吧！
1: 哎，如今啊，母亲被人害死，自己的下半辈子也毁了。我想这个时候啊，余素秋只有一死了之吧。唉，只有这样才能解脱内心的苦痛啊。
2: 对于这个古代女子而言，这是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呀。就生活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束缚当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成为了这个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呢？
0: 宝哥，这不是开玩笑吗？就这结局，这还是荀派的六大喜剧之一呀！你没记错吧？我可从头到尾都没笑过啊！相反，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能哭吗？
3: 别别，不用哭，这戏还没完呢。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韩琛骗奸了余素秋，江海盗窃杀人，怎么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呢？
2: 就是啊，况且那张少莲莫名其妙的被冤枉，照这样，还有没有王法了？
4: 我会随着那个物本身，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一些东西来。例如说，我过去有一件作品是叫《再生运动》，我一开始只是对于光碟机的退出跟收回的那个声音或是运动感兴趣，对。但在制作的过程中，会逐渐挖掘出来关于光碟机许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最有趣的状态。
5: 进到这个场域的视觉感觉是完全全包覆的，那那个包覆里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空间感。另外就是我们也透过所谓的即时的动作捕捉，就舞者运动可以去处理身体的运动，对，让这个人的跳舞跟外面的投影的空间变成是运动感的一个身体的活动。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7: 为民方是父母官，两袖清风发杜鹃，愿学西年报孝祖，上山伐我断其恩怨，下官熊恩瑞，明皇微臣官守钱塘县令，今日升堂立誓左右
8: 有
7: 伺候了，
9: 领得下，
8: 领下，
7: 接令，
9: 接令。钱塘县听了令，
7: 在
9: 今有御史陈大人出任，命钱塘县驰骋迎接，不得有误。
7: 请
9: 请。

0: 来，
1: 有。
0: 有请二丫沈老爷。
1: 有请二丫沈老爷。啊哈。
0: 当年做四丫，如今我生二丫。二丫虽比四丫大，四丫总比二丫多俩牙。
2: 参见唐王。
0: 罢了，将卑职换出有何事宜？今有御史陈大人巡查到此，命我前去迎接，把老族家三顾献了矣。
2: 卑职。

0: 唐王前去迎接御史大人去了，叫我掌管信印。我说来呀，升堂。小点声，吓老爷我一跳。
1: 来此一时大唐，待我激动唐国。
2: 齐老爷有人击鼓。
0: 嚯，刚坐下就有人打官司，带上来。
2: 击鼓人上堂。
3: 是。
1: 参见老爷。
0: 我问问你，你是哪来的击鼓？为何？
1: 我乃御府管家，今有张少廉夜入御府，杀死暗人与丫鬟乱阴，因此前来报案。
0: 哦，竟有这等之事！待老爷我出票。拿人！
1: 啊，老爷，那张少廉依然带到。
0: 怎么着？带到了？得，省我的事儿了。带张少廉。
2: 张少廉上堂。
4: 参见大人。
0: 原来是个秀才。张少廉
4: 大人，
0: 你既读孔孟之书，是必达周公之礼，你怎么当起强盗来了？
4: 大人，我乃读诗之人，也能作诗此事，我时时的有法。
0: 你说的有理。于管家，
1: 老爷，
0: 听见没有？人家说了，人家冤枉。
1: 啊，老爷，先有赃物在此，老爷请看。啊，
0: 你说的也对呀。张少廉
4: 大人，
0: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先有赃物为证，你怎么说你冤枉呢？
4: 大人，这包谷是我食料来的，我时时的不知呀。
0: 于管家，这包谷是别人丢的，人家没偷你们家东西，也没杀人，这官司甭打了，你们俩呀都回去吧。啊，
1: 哎，老爷了，先有赃物在此，他不冤枉。
4: 大人，我冤枉啊！
1: 你不冤枉，
4: 我冤枉啊！
1: 你不冤枉，
0: 得得得得，得了没？你说他冤枉，他说他不冤枉，把老爷我都闹糊涂了，这官司没法打了。我说来呀，把他们俩都轰出去，退堂。
1: 哈，老爷，哎，不要退堂，不要退堂。哎，
0: 这不是于老员外吗？
1: 是我。
0: 你干什么来了？
1: 我告状来了。我。
0: 你告谁呀？
1: 我告这张少廉骗劫了我的女儿。
0: 于老员外，
3: 老爷，
0: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啊，怎么？
0: 常言道得好，家丑不可外扬。张少廉奸骗你的女儿，乃是一桩丑事啊。你怎么跑到老爷堂上嚷嚷起来了？你呀，还是赶紧回去吧。
1: 老爷，老爷，老爷，我女儿依然含羞自尽，我要张少廉与我女儿抵命呢。
0: 怎么着？叫他抵命？
1: 真是
0: 那容易。当着老爷我的面，过去把他掐死，不就行了？
1: 哎呀，老爷，还要老爷审问呢。
0: 怎么着？还叫我审问？
1: 老爷所知，
0: 你这不是成心挤的我吗？
1: 老爷所知。
0: 哎，张少廉
4: 大人，
0: 你是怎么奸骗于家小姐的？快说实话，别叫老爷我这着急。
4: 大人，我乃读诗之人，也能作诗此事，我时时的冤枉。
0: 于老员外，听见了吗？人家实施了冤枉。
1: 老爷，不动大刑，两头难招啊。
0: 怎么着还得用刑？
1: 那是自然。
0: 好办，我说来呀，每人每责打40大板。
1: 老爷，老爷，我是原告，你打我不得。
4: 大人，我乃有功名之身，你也打我不得。
0: 怎么着？你是原告，我打你不得。
1: 打我不得。
0: 你有功名在身，我也打你不得。
4: 打不得。
0: 你也打不得。
1: 打不得。
0: 你也打不得。
4: 万万打不得。
0: 我也瞧出来了，干脆这么办， 老爷，我趴下，你们打我试试吧。
4: 老爷，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好一个糊涂的官员！啊，老爷，就该择取他的功名，然后再打。
0: 择取功名就可以打了。
4: 是的。
0: 那好，我说来呀，将张少莲的功名革掉。
3: 是。
0: 嘿，真灵！将张少莲加起来。

0: 有招无招？
1: 冤枉难查。
2: 无招。
0: 说。
1: 远照，
0: 松行，叫他画供。
1: 公招实施，
3: 公招实施，
0: 将张少廉定州收监，退堂。
3: 大老爷，
1: 于老员外，您瞧，这堂官司我审的是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呀、啊！
3: 多谢老爷。
1: 就是包文正在世，他也不过如此的审法吧？
3: 全掌老爷。
1: 于老员外，往后啊，没事过来，咱们聊回去。
3: 好，
1: 回头见啊，回头见。
3: 老爷，老爷、啊，那包裹是我家的呀，
1: 这个是我以为我这是小件寄存呢啊！回头见，回头见。
3: 好一个糊涂的官章啊！贾元带路回府。贾元带路回府转。哦，
4: 你与孟大爷借钱？
5: 前面。前面不是于老员外吗？
3: 仁兄怎么认识于我？
5: 可这县城之中，谁不知道您是于老员外呀？
3: 我请问仁兄赏心，
5: 在下韩臣。于老员外，您打着衙门口出来，这是跟谁打官司了？
3: 与那张少廉。
5: 张少廉，他怎么了？
3: 夜入我家，杀人掠财，还奸骗了我的女儿。
5: 哦，
3: 我女儿依然含羞自尽了啊！
5: 啊，
3: 多蒙县狱沈老爷依然将那张少廉定了罪了
5: 啊！沈老爷把他定了罪了，
3: 真是。
5: 哎呦，这沈老爷可够糊涂的啊！
3: 他糊涂。我明白，
5: 你明白，
3: 我明白，
5: 你明白，好好好，你比他更糊涂，这最明白的是我。哎呀，慢着，我办的这个缺德事儿，怎么让张少廉给顶了罪了？哎呦，活该他倒霉呀！哎。我也别在这胡溜达了，赶紧回家的躲躲吧，就此走走，急急走，走慌忙，回家去见小姑娘。小姑娘性情刚，伶牙俐齿可比我强。我们兄妹二人虽是一模样，可是脾气秉性不一样。妹妹是聪明美丽又大方，哥哥我是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点浪荡，只因我办了那么一件缺德事儿，害得人家夫妻不久长。这件事儿可不能让我妹妹她知道，她要是知道，定要让我活遭殃。到那时定要交到公堂上，到那时管教我倍儿八咕叽，小面见阎王，见阎王。

0: 这也叫断案？碰上这么一个糊涂官儿，张少莲这算是倒霉到家了。我跟你说，
1: 我觉得吧，这戏啊是越看越有意思了。
2: 哎，宝哥，我记得上回您介绍过这个《堪玉川》这出戏，是根据这个御史名言“陈御史巧堪金钗殿”的章节改编而来的。这个我还真是挺有兴趣的。
3: 这个御史名言又名古今小说，是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他与冯梦龙的另外两本作品《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一起合称为三言。
2: 哎，说到这个冯梦龙著名的三言呢，我们通常还要提到林萌初的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他们合在一起啊，就称为是三言两拍，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那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
3: 不错，三言两拍中的题材大多来自民间，也有根据历史小说和前人小说改编成的故事，其主要的篇幅和精彩部分呢，都深刻地描写了世俗的人情百态。
2: 其实啊，在这个传统戏曲中啊，许多经典剧目也都取材于这个三言两拍。你比如说吧，这个棒打薄情郎、杜十娘、白蛇传，还有玉堂春、金玉奴等等，这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啊。
3: 没错。
1: 哎呦，这些戏书里都有啊。这么说，我得赶紧去把这三言两拍买回来。
0: 说老板娘，你现在你买什么书啊？咱接着看不就完了吗？
4: 卖起单来了
1: 啊！你说我是个。

0: 站的呀。
1: 对了，
0: 那不要紧的呀。哎，我进来不就得了吗？
1: 嘿，他还挺机灵，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可得盯住了。
0: 哎，哥哥坐着。
1: 哎，坐着坐着。
0: 哥哥，你打哪儿来呀？
1: 我呀，从衙门口来呀。
0: 哎，哥哥，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1: 哎，这怎么一进门又改我的不是了呢？
0: 哼，常言道得好，好秀才不入宫门。你干嘛老是到衙门口去做什么去呀？
1: 嘿，这小嘴是真厉害啊！我刚说完你就跟我这还蹦子。嘿嘿，我告诉你呀，我到衙门口打听了一件新鲜事儿。
0: 新鲜事儿
1: 啊？
0: 什么新鲜事儿啊？
1: 你知道咱们家邻居有个叫张少莲的吗？
0: 张少莲
1: 啊，
0: 我知道，是个俊俏的书生。
1: 哎，对，
0: 是个小白脸，长得好看着呢。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得了，得了，得了，什么小白脸、小黑脸的，人家长得好不好看，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不像大姑娘说的话。
0: 人家长得本来好看嘛，我就这么说。
1: 我不让你这么说，
0: 偏这么说。
1: 不让你这么说，
0: 偏这么说。
1: 我不让你这么说，
0: 偏我偏这么说。
1: 得得得，你爱怎么说呀就怎么说，反正我也管不了你。
0: 哥哥，张少莲他怎么了？
1: 张少莲呐，犯了人命案了。
0: 什么？张少莲会闹出人命案？
1: 是啊，
0: 我才不相信呢。
1: 你听我告诉你呀，只因他岳父悔婚退亲，那张少莲一怒之下夜入于府，骗奸了于小姐，杀死了一个小丫鬟，还把他的老丈母娘给宰了。你说他的胆儿有多大哟？
0: 哥哥，你说这话我就不相信。
1: 你怎么不信呢？
0: 人家张少林是个文弱的书生，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1: 嗨，
0: 我看呐，不定是哪个混账东西做的这缺德的事儿，诬赖人家张少莲。哥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得了吧，那张少莲犯案跟你有什么关系呀？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人家本来就是好人，我就不相信了。
1: 哎呀，得，我不跟你说了，反正啊，我也说不过你。我说不过你，哎呀，困了，我得睡觉去。
0: 我又瞧见你这只镯子了。
1: 这镯子怎么了啊？
0: 哥哥，我跟你要了好几天了，你老是不给我。哥哥，我挺喜欢他的，你给我吧。
1: 妹妹，你要了我的命都能给你，就这镯子真不能给你。
0: 哥哥，你给我，我挺喜欢的，他又不是咱们家的东西，你是打哪儿来的呀？
1: 呵，这闺女，打破砂锅问到底呀！啊，
0: 你告诉我。
1: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啊。
0: 你告诉我吧。
1: 别让他们听见啊！
0: 你告诉我。
1: 我告诉你啊。是一个女朋友送给我的。
0: 什么？哥哥，你可真不老实。
1: 哎，我怎么不老实了？
0: 就你这德行还交女朋友呢？
1: 你别看哥哥我这是小白脸铲儿光，多少女朋友追我还不要呢。
0: 哥哥，你们一个男人家带的多不好看呢。哥哥，你给我吧。
1: 妹妹，我给你买个金的。
0: 不要。
1: 买个银的。
0: 不要。
1: 再不然买个翡翠的。
0: 没有，哥哥，我就要这个。
1: 真不能给你。
0: 我挺喜欢的。
1: 妹妹，真是不能给
0: 你。
1: 哥哥回来给你买好的。
0: 你给我。
1: 这是干什么呀？啊，拿我当秋千耍呀？咱们爹妈死得早，有道是长兄如父，我现在就是你爸爸。这么大姑娘了，越说越不像话。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要金的买金的，要银的买银的，再不然给你买个翡翠的。这么大姑娘了，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没规矩。我跟你说，你这个闺女呀，我就是没法说你。有道是长兄如父，我现在就是你的爸爸，你就得听我的。不是跟你说了吗？要金的买金的，要银的买银的，再不然给你买个翡翠的。这么大姑娘了，越说越不像话，越说越没礼貌，越说，哎呦，我就是说你呀。咱们爹妈死得早，有道是长兄如父，我现在就是你爸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得听我的，要金的买金的，要银的买银的，再不然买翡翠的。你这么大姑娘，我就是没法说你。哎呀，可真是气死我了！你这么大闺女了，哎呀，太生气了！我这么说你呀、啊，你这么大闺女，要金的买金的，要银的买银的，哎，妹妹，你是要这个吗？
0: 给我呀！
1: 不给。
0: 瞧我哥哥，说话变颜变色的，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0: 哎呀，这才是我喜欢的荀派花旦嘛，是不是？你瞧那娇小玲珑的身材啊，扎着细细的小辫子，跳着就出场了，多讨人喜欢啊！
1: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这扮演韩玉姐的是谁，那可是著名的荀派花旦常秋月，人家可是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呢。由他扮演的角色，那一登场就是焕发光彩，很有舞台的感染力呀。
2: 说起这个常秋月啊，那是一个很不错的荀派花旦，11岁他就考入了北京市戏曲学校，拜了著名的荀派表演艺术家孙玉敏为师，期间呢还深得崔荣英、陈永玲、吴素秋、刘长宇等各派名家的真传，并学习了他们的代表剧目。
1: 也正是因为汲取了这各个流派的精华，所以呢，常秋月的表演是格调高雅、清新、自然天成啊，刻画人物富有深度。这堪舆川这出戏啊，他已经演出多年，可谓是炉火纯青、驾轻就熟。加上平时善于钻研，所以他对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精准，那演起来是得心应手，真是令人百看不厌呐。
2: 现在的常秋月啊，可是不得了啊！是目前继宋长荣、孙玉敏、刘长瑜之后，荀派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他所获的奖项那就多了。比如第25届中国戏曲梅花奖，第5届 CCTV 全国京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花旦组的金奖，
1: 哎，
2: 第2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等等等等，受到行业内外的一致肯定。
0: 哎呀，那么厉害，怪不得他扮演的韩玉姐是伶牙俐齿，也很厉害啊！几句话的功夫就让他那个哥哥叫什么韩晨就败下阵来了。
1: 嘿，小二，我看你呀，也得找这么一个厉害的女朋友管管你。得了，咱们也不多说了，赶紧往下看吧。
3: 卖杂货喽！
4: 咦，什么东西叫唤呢？我瞧瞧去。
3: 卖杂货嘞！卖杂货！
4: 你叫唤什么呢？
3: 嘿，小姑娘，怎么说话呢？我这是叫唤呢，我这是吆喝呢。
4: 啊，那你吆喝什么呀？
3: 我是卖杂货的。
4: 你是个卖杂货的。
3: 对了，
4: 那你都卖什么呀？
3: 听着啊，针头线脑，翡翠玛瑙，要什么有什么。
4: 哎，我跟你要样东西，你有吗？
3: 你要什么呀？
4: 镯子。
3: 镯子。
4: 玉的你有吗？
3: 玉的。等着，我给你找找啊。
4: 快拿过来我瞧瞧，快点，快点。
3: 我的镯子呢？
4: 快点。
3: 哎，我你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4: 哎。怎么跟我哥哥那只是一对儿哦？
3: 啊，你说我跟你是一对儿啊？
4: 什么呀？我说这只镯子跟我哥哥那只是。

0: 点讨厌。
1: 哎，我说的也是镯子。
0: 卖杂货的，
1: 哎，
0: 这只镯子你卖吗？
1: 卖呀。
0: 卖它你要钱吗？
1: 废话，不要钱我卖的干什么呀？
0: 哎，那你要多少钱呢？
1: 哎，50两。
0: 什么？50两？
1: 啊，
0: 太贵了，我买不起。
1: 哦，买不起呀。这么办，少给点划划价。
0: 少给你也卖？
1: 少给也卖。
0: 这个做买卖的可真和气。
1: 和气生财嘛，是不是？
0: 哎，那我给你。
1: 给多少？
0: 1两吧。
1: 啊，我要50两，你给我1两，太少了。这个
0: 你不是说少给也卖吗？
1: 啊，你也不行，一下子给我卡下去49两啊。这不行，不够本儿。这个
0: 不够本儿 那我再给你添点。
1: 哎，你再添点，我要50两，多添点。哎，
0: 我给你添点，50两，
1: 多添点，多添点。哎，
0: 2两。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多了半天脚，你就给我添1两啊。得了，拿回来吧，不够本啊。
0: 那我就2两怎么办呢？
1: 那没办法啊。
0: 你不卖了。
1: 不卖了，你快拿过来吧。
0: 给你
1: 啊。你快拿过来吧。
0: 给你。
1: 快，
0: 给你。哎，我再瞧一瞧。
1: 小姑娘什么毛病这个？我说小姑娘，这镯子你喜不喜欢呢？
0: 喜欢呢。
1: 哎，那你爱不爱呀？
0: 爱呀。
1: 那你要是爱我的话，那就好办了。
0: 什么呀，我爱这只镯子，谁爱你？讨厌。
1: 哎，不不不，我说的也是镯子。哎，我说你买得起吗？
0: 买不起。
1: 买不起，拿过来吧。
0: 瞧一瞧。
1: 不许瞧。
0: 看一看。
1: 不许看。拿过来，滚。
0: 不让瞧了。
1: 不让瞧了，拿
0: 过来。给你呀、啊。
1: 给我拿过来。怎么这么磨叽？来来来来来，
0: 给你呀、
1: 啊。来来来来，
0: 给你。
1: 快快快，给我给我给我。
0: 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没瞧见过你这样做买卖的这么不和气。你听我告诉你，我不是非要买你这只镯子，是因为我哥哥也有一只，我跟他要了好几天了，他老是不给我。我买你这只镯子就是为了气气他。哎，我告诉你吧，我哥哥呀就在那边小屋子里睡觉呢，镯子就在他手上戴着呢，待会儿等他起来了我还跟他要，你不卖给我我还不买了呢，讨厌。
1: 这小丫头真厉害、
0: 你听我告诉你，今天你不卖给我这只镯子，从今往后别在我们家门口这么过来过去的，真可气。哼，
1: 真不愧是唱荀派的，嘴皮子真利索。哎，他说他哥哥也有一只，要凑一对儿，干脆我先凑一对儿得了。

0: 住贼了，
1: 待在马后。
0: 是了，走吧，
2: 走，
0: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你们瞧瞧，这荀派这一杆二的功力可真是不简单。一个是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大家闺秀于素秋，一个是爱憎分明、天真活泼的小丫头韩玉姐儿。这一柔一刚、一温一俏，性格迥异，充分展现了演员的表演才能和可塑性啊。

0: 后半场的这个韩玉姐是属于小花旦，这个行当多为小户人家的闺秀或丫鬟使女，其性格天真烂漫，活泼开朗。除了韩玉姐呢，还有豆汁记中的金玉奴、花天错中的春兰等等，都属于这类角色。
1: 说得好，这类角色在表演上要充分展现出人物的青春活力。你比如说这个表演上要求敏捷伶俐，尤其是这个眼神啊要犀利，这腰肢和脚下呢要灵巧为首要。这荀派啊还十分注重道白的技术，哎，要求这吐字要清晰，声情并茂。这荀先生要创造出的融韵白精白为一体的念白是韵调别致，很有表现力呀。
0: 的确，荀派的表演既不脱离传统，又不受传统的束缚，无论角色、行当、人物性格、唱腔、念白等等，均有明显的对比，显得变化很大，色彩丰富，艺术性也很强，观众对这么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也是非常的赞赏。
1: 哎，你们看哈，你说这刚才呢要镯子、递镯子、还镯子，这一系列的表演真的就像生活当中俩兄妹开玩笑一般，特别的亲切。
2: 虽然这个韩晨啊他是个大坏蛋，但是他能有这么一个招人喜欢的妹妹，还真的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哟。
0: 韩玉姐不但是个单纯善良的小姑娘，还是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张少莲究竟能不能沉冤昭雪，她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千法律八千文，此时日祸十一而今，善我良土君子亲，人生祸福此

0: 受浙江巡查御史。此次抵京以来，一路关键，天肥地茂，五府民丰，实乃太平金象。如今一日浙江地界中去，
1: 有
0: 吩咐外乡开刀，
1: 外乡开

0: 钱塘县迎接大人。
1: 钱塘县迎接大人。
2: 茶园伺候。
1: 茶园伺候。
2: 那
1: 齐大人有人先愿，
2: 待在轿后茶园听声。
1: 茶园听声。
3: 是。
4: 好。

0: 是从一个秀才身上顺来的。
1: 压了下去。
0: 好。
1: 中举。
2: 哟，
1: 余人可曾报啊？
2: 案卷在此，大人请看。
1: 带我看来。余仗梁家名啊，钱塘县进谏。
2: 钱塘县进谏。
3: 好，钱塘县告我记。

0: 钱堂前参见大人，
1: 请便大功。
2: 贵县
0: 大人，
2: 余仗梁家命案，可是你亲自审问？
0: 卑职迎接大人去了，乃是二衙审问。
2: 哦，二衙审问，闯二衙，
1: 二衙上堂。
3: 卑职参见老大人。
2: 二衙，余仗梁家命案，可是你审问？
3: 正是卑职审问。
2: 此案只恐有冤。
3: 老大人，我也看到此案有冤呐。
2: 你到哪一个有冤？
3: 老大人，您看哪个有冤呢？
2: 我看那张少莲有冤。
3: 嘿，我也看那张少莲有冤呐。
2: 都，既知张少莲有冤，为何将他问成死罪？
1: 二丫昏死堂头，
2: 拖了下去，
1: 拖了下去。
2: 啊，贵县
0: 大人，
2: 此案有冤，必须重新审问。
0: 待下官回得衙去，重新审问也就是了。
2: 啊，来，本院已有在这公堂之上设一公案，与贵县同审同问。
0: 卑职不敢。
2: 为国辛劳，何必特遣？来，
1: 有
2: 与县太爷大赦公案。
1: 啊，

0: 人，
1: 愚人上额堂。
0: 参见大人。
2: 罢了，见过你家父母官。
0: 参见父母官。
3: 罢了，张少林也入你家，是何人得见？
0: 师同得见。
3: 杀人劫财，有何为证？
0: 包裹为证。
3: 不曾丢失玉串，
0: 这倒未曾查点。
2: 愚人
0: 有
2: 等愿拿货移民责任，在他身上搜出玉串一对，掩饰是你家之物，你拿去看来。
0: 不是。正是我家之物，定是那张少莲所盗。
2: 暂且放下，下堂听叙。
0: 是，
2: 带张少莲。
1: 张少莲上堂。
4: 吾断身遭三子狱，披甲带锁愧祖先。参见大人。
2: 罢了，见过你家父母官。
4: 遵命。参见父母官。
3: 罢了。
4: 冤枉。
3: 张少林师同到你也入

0: 于家，赃物又在你家查获，怎是是冤枉？
1: 大人，那渔人嫌贫爱富，打退婚事，是小人平安回家。次日清晨起来，是我见门外有包裹一只，待未看收，不想渔夫家丁前来诬陷小人，竟弄吃这场冤案来了。
0: 退婚之事，你可对人言讲？
1: 你曾对韩臣言讲。
0: 下堂听去，
1: 遵命。
0: 啊，大人，韩臣与此案是定有牵连，
2: 贵县所言不差，中军将韩臣抓来见我。
3: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4: Hello，
3: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4: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哦，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3: 漫画呢？
4: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3: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4: I'm sorry。
3: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4: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呀、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0: 去呀、啊。
1: 哥哥，我没有瞧见过打官司的，我要跟你一块去。
0: 打官司有什么好瞧的？
1: 我要开开眼，我要跟你一块去。
0: 不让你去，
1: 我就去。
0: 不让你去，
1: 我偏偏我偏要去。
0: 得，反正我也说不过你，你爱去就去吧。哎，老爷堂上可是有尺寸的地儿，别瞎说话啊。
1: 我不说话，我旁听。
2: 呵，瞧这张嘴，我跟你说，
0: 少拿我。哎呦，
2: 你小点声，我有心脏病啊。
1: 哎，那我也进去。
0: 这是老爷的公堂，少说话啊。
3: 上有安参见老大人。
4: 罢了，见过你家父母官。
3: 是，参见老父母。
4: 罢了。
1: 我说老大人，这儿还站着一个人呢。
4: 你是什么人呢？
1: 我叫韩玉洁，我哥哥叫韩晨，我是他妹妹呀。
4: 你到此做甚呐？
1: 我不知道我哥哥犯什么罪了，我来瞧瞧，再看看二位老大人审的公道不公道。
4: 公道怎生，不公道便怎么样啊？
1: 要是公道吧，活该我哥哥他受罪；要是不公道吧，哼，对不起，我要到京城去告你们去。
4: 还要上告于我？
1: 嗯，
4: 好好好，你且站在一旁，看看我们审的公道不公道。
1: 好的。
0: 哎，行了行了，别这闹了，快过去吧。
1: 什么叫闹啊？有理讲道人吗？我闹什么？我闹什么？
0: 你少说
4: 两句。安生元，
3: 哎呦。
4: 那日你替张少林看守门户，等他归家之时你已离去，你往哪里去了？
3: 回老大人的话，那日我在家中与小妹争吵了几句，负气出来，在张少林家中闲谈。后来我一琢磨呀，我这个哥哥应该让着点妹妹，我呀就赶紧回去了。
1: 不对不对，哥哥 那天晚上你就没有回来，到家的时候天都快亮了，你怎么忘了？
0: 我早就回来了。
1: 不对，我是老大人。哎，我哥哥他说的不对，那天晚上他就没有回来，到家的时候天都快亮了。哎，他忘了，他脑子不好使。
0: 你快少说两句吧。
4: 安生元，
3: 哎呦，
4: 你家可有玉钏？
3: 哎呦，老大人，我们家又不开玉器铺，哪来玉钏呢？
4: 本院拿货移民责任，在他身上搜出玉钏一对。
3: 哦，
4: 眼神是你家之物。
3: 哦，
4: 你拿去看了。
3: 哥，您瞧我这脑子，我瞧瞧，我瞧瞧啊。
1: 哥哥，我也瞧瞧。
0: 哦，嘿，这两只都是，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哥哥。啊，这只是，这只不是，
0: 这两只都是。
1: 咱们家就有一只。
0: 哎，你怎么都忘了？这是咱姥姥给咱妈的嫁妆。
1: 不是，不是，
0: 你别瞎说话，别瞎说话。哎，老大人，这两只都是，您别忘还给我啊。
4: 站在一旁。
3: 哎，是是是。
1: 我说老大人，我跟您商量商量。啊，
4: 商量什么啊？
1: 您把那对玉钏给我瞧瞧，成吗？
4: 你也要看上一看。
1: 啊，您给我瞧瞧，我一瞧我就明白了。
4: 哎呀，此乃贵重之物，不看也罢。
1: 没关系，您拿过来我瞧瞧。
4: 贵重之物你要消
1: 去了。没事，你拿过来我瞧瞧。
4: 哎，
1: 我一瞧我就明白。
4: 你要消去
1: 了。没关系，你拿过来。哎呀，你拿过来吧，这老头怎么这么小气呀？啊，
0: 这孩子，
1: 哎，这只是我们家的。不对不对，也不是我们家的，是我哥哥一个女朋友送给他的。
0: 哎呀，都告诉人家了。
1: 这只好像在哪儿瞧见过来的。哦，我想起来了，有一天我跟我哥哥要这只镯子，他不给我，他呢就回屋睡觉去了。正好门口来了一个卖杂货的，这只镯子就是那个卖杂货的，我要买他的这只镯子，他跟我要50两，您说贵不贵呀？ 呀，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就没有买妥。买卖虽然没做成，可我认准了这只镯子了。这只是我们家的，这个就是那个卖杂货的，我都给您说清楚了。
0: 哎呦，
4: 你可问过哪人的名姓？
1: 您买东西还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呀？
0: 得了，你少说两句吧。
4: 大愚人，
3: 愚人上堂。
1: 愚人，哥哥，这人怎那么愚呀？
0: 哎呀，人家姓愚。
1: 我瞧瞧去。有糟老头。
0: 哎呦，这怎么这么闹腾啊？
4: 大人，愚人，有张少林也入你家，活人得见，
5: 师童得见，
4: 站在一旁，待张少林。
1: 张少林上堂。我瞧瞧去。
0: 哎呦，有你什么事儿啊？这是。
1: 哎呀，长得可真不错呀！
6: 这一女子为何上下打量于我？
1: 哎，大人叫你呢，赶快进去吧。哎，你怎么忘了戴帽子了？
0: 哎呦，你快过来吧，你太能闹了。
4: 大人，张少林，你问何来迟？
6: 大人，堂口有一女子上下打量于我，故而来迟。
4: 站在一旁。
1: 哥哥，你瞧，人家才是正人君子。
0: 哎呦，你瞧这闺女，书童上堂。
1: 卖书童。
0: 哎呦，他怎么谁都认识啊？
7: 参见大人。
4: 书童，张少林也入你家，可是你亲眼得见？
7: 正是小人亲眼得见。
4: 本院拿货良民责任，俱已站在堂口，你上前仔细地看上一看。哪个是夜入你家之人？抓来，请我。
7: 是。
1: 哥哥，你让他看看，你过来，你哥哥，你过来，
0: 你别闹了，
1: 哥哥，你
7: 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哎，就是他。
4: 咚！胆大寒碜，竟敢夜入余家，杀人劫财，还不从实的招来？
0: 哎，老大人。您说的是什么呀？我是一概的不知啊！
4: 大心伺候。
0: 哎，大人，别打，别打，有招，有招。
1: 哥哥，你有什么话就痛痛快快的说。
0: 哎呦，瞧这张嘴哟！哎呀，回老大人的话，那日我在张少林家中替他看守门户，来了一个小丫鬟，手拿一只玉钏，催张少林变卖玉钏，早日迎娶余家小姐。是我假冒张少林的名字，夜入余府，骗奸了余小姐。这是我往日所做之事，至于杀人劫财，我是真不知道。大人，您念我是初犯，您就饶了我得了啊！
3: 来，
4: 哎呦，叫他化工。
7: 啊，大人，还有杀人一案未曾审问呐、啊！
4: 杀人之事不在韩臣的身上，另有凶手，待江海。
3: 江海上堂。
1: 江海是谁？我瞧瞧去。
0: 哎呦！
1: 啊，你就叫江海呀？啊、给你三两，你卖吗？
8: 不卖了，大人包圆了。
1: 老大人，他就是那个卖杂货的，我认识他。
8: 大人。
4: 怎样杀人劫财还不从实地招来？
8: 哎，这杀人劫财的事儿我可不干。
4: 大刑伺候。
8: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我招大人容禀。
4: 叫他二人化工。
1: 哥哥，感情你不是好人呐、啊、你。
3: 哼、哎，化工，
9: 供招事实。
3: 我什么东西？
4: 本院吃惊之时，恩赐尚方宝剑，先斩后奏，江海即刻开刀，韩臣秋后吃去。
1: 慢着，
4: 你为何又在此闲脚啊？
1: 老大人，我问问您，江海他犯的什么罪呀？
4: 夜入余家，杀死两条人命。
1: 哦，江海他杀了人了，那就该杀他呀。那我再问问您，我哥哥他犯的什么罪？ 什么罪呀？
4: 假冒张少林夜入余家，奸骗了余家小姐，只是余家小姐含羞自尽，也是一条人命呢。
1: 哦，我哥哥奸骗了余家小姐，是他含羞自尽而死。那是他自尽呐，恐怕还不能处决吧？
2: 嘿，真没想到啊，我妹妹对法律还有研究。
4: 那你便怎么样啊？嗯，
1: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
4: 与老夫商量什么啊？
1: 不是我哥哥奸骗了他媳妇儿了吗？
4: 是啊。
1: 如果您把我跟他，您瞧合适不合适？
4: 哎呀呀，你讲些什么啊？
1: 就是我跟他在一块，您瞧可以不可以？
4: 哎呀呀，你讲的明白些。

0: 你叫一声啊，老夫莫救。
1: 您就明白了吧？
0: 哎呀呀，越发的糊涂了啊！
1: 哎呦，这老头可真够笨的。干脆我跟您实说了吧。
0: 实说的好。
1: 不是我哥哥奸骗了张少莲他媳妇儿了吗？反正人死也不能活了。如果您把我给了张少莲，就算我哥哥陪他一个媳妇儿，这档子事情马马虎虎的不就算完了吗？
0: 你且站在一旁，待老夫与他失明。
1: 谢谢。
0: 啊，张少林
2: 大人，
0: 韩家小姐她要嫁你啊。
2: 大人，那韩臣行为不端，她的妹子我是不要的。
1: 哥哥，我都受你累了，人家不要我。
3: 妹妹别着急，我跟他商量商量。哎，少林兄，哥们儿，嘿嘿嘿嘿嘿，哎，当初啊我骗了你的媳妇儿，如今呢、啊、我陪你一个妹妹，咱们两家做个亲戚，你瞧好是不好呢？
2: 只恐对不住我那前妻吧。
3: 呵，瞧这书呆子，什么前妻后妻的，你仔细瞧瞧，这前后不是一个人吗？
0: 老夫不知，下面进一去吧。
2: 多谢大人。
0: 啊，贵仙
4: 大人，
0: 将此恶日犯带回江海，即刻开刀，汉臣斩押监中，带了下去。
1: 哥哥保重。
2: 哎，妹妹，别忘了看我去啊。
1: 哥哥，
2: 给我带两屉狗不理包子啊，别忘了。
0: 愚人，
4: 大人，
0: 你可知罪？
4: 小人知罪。
0: 知罪就好，命你置办一份状联，与唐二人完成花烛，下堂去吧。
4: 是，安人女儿。
1: 我说老大人，人家张少莲还没有答应我的婚事，您怎么就叫愚人去准备装脸了呢？
0: 无妨，老夫做之。
1: 那可不成，婚姻大事不可儿戏，待会儿我梳洗打扮好了，他要是不要我，那可怎么好啊？
0: 此事啊，包在老夫的身上。
5: 世界最大的涅槃企业
6: 研发出无人机进行物流配送，
5: 任务编号 S973，因道路极其狭窄，无人机无法送达，请立即派人处理。
7: 这什么地址？根本找麻烦嘛！
6: 请问有人吗？
8: 有人在吗？有你们的帮我！
9: 真的是这里吗？
6: 总部打来催说，我们有件包裹还没送到。哎呀，你白痴啊！还说再不送，部门就真的不会有明天了。
10: 八戒，
7: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不安全，我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
11: 啊，不好意思，慢了50年，请您签收包裹。
10: 我这么大的包还得了？
6: 一起化朽为奇，神机再现，
10: 全速前进。

0: 哎呀，小心包裹呀！
1: 狗？什么狗？没有，我们没有养狗。
2: 你瞧，这韩玉姐的小丫头还真不赖，年纪轻轻啊，在公堂上应对自如，没想到还跟御史大人讲起了法律，这戏啊变得太有意思了。
3: 要说这本戏的编剧啊，那可是大有来头的，他可是中国著名的京剧作家陈默湘先生，他曾与荀慧生等多位京剧大师合作过，一生改编创作的剧本多达100多部呢，还著有《墨香剧话》《活人大戏》《梨园碎石记》《梨园外史》等等。
4: 陈默湘是湖北安陆人，早年随父在京启蒙读书，攻读京史，此时他就对古典戏曲产生了爱好，开始尝试编写剧本。1900年，其父病逝，清廷赐陈默湘户部主事，可他坚持不就，终日闭门读书。此后研究戏曲10余年，积累了许多的资料。
3: 这个陈默湘先生自号是观剧道人，不但跟通天教主王瑶卿学过戏，和荀慧生先生更是像一家人似的。这两人呢，把家搬到了近邻，这朝夕。

0: 《鸡切磋记忆》出了很多好作品呐。没错，他和荀慧生编写了全本的《玉堂春》，荀慧生演出以后呢，顿时誉满京城，荀先生因此进入四大名旦的行列，陈墨香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1: 这陈先生的剧本题材啊，主要源于古典的戏曲和小说。这人物以妇女为主，这唱词特点呢，不顾惜旧套，不堆砌词藻，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这同行称赞说啊，当今之编者，当首推抹香也。大编剧编出来的好作品，难怪这么好看。
2: 哎，刚才我看到这戏里边韩玉洁想要嫁给张少莲，可这张少莲似乎还有点不太愿意。这戏可怎么收场啊？关没来见，
3: 来了来了。参见大人。
2: 老夫今日与人之婚，命你搀扶新人。
4: 是，
2: 有请张相公。参见大人，张相公，韩家小姐她要嫁你，你为何不应允呢？大人。
4: 她乃责任的妹子，万万使不得。张相公，
2: 大人，
4: 那余家小姐她不曾死啊？
2: 怎么，余小姐不曾死吗？
4: 不曾死。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啊！大人，余小姐不曾死。
1: 你跟我哥哥犯的罪一样，你也是一条人命。你不要我，我还不嫁你了呢！我说死就死，我死心，我跪下。

0: 罪权当和李少时差人之祸。
1: 谢

0: 这两个坏蛋总算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张少莲也总算沉冤昭雪了，这样的结局真的看得人心情都舒畅了。你说这原先的余素秋虽然死了，可最终也算赔了一个韩玉洁给张少莲嘛？哎，正如韩晨说的，反正前后是同一个人演的嘛，嘿嘿，有点意思。哎，这才是我喜欢的喜剧嘛。
1: 不错，京剧《砍玉川》是一出前辈后喜，十分讨巧的好戏，它围绕着一桩由封建婚姻导致的纠葛展开剧情，刻画了社会上各层人物的不同面目，由此全面展现了各个演员的艺术功底。
2: 哎，宝哥，不得不说，这长秋月一杆二的精彩表演，也让我们充分领略了荀派的神韵及风采，那是相当过瘾呐。
3: 哎呀，我想起个事儿，我的耳机还没找着呢，我得去隔壁找找啊。
4: 哎，等等，别急呀，怎么还没跟观众说再见呢？来，得嘞，观众朋友们，那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继续
1: 谈天说地、
5: 品茶看戏，
1: 再见。

0: 那待会见了，小月。
1: 啊！
0: 哎，认错真好，认错没烦恼。哦耶！哎嘿，老大，
2: 你刚才在跟谁讲电话？
0: 客户打来的，说货物又有问题了，我现在就去看看。
2: 哪位客户？在什么地方？
0: 就是那个什么地方啊？哎呦，老大，这世界这么大，公司的客户那么多，就算我告诉你，你也可能没听过啊。
2: 说不定我知道。
0: 这，喂，哎呀，竟然发生这么严重的状况！哦呦，看来不赶快赶过去是不行了。我这就出发啊。
2: 奇怪，刚刚明明听见他说到小玉。
0: 天哪，刚刚真是好险哦！不过，真佩服我这颗帅气、聪明、反应快又机灵的脑袋，去跟小玉约会喽！我跟你说，等一下那个鬼啊就会把那个坏人杀了。小玉，吃啊！这间意大利面超好吃的，快点，别过去啊！男子汉八戒在，就算电影里的鬼跑出来，也不是我的对手。
1: 你的脸？
0: 什么？怎么了？
3: 小爷，是误会，这只蟑螂我根本不认识呀！小爷，等等我！
0: 走，跳舞的时候心情最好了，我们就疯狂的、开心的、尽情的大跳一场吧。

0: 怎么搞的？也太衰了吧！就我们这台有事哦。哼！
1: 啊，痛痛痛！
2: 啊，八戒，你怎么了？
0: 祭坛上有这种东西？奇怪，今天未免也太背了吧？
2: 怎么了？
3: 没事没事，
0: 肚子好饿
3: 哦。哎，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很多好吃的哦，小玉，我带你去。
4: 不好意思啊，不哭不哭啊，快快快！
5: 有人
2: 去啊？好鱿鱼！哎，
3: 别看它这样，这东西可好吃了，我每次来夜市必吃，快吃吃看。
2: 好吃，
3: 是吧？这个夜市我可熟了，你难得来。让哥哥好好带你认识几摊我私人收藏的美食名单。
0: 可

0: 老大！
1: 啊！哎呀！
2: 啊！
0: 老大，你也来这个夜市吃东西啊？
1: 你解决好今天客户的问题了吧？
0: 什么客户？
3: 当然，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处理客户的事情，直到刚才肚子饿来买吃的，才在夜市巧遇巧遇小姐，对吧？
1: 说谎！你今天一整天都跟小玉在一起，不但去了戏院，还一起去电动游乐场，我亲眼看见，你别抵赖。
3: 老大，你相信有缘到哪都会相遇吗？其实我跟小玉小姐就是那么有缘。
1: 你给我闭嘴！
4: 爸，你今天整天跟踪我们吗？
1: 不过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家伙。
4: 现在倒是会关心我了。
1: 小玉，
4: 八戒，我们走。
0: 老大，我明天进办公室再跟你解释啊。
4: 以前老是三天两头往外跑，都不在家，现在才管东管西，真莫名其妙。
5: 就是啊。
6: 老大在我们办公室里啊，也常常作威作福，爱下命令，只是我们做这个做那个的。小雨你都不知道，老大他，
0: 老大，我进来喽。
7: 老大还没到吗？
3: 哇塞，草莓巧克力玉米浓汤麻辣锅口味。老大泡澡的兴趣也太特别了吧。

0: 哎，老大！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啊？
0: 我早就想请您吃个饭了。平常老大对我们这么照顾，就像家人一样。
1: 说重点。
0: 老大，小玉真的是您的亲生女儿吗？你们长得一点也不像。
1: 这什么问题啊？
0: 说真的啦，我昨天进你办公室看到墙上的照片，小玉妈妈很漂亮。你是怎么追到人家的？

0: 老大，为什么那么多张照片里面几乎没有你跟你太太还有小玉的合照？
1: 以前年轻时工作能力不好，身为菜鸟的我又不敢得罪主管，那段时期老是被留下来加班值班出差，因为这样常不在家。
2: 哎，水獭，这间工厂老板刚才来电说送去的货物数量不对，你赶快去确认一下。
1: 啊，
2: 就快发薪水了，工作要更加努力啊，这可是会影响到你们的烤鸡的。
1: 就这样为了赚钱养家，不知不觉就和家人疏离了。哎呀，仔细想想真的很对不起我老婆跟小玉。
3: 小玉，你怎么会在这啊？
4: 是八戒约我过来的，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原来你那时候每天那么晚回家是为了我跟妈妈。
3: 小玉，对不起啊，以前都没有好好陪伴你长大，爸妈我
5: 这样的话那以后就多陪陪我了。
6: 走，我们一家人去吃宵夜吧。
1: 谁跟你一家人？少打我女儿主意。

0: 噪音污染啊！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听歌的嘛，吵吵闹闹的。
1: 请问来涅槃未来人力部有什么事吗？
0: 说过多少次不要退还给我，我不会收。
2: 查无此人，当然退给你，不然嘞？
0: 退回来是要我自己送吗？送货是你们的工作啊！
2: 可是无人机都查无此人了，是要送去哪？哎呀，
0: 当然是要帮我找到人呐、啊，这还用问？
3: 你们主管呢？又在泡澡？
4: 你认识我们老大？
3: 切，废话，当然认识。
5: 没想到时间过得那么快，每年这一天又来了。这下全是老先生查无此人又不收回去的包裹，
1: 这么多，
5: 每年都送，当然多了。
2: 到底是谁生日啊，让他这么坚持？
5: 好像是偶像啊。
2: 偶像？
5: 是啊，就老先生的偶像啊。我是不懂了，你应该很能体会吧。也对着吧。
1: 亲爱的玛丽莲，这次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寄生日礼物给你了，毕竟也老了，记性越来越差。不过我永远记得，年轻时我不管工作多不顺利，只要晚上能听到你的歌声，就什么烦恼都能忘掉，充满动力的迎接明天，真的好怀念。都年轻时的事了，没想到老伯还是这样挂念着。如果有天我的魔术表演也会遇到这样的观众就好了。
2: 走吧，包裹拿一拿，我先去飞船等你。
6: 老先生，我等你。
7: 你跟着八戒当同事，真是苦不堪言吼。
8: 也还好啦。
2: 少啰嗦。那我们要去这里，
7: 结果是要去甜甜圈店偷懒哦。
1: 甜甜圈店？
2: 还真的嘞。
9: 又来了又来了，每年都送署名给玛丽莲的包裹来就算了，我见都没见过，怎么会知道他到底在哪？
2: 等一下。
9: 怎么了？
2: 我还要花生的。等，巧克力口味的也帮我多拿一个。
1: 这之前真的是酒吧？
9: 是啊，还是间高级餐馆，还有歌手驻唱的那种。
2: 真的？我都不知道。
9: 你看，其实还有些蛛丝马迹，很多当时的摆设蛮好看的，我都留下来了。
2: 是哦。
1: 我们在找店长口中的蜘蛛丝哦。
2: 是蛛丝马迹。没想到你成语比老蒋还烂。他也喜欢吃小笼包哎。怎么了吗？
1: 好像还是在吃你们家的小笼包哎。
2: 真的假的？我都认不出来了，你怎么认得出来？
1: 餐盒上有写店名。
10: 这个人我有印象。
1: 真的假的？
10: 真的真的，小

0: 小笼包都要蒸的。那给后面那桌。
1: 奶奶，您上次看到这人是什么时候？
2: 哇，好久喽。
0: 哎，而且啊，你别看他照片里好像小只小只的，一来呀、都吃好多笼，那种食量啊，只要见一次就会印象深刻。
2: 真看不出来他那么会吃哎。
1: 那您知道他住哪吗？我们有一大堆包裹要他签收。
0: 玛丽莲应该不是他的本名。那，
1: 那什么？
0: 以前的熟客名单呐、地址啊、电话呀，我都写在里面。有了，莲小姐。哎，你看，我旁边还注记大胃王。
1: 哎，太好了！我看，莲小姐花号大胃王，地址是旧城 H 区第……
3: 哎，第几号室啊？那群那么大哎！
1: 请问你认识照片里的这个人吗？也住附近。
2: 请问你见过照片上的这个人吗？

0: 好累啊！哎，斯派德，我看我们分头进行好了。你继续去问，我会非常休息。
1: 这算哪门子的分头进行？赶快问一问，看能不能来得及在今天祝他生日快乐啊！
2: 老贾，music。
3: 失误，失误。
4: 八成故意的吧你？有了。
2: 老贾，把喇叭调到最大声，开扩音。

0: 居然没有用。
1: 哦，八戒，八戒，
0: 嗯。

0: 哎，
1: 玛丽莲要我跟你说谢谢，她很喜欢你的礼物。哦，这些唱片全都是玛丽莲以前唱的歌，她特地托我们转交给你，说希望可以陪你度过接下来的时光。
2: 谢谢你们。
3: 为什么我们不安排他们见面？
4: 这你就不懂了，崇拜偶像的原则就是保持一定距离，太近就不美喽。
5: 嘉欣，真的吗？谢谢谢谢谢谢。哪里哪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我的牛奶嘞！
5: 来了来了。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5月2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进入到了二坛阶段，在日前进行恭迎实施以及上堂上供，弟子们以最高敬意迎接，以真诚心求受戒法，感谢实施的慈悲纳受。
1: 在银离法师引领之下，前往迎请得戒、结魔、教授三师和尚以及七位尊正师。

0: 钟鼓齐鸣，现场庄严肃穆。戒指们在成佛大道恭迎实施。得戒欧舍离新宝和尚、结摩欧舍离慧龙法师、教授欧舍离新培和尚、尊正欧舍离慧开法师、慧传法师、慧义法师、慧宽法师、慧照法师、慧荣法师、慧房法师，并由得戒欧舍离新宝和尚向戒子们开示。
1: 戒定慧，戒呢是

0: 最为首要。有了戒作为身心的依靠，才能够产生正定。透过正定的观照，才能够成就解脱的智慧。戒处则生处，生处则法处。所以戒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1: 恭迎实施圆满之后，普光山比丘尼首座慈庄法师以及包括实施以及尼实施、尼布、僧布在内，在大雄宝殿前进行大合照。上堂上供仪式，礼请诸佛菩萨降临，戒子们发菩提心，而护法信徒也借此殊胜因缘，表达对戒子们的祝福和支持。结摩欧舍离慧龙法师勉励开示：
2: 戒人是定，定人是慧，戒定慧三邪齐修，方能解脱生死轮回之苦难。
1: 2026年，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进入第二阶段。勉励新戒秉持以戒为师的精神，深入戒定慧，精进修持。戒子们透过恭请实施见证，二坛戒会期间将传授比丘、比丘尼具足戒，这也象征法脉传承意义深远。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3: 我们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在三坛大戒期间安排了许多的课程，让戒子们能够在戒会期间学习到严谨的佛门课程。其中过堂吃钵饭是一堂相当重要的修行课，跟一般的五斋用餐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蕴含着深刻的威仪教育。

0: 用餐前需念诵供养咒、祈福和习食。行堂人员会将饭菜打入钵中，借此用汤匙食用。无论饭量的多寡，都必须要吃完，不可剩下。最后的洗钵和护钵，是指餐后由行堂人员倒入开水洗钵，借此需要把洗钵水喝下。平时养成妥善的护钵，这也象征着护持自身的信仰与佛法。4月26号中午，新界们在三潭大戒戒会期间第一次吃钵饭。根据星云大师全集记载，吃钵饭是新界子们修行的重要环节。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特别为新界们开示，供养三宝，广植福田，可以成就殊胜功德。而另一个重点就是要勤修戒定慧。
1: 我们除了对诸佛菩萨的信心之外，也要开启我们内心解脱的智慧，去除烦恼。所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还是在修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0: 捧钵入斋堂吃钵饭，对戒子们来说是相当难得，主要的目的是在体验佛陀在世的时候僧侣托钵乞食的简朴生活。吃钵饭和一般用碗用餐的规矩截然不同，但却也蕴含着深刻的威仪教育。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2: 为了要来庆祝佛诞节的到来，佛光山南台别院走入到了台南市政府举办浴佛圆游会暨亲子创意绘画比赛，透过了浴佛祈福、绘画创作以及书食推广，要让信仰融入生活，在欢乐的氛围当中来传递三好理念。
3: 佛光童军团舞龙舞狮表演在台南市政府中庭热闹开演，为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浴佛法会暨亲子创意写生比赛拉开序幕。
4: 我觉得今天来这边会很开心，因为很放松，然后刚好今天是浴佛节。
5: 啊，你画了什么东西？
4: 画了阿弥陀佛。
6: 比赛就画那个今天的浴佛法会的那个圆游会。
7: 你今天刚好是庆祝佛诞节的节日，那小朋友又打扮成这样子，那

0: 从小就沐浴在佛恩里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台南市长黄伟哲缓缓迎请太子，和现场贵宾共同献花，展现佛光山长期耕耘地方和地方政府良好互动。
2: 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向善的力量是一个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我们很珍视佛光山的许多活动对于我们市民的帮助很大。
1: 众人双手合十，虔诚诵经。浴佛不只是纪念佛陀圣诞，同时也带有净化内心深刻意涵。
3: 今天每一个来，大家都欢喜充满，那也借这个因缘这浴佛的因缘大家互相结缘以外，也能够增福增慧。
4: 在带领我们全国各个民意代表呢，就在母亲节的这一天，把它定定为国际佛诞节，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纪念。
5: 借由浴佛法会的洗涤，心灵的洗涤，让我们的世界能够更和平。
1: 除了法会之外，现场也有许多蔬食摊位和写生比赛，吸引民众前来体验，让信仰融入日常，在欢喜中传递三好理念。
6: 在市政中心转化为充满爱与信仰的人间净土，透过写生，孩子用画笔守护虎城的美好，家长对孩子的陪伴就是爱与善的一个教导。我们也推广蔬食环保，实践三好，但愿这一份善良与慈悲遍布虎城各个角落。
1: 在充满法喜氛围中，佛光山南台别院透过结合宗教、教育及公益等多元形式，让信仰走入人群，将人间佛教精神带入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理念。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7: 在佛诞节和母亲节同庆的温馨时刻，佛光山福国寺举办了佛恩母爱心香五月天的系列活动，结合了浴佛祈福、亲自闯关以及蔬食推广，邀请民众在欢乐的氛围当中来感念佛恩和母爱。
1: 孩童挺着大肚子缓缓走向浴佛现场，扮演母亲怀胎六月俏皮可爱模样，吸引家长拿起手机不断记录孩子成长时刻。孩童开心又唱又跳，接着亲手为母亲吃水果，不少妈妈流下感动泪水，现场洋溢温馨氛围。能在佛诞节和母亲节双节同时庆祝，意义非凡。
8: 好，因为小时候都是我们为小朋友吃东西，然后现在他们长大了，然后回馈这个恩情，然后为妈妈吃东西，我觉得就是很感动，
9: 非常感动，对，我都眼泛泪光，因为他让我想到当初怀孕的过程，然后出来他带给我许多的感动，也有一些心酸泪水。不过像他带他来慈航幼儿园读书，我觉得学到蛮多的。
1: 佛光山台南福国寺举办浴佛法会，邀请台南市副市长江林煌共同感受佛恩及母爱。
10: 把佛恩母爱呢，还佮把惜福的这个正好慈悲的心呢，也分享给咱所有这市民朋友，也让我们这个社会会更祥和啦。
1: 透过浴佛祈福和多项亲子互动体验，让大小朋友在欢喜氛围中传递感恩与关怀，实践人间佛教三好精神，为家庭和社会注入温暖力量。
11: 在这里浴佛庆祝佛诞节，我们有两个意义，我们感谢佛陀给我们指导，让我们有佛法的智慧，也感谢母亲的教养养育了我们。
1: 在孩子纯真行动和家长感动泪水中，感念佛陀给予慈悲智慧，同时感受母爱伟大。透过庆祝佛诞节和母亲节，让三好精神在家庭中扎根，促进社会和谐。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7: 新竹的捐血中心举办了年度表扬大会，桃竹苗地区有将近4000位的捐血人以及基友团体获奖，其中佛光人是长期的投入到了捐血行列，以慈悲精神守护生命，也获得了高度的肯定。
12: 新竹捐血中心在中央大学举办年度捐血绩优表扬大会，共有3992位捐血人以及132个团体与企业接受表扬，场面温馨感人。
13: 114年，台湾国民捐血率达到7.7%，虽然是7.7%，仍然傲视全球，是世界第一，所以这也是台湾的骄傲。
12: 从民间社团到企业、学校，甚至国军单位，长期投入无偿捐血，让血库稳定供应。其中，国际防会桃竹苗区协会动员超过70个分会，定期举办捐血活动，积极号召民众响应，荣获特殊贡献奖。
14: 佛光山呢，以慈善哈教育哈，人积己积，人利己利的精神，来参与哈各捐血的活动。各分会呢，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好，来参与各项的捐血活动。
12: 另外，新竹区竹北第一分会一年内捐出超过千袋热血，也获得绩优社团肯定。成员强调，捐血救人就是最直接行动。
15: 我们说行佛以及行菩萨道，就是要捐血救人，这就是我们可以挽起我们的袖子啊，来做好了我们最确要的一个工作，这就是要来捐血救人。
12: 透过一代代热血串起善循环，不止挽救无数生命，也让社会看见温暖力量持续流动。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7: 台中佛光山慧中寺举办佛光山开山60周年系列活动，有将近800位的爱书人齐聚在一起，共同来研读由20位跨领域学者合著的《中国佛教文学史》，透过了导读以及论坛来深入讨论生命智慧。
16: 我喜欢看这个高僧，因为高僧都会给我们一种典范。
17: 研讨会现场，许多民众全神贯注地翻阅书籍并做笔记，在深入浅出的解析中，重新认识熟悉的文学经典，参与大众深受启发，认为佛教文学不仅是文化研究的对象，更是安定心灵、建立信仰的重要基石。
18: 佛教的文学呢，是我们真正的中华文化的根本，让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佛教、对我们的佛法真的信心满满，非常的发誓。
16: 那《诗赞行其言》《诗赞曲之情》跟所谓的民歌体，
17: 中国佛教文学史分上下两册，由20位跨领域学者历时多年共同完成，内容涵盖文人创作、僧人文学、佛经文学以及抒曲民歌与敦煌文献，全面呈现佛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19: 中国文学呢，其实是受到我们的佛经文学的传入，然后以及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汇，也因为佛经文学呢，然后能够去开拓我们的一些生活用语，然后思想境界，就是在我们文学的创作当中能够更丰富。
20: 中国佛教文学史里面，那属于史传文学的部分，那这当然就包括历代以来的许多的僧传啊，或者甚至很多的三字或四字的部分。我想这些部分在整个佛教文学史里面是非常的重要，它代表了一个信仰跟传承的观念。
17: 佛光山中区总主持觉居法师勉励大众，无论是日常欣赏的戏曲、诗歌，或是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蕴含着佛法的踪迹。透过阅读，能让大众在繁琐世间中更敏锐地觉察这份无处不在的文学之美。
21: 佛教的文学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一次的研讨会让我们更深入地看到，无论是戏曲啊、诗歌啦、各方面全部都是在生活当中。
17: 这场集结学术深度与生命温度的阅读盛会，为传灯60系列活动增添浓厚文艺气息，协助每位爱书人从文字的脉络中掌握安顿身心的钥匙，将佛教文学的养分带回日常，让信仰的力量在阅读中稳定萌芽。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7: 接着要来培养阅读的带领人才，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举办了2026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透过了理论讲解和情境上的模拟，来强化倾听以及引导的能力，让读书会不只是阅读，更能够成为交流与成长的平台，也持续的在各地推动书香文化。学员围坐在桌前，从文章中梳理脉络，截取关键字，相互分享交流。现场众人相当欢喜。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于园林讲堂举办第四梯次2026人间佛教阅读会初阶以及精进代理人培训。
22: 各位，既然你们来参加这个培训，既然继续努力去做的话，我相信 跟到场的监视妙泉法师，他一定会看得出各位的努力和用心的。
7: 课程采初阶与进阶双轨进行，内容涵盖读书会运作、沟通技巧以及文思修正带领方法。学员透过角色扮演、分组实作以及方案设计，提升带领与提问能力。
0: 啊，这样大不同的书，这个就是要立定阅读计划。你第几月几号，你要从第几篇章到第几篇章？啊，然后呢，带领人是谁？都要先列出来，哦，让带领人可以就这个他所负责的篇章的这个范围呢，先来做方案设计。
7: 透过这次活动，希望培育更多读书会带领人，透过一人一会，让阅读走入生活，不仅培养思考与表达能力，也让人间佛教透过书香持续传递。人新闻彰化综合报道。响应世界地球日，彰化县政府携手佛光山福山寺以及多个民间团体举办了健走活动，吸引了超过300位的民众一起来参加，也透过串联福山、安溪寮以及鹿山坑的健走行程，来鼓励大众以实际的行动亲近土地。
2: 2 1
17: 随着起步哨音响起，300多位民众一起展开福安路健走的探索之旅。活动特别规划极具挑战性的一线天秘境路线，参与者拉着绳索拾级而上，穿梭在原始林荫间。
3: 真的有一个这么原始、这么清静的地方，然后拉着那个绳索爬上去，这个过程有花香、有鸟鸣，对，还有那个土地的那个味道，真的让我觉得很舒服，很舒服。
23: 这段路我们好好主持啊，包括整个那个139线，包括到园林白果山那边，我们整个路啊，都是我们的跑道。
17: 彰化社区大学儒威法师强调，大自然是孕育生命的灵魂泉源，保护环境即是守护未来。勉励大众落实三好精神，透过蔬食与习物行动，积极回馈土地的馈赠，将爱护地球的种子生至家庭，共同成就和谐的生态环境。
22: 那我们要更爱惜这个地球，我们才能够拥有更好的未来。
17: 参与者带着满满能量与对大自然的尊重参与活动，共同实践环保与心宝，让守护地球的愿心在每一个脚步间持续萌芽，迈向人生与自然共荣的自在人生。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7: 佛光山兰阳别院在宜兰绿色博览会举办活动，在现场呢，由住持妙勤法师带领了超过600位的佛光人一起来舞动，透过了闯关游戏以及蔬食联署，要把环保的理念以及家庭价值紧密的结合，在乌老坑园区展现人间佛教的热情。
12: 活动在我们都是佛光人轻快旋律中展开，三代佛光人齐聚绿博园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现场特别安排三代喜同堂环保与心宝读书会，大众在大自然怀抱中集体创作，透过经典阅读与心得分享，让信仰力量在老中青三代间流转。
24: 带着我们的女儿孙子
25: 一起来
24: 这里走一走，我们心情都是很开心的。
12: 南洋别院住持妙勤法师在现场进行深度启迪，特别引用绿博格致宝藏主题，勉励大众透过探究万物原理来获得真实智慧，
26: 响应大师的环保与心宝，彼此分享，让大家的心灵有所提升。
12: 这次活动成功带动蔬食减碳热潮，并透过这场在大自然中的读书会与艺术对话，引领佛光人与大众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精神，让爱护地球种子在每个家庭中持续发芽，活出真正的自在与喜悦。人新闻林君毅宜兰采访报道。
7: 促进宗教交流与和谐，佛光山金刚寺走入到了台东宫庙来祝贺神明圣诞，也透过了诵经祈福以及交流互动，展现了宗教融合的精神，不仅是拉近了佛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距离，也体现了人间佛教走入社区和谐共生的理念。 佛光山金刚寺游监寺慧立法师带领40位佛光人前往知本北极宫和新元安南宫进行参访，并于玄天上帝圣诞之际诵经祈福。活动透过宗教对话与互动，深化彼此理解与情谊，同时邀请宫庙参与浴佛节与世界神明联谊会，希望借由跨宗教交流，落实和谐共生理念，为地方注入正向能量。
2: 我们希望透过在台东地区的深耕，让这个宗教融合以及神明联谊能发挥更大的效益，一年比一年更多家来参与，让人间佛教达到发挥更大的效益。
7: 在不同信仰的交流中，看见彼此尊重包容，以行动实践人间佛教走入社区，促进共生共荣理念。原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4: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5: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6: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8: 哦，这个难度很高。
9: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5: 可以放下来，
9: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2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5: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27: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28: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了佛诞节的祈福法会，吸引了上百位在政界还有宗教界的人士齐聚在一起。不止呢跨宗教交流，也共同的为世界和平祈愿。活动结合了诵经、祝祷，还有文化展演，展现了多元族群融合的力量。
1: 诵经声回荡殿堂，信众双手合十，虔诚祈福。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佛诞节法会，由住持满信法师带领诵念心经，并攻读祈愿文，为动荡国际局势祈求平安。现场不只有佛教信众，包括政界、警界以及不同宗教代表也齐聚一堂。住持满信法师开示指出，当前世界纷扰不安，更需要以慈悲与智慧面对，强调和谐共生、平等和平，呼吁大众从生活中实践善念善行，让社会更加安定。主办单位也表示，人间佛教提倡的三好四给，就像化解冲突良方，希望让更多人找到心灵安定力量。与会官员则认为，推动社会凝聚、彼此尊重是迈向和平的重要关键。活动最后由青年献唱歌曲为典礼画下句点，现场同时举办亲子园游会与文化展览，吸引近500人参与，在祈福与交流中为世界点亮一份希望。联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要来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举办了纪念特展的开幕典礼，吸引了上百位政界以及宗教界的人士到场，也透过了艺术以及影像来回顾大师的一生，让更多人来认识到人间佛教的精神。
2: 2, 1, cut。
1: 来宾齐聚见证，一同剪彩揭幕。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影像、文献与艺术作品，带领民众走进星云大师一生。典礼中，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透过影片表示，大师在全球推动美术馆设立，希望以艺术净化人心，让佛法走入生活。策展团队也串联全球27个分馆，共同呈现人间佛教与三好四给的核心理念。馆方指出，大师历经战乱与贫困，仍坚持弘法利生，最终在五大洲建立道场，展现坚定信念与包容精神。即使原籍，他的智慧精神依然持续影响世人。现场除了播放纪录片，青年也以手语演绎歌曲向大师致敬，气氛温馨感人。开幕后，贵宾跟随导览深入展区，从真诚告白到百年行仪，完整回顾大师一生。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加拿大艾明顿讲堂开光30周年，同时也搭配了传灯60百年仰望盛会，举办了三好儿童祝福礼，吸引了将近80个家庭一起来参与。透过宗教仪式以及亲子互动，不仅祈福孩子平安成长，也希望呢将三好理念从小扎根。
1: 在庄严诵经声中，小朋友双手合十，虔诚参与祝福仪式。这里是佛光山艾明顿讲堂举办的三好儿童祝福礼，不少家长特地带着孩子前来，共同见证重要时刻。
3: 其实我的孩子们都蛮喜欢，回来佛堂的，然后希望他们以后可以结交到的朋友都是比较正向，都会保持一颗善良的心，然后，存好心，说好话和做好事。
1: 活动现场充满童趣氛围，在青年义工巧手布置下，道场变身小型游乐园，不只有益智游戏、幼童专区，还有三好贴纸纹身，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善念。不少家庭也把握机会留下珍贵合影。仪式在三宝颂中揭开序幕，由法师带领诵读祈愿文，随后18位孩童代表齐聚宣读三好誓言，并接受净水洒净，象征祝福与成长，场面温馨庄严。
4: 在这里他就是比较开心，对我们全家也是一个鼓励，希望就是不光是儿童吧，希望我们大人也一样做一个三好家庭。
1: 觉诚法师表示，艾明顿讲堂走过30年，见证信仰在当地落地生根，透过宗教仪式结合生活教育，三好理念不止落实在孩子身上，也延伸到每个家庭，让善循环持续在社会中发酵。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图书馆与中文学校一起合作，举办了阅读推广活动，希望可以帮孩子们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也鼓励亲子共读。
2: 家长抱着孩子一起读书，看起来相当温馨。为了增进亲子关系，替孩子培养阅读习惯，多伦多佛光山图书馆与中文学校合作举办阅读推广活动，将图书馆的书籍带进校园，鼓励孩子阅读。
5: 是它有分类的
6: 啊，对，这些是大小孩。
2: 佛光人将书籍根据不同年龄孩子的需求分类摆放，让参加活动的家庭更方便选择想借阅的书籍。图书馆工作人员在现场替孩子办理借书手续，还有准备娃娃作为阅读伙伴陪伴孩子。活动借出大约40本书，有些学生是第一次跟图书馆借书。多伦多佛光山图书馆和中文学校将持续推动云水小书车计划，带给孩子们美好的阅读时光。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要把慈善落实在日常的行动当中，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前进到了当地的养老院来关怀长者，不只带来了表演以及互动游戏，也透过祈福和陪伴，要让长者来感受到温暖与关怀。这项活动呢，也持续了超过有10年，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公益行动。
1: 热闹舞狮搭配法国经典歌曲，东西文化交织，为养老院带来满满活力。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号召义工与青年走进碧溪花园养老院，用歌声与表演陪伴长者，现场气氛温馨热络。除了歌曲与太极舞演出，青年也设计法文老歌猜谜游戏，勾起长者回忆。不少人即使行动不便，仍开心参与，笑容挂满脸上。
7: 老人们其实真的需要人来看他，一开始来的话他们都很这些 peace 的这个样子哦。我们在互动当中他非常开心。
1: 活动中也安排诵读祈愿文，为长者祈福健康平安，法师亲自送上五色绳与祝福，让不少长者感动不已，紧握双手表达感谢。
8: 我们跟他们合作呢已经超过10年，在疫情之后呢我们就每年都有来，没有停过，所以我想这个是佛光会以慈善福利社会最好的一个展现。今天老人们都非常的开心，
9: 可以给老人们带来很多的温暖。我们走的时候他都不舍得我们，因为老人是很寂寞的，所以我希望每年以后我们还积极做更多这样的节目，这样的活动。
1: 院方也表示，佛光会长期到访不只带来表演，更让长者感受到被关怀的幸福。从表演到陪伴，佛光人用实际行动把关怀送进社区，也让善与爱在异乡持续传递。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落实终身学习的理念，美国佛光山三宝寺带领了松鹤学院的长者走入到了旧金山华富图书馆，透过了户外教学，体验到了阅读以及学习的乐趣，不仅开拓视野，也培养了阅读的习惯，展现人间佛教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10: 缓缓穿越美国街道，佛光山三宝寺举办春季社教户外教学，安排松鹤学院长者前往旧金山华富图书馆，透过导览认识图书馆空间以及借阅方式。长者围在桌前仔细填写借阅资料，既有走进社区学习，让教育延伸至日常生活，强调善用社区公共资源，鼓励长辈培养阅读习惯，提升生活品质。
11: 然后它就是这样，就免费的，每一天都免费，就是你今天打印了20张，你明天可以再来。
10: 在导览中认识图书馆资源，不仅丰富生活，也让学习走出课堂融入日常，同时透过阅读持续增加智慧，在点滴累积中实践人间佛教关怀生命终身学习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蒲公英合唱团创办人之一林颖芷，多年以来和佛光山有着深厚的因缘，他创作了多首的佛曲，时常呢都能够在许多的活动当中看见他的身影。但是他其实呢身患了癌症与病魔抗争10年，在4月20号安详辞世，享年49岁。佛光山东禅寺特别是举办了追思会，场面庄严温馨。

0: 提升献唱希望之光，这首由马来西亚知名音乐家也是蒲公英合唱团创办人之一的林英指所创作的佛曲，曾经作为2022年欧洲干部讲习会主题曲。然而林英指在4月20日辞世，享年49岁。
1: 天色第四期怎么讲好过呢、他只是跟大师学习怎么样跟病为友，以病为友。
0: 看来十年与病相伴，这些年常常在道场活动都能够看见他的身影。方山东禅寺特别举办追思会，包括东禅合唱团、蒲公英合唱团、光华中学种子班以及马来西亚多位歌手等人士皆到场，用音乐传递，透过歌声转化为对他的缅怀与感谢。
2: 谢谢您唱了很多很多的佛曲，唱了很多很多正能量的歌曲，以音声疗愈众人的心灵，带给众生心安。
3: 他说十月份他也想去参加我们的世界大会有一个表演。我在想，虽然他的身体色身不能圆梦，但是我们大家可以带着他的歌声，可以带着蒲公英团队一起到台湾去现场。
0: 即便身体早已虚弱，仍旧坚持登台演出，用音乐疗愈人心，以那份永不放弃的力量走过十年抗癌时光，也创作无数温暖乐曲传递希望。近300人齐聚东禅寺温馨献花，并留下对小林老师的感念，未来也将持续透过佛曲传唱延续他对音乐的热爱与正向。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经济研究院举办记者会，发布了国内总体经济预估的动向。受到了美伊战争的影响，多数的国家经济状况呢都有下滑。台湾因为强劲的 AI 需求、半导体等相关的产业发展，带动起经济表现。台经院预估了台湾的经济表现是比往年更好的。
1: 近年来，国际间战争不断，从2022年开打的乌俄战争到现在的美伊战争，不止影响能源供给，也影响全球经济。台湾经济研究院发布国内总体经济预测暨景气动向调查，分析国内外趋势和台湾经济状况。
2: 欧元区把今年跟明年都下修，因为本来大家期待乌俄战争要结束，现在俄罗斯油在涨价，它怎么会结束？而且前两年因为乌俄战争，欧洲把很多的石油采购转向了中东，刚好中东会被堵住，也出不来，所以欧洲是两重受害，它的经济下滑。
1: 主任分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预测，提到欧洲、中东等地方因为能源的关系，经济受到影响下滑；亚洲国家因为其他原因，反而预估经济上升。
2: 反而大家会觉得奇怪，亚洲买油买这么多，反而它的影响反而都很多都是正面的。第一个，台湾。去年 IMF 预估台湾的时候是只有 2.1， 这次是 5.2， 足足上修了 3.1%。当然，他的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了 AI 带动的半导体的热潮，带动了投资，带动了出口，把台湾整个经济给撑了上来。
1: 在 AI 带动下，台湾半导体相关产业迅速成长，原物料价格上涨，进出口与外销表现都比之前更好。台湾经济研究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7.56%，比一月预测的还要高。不过还是要注意政治与贸易等变数影响，未来经济走势还是充满不确定性。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现在又到了换季的时刻，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了梅雨季展望，推测今年的温度会比较高，而雨量则是会比较少。另外也提醒民众，梅雨封面容易会有打雷、闪电，出门的时候呢，需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状况。
1: 大雨大雨一直下，出门都要撑伞，过马路还要小心不要被雨淋湿。台湾即将进入梅雨季，迎来大雨还有丰沛水资源。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梅雨季展望，说明未来几个月梅雨季带来的影响。
3: 过去在统计上，五月的降雨主要还是受到梅雨封面跟比较不那么强的西南风的影响，所以降雨的部分大部分会集中在西半部地区，而南部跟中部的雨也会逐渐的增加。到了六月之后，西南季风比较更明显的增强，所以降雨的区域会往南部偏移，那甚至往平地扩展。
1: 气象预报中心主任表示，今年气温比以往更高，明显受到全球暖化影响。主任简单说明未来可能的气候状况，提醒民众做好心理准备。
3: 在115年今年的梅雨季的展望，我们看到圣婴接下来可能有发展的趋势，预计到秋季之后就有机会到圣婴的状态。气温的部分则是正常到偏高，在降雨的部分是正常到偏少，这样的机会最高。
1: 近年来梅雨季降雨总量都差不多，但是降雨时段逐渐集中，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让灾害更容易发生，也更难以预测。梅雨封面容易出现打雷闪电，气象署提醒民众接下来出门需要注意天气预报，多加小心。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员林佛光童军团前往到了员林西区的消防分队参加急救教育训练，童军们认真的操作心肺复苏术以及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剂，在实作当中体会到了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真谛。
4: 佛光童军团员们跪在模型前专注练习。童军表示，学习急救不仅能守护家人，若在路上遇到突发意外，也能有能力与勇气伸出援手。这份准备好服务社会的心，正是童军教育中最重要的生命价值。
5: 能对我的家人及我遇到了意外，或者是路上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可以出手帮忙。
6: 之后可以有时候可以帮助家人或者是意外。
4: 透过专业的引领，童军们在实践中掌握关键技术，培养出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随时准备在关键时刻守护他人。
7: 跪在患者旁边， 然后跪的宽度就是与肩同宽，然后双手打直放在两乳头连线中点，然后用全身的力量向下压，这样。
4: 彰化县消防局这项急救教育推广已深耕多年，累计培训人次已突破50000大关。消防单位肯定佛光童军积极参与，让急救种子向下扎根。
8: 从110年起开始做办理，所以办理期间大约5到6年了。那目前累计的参训人次已经到达14000人次。
4: 透过救护实作训练，团员们不仅掌握了保命技术，更强化了守护社区的责任感，在突发状况发生时发挥急救难的力量。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健康讲座，邀请到了医院的营养师来分享正确的饮食观念，从均衡营养到保健食品的选择，来帮助民众建立起正确的健康观念。
9: 每一场的这个讲座呢，医学讲座、健康讲座，都让我们得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10: 要如何吃得健康是现代人相当重视的问题。南台别院举办安乐富有健康讲座，吸引约300位民众参加，由奇美医院营养科主任刘美元主讲，解析均衡饮食以及保健食品选择原则。
11: 吃了这些健康食品也不是说每天都这样一直在吃，就是你吃了之后你要观察一下你的身体的状况，你它这个东西如果符合你的身体状况有效你才持续吃，那如果没有效其实就不用吃。
10: 讲座也说明高龄族群常有蛋白质与钙质摄取不足问题，建议多摄取豆类、牛奶及深绿色蔬菜，同时提醒保健食品只是辅助，应该遵循先饮食后补充原则，避免过量摄取。
12: 那今天呢，透过主任的分享，那让我呢更能够清楚的知道说，有什么样的保健品，其实呢还有健康食品的不一样。
10: 透过专家详细说明，希望让听众在日常饮食中找回平衡，不仅守护身体健康，也体现人间佛教重视身心和谐，从生活实践健康和智慧理念。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3: 今天带来什么样精彩
14: 的
13: 料理？
14: 很少人会吃得到的一个叫鲑鱼面。
13: 观众朋友们，有人知道吗？
14: 我想应该60岁以上应该知道，这道菜来自傅培梅。
13: 哎呦，这个是料理界的前辈哎，
14: 是
13: 我有印象。这道菜叫做什么？客家小炒。
15: 客家小炒。
16: 了解，这不一样了，那是要很香。
13: 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真的有这感觉。今天算挑战哦。
15: 对对对，
13: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一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15: OK，
13: 好不好？
15: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13: 这个叫做什么？
15: 这个叫做
13: 一个食材。
1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举办座谈会，邀请到《赛德克·巴莱》电影导演魏德胜，以人生与梦想为主题，分享自己追梦的经验。
1: 年过半百、拥有丰富经验的朱全斌教授回忆，自己在艺术传播相关领域深耕多年，看遍人生百态。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举办了一场座谈会，邀请朱全斌教授担任主持人，有拍出许多得奖电影的台湾知名导演魏德胜分享梦想与人生。
2: 有的人呢，他可能比较聪明啊，他们会选择在他们最风光的时候就急流勇退，就离开了这个圈子啊。那在其中我最佩服的一种人了哈，那这种人呢，他们把这个拍片当作是他置业，或者说是一个信仰啊。我觉得最难佩服。
1: 朱全斌提到自己最佩服的人格特质是。

0: 把想做的事情当成信仰去实践的人。魏德胜谦虚表示，其实自己一开始在追梦的时候也曾经不清楚方向。
1: 就是最大的问题出现了，那你要拍什么？你的故事是什么？后来我发现导演位置职位不应该是一个人的梦，你的梦应该是你要你到这个位置之后，你争取这个位置的目的是你要完成什么才对，而不是为了到那个位置而到那个位置。
0: 座谈会中，导演回忆自己踏入影视界的点滴，发现电影可以影响观众，更加坚定了他想继续说故事的决心，希望可以透过电影向观众展现世界的美好与希望。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园美术馆的彰化馆举办创作展，艺术家王慧娟亲临主讲艺术专题的座谈，有将近200位的艺术爱好者在理性空间逻辑以及感性笔触的交织当中，一起来实践艺术生活化的美学观。
3: 作品独特的缠绕美学引发观众共鸣，画中甚至与星云大师的佛法智慧相应，不仅展现了艺术的整体性，更让人从中获得安定与和谐的力量。
4: 觉得它是有构图式的那种缠绕画，然后又刚好有佛学，真的搭配起来真的是很美的境界。
5: 这个里面的不是只有缠绕画，其实艺术是整体性的呈现，那里面的画作呢很多元，也跟来自我们很多生活的元素，他的画作很多灵感都是跟我们星云大师呢是相应的，跟佛法相应的。
6: 不管你是谁，这个地球已经是个生活。
3: 艺术家王慧娟指出，现代人处于烦躁的世界中，若能将绘画视为一种工具，就能引导自己进入安定的状态，透过笔尖的流动梳理情绪，让艺术成为通往慈悲与智慧的路径，帮助每个人找回内心的平静，
7: 把我们带入安定，然后在很烦躁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利用画画来把自己的心安下来，这才是缠绕画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3: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主长妙明法师对画作中的留白有深刻体悟。法师指出，留白象征放下烦恼与心灵归零，勉励大众透过艺术培养定力，
8: 创作十幅的新作品来这里展出，作品很多的留白就是我们所讲的放下烦恼。我们为什么要有定力？因为有定力，我们的心就能清净，心能清净，我们呢才能断除很多的烦恼。
3: 透过王慧娟笔下的缠绕世界，让大众学会如何在忙碌生活中留出空间，并从画作中掌握安顿身心的钥匙。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佛光园美术馆的香港馆举办佛诞特展，展览透过装置艺术以及当代水墨的结合，呈现生命的深刻意涵。在现场超过了百位的嘉宾一起来观礼，在艺术创作当中探寻觉醒的力量，体现佛法与当代艺术交织出的生命教育价值。
9: 走进展览厅，艺术家胡小平运用轻巧材料构成装置艺术与动态影画，营造出宁静祥和氛围，让大众细细品味生命在老病死之外的深层面向。他感恩与佛光山十年的结缘因缘，这段历程驱动他艺术创作。
10: 好，我只会讲一句咧，呢度其实每一个作品咧，
9: 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暨美术馆馆长永富法师在开展典礼中深入解析世间觉的意涵。法师指出，佛诞的真正意义在于唤醒每个人本具的清净自信，并勉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
11: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怎么去好好的爱自己，透过肯定自己之后，我们也能够把我们自身所拥有的一点能力去做服务大众的事情。
10: 求神、求财、求姻缘、求乜求乜嘅。
9: 借由胡小平笔下对生命的细腻叩问，大众得以在繁忙节奏中找到自省空间，将原本对生命迷惘转化为爱惜与力量。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见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好，谢谢满洲法师哈，也感谢大家今天哈，特别抽空哈，来共勉啊，那个《六祖坛经》啊，《六祖坛经》应该大家不会陌生了哈，《六祖坛经》哈，六祖慧能大师他是中国禅宗的第六祖，所以我们讲六祖哈，六祖。这个是在禅宗里面呢很重要的一部典籍，甚至呢它可以称为是经，好，那可见它的一个重要性，还有一个殊胜性。好，那么当然呢，这个是讲禅，好，讲心地法门，好，大家学禅应该也有一些经验呐。那学禅主要的还是往开悟的这个目标去前进。所以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开悟？有没有？有哈。一则是开悟，二则是成佛。其实这个要发愿呢，发愿有力量哦。比如说我们常讲忏悔，对不对？忏悔之后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发愿。你看，像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后面一定是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这个无尽誓愿断，它后面就是什么四弘誓愿。所以我们讲忏悔发愿，发愿很重要。那佛陀过去是也是啊，他见到这个过去的佛，他也发愿啊，我要跟佛一样。所以后面呢，他才有这个方向跟目标。这个这层关系我觉得蛮重要，方向跟目标。你如果没有发愿的话，比如说好，你念佛，那念归念呢，但是你没有发愿要到极乐世界，这样有没有效果？没什么效果啊，有人天福报了，但时间一拉长又怎么样？又没有啦，是不是？大概是这种状况。所以你修行也是一样啊。你说我修修归修，有一些福报，但是呢，时间一拉长又怎么样？又没有了。好，所以我应该讲很可惜啊，比较可惜。好，所以呢。要知道发愿的重要哦，发愿，你一发愿呢，这个目标就出来了，对不对？方向就很清楚了，哦，发愿哦。好，所以你比如说哦，你跟禅比较相应啊，你发愿要开悟，哦，你跟菩萨道相应，你发愿要成佛，啊，类似这样。六祖坛经哈，我们明天还有哈，所以呢，我们慢慢跟大家来做说明。慧能啊，他是唐代僧啊，中国禅宗的第六祖啊。那当然啦，我们常讲达摩祖师，对不对？所以达摩祖师是中国禅宗的初祖。二祖是谁？知道吗？慧可大师，就是要安心的那一位啦。安心啊，安心。达摩祖师说：“你要安心可以，你把心拿来，我来替你安，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著称的一个公案。
所以当然心怎么拿呢？心就是说穿了就是念头而已嘛，念头嘛。而念头是怎样？念头是生生灭灭啊，起起落落。它有实在的心吗？也没有实在的心哦。所以呢，拿也拿不出来。虽然有，但是拿不出来。哦，这个很像世间哦，世间有啦，啊，看得见、听得到，有感受、有感觉，但是呢，毕竟怎么样，终究还是不可得。所以我们讲，以无所得故，对不对？啊，无所得不可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有没有这一段心经啊？心无挂碍哦，所以你要心无挂碍，可以。你的条件是什么？无所得，你要证得无所得，才讲心无挂碍。否则，我只要心无挂碍，但是我要有所得，这个没有符合。

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常讲，我们不是常讲放下吗？放下也是一样啊，你要放下可以啊，但是除非你了解不可得或无所得，甚至呢了解《心经》一开始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这个都是息息相关，跑不掉，跑不掉啊。所以之前应该都有跟大家讲过，什么叫空啊？所谓生无所从来，灭无有去处了，还记得吗？有没有印象？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金刚经》是这样讲，如来者。《欧含经》是讲生无所从来，灭无有去处，这个叫第一义空。所以呢，空应该是站在有的立场去讲智慧，站在有的立场去说解脱的智慧。所以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只要多关照一点，多关照一点，你就可以见到什么？见到佛教般若的空性智慧。所谓本来有，现在没有，或是说本来没有，现在有，对不对？这个变化大不大？变化很大。本无今有，本有今无了。三世有法，无有是处了。所以，如果我们从多方面来讲，我们就可以讲这个叫无常。这个叫无我，对不对？这叫幻化，这叫幻化。所以，比如说，大家会不会念佛？十念里面呢，就是从念佛、念法、念僧开始。比如说念佛，一般我们现在都讲称名念佛了。那实际上还有一个佛陀早期教我们念佛功德啊。所谓念佛的十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主，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师尊，念佛的功德，是不是有点不一样？跟称名字不一样。那比如说好，你要真的念佛呢？你要真的念佛，比如说好，你会念无常无我吗？会不会？你会不会念无常无我？因为无常无我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身边。世间就是真理嘛，真理就是无常无我嘛。所以无常者就是说，世间分分秒秒都在变化，是不是？甚至呢，我们讲心念，我们的心念的变化其实很快。所以四念处他讲观心无常。这个是很快的，观心无常。比如说一念，你知道一念啊，一念呢，90个刹那，一个刹那呢，900个生灭，这样快不快？很快哦。所以我们一个念头有多少生灭？81000个生灭，一个念头里81000个生灭，跟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日光灯，我们的电呢，它不是有几个赫兹吗？你现在看好像这个光没有动，其实呢，它是不是一直在动？它那个电一直在生生灭灭，类似这样。所以这个是你如果观察到我们的心念无常，其实要跟佛相应是很快的。心念无常，所以我们讲不可得，不可得后面我们才讲心无挂碍，这样了解吗？这个是它的一个道理，道理的连结，道理的连结。好，那当然呢，以六祖来讲呢，他体验到这样的智慧，所以呢，他可以讲解脱道，可以讲解脱法。

这个他的过去呢，就是我们讲哈，其父早亡家贫，那么经常呢采薪汲水以奉他的母亲哈。那么有一天呢，他到了市场，听到人家诵《金刚经》哦，心即开悟。我们都知道六祖他听到什么话开悟的？好，因无所住，对不对？因无所住，所以我们的心其实呢，以生灭来讲，应该是讲不住，对不对？以生灭来讲是讲不住，所以它本来就是不住，本来就是不住，所以讲因无所住。那如果你要讲的详细一点呢，《金刚经》它是说不住什么，知道吗？不住什么？如果有人问你，不住什么？不住色身香味触法，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终究告诉你，你简单来讲就是说，你不要执着世间了，所以讲不住，对不对？色身香味触法不就是六尘吗？六尘不就是我们的世界吗？我们外在的世界不住，是好是坏不住，是得是失你也不要执着，因为世间毕竟是这样，毕竟是这样。甚至呢，我们在人世间其实应该讲蛮短暂的，短暂的世间，所以你要到下一期生命的时候呢，你可以带走什么？你可以带走什么？世间的东西你带不走，没有错吧？你真的带不走，好，所以这个呢，你要很清楚，好，不然呢，你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很容易变成贪恋世间，好，你又贪恋又带不走，所以你说你烦恼不烦恼？还有这苦恼啊，苦恼是不是？你明明带不走，那你又贪恋，贪恋也没用啊，你还是会走，是不是？所以呢，你如果不了解，你就是会苦恼；你如果了解的话呢？其实说放下就放下，好，大概是这一层关系的。好，因无所住，因无所住，不住色身香味触法，甚至我们讲不住什么呢？不住眼耳鼻舌身意了，不住六根六尘乃至五蕴，好，乃至五蕴，这样你才比较快，所谓照见五蕴皆空啊，那空不是没有了，就是说你不执着就好了啊，不是没有，是你不要执着。那什么叫执着？知道吗？我们常讲哦，你会挂碍，当然会挂碍啦。那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知道吗？其中有一个关键叫什么？叫做想。叫做想，五蕴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有没有色受想？有没有？这个想呢，要注意，因为

透过想，你就会挂碍，你就会执着了。如果你不想呢，大概就没有了。这个要注意哦。好，比如说本来没有事情的，但是呢，你越想越气，是不是想？这叫想。本来都没事哦，但是你越想越气，所以呢，哎，本来没烦恼，变成怎么样？变成有烦恼。好，本来没有执着，你越想越怎么样？越会执着。啊，不管是想一件事情，或是想一个人，都一样。好，这个想要注意。好，好，所以呢，他开悟之后呢，就想去见五祖。啊，当初在冀州黄梅，就是现在的湖北啊，湖北啊，大家有没有去过湖北省？那边有四祖寺，有五祖寺，哦，黄梅啊，黄梅。去见五祖呢，五祖呢就试问其所来及欲求何物。你为什么来？你来要做什么？六祖就回答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原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于物。”你看六祖有没有很清楚？你会不会讲这样的话？会不会？唯求作佛，不求于物哦。你可能说，哦，我来学佛哦，求一挂福报哦，看在诸佛菩萨能不能够庇佑我。一般人大概是这样，跑不掉。好，佛陀以前也是这样哦。佛陀以前也是这样哦。后来经过诸佛菩萨的开示，他才领悟到，哦，你要做什么比较究竟呢？要赶快正得解脱比较究竟。不是说谁要来庇佑我，不是说我的福报要多大，不是那个问题，哦，不是那个问题。当然了，那些有那个只能说修道资粮啊，哦，修道资粮。但你究竟来讲还是在哪里？还是在解脱的智慧了，好，唯求作佛，不求于物。五祖就跟他讲了：“你是岭南人，又是葛僚，若为堪作佛，就是说南方人，他这个有一点歧视的味道，又是葛僚，那你凭什么作佛呢？对不对？”是这样讲，你凭什么做佛？你凭什么成佛了？慧能就对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这个寮僧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呢？”那么以当时来讲呢，能够讲出这样的话，确实让五祖感到什么？感到惊异，知道说他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所以呢，就请他去这个厨房舂米了。八个月，历经八个月，一日呢，五祖令众人各述一偈，以传衣授法。那么当时的大弟子叫神秀，当初他要写这个偈的时候呢，也是怎么样呢？那么在《坛经》里面的描述就是说，他也不得不写，因为他是大师兄，是大弟子大师兄，所以他也不得不写呀。但是呢，他要写也是怎么样？对他来讲，内心也是很挂碍、很纠葛，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写这个是到底有没有达到一个相当的悟境。
照理讲有体

悟的人，他对法是不会犹豫的，是产生信心的，而且呢是非常坚定的。那但是对这个神秀来讲呢，他显得非常的犹豫，显得非常的不安呢。所以勉强写出一个寄语，叫什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啊，勿使惹尘埃呀。这是世间法，这世间法。就是有一种因果对待的法则。你要常常擦，才能够佛性显现。那如果不擦呢怎么办？不擦就怎么就蒙尘呢？是不是？那当然了，在修行过程里面呢，这个也蛮重要的。这个叫什么？这叫精进。这个层面应该讲精进，精进是 OK 的。精进是 OK。比如说那个曾幽涵他有讲到，讲到这个香，讲到这个香，香花登徒果，茶食宝珠衣。香应该是讲是一种供养，是一种供养。那如果以修行来讲呢，讲什么呢？五分，五分法身香，这个在坛经有讲到。然后曾幽涵讲这个香是什么意思？他是讲说世间的香，它是怎么样呢？它是随风飘啊，随风飘。比如说你到一个公园，这个风一吹，你会闻到什么？花香，对不对？它是随风飘哦。随风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办法逆风，这样了解吗？它没有办法逆风而上，它是随风飘送，这叫世间的香。那么在经典里面讲到说，有一种香，它是超越世间的，不管是随风还是逆风，这种香都怎么样呢？都遍一切处。有这种香吗？有没有？叫戒香。大家不是有唱戒定真香吗？有没有讲戒香？讲五分法身香。那这种香呢就超越什么？超越世间。超越世间。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那是不用想的啦，有想的话应该有问题啊，对不对？因为你体证了嘛，体证还要想吗？就不用想，有时候这个讲随所拈来啊，随所拈来。比如说啊，像达摩祖师，哦，请这个二祖啊慧可，你把心拿来，对不对？那后来呢，二祖也对三祖讲，因为三祖他要什么？哦，我要忏悔业障，这个请这个和尚替我怎么样消除我的业障。一般人会这样想，对不对？好啦，简单啦，二祖也跟他讲，你把业障拿来，我来替你忏，对不对？有没有一样？同样一个议题。对啊，你要忏可以啊，那你把业障拿来，我来替你忏啊。这样难道不对吗？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你说业障拿得出来吗？业障都个人这个自己在承受，对不对？自己要承担呢，那怎么拿出来呢？啊，是这个问题。好，所以五祖呢看到六祖写的这个偈语呢，他就知道说，哦，他是一个啊能传大法的人，所以呢就请这个六祖呢，晚上哈，请他入室哈，浅受依法，并呢遣其啊连夜南归，隐于市会啊，怀集之间。这个是五祖呢对他的交代了。他知道说，你即使得了法，但是呢，对于你来讲，现在还不是弘法的时机啊，请他先隐遁一下。因为你去想一个问题，第一个，那个时候的六祖还是在家中哦，没有错吧？第一个在家中，第二个他来到那个寺院才多久？才八个月。你说我把一个大寺庙的住持把这个法传给在家中，而且这个在家中只有到寺庙八个月，对不对？其他的人会服吗？会不会？应该不会。好，应该不会。所以呢，这个五祖也很有智慧哦，就是说你先怎么样呢？你先避一避，等到时机一到，你再出来。好，那么到了西元676年哦，他到了南海。那这中间当然呢，他隐于什么呢？隐于猎人队了，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哦。他在猎人队啊，猎人队里面，那么遇到了印宗法师于法性士啊，那么遂依出家哦，所以那这个时候他才出家，才受具足戒。一年呢，移往韶阳潮汐宝林寺。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见性成佛啊！见性成佛，一般讲见什么呢？见法空性啊，见法空性啊。所以讲顿悟，讲顿悟。那么与神秀与北方所唱的见悟法门相对，史称南顿北见，南能北秀。所以后来弟子法海将这个六祖的这个言教就汇编成书，叫做《六祖法宝坛经》，盛行于世。那么

后来成为禅宗的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好，六祖坛经，大家有没有看过？有十品，有没有从头看到尾？应该要了，应该要。我记得有个信徒问我，这个看六祖坛经好不好？我跟他讲很好。然后呢，我还跟他讲，你最少要看三遍。人家看一遍哦，其实很模糊，印象很模糊。但实际上你会说我看过了。但你如果问他里面的问题，他可能答不出来。好，所以呢，我跟他讲，你最少要看三遍。好，六祖坛经呢，全称啊，六祖大师华宝坛经，一般简称都坛经，就指的六祖坛经。其敦煌写本亦收于这个大正藏第四十八册，是禅宗六祖与韶州大梵寺的说法。这个前面有讲，是他弟子法海的编辑，有十品。刚刚讲六祖坛经有几个版本，第一个叫敦煌本，敦煌本，敦煌有这个莫高窟，里面藏了很多很多的什么经典宝藏，这个他去过敦煌吗？敦煌在甘肃，甘肃兰州敦煌，一个敦煌本。第二个就是慧心本，慧心本，这个跟敦煌本很接近，很

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第四个呢就是德译本，好，第五个就是中宝本，现在我们流通的就是什么，就这个中宝本，好，就是中宝本，这样大概有大家要有一个印象的，有五个版本的坛经，后面我们会讲到，因为版本不同，它记忆写的会不一样，有一些出入哦。当然了，这个是可能学者做研究可以啦。那以修行来讲呢，就不会太在意这些，因为以修行为主哦。好，这个为什么要特别讲这篇文章呢？因为这篇文章是有一个戒子在西来寺哦。短期出家，他写的一篇文章，他里面有讲到，有一个人就跟他讲，你知道毛泽东最喜欢读什么书，你知道吗？那个人就想，毛泽东最喜欢读《六祖坛经》。你有没有看到这里看得清楚吗？好，主要是说有这么一段插曲了，就是其实虽然他们是因为党的关系，但实际上他们在人心上其实对佛法都非常的契合。好，比如说那个习近平，对不对？好，他不是跟大师讲吗？你写的书我都看过了，对不对？你有这样的话呀，好，这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也可见说，六祖坛经怎么样？影响中国的文化其实蛮深的，从唐朝以后，对不对？好，从唐朝以后。我们就讲西元七百年好了，就唐末了，西元七百年好了，七百年到现在你看多久了？1300多年了呢，是不是？1300多年，可以讲影响蛮深的。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讲这个第一品，叫行有品。行有品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过程基本上会再提到了，这是第一品行有品，在讲六祖的一些学道的过程。第一品呢是六祖大师自述他的身世以及求法得法乃至弘法的种种历程，也是本经的序分。金刚经，你看刚刚讲这个是六祖所悟啊，叫因无所住啊，因无所住。所以我们刚刚讲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乃至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呢，佛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号叫什么呢？叫无依。无依，甚至讲无靠，就是我们常讲的无依无靠了。那无依无靠好不好？以世间来讲好像不好，对不对？但是呢，以佛法的这个体证来讲，它等于是佛，因为它不住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呢这种境界就等于什么？

你无依无靠，啊，叫无有立锥之地了，啊，无有立锥之地，讲无依无靠。其实这个是佛的境界，啊，是佛的境界。当然了，这中间呢，你要怎么样？第一个你要自在，第二个你要随缘，哦，你不能从中起烦恼。哦，起烦恼就不是佛啦，是不是？哦，好。好，慧能有讲哦，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哦，这个是对无主讲的。好，那身是菩提树，心如平静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呀。这个是神秀写的，啊，神秀。那么实际上讲起来，如果说我们按照神秀的这个说法去修行，有没有帮助？还是有了，因为这个讲精进。哦，你每天有这样精进吗？对不对？比如说这样讲，哦，我们每天有没有这么样的精进？哦，就是呢，随时随地呢，都跟佛法相应。这一方面讲什么呢？讲法随法行，啊，讲法随法行，这个是四欲流诸其中一个，啊，法随法行，就是说要从凡夫进入到圣贤，一个很重要的修行关键，哦，法随法行，就是说你的身口意。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跟佛法相契合，好，所以四欲流之，比如说法随法行，内证思维，内证思维也叫什么？叫如理思维，好，法随法行，一般讲法次法相，好，还有就是听闻正法，还有善知识，这个。四个关键点，你如果用功的话，可以从凡夫进入到圣贤，我们讲超凡入圣。那超凡入圣的关键就是说，我们从凡夫进入到虚陀环，啊，虚陀环，哦，虚陀环不容易啊，哦，如果以道理来讲，他说啊，我们说他断三结，其中一个叫破我身见，这个呢，我觉得很像禅宗所说的开悟的境界，他破除我身见，他已经不认为身体是我的，乃至受想行识非我所，好，这一关不容易，这一关不容易，所以讲从凡夫进入到圣贤，所以在正义欧涵讲，他讲什么叫不退转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不退转？像这个《阿弥陀经》不是讲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他那个在《阿弥陀经》的立场，他是说只要你念佛，好。一切诸佛所护，所以你怎么样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就是说你只要念佛就对了，你就会不退转了。那么在正义欧涵他在讲不退转，他怎么讲不退转？他说你证得虚陀环，你就可以不退转。为什么呢？因为证得虚陀环的人呢，对于佛法生界产生坚固的信心，所以我们讲成就誓不坏信。好，底下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写的。那这个写法呢，是哪一个本呢？是潮汐本，潮汐本的写法。
菩提本无宿命，净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不对？这是一般我们常念诵的，就是这个偈啊。好，那么敦煌本怎么写呢？菩提本无宿，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那哪一个你觉得比较，你听起来会比较容易开悟？你认为哪一个？好，潮汐就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本来无一物，好，所以敦煌本它是写佛性常清净，好，那如果说好，我现在要解释什么叫清净，可以啊，你回到金刚经啊，金刚经不是讲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生什么心知道吗？清净心，就是清净心。所以呢，清净心等于什么？等于因无所住，因无所住就是清净心，就是清净心。那如果我们讲好，那本来无一物是不是清净心？是不是一样是清净心？本来无一物，因为它本来是没有的，没有错吧？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在人类出现之前，这个星球上曾经布满了数百万的大型动物，那是巨兽的时代。一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时，四分之三的物种都走向了灭绝。它们是无法适应气候快速的变化，还是因为人类的崛起？有一些族群用演化与迁徙战胜了冰冻危机，但栖息地只限缩在地球的最北端与太平洋孤悬的岛屿森林。而如今却再度面临气候与人类的威胁，它们一旦灭绝，代表着将从这个星球上永远的消失。有一小群人正想方设法与时间赛跑，和危机作战，竭力守护濒危物种的最后方舟。

北极，对大部分的生命来说，是严峻、酷寒、难以生存的冰冻世界。但这片结冰的海洋，却是陆地最大食肉动物的家园与猎食场。这只北极熊正在海冰上搜寻它的主食大餐——海豹。

0: 他必须赶在夏日融冰之前，也就是猎场消失以前，吃掉一整年身体所需要的热量。因为一旦海冰融化，北极熊就被迫回到陆地上。它至少得熬过长达5个月的断食期，一直等到来年冬日，海水再度结冰时，才能重返猎场。但近50年来，全球气温上升将近摄氏1度，北极海冰已经减少了一半。
1: Historically, right now, this would be full of ice, and now you can see there's nothing.

0: 消失，北极熊也会跟着消失。
1: If we're doing nothing to switch away from fossil fuels to renewables, we could lose a good amount of polar bears. We could see their reproduction collapse by middle of the century.
0: 于是，我们从台湾出发，飞越万里，再度前进北极斯瓦尔巴群岛，深入哈德逊海湾，跟着科学家第一线直击北极熊栖地最惊人的变化。记录最动人的场景。
2: 北极熊已经是一个地球上极度濒危的动物，我们能看到与它这么近的距离，真的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画面。

我们想知道，当雪白的家乡已不再熟悉，当人类的脚步逐渐逼近，在本世纪末来临之前，北极之王还会存在吗？

十一月深秋，加拿大哈德逊海湾已经是一片冰天雪地。极北世界，寒冷、荒芜。栖息在冰原上的动物们，自有一套生存机制来面对眼前的严酷。但最顶端的掠食者，却期待着更凛冽的寒冬到来，冰封整个海湾。哈德逊湾沿岸有着一片广达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苔原与泰加林，人烟稀少，没有连外道路。也正是全世界北极熊19个亚种群中分布最南的栖息地。这是我们第二次造访哈德逊湾。 COVID-19 让全球人类陷入生离死别的恐慌，所有迁徙被迫禁止，但我们依稀记得2018年在极端气候下抵抗风雪的熊母子。后疫情时代，人类活动逐渐恢复，于是我们再度飞越大半个地球，前进最酷寒的北极冻原。我们迫不及待要寻访那些珍贵却岌岌可危的生命，他们是否因为人类活动停滞而有更多喘息空间，重获生机？

他是才刚脱离妈妈不久，独立闯荡江湖的雅成雄。有着青少年般的淘气与不羁，他或许还没察觉，前方路途其实充满着挑战。

0: 在瀑布哦。
1: 对。
0: 结果他现在正在瀑布。我们第一次看到北极熊正在上厕所。
2: 在众人面前豪迈解放。但更多时候，我们观察到它总是在地上寻寻觅觅。可惜动物园上没有心爱的猎物。
3: This bear probably walked like 5 miles already.
0: He's hungry, right?
3: Yeah, it's hungry, but it'll patiently wait for the ice to freeze and then it'll go hunt. It's gonna try and prey a seal, yeah. Mm-hmm. Well, Cape Churchill, like, it's the heart of a Hudson Bay population. Ice forms faster than anywhere else.
0: So now they just are waiting for the
3: Yeah, the more cold, more bears will come.
2: 我们所处的哈德逊海湾是地球最大的内海。在最后一次冰河时期，它是覆盖北美大陆的冰棚中心，平均气温比同纬度地区都来得低，被视为北冰洋的边缘海。加上多条河流注入其中，海水盐分变低，总是最快结冰。因此每年秋末冬初，仰赖海冰作为猎场的北极熊平时王不见王，但此刻却会集体守候在沿岸，一同等待海水结冰的大日子。这也是地球上最独特的极地王者大集会。
4: 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观念都挺不错的。
5: 公司 APP
4: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6: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7: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6: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8: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真的是饥饿使然。在哈德逊湾边的公路上，我们就目睹了让人心疼不已的景象。
1: 他现在正在干嘛？
2: 他在闻，他在咬呢。
1: 嗯，对，看到现在北极熊正在咬电线杆。

我们都曾经看过北极熊骨瘦如柴，或是翻人类垃圾桶的照片，但是当我们真的亲眼看到应该是威风凛凛的北极之王居然在咬着电线杆，当然他不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你其实可以感觉到他是想要尝尝看这是不是可以吃的食物。所以当下我们其实是十分震惊，应该说是非常心痛，因为他已经长达5个月没有吃过像样的一餐。虽然北极熊已经适应可以好几个月不进食的生活，然后一直撑到海水结冰可以去捕猎海豹，但如果气温始终不够低，如果海冰始终不结冰呢，它们还能撑多久？

0: 本该结冰的海湾却是浪涛汹涌。在岸边苦苦守候近五个月的北极熊，他们还得等多久？
1: Around the Arctic, we continue to see more.

0: than thei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1: 不仅是哈德逊湾，北极熊另一个重要栖地斯瓦尔巴群岛同样面临戏剧性的巨变。时间倒回七月，融冰的夏天是多数极地动物们觅食与繁育的季节。但曾经的冰雪山峰，如今却光秃一片。另一组科学团队正积极探究北极暖化的真相。
2: In Arctic general, the global warming impact is double as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but in Svalbard is 7 times faster. So every year, there are 53 meters glacier less. So after 10 years, if the rate is the same, the glacier will be gone half a kilometer, 500 meters. But the problem is, this rate is getting faster. A few years, the glacier will die out.
1: 来自中央大学的科学家在这个极北岛屿设立了台湾的第一座极地研究站。连续2年的实地观察，我们不止惊讶于眼前冰川快速的消失，更借由实验得知，20年来北极海水温度升高了将近摄氏2度。科学家预测，最快2040年，北冰洋的夏天将面临无冰的未来。
3: 现在海冰溶解的速度这么的快，整个北冰洋的面积有1600万平方公里，那夏季就融化2009、2012，到了它的 minimum 大概只有350万平方公里，非常小，在可预见的未来马上就没有了。
4: 是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这一天，我们继续在哈德逊湾沿岸追踪北极熊族群。一只大公熊正在灌木丛中休息，等待海冰。但就在遥远的另一头，我们看到了这个家族。一头母熊，后面还跟着两只熊宝宝。
1: 你看它那个 size， 它是大概今年二月才出动的，
2: 所以它才未满一岁的小熊。
1: 对，未满一岁。
0: 熊妈妈警觉地四处张望，显然是要躲开公熊的视线，因为在饥饿的季节，小熊很可能变成猎物。在母亲的催促下，就看到两个雪白幼小的身躯小心翼翼地跟紧妈妈的脚步，我们的心也瞬间融化了。
2: 看到这样母子三熊在一起的画面，真的好好温馨，好温馨。
3: This one's probably a male. It's a little bit bigger than the one behind it, which is probably female. And it's also pretty chunky, which is healthy for bears.
4: So old brother and sister.
3: Most likely brother and sister. Fantastic to see them out there and to see them in good condition. They are the future.
0: 你能想象吗？一只怀孕的北极熊六月回到陆地上，冬天生产，它必须在洞穴里哺育，直到隔年三月再带着宝宝一起出洞。换句话说，它会有长达八个多月都没有东西可以吃，这在动物世界里是最长的进食期。我们常说母爱无敌，但是看到它们才真的了解北极熊妈妈有多么伟大，而且她需要多么努力才能维系这个种族的繁衍。其实就算是海冰最好的状况，作为一只北极熊也是非常不容易。它们生活在地球最严酷的地方，脚下的栖息地天天都在改变，即使是最卓越的捕猎者，一年当中也有将近半年都要挨饿。在这两只小熊的一生中，或许就会看到无冰的夏天。我们真的很幸运能与北极熊家族相遇，所以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们安好。我们必须保护这个物种存续下去。
1: 我会随着那个物本身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一些东西来，例如说我过去有一件作品是叫再生运动，我一开始只是对于光碟机的退出跟收回的那个声音或是运动感兴趣，对，但在制作的过程中会逐渐挖掘出来关于光碟机许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最有趣的状态。
5: 进到这个场域的视觉感觉是完全全包覆的，那个包覆里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空间感。另外就是我们也透过所谓的及时的动作捕捉，舞者运动可以去处理身体的运动，对，让这个人的跳舞跟外面的投影的空间变成是运动感的一个身体的活动。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不分国籍的科学家们冲到严酷的第一线，监测着哺育洞穴，随时关注北极熊繁育的最新动态。
1: This we can put on the polar bear's back, and this ear tag just sits right there.
0: 新科技也帮上忙，科学家和企业研发出最新的 Bird on Fur， 取代了传统 GPS 项圈，将追踪器粘在北极熊的毛皮上，对象不再局限母熊。
1: This is the Detect and Protect radar system.
0: 为了避免人熊冲突，科学家设计了感测雷达站，可以监测方圆一公里的范围。一旦有熊靠近，就会发出预警，让人熊回避，就是不要再有任何一只熊或是人受到伤害。
1: Oh, it's been active all year. We've had over 70 polar bears detected entire summer.
0: 摄影师 Andy 也放下相机，每年驻守在哈德逊湾边，成为第一线观察北极熊生态的公民科学家。
2: 我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如说把大家带来一起去感受到的故事，可以再传给他们的，比如说小孩也好啊，
3: 传给更多人。
2: 对对对。
0: 但众人的努力，能不能及时挽救正在融化的北极家园？

这一天阳光耀眼，但气温陡降了十几度。哈德逊海湾开始结冰了。在一片被雪覆盖的岸边，出现了他的身影。听见了召唤，一步步往着冰封的大海迈进。那是他真正的家。他眯着眼睛，用超过猎犬七倍的嗅觉搜寻，期待着冰层下久违的惊喜。

0: 这支算是还蛮先锋的，因为现在海水还不算完全结冰，从刚开始而已，所以他就是已经开始想要走出去，希望他可以捕到今年的第一只。
1: 回围了138天，这只北极熊终于再度的等到哈德逊湾的海水结冰，
2: 但海冰还不够厚实，一个不留神踩空。

但尽管如此，脸上似乎是满满回家的喜悦。在百公尺外的我们也感受到了。

0: 现在这个景象是我们这几天在观察北极熊最让人感动的一幕了，因为它现在终于在结冰的海冰上。海冰就是北极熊赖以生存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海冰的话，科学家都预测在本世纪末可能我们就要看到北极熊灭绝。我们真的非常的幸运，我们可以看到如此珍贵难得的景象。看，地球的北极之王就距离我只有100公尺左右。这个画面真的太让人感动了。
1: If we're doing nothing to switch away from fossil fuels to renewables, we could lose a good amount of polar bears. We could see their reproduction collapse by middle of the century.
2: Polar bears represent the health of the Arctic ecosystem. They're the top of the food chain.So what happens to them tells us a lot about what's going on across the Arctic. It's critical for the survival of all of us. By protecting polar bears, we're really protecting ourselves.
0: 北极的冬天，海冰依旧会形成。大自然重建秩序，仰赖海冰生存的动物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但没有冰雪覆盖的夏天不断变长，明年此时我们还会见面吗？这个地球最后仅存的冰冻王国还能存在多久？我们这一代何其有幸，还能看到这个陆地上最大的肉食动物，也让我们深刻的体认到，即使身为极地的王者，生命依旧是如此脆弱。或许地球上所有的物种在面对人类造就的自然暴力之下都是不堪一击的，包括我们自己。北极熊给了人类一记警钟，同时也教导我们，这片极地对于维持地球稳定和人类生存有多么关键与珍贵。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因为我们就是自然界的一份子，这是我们共同的未来。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即摆来遮，啊，要画这个图啊，一开始我足苦恼的，我去找足侪无同款的图，因为足久无画图啊。既然是马年，啊，看这个马有啥物，这个的声音会当予大家听到，感觉讲嗯足欢喜。我就想讲啊，这个马就是甲这个台语的马吼，伫咧古中的这个。声调吼，要我要我，啊，我来想讲来祝福大家吼。伫这个马年吼，不管要需要啥吼，啊，拢无欠啊。所以我尾啊就想讲啊，我家己即几个字吼，啊，家己捡伫咧这个共一个这个纸板顶悬啊，啊字加写哦。涉水较侪咧啊，吼较低卡咧啊，予大家一挂祝福啊。啊，无同款的涉水，我想讲，若拢写同款的字体，看起淡薄无聊。我是老新贤，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根据台湾师范大学的调查呢，台湾的家庭差不多有七成哈，拢讲台语，但是真正用台语去沟通的，敢那三成尔尔。哎，台语怎会对？啊，拢谁在讲？阿公阿妈在讲，你拢袂晓讲，哈。你若袂晓讲，来看咱这集吧。因为有一个教授呢，伊非常非常认真，惊咱台语拍无去，吼，甲我同款，我嘛足惊台语后壁的人拢袂晓讲，哦，但是我甲伊袂比啊，因为人伊有得奖，我也袂得奖。
2: 自控一数年，就是有一个人在做中文啊，伊在研究中文的古甲古之间有啥。啊，对啊，代名词当新料啊，吼，啊是讲代名词之称啊，啊伊变安怎做？就譬如讲，哦，阿明定着是走去啥物所在啉酒啊，啊，迄个所在酒较俗，啊有啥无对？
3: 对对对，
2: 啊若对一句的时候，就是表示伊毋但是一个代名词，我伊。
0: 咱即马是伫咧迄个台湾师范大学吼，台湾语文学系啊，一般我若是上课，我都是。研究生的课我去三楼教室，大学部我就去到校园内底。啊，若是我家己在处理一挂，不管是教学啊、备课啦、研究的代志，我都伫即间研究室顶在咧做工课。我伫遮哦，应该是五档六档啊，嘿。课程的安排是有三门课啊，一门课是国际生初级代志哦，就是基本上是针对时代外国学生啊，教因简单的代志啊。一门课是研究生，包括学术性啊、普属性的课，吼，伊是叫做台语语言和文献，透过论文和学生会当了解这个相关的研究，啊，因当未来做一挂因家己研究的计划。啊，另外一门课是台语教学实习，吼，啊，这是针对未来希望这学生希望家己会当变作是中二的台语老师，啊，互因做做一教学演练。我感觉最好就是这个语言会当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啊，这是一个进步了啊。较缺欠就是讲，我感觉台语有关系，大部分日常生活也未拄到啊，即较可惜。我嘛是希望讲大家日常生活有机会当加讲过，因为语言就是爱使用，伊才会继续存在，继续传承落去。
1: 欢迎我们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副教授刘承贤教授，你好。
4: 安教授好，哎，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来，阮这部拢来画一百度啦哈、嗯，我看你会晓讲啊，啊，敢会晓画？看者，哎呦，哎呦，我果然无
4: 讲，
1: 喂，
4: 看了真是不要画的人。
1: 用佮伊用写就对了哈。我不要念呢。
4: 哦，安尼我是不是爱教？
1: 好，你教我教一下，好不好？
4: 其实就是因为每年教啊，即款写一个每用拢无欠，啊，迄个上正边开的欠是古早字，所以看较无啦。
1: 啊，拢你写英文？
4: 嘿，我写迄个拼音罗马字，我写罗马字，嘿，所以 安尼就是较清楚，啊，若拢字拢看有，就不是画图啊。
1: 啊，欠欠是啥物？欠
4: 是古早字的甲骨文，甲骨文，迄几啊千年字，安尼老白道的。
1: 有够厉害啦吼！好，咱要来恭喜咱的教授哈，就是得到教育部114年啊推展本土语言杰出的贡献奖。来，因为阮无伫个现场啦吼，现场伊有限制嘛，因为去年阮文书杨丽花老师才得到的呢，哈，所以呢有限制就袂当予别人入去。啊，咱无咱甲得奖感言小讲者，
4: 感恩去。其实我无去讲得奖的感言，对，我拢伫台顶，因为咱很多有机会甲这个这一大粒女，吼，听咱讲这个三五分钟的话啦，啊，教育部长伫个卡，啊，这个客家原住民就一个先拜伫个卡，所以我其实去了，我拢咧甲因解说讲，台语就是叫做台语，安尼这个语言的名真是无问题啊！就有国际观的，才大家卖阁徛这个语言的名。我定义是，我无去讲这种感言啊。事实上，这嘛是我带面啊这个奖的目的啦。我就是要讲迄个三五分钟这个话，因为这个年轻的议题真正让人抗议就一摆。我感觉身为一个语言学家，我应该要把正确的知识甲大家讲一下。
1: 啊，你感觉你得这个奖，就是教育部颁这个奖，予你，对你来讲有啥物特别的意义无？
4: 我感觉意义就是，一年一摆颁这个奖，予大家重视，讲咱台湾有足侪足水的语言，啊，唔通拢袂记得安尼尔尔。大概是这个意义。哎呀，
1: 你太谦虚了啦！你为着要推展这个台语，做真济代志，包括讲出册，而且出一本讲飞伫市面上嘛无人出过，所以欢迎无人来甲我告状。好，就是这个这本叫做《语言学家解判台语》。我即马规场拢爱讲台语啦，因为拢台语专家嘛吼。请问一下吼，台语有文法哦？咱知影讲英文有文法啦吼。
4: 对对对。
1: 啊，台语有文法。啊，什么文法？
4: 有什么文法吼？像会问这个问题的人，一般都是台语上界老的人才来问。
1: 安尼吗？我是看顶头讲的呢。
4: 就是安尼吼，就是咱一般吼，那是自细汉讲到大汉，这个豆豆安尼拖也要语言咯。
1: 是。
4: 咱拢唔知影讲伊有文化，对不？
1: 对啊，就是安尼讲啊。
4: 就安尼讲了以后，啊，这都是正讲无语人，无语人的程度才是上介好。所以我像我出这种册，基本上都是咪是在想讲，哦，遐台语自细汉咧讲的人，因无需要看这个册。啊，就是因为像主持人吼，阿兰姐一开始讲到这个语言的流失啦，吼，咱即马做一个少年辈吼，因拄着台语啊，想讲我要来甲这个语言讲好的时候，咱定定拄着一个困难，讲啊，这台语甲中文啥无同啊，我要安怎讲到台语开啊，我就尽量收集一寡资料，吼，因紧紧啊看过了，哦，我抓到一寡眉眉角角的时候，诶，我也当较紧学习吧，吼。所以这针对的，就是毋是听多好的人。
1: 啊，不过要写这个文法，你是会使积累一下吧？
4: 我记一个，我咧教外国人台语，定来拄着问题啦吼。比如讲，一般人啊，想着讲，我要学一个语言嘛吼，我也要讲这个正面，也要讲这个负面，就是讲，正面的甲否定的吼，否定的物件吼。比如讲，我是台湾人啊，伊唔是台湾人，伊是美国人，这个唔是啦，是讲，我中昼有食便当啊，伊中昼无食便当，这个。这个是真正常好定吼。咱咧用台语的哦，咱拢无咧想讲，这个唔甲无，大家咧帮咱讲这个华语中文的时候，这个不跟美，跟我们什么对应关系？
1: 不跟美。
4: 外国人吼，真侪来台湾，因头起先就是学这个中文啦，啊，这个不跟美拢好分啦。即卖伊要来学台语的时阵，不加美啊！我变啊，外国去唔加无哦，这个就困扰，因为无足真济对应。
1: 啊，所以你文化是变啊加加。
4: 好，变啊加，就是啊加讲，安尼所以吼，咱咧了解就你若真正要了解一个道理，啊，当然啦，加加所以讲，这个中文的不跟美吼，需要用伫什么所在？啊，台语的唔加无，需要用什么所在？啊，两个到底是相差伫什么所在？啊，你抓到这个相差了后，你就当就紧找到讲我要用倒一个，啊，这就是这个规则安尼。
1: 好。啊，变哪里啊？
4: 我拄仔讲的吼，他不笨啊，但阮大概是伊无戆啊，
1: 吼。
4: 啊，这不啊，毋过不是那个无最对的是吼，华语的这个不，伊咧好定的是好定迄种静态物件，是一个状态嘛，吼，巧啦、水啦、吼戆啦、吼烟斗啦，这种拢是用不。 啊，不过呢，吼，花囡啊拄到动态，我要伊无走哦，伊无笑，种动态啊，花囡有啥物？他没，他没笑，他没哭哦，吼、嗯嗯，啊，台语无讲，台语咱无咧分啥物静态、动态，拢是用无。
1: 好，
4: 就是所以你看吼，
1: 台语无水，
4: 嘿，无水，啊，无走，无笑。啊，无哭，无烟斗啊，无讲啊，但是花艺啊，混出静态是不哦，它不漂亮，它不聪明，它不活泼啊。动态呢，哦，它没跑，它没叫，它没哭，啊，不跟我们就分开啊。
1: 哦，所以台语就无动态跟静态。
4: 对哦，就是差的，这是其中一个警察，安尼讲就较清楚啦。吼，一般人你若讲哦，你也无咩教授，你讲哦，台语无咧分静态动态啦，拢用无啦。啊，那花季哦，有分这个不啊，分这静态啊，没分这动态啊，像这都是一个规则啊，像这其实咱唔免学啊，咱就先按着讲这个语言，你有啥物好学，拢已经刻伫咱的头壳内底啊。但是对初接触台语，就先含台语讲了无惯习的人哦，这就伊就困扰呢，一定来问我讲，啊，这个所在是还是无，我哪知道？啊，对，种困扰嘿。
1: 哦，刚才有教授啦。无，我感觉出烦的。
4: 对，你拢免烦啦，你拢知影。
1: 哎，所以你自细汉就接触台语了，对。
4: 对，我是自细汉接触台语，也毋过就是有一个断层啦。因为我细汉是阿妈带大汉的，就是无带到大汉，可惜就是无带到大汉。我做幼囡仔阿伯读幼稚园的时阵，我伫咧闽强，啊，就是阿妈带我，做我两冬的时间啊，迄个环境就是拢台语的环境嘛，我就是几两冬啊了才。再来回来台北家开始读册，读册，这个就豆豆啊，台语就豆豆啊咧无伊，嘿，后来变作讲阿妈伊有啥来台北甲阮看嘛，我读到高中的时阵，阿妈来的时阵啊，我甲伊讲话的时阵，感觉阿妈讲话我听，我无想啊，我即马要甲讲啥，开始愈来愈安尼，感觉客，
1: 台语讲袂出来，
4: 是，啊，开始感觉讲奇怪，这毋是我自细汉甲阿妈咧讲的话，安那豆豆安尼愈来愈袂晓讲伊，啊，就开始心头一个。更改讲哦，我是不是什么物件要无伊啊？这种感觉，
1: 这就是你的宿命啦，这就是你得奖的原因啦，哈。啊，现在呢，咱的节目内底呢，会阁邀请两位，嘛是讲台语的，到底要讲什么款的台语？咱休困一下，再回来咱的人生调色盘。
3: 因为这个社会的那个氛围啦，我刚刚
1: 讲，怎么在动不掉啊？一定要
3: 开始要花钱啊！对，我刚刚
1: 好啦，你用自然语啦，我大家都听。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咱这阵呢，专程拢要讲台语。会晓讲台语的人，若听阮讲唔对，麻烦甲阮纠正。未晓讲台语的，你就一定爱看这集，因为这集除了教你讲台语，佫要教你吟诗。哈，真侪人听到吟诗的时阵，就是可能啊，看歌戏，还是看舞台戏，哈，才有听到咧吟诗。但是今嘛有一个新生代的诗人，哈，伊用台语来创作诗文，听讲写袂佮真好。少年人哦，要讲台语实在让人感觉足钦佩，而且佫会晓写诗呢，是甚物人才搞？我们欢迎台语诗作家温若乔，你好。
1: 安吉好，大家好，我是温若乔。

0: 啊，人大家讲哦，音乐无国界啦吼，就是你若是听音乐的时阵，吼，你真紧就会晓学对方的语言。啊，所以呢，比如讲你若要学台语，吼，亲像阮歌戏就真侪客家人，吼，伊想要学台语，所以来学歌戏。啊，比如讲新骑白马啦，啊，大家知影讲哦，原来哦新骑白马是要哪讲？咱即摆邀请这位呢是创作歌手，伊的台语歌真新型。真好听，欢迎屁啊吴贝雅。
1: 杨姐好，大家好，我是创作歌手，我叫屁啊吴贝雅，我贝雅。
0: 好，今麦拢免去讲讲华语哦，讲华语，讲一字发一格，卖安尼啊禁忌啦吼。来，咱想要来恭喜咱这个温绿桥哈，就是。这是你头一本新册，叫做《日花香诗》。
1: 对，
0: 这本册讲是台语的现代的诗。哎，咁样个，咁样先介绍讲，你为什么想要出这本册？
1: 好，最开始是伫网络顶端，就是甲大家分享台语内底较无人知影的水俗。嗯，譬如讲这个日花，伊的意思就是，敢那为树旁啊，啥物所在破落涂骹的迄日光，敢那花同款的模样。哦，
0: 啊你有这个想法，想要写是因为你常常在看树啊，
1: 还是
0: 看日头？
1: 就是感觉讲台语其实是足水的语言，但是足少人会安尼想，所以我想要把这个物件改变做一个大家拢会当感受到的物件，改传出去。
0: 你细汉嘛是出世伫个台语的家庭？
1: 不是，
0: 不是，
1: 我甲阿公阿妈斗阵住，但是因就是有阮讲外头种。就是讲，甲爸爸妈妈是讲台语，但是甲是说讲华语，就是家己外头就切一个语言安尼。所以我敢若晓听，但是袂使会晓讲。
0: 啊，你即满来才甲我讲？
1: 就是后来家己学的。
0: 家己啊，毋是阿公阿妈讲，你讲这我听无啦。
1: 无，拄开始想要甲因学台语的时阵，因个会感觉就。耳腔就疼的，因为拢听无练断的。
0: 因为你咧讲的拢听无开，伊讲好啦，你讲华语啦，反正我听有就好啊。我捌一个朋友吼，真好的女朋友吼，因囝吼嘛是袂晓讲台语，啊，但是回去咧，阿妈拢甲伊讲台语，啊，伊都是敢若学华语啊，甲英文。他惨嘛，啊，等于啊，要搁等于阿妈遐，他讲国语啦哈，要搁等于阿妈遐哦，啊，阿那边喏，妈妈，阿妈真的只会台语吗？他不会英文吗？他可以叫他用英文跟我讲话吗？小孩子很天真呐、啊，伊就是跟我讲奇怪，啊，我都会向这两个语言，我就想要跟阿妈讲话，但是阿妈根本个用我的语言跟我沟通，啊，都无法度，啊，所以呢，刚才有现场这三位哈，今麦呢，包括我在内哈，拢有咧推广台语，啊，来先恭喜屁啊哈，你推出这个第二张台语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一般人吼咧听台语歌吼，大部分啥物酒国英雄啦吼，啊无就失恋的啦，啊无就嫁唔着人，迄种古早时阵的歌啦吼，啊无就小白的海岸啦，一堆啦，敢那无人用离婚来做这个概念，可能真侪较传统的台湾人感觉离婚是件足见笑的代志。但是新的社会、新的时代。新生代的人无同款啦，为什么你会想要用离婚这来做主题？你本身呢？
1: 对，这是我本身的故事，我唔对。
0: 哦，真的哦。
1: 哎呀，哎，不过嘛是我身躯边的朋友，大家就是这个世代啦，有较侪朋友，就是大家拢有这个经验。啊，我就想讲，其实离婚这个代志是大家伫厝内底拢会讲。私底下会开讲嘛，会讲嘛，啊，不过台面上大家无啥会样，没啥会，
0: 感觉见笑啦，会讲哎呦，那离婚啊，哎，一定是一个想不好
1: 啊，那安尼对，所以我就想讲，若是会当透过我的经验啊，改做一张专辑，予大家，对离婚这个词吼，会当有一个较中性的看法，对我感觉安尼对我来讲，就是会较。因为这个社会的那个氛围啦，我刚刚讲，
0: 是嘛？都冻袂掉啊！一定要讲国语
1: 啊！对啊，我刚刚讲。
0: 好啦，你用自然语啦，我大家拢听有啦。
1: 今麦社会氛围就是讲，今麦就侪人离婚，也唔过 为什么会安尼？其实是因为即马生囡仔的人真少。
0: 对。
1: 对啊，所以讲那个环境在变迁吼，啊，我嘛爱对着时代嘛。
0: 哈，对时代离婚，对时代无爱生囝就对啦。
1: 无啦，就是讲，那是有离婚这個，阮就是咧记录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咧发生的代志。
0: 这现象的
1: 对，所以就写一张专辑。
0: 啊，有得到真济回响嘛？
1: 有呢，其实嘛是足精彩的。
0: 那是讲，别人的故事比你较精彩就对啦。
1: 那是讲，比如讲，我和长辈讲这个代志，啊。比我年纪大的人都会讲啊，离婚这个故事安尼吼，安尼啊，然后大家就不太讲话。对啊，那是含少年人讲这個，少年人都会讲，我嘛有离过婚呢、就是那个反应差真多。
0: 对
1: 啊。
0: 讲这囡仔那未下嘛，莫变强到底，环境无同哈，所以已经有迄、那个。就是女生的意识抬头了。我感觉只要讲，咱也不是恶意，还是刻意，啊，选择家己想要过的日子，离婚并无什么通好见笑，
1: 对
0: 吧？哈，好，现在再过来谈哈。咱在两位就今麦在礼拜嘛哈，咱这位是咱的教授哈，嘛是我的学长啦哈，拢台湾师范大学啦，但是你原本跟他是台大呀。
2: 嘿，我原底大学的时阵读的物件嘛，拢甲我即马做的代志，拢无啥物关系。
0: 大学读的都是为着要赚钱。是。恁母啊，看你转行，根本甲你累死，对吗？
2: 啊，是啊。因母也无甲我累死吼，就是我只含慢啦，我读迄要赚钱，我都赚无钱。
0: 有啥物？你伫证券商电子公司从事财务金融呢？
2: 证券商那都毋是台积电啦，系啊，可惜啦。就是感觉讲吼，原底读财无金融吼，啊，工课有伫做，啊嘛毋是讲薪水介歹，啊毋过嘛袂好个咧，啊加班加到要死，啊就开始想讲，哦，我若要做到遮忝，我要做一寡家己更加想要做个代志。我反正袂讲，我袂讨厌这个商科，也是讲财务金融，啊毋过我若发现讲我有一个更加好个物件，我就想要做，安尼我归去来转一下安尼。
0: 所以你发现讲无多甲阿嬷沟通，你就决定转去。
2: 对哦，就是对，因为我这个高中就有种感觉，所以这个经济已经赢落去足久啊啦，一直教我出社会啊，所以其实这个过程足长的吼。嘛唔是讲我一日啊，我对体力勇气讲，我就是要行对遐去，因为初年是大绝对是少反对啦。
0: 对啊。
2: 所以尾啊，甚至我去考这个研究所吼，考这个大师大研究所考掉时，我爸佫甲我亏，伊佫讲，哦，你去考迄个大文系研究所，啊考有掉，啊都迄都无人，无啥人要考啊，当然考会掉啊。我听到就硬气的。
0: 无考呢，
2: 即马较歹考，即马较歹考啦。迄时阵真正是较无人要读，系啊。
0: 尤其是研究台语。
2: 是系啊。不过阮迄个所嘛，唔是讲干那研究语言，嘛有文学甲文化。我迄时阵嘛是单纯想讲，我入去了，我豆豆才出一个方向。我惊对文化去嘛是入去了，才豆豆安尼谈得起咧，啊才知影。
0: 啊无趁钱读册，爱过去。开学费，
2: 对，
0: 所以厝内边的人尾也嘛是支持你。
2: 因无反对我，啊，不过我等于读册吼，我嘛读介久，因为写书破书哦，安尼接着当落来，我嘛无甲因提钱啦。啊，不过迄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开始过得较辛苦，啊，不过嘛是经过来啊，所以嘛无啥。
0: 啊，传播生囝嘛。
2: 我呢，我真型甲比也同款。哦，
1: 是
0: 好粗体验。哦，是。你莫是闽南台语，所以跟你分开啊。
2: 无，唔是。这个故事就是
0: 爱。好啦，
2: 另外一张专辑再来报。好啦，
0: 你
1: 后续集，
0: 会当写伊的故事
1: 啦。
0: 当然，因为你家己的兴趣，啊，无你若发到得到教育部这个奖，哈，这是一种鼓励啊，鼓励你伫个这么长、这么久的时间，哦，拢无放弃。
2: 一个红就是中性的，两个红哦，较无安尼红，啊，不过那红就冲到上顶冠，对不？
0: 就三个灯而已。
2: 对哦，是按三灯。
0: 有没有五个灯？
2: 无五个灯啊。

0: 人拢讲台语，还是讲台湾台语较对？
1: 台语啊，台湾话就是台语，就是台湾。啊，不过即马问题吼，就是讲大家拢叫做台湾人啦。嗯。客人嘛，讲我台湾人，阮住民多年嘛是台湾人
0: 啦。啊，对对，台湾拢话台湾人。
1: 啊，所以即马意思是讲，你莫想怎样，我虽然拢送你一顶叫台湾的帽啊吼，台湾客语、台湾原住民语、台湾客、台湾台语，拢莫想弯啦安尼。因为
0: 第二是安
1: 尼啦，啊，你咱就知影咯，政治就是妥协嘛，就是因拢要抗议讲，啊，袂使干那台语有台湾，我嘛是台湾人，啊，就是虽然分一顶帽啊戴，啊，就变啊好笑好笑。
0: 哦，是哦，对对，奇怪，我是讲忽然间啊，有些台湾台语，啊，台语这个台，敢是都是台湾的？
1: 是是是。
0: 啊，所以我那有台湾原住民语跟台湾
1: 客语，客语，大家拢有台湾地的顶冠。
0: 哇哈，就是深的学问吼，需要咱豆豆啊研究啦。咱基本搁较深啦吼。哦，拄啊跟我讲什么？什么？哎，什么？
1: 哎，鲁肃邦啊？
0: 哎，鲁肃邦是啥？
2: 鲁肃邦就是讲很多梦，就是晚上乱梦啊，然后或者各种梦想，一款鲁沧桑的迄个鲁。
0: 啊，但是你把它切成草字头哎。
2: 对，因为日本时代迄个书店是安尼写的。
0: 哦，听讲你有去研究日本时代迄个书店？
2: 嗯，就是内底做些书拢是为日本时代的书店找出来的。
0: 所以迄个时阵的这个内底是拢写台语，不是写日语。
2: 因是用日语来做台语的标记，就是用日本的汉字，
0: 跟那罗马拼音的嘞。
2: 对对对，假名来写台语的物件。
0: 好，啊，迄个书是什么意思？如序序那个序是什么意思？
2: 鲁肃邦的书我嘛不太什么意思。
0: 你写那个序嘛？
2: 嗯，
0: 棉絮的絮。
2: 对，就是迄个是。迄个书店顶管就安尼写，我就感觉足水，就甲伊写落来，变一条诗安尼。
0: 就是串流邦啦，
1: 对嘛？串流邦对啊，甲伊再怎啊讲，我问甲乱七八糟。
0: 对啊，
1: 啊我都袂记得。
0: 那来较简单嘞，阿妈一辈就讲，啊你伫咧串流邦，伊讲阿妈阿妈，我那个去用你啊去啊啦，创啊创啊创，啊你串流邦啦，哦，想袂到串流邦会当变成。
2: 鲁肃邦，
0: 鲁肃邦，
1: 诗人拢爱较优雅嘞，拢爱交往就是讲话。
0: 所以你讲唔是生长伫即个台语的家庭，是因为甲阿公阿妈学，对不？啊，你为什么想要主动去理解？是因为你去编迄个日本人的迄本时典的时阵，你迄个时阵是虾米动机去？
2: 其实日本时代这个书典是古年才开始看，不过我祖先就足介意学语言。所以我是高中迄个时阵就感觉讲，我应该要甲台语学倒转来，所以我就家己甲阿妈讲，恁以后拢甲我讲台语。
0: 哦，关系这个词典哈，这个我想要请教教授甲在座啦哈。词典，恁感觉台语应该安那讲？
1: 就书店咯。
0: 书店，
2: 书店。
0: 好，啊，咱甲人分开，叫做休息。
1: 休息，
0: 时嘛是迄个词嘛，
1: 是，
0: 安尼你若不爱讲休息时电，
1: 时电哦，对，我知影即马教育部即个书店拢写时电啦，啊，即个观念应该是因为讲即个所谓的

0: 时吼，伊比树搁较大啦。咱讲规句话嘛，是这个所谓的原始原始啦吼、啊。所以咱若去看教育部书店内底有啥是规句话哦？譬如讲譬如讲啥物啊？大家常爱讲的蒙拉兼西裤啊，即卖伊拢收内底啊。啊，即都毋是一个树比树较大。所以就讲啊，那阮这不是书店，阮这是西店，因为内底有比书搁较大物件，嘿，有淡薄仔这个意思。
1: 迄个一斤二个蚊，哪一斤四个？这个不是叫做个客家话？嘿，
0: 个客家话是讲小港语，小港语，
1: 小港语，
0: 嘿，有蛮小港语，啊，就是规句话拢喜欢的。
1: 其实哦，有听人咧讲哦，一腔一腔，二腔不二腔啦。咱来等下解释讲啊，我的住伫个岛屿，可能腔口无同款。比如讲啊，咱来去唱歌，啊，台南就讲你，咱来去唱歌，啊，就是无同款。但是正港要讲个。是一个比如讲文言呐，较土话同款，所以你等下你要讲文言的时阵，你就必须啊真正确去讲是西点还是苏点，
0: 哦，
1: 到时阵才请咱教授好好啊，给咱指导一下
0: 哈。不敢不敢。
1: 来，譬如迄个，你自细汉接触这个台语啊，以前听讲你唔是唱台语歌呢？
2: 本身是唱华语歌较侪，啊，是因为爸爸妈妈拢讲，你敢会当写一挂阮听有诶歌？
1: 真侪人是为着厝内面诶人，
2: 比
1: 如讲，有真侪人讲啊，我怎会演戏是谁咧伫个电视啊？啊，你敢会算卖演歹人啊？你演一下好人诶，吼，那种家里面的人的期望啦，对不？
2: 对啊。其实爸爸妈妈，我嘛是自细汉，爸爸妈妈会喊我讲台语，啊，毋过去学校读册，同学拢是讲国语较侪嘛，讲华语较侪，对啊，所以就是无啥物机会当讲台语。啊，即马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拢讲啊，你得爱写一挂台语歌，唱台语歌呢。
1: 是。
2: 啊，我咧想讲，足困难呢，台语词足歹写诶，所以我迄当中我想讲，那是。有机会会当写看卖，啊，不过拄啊好，就是拄到爸爸过身，我想讲哇，其实有一挂歌是无法多，有人是无法多等的，
1: 对，
2: 所以我迄个时阵，我想讲应该开始写台语歌，所以第一条写台语歌的这个故事，就是写爸爸过身吼，啊，迄条歌的名叫做《成功的人》。就是想要在父母的心中会当做一个成功的人，安尼故事。
1: 所以爸爸听袂到，但是妈妈有听到。
2: 对，妈妈有听到。
1: 妈妈有欢喜。
2: 妈妈吃醋。
1: 吃醋。
2: 那也无写好我。
1: 啊，第二张阁写家己。啊，紧写哦，你妈妈在等。
2: 对。
1: 你细汉就会晓唱台语歌吗？
2: 其实细汉的时阵就是。对爸爸妈妈，听迄个音乐磁场，有真侪台语歌的翻唱，对，啊，迄个时阵都有听到台语歌，啊，不过无啥知影讲这个词是啥物意思，哦，敢那会晓唱安尼？
1: 比如讲倒一块，
2: 比如讲茫茫到青天啊，这种的吼，啊，搁有啥物啊？
1: 其实茫茫到青天，唔是啉烧酒醉的人咯，吼，唔是茫茫啊。
2: 吓，搁有真济啊，母乳啊，啊，爱情的骗子啊，梦里这种的。
1: 哦，受伤少会啊，无法多去体会到迄个感觉。
2: 对。
1: 而且你这个时代应该嘛无母乳啊。
2: 无，对，无。
1: 你告诉你的时代还有母乳吧？
0: 我唔讲唔捌亲身度过。
1: 我嘛无问讲你捌去过，你肯定免烦恼。
0: 好，这个在讲
1: 的，在讲的秘密。啊，所以你听到台语歌，但是未了解伊的意思，所以你才会感觉讲啊，写台语歌可能真难。
2: 对啊。
1: 但是即马慢慢啊有熟手啊啦吼，慢慢啊知影讲要哪写。
2: 有淡薄啊，较厉害一点嘛，尔安尼嘿。
1: 啊，无，
2: 即马是感觉讲，因为写台语歌好耍的所在是台语的词，较好耍的，就是比如讲，咱若是讲这物件红色的，我来讲红，伊有足侪声调嘛，对。啊，这物件伫华语内底较无，所以我就想讲，若是会当。用台语词啊，而且我今麦嘛是，我有去日本表演啊，去 海外表演的机会有较侪。

0: 就想讲，那是当加台语，吼、嗯、啊，用音乐的方式，就是传予国外的人听，嗯、我感觉这是一个较好的交流。对。
1: 啊，你敢知影为什么诶台语会讲甲红红红？
0: 唔知呢。
1: 教授。放心，我未叫你解释。教授，为什么叫做红红红？
2: 昂昂昂吼，这个是嘛是咱甲那个华语的塔书的语法无同。嗯，你看华语有红加红红，嗯、啊无红红红，对不？嗯，
1: 华语有红红哦。
2: 红红啊，当然你的脸红红的、啊哦，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喝醉酒啦？
1: 啊、哦，啊，台语的，你的面那昂昂昂，
2: 对啊，你的面那昂昂，啊，所以咱这就趣味哦吼，咱这个生活上呢，一个昂也是中性的。两个红哦，较无遐尼红，啊，不过那红红红就冲到上顶冠，对不？
1: 就三个灯而已。
2: 对，是按三灯。
1: 有冇五个灯？
2: 冇五个灯啦，嘿啊！啊，拄只比亚讲到迄个声调，是因为咱有一挂声调，那是三塔树的时阵，头前迄个拢变作一个骨冠起的声调，嘿啊！嗯，
1: 对，红红
2: 是是是是。
1: 哦，所以安尼日本人来跟你问，嗯、你就叫安尼解释，就是形容一个人脸红到极致、嗯，
2: 对啊，对啊，
1: 对
2: 啊，
1: 对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
1: 们对对。好、哦，所以呢，咱这个教授应该研究真济啦，但是你这个台在研究台语文的过程当中，我唔相信你拢无碰到困难。嗯嗯，
2: 其实咱若讲要研究什么物件，是无人跟咱懂，啊，不过。嗯因为咱伫咧学校内底吼，啊咱研究物件拢总是要发表吼，啊发表若毋是伫研讨会，较正式就是伫咧学术期刊，啊学术期刊拢是爱人心查。嗯，我感觉拄着困难，较侪是伫咧心查的时阵，吼，因为咱一般来讲，咱伫台湾吼，咱足侪人就细汉讲台语，但是咱的学校拢无教人讲啊台语要安怎写较好，变作讲。咱伫论文内底要讨论台语的现象，吼、哦、啊，咱国不将咱用台语写啊，无变啊表现。嗯、但是新早的语言学者，伊无一定会学过呢。
1: 对啊，因为
2: 啊，所以你看是看到好些可能误解咱的意思。嗯，这个是一个困难啦，吼、哦。啊，另外一项就是，
1: 你会晓写个台语，啊，会用讲国语，啊，叫一个袂晓的来给你新早。
2: 哦，因为语言学家，你要讲伊有学过台语书写的人嘛是罕哦。嘛是
1: 对啊，啊，伊要来跟审查你这物件。
2: 嗯，我倒来看，应该敢是要去查，是讲伊啊半伊安尼啦。这就是一个困难，因为开始大部分的语言学家，因反正台语也要讲，嗯，啊，阮都无学过啊，啊，你出一篇台语的论文，啊，这例句用台语写，啊，我无一定看甲就真，那这有可能发生，这个困难开始是有。
1: 这几本拢足不友善，一下
0: 一下个短语，华丽的欢
2: 迎，
1: 啊，心胸水啦，
2: 心胸水。
3: 送过来的路上都没有人救，最后是从医生这边才开始急救的话，成功率大概只有最多只有三成。那如果现场就有人帮你急救，
1: 对，
3: 然后一路上还有机器再继续帮你救，嗯，然后交给医生的话，存活率有时候可以超过二分之一，五成以上。
4: 灾害或者是救护不是会有时间表，
1: 对，
4: 它会无时无刻突然哦，可能洗澡洗到一半，或者是说你睡觉才刚睡下去，或睡很熟的时候，哇，啊，突然间就来了。那你要怎么样？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赶快换完衣服，坐到救护车开出去。
1: 那个小女孩嚎啕大哭，嗯，那你觉得说，哎，其实救人是很重要的，
5: 而且救人很多时候是你在某个时间点去做某件事情才有用，你超过那个时间点再去做这件事情，可能也没什么用。
1: 就像田医师说的，就是黄金期四到八分钟。

0: 所以即马就是教育部会加哎合法甲规定讲、嗯，哦，即字要应该台语，即、這个发音应该安那写，但是有当时写我拢看无咧。
1: 对啊，这就是无、嗯，那即是像什么语言拢是安尼、嗯。我捌听过一个足趣味的传说吼，就是美国有一个即马已经足老的吼。以前拢拍迄种刚小拍啊大青的席维斯史特龙啊，吼中文翻译。我听讲，
0: 台语要怎讲？
1: 吼、哦，台语，台语阿公伊也是迄个美国人叫英语名啦，袂使叫台语名。台语名叫阿良好啊。
0: 阿良，
1: 即个阿良细汉吼，伊并无去好好读册。嗯。啊，英语当然要讲，我自细汉讲英语啊，所以听讲伊少年都去拍电影的时阵。剧本给伊，伊是无落读的，伊爱人读给伊听，伊才爱念。啊，当然尾后大大学，所以我要讲就是讲，世界上任何一个语言拢是安尼。我还要讲，我讲了最好是一回事，我唔过我若要学读甲写，啊，绝对是爱另外去学才有会。啊，一般人若是要学一个语言读甲写，上大部分都是拢去学校去用教嘛。
0: 嗯。
1: 啊，咱学校一般都是咱自细汉咱这个背景的人。啊，无咧教咱家己读写，所以咱其他读不了写是正常诶，这毋是咱的问题。
0: 所以起码，咱都拢爱看教育部的规定，
1: 就是较一致啦。因为你知，咱人拢创造力拢真好诶啊、嗯。我要写，我咪好家己发明啊。我你发明一套，我发明一套，伊发明一套。啊，大家伫遐互相来看无，
0: 嗯，
1: 啊，所以讲到尾啊，就是爱有人出来主导啊，
0: 是，
1: 啊，教育部出来讲好，啊，恁拢是卖吵，恁要安那写无要紧，啊，不过若要互相看有，安尼咱都用这套安尼。
0: 啊，你编的吗？
1: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
0: 安尼啊，阮真侪人，比如讲啊，比如讲啊，你去台北发展，
2: 嗯，
0: 我当发展台语，袂音袂晓写，伊写发电。发展，
1: 就是发展，发展啦，吼，就是发展啦。
0: 哎，啊，不过有当时啊，未向讲台语会惊音走去，伊就用偏移去代替。
1: 哦，
0: 啊，所以即摆有教育部即个语了后，其实还佫对头学起，真难。
1: 哦，即摆教育部迄个书伫发咯，就巧的，你讲话替你拍你。
0: 哦，
1: 最近才出来，
0: 教育部的
1: 迄个书，手机啊书里拍，啊，你用讲的，伊就甲你字拢拍出来，
0: 拢拍
1: 台语，
0: 台语，
1: 伊教育部规定。
0: 哎，你拍唔对，我嘛唔知嘛。
1: 嘿，都有影，这都有影。啊，对，变成讲哦，为着卖好人吼，看到我拍唔对，我懵学安尼，啊，我这学了较紧啦。
0: 好好好，好啦，咱用讲的就好啊，卖唔死啊。后来六桥，哈，你去看翻。冰到迄个日本的这个台语书店的时阵，你迄个时阵什么动机？啊，你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感想？
3: 嗯，我是先发现日会这个书，
0: 嗯，
3: 然后我就想讲，内底应该阁有别的书，因为我自较早就足介意读书店的，
0: 嗯，
3: 我讲书店就趣味，
0: 嗯，
3: 啊，后来我就看到喜会这个书，嘛有咧内底。
0: 喜会，
3: 嘿，
0: 喜会什么意思？
3: 你感觉会到？
0: 是喜花喜花，
3: 不是喜花，
1: 喜的喜的
3: 喜，喜的喜的喜的时阵，
0: 哦，迄个波浪纹的对啦，
3: 表面迄个水的，
0: 哦，你说鱼哦，
3: 鱼花，
0: 哦，我以为是虚弱的虚，
3: 啊，
0: 喜花，
3: 我就感觉哦，足水的书，但是我从来唔捌听过，
0: 嗯，
3: 啊，不过迄个时代已经有人在讲啊，所以我就想讲应该要甲即个书好搁较长知影，
0: 哦，哎，起码读了你以外，无人在研究这个吧？
3: 应该。
0: 你有去查无？
3: 我唔敢讲无，但是应该较少。
0: 问 AI 啊？
3: 哦 ，AI 有时
0: 除了温若桥之外，有没有人在写台语诗
3: ？AI 有时阵会讲一寡我根本无写的物件。
0: 好安尼啊，所以诶、你的感想就是感觉讲哇，台语这么水，
3: 嗯，
0: 哦，其实也当做成一种诗，哦，卖卖迄个去拍个老去，啊，搁新创作出来，
3: 嗯。
0: 对吧？
3: 就是讲会当好，我即样的少年人嘛，会当想要因为安尼来学台语。
0: 所以你感觉你出这本材料，都有讲未甲真好，你得到真侪共鸣。你有去统计讲差不多几岁到几岁的人咧看你这本册？
3: 哦，其实这应该概括咧，就是少年人甲老人拢有。
0: 嗯。
3: 不过少年人应该就是，因就是欣赏这个。可能设计设计书就就搞设计这个方面，
4: 水水，
3: 嗯，
0: 欣赏这个方面哦，无去欣赏内底内在
3: 啊，内底嘛，因为这是我有把每一条诗拢有读出来，所以因就会想要听这个声音，就会 去买这本册。
0: 是啦，因为你写较温柔啦。我足久以前我捌出一部台语李淑燕，啊，用我的生活落去写台语的个客家话，我嘛是惊人看无。迄阵我就招咱的。也是国宝级人物小凤仙老师哈，伊嘛是得金钟奖终身奉献奖。我入去录音室，爱用对话的方式，因为迄个时阵足早教育部啊，佫无声音出来，所以我嘛是担心讲人看无，所以佮录音起来。但是阮的声拢较粗啦，听你的声应该较好睏啦。来，我问一下，尘埃雨是甚物？
3: 尘埃雨就是讲，迄雨落甲敢若阴影同款，蒙蒙啊雨的意思。但是尘埃这个词，就是平常时台语袂安尼讲嘛。
0: 对啊。
3: 不过迄个时代的书店是有收这个物件，因为较早读汉文嘛是用台语去读。所以其实足侪，即马俩准讲，敢若会当用华语读的书，较早拢是用台语去读出来的。
0: 所以伊是蒙蒙雨的感觉。
3: 对，就是雨下的像尘埃一样。细细的哦，
0: 咱那边咱古早阿妈拢讲湿湿啊雨啦，
3: 湿湿啊雨，
1: 雨蒙啊，
0: 雨蒙啊，对，用尘埃雨，尘埃雨，我就真正头一摆。但是咱会感觉尘埃敢那是垃圾垃圾的。
3: 哦，敢没？我感觉尘埃就是的。
0: 我是咧讲咱那咧讲啊，有灰尘啊，有尘埃啊，都会是一种好像形容好像脏脏的啦，或者是有。哇，咱摸的拢有灰尘的感觉。我唔是讲尘埃无水，只是咧讲直接的联想啦，当然就是爱个详细看一下，才当了解咧。这几本拢足不友善。以下
3: 以下个段。华语的还原。哈。
0: 是伤水啦。
1: 是伤水。
0: 好来 ，P 啊，你参加迄个歌唱的迄个。选秀的节目是到底是红人榜啊，超级星光大道？
3: 是超级星光大道是拄啊开始的时阵，
0: 是第几届？
3: 我应该是第六届吧。
0: 哦，已经到第六届。
3: 嘿，对。
0: 好好好。啊，所以咱拄只有分享到讲你，你就是为着爸爸妈妈，才去开始着手，袂用个等啊，才开始。写这个
3: 台语歌、
0: 啊，你敢会记得爸爸妈妈上爱听，还是爸爸上爱听的台语歌是倒一个？
3: 哦，迄当阵其实是妈妈嘛爱听台语歌，阿姨就甲我讲，我有一个机会，就是迄当阵有一个日本的歌手来台湾表演，就找我当嘉宾安尼，就问我讲。表演的时阵，敢会当唱一挂含台湾的文化有关系的歌曲？我迄当中就想讲，也无来唱台语歌。迄个机会较进前，其实我是无啥物唱台语歌的经验，所以我想讲，迄当中要来讲一条歌呢。我就想到潘越云这个歌手，因为伊嘛是高雄人，我嘛是高雄人，对。我想讲，伊有一条歌叫做《纯情青春梦》，就好听。对，我就唱一条歌。我妈妈就听到我唱一条歌，伊就跟我讲：“你的声敢那含台语有哈。”
0: 就是、哦，你妈妈是心叹的对吧？
3: 结果妈妈是心叹，
0: 系啊系啊。
3: 对啊，妈妈就讲你唱华语，敢那还好呢，你唱台语歌，敢那较好听呢。
0: 较有特色的感觉。
3: 嘿，对对。所以当中我想讲，敢是安呢？所以我就开始愈唱愈多台语歌。想讲，就试看卖，若是家己会当唱台语歌。无确定会当有一个新的路线呢。对。
0: 你感觉吼，你两项都捌唱过啊？你感觉华语歌较好唱，还是台语歌较好唱？倒一个较歹唱好啊啦。
3: 哦，我感觉无同款呢。台语歌就是情绪较要怎讲，台语要怎讲，比较浓厚。对，就是有点像早期那个日语的那个。
0: 对，阿库森多较济啦。
3: 对，演歌嘛，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情绪就是传达的时候，迄个唱法会较好唱。
0: 台语较好唱。
3: 我觉得，因为伊的抑扬顿挫。伊
0: 出在东湾视角的。
3: 对啊，要唔过因为华语有真侪迄种很 murmur 的，就是很呢喃呐吼。各有发音。 嘛是较困难。嗯，嘿，
0: 这个讲台语，我就想要甲纠正。来，经验怎么讲？
3: 经验吗？经验。
0: 教授。
1: 是经验，嘿，经验。
0: 伊发无出来，搁一摆。
3: 经验。
0: 其实台语嘛，无讲真歹学啦。哦，尤其呢，有当时啊，台语伫咱生活当中啦，讲一寡个客家俗语，会感觉讲哇，伊安尼短短啊几句，啊马上钻入人心，而且马上到位。即马呢，阁有咱即个若桥出的即个新的即个台语诗，哦，我感觉台语呢会当互接受，经过大家努力。以后呢，应该大放异彩哈。咱人生调色盘要讲台语，不可能就得讲完了。下一集呢，我们还是一样，三位特别来宾哦，会跟咱分享一首这个对台语的感情哈，啊，对台语的这个热度哦，拢会伫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下集继续收看我们的人生调色盘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三分人七分装，就是三分可能是父母生给你的，你生做什么型就什么型，但是呢你出外呢就要会装塔，去什么场所就要穿什么款的衣服，不能这样里里落落，让人感觉说哇，这个人怎么这样衣冠不整，让人拍印象，这就是同样有一首歌叫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就是三分是带来，但是七分你后面要自己出力，好好去装塔一下，人家会很喜欢你哦。

0: 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生活里有因果观念就是教育，懂得感恩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1: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代志一切拢准备齐全。
1: 然后安尼，命令去备案事项。
2: 是。
1: 稍等嘞，我有代志要甲恁交代。少爷已经告状啊，从今以后，少爷恁爱改嘴叫老爷。也若是我，你爱称呼我老夫人。
2: 是。

0: 夫人，少爷回来了。
1: 哎，拄只才安怎教恁安怎叫？啊，你为什么阁睡袂记的？
0: 启禀老夫人，老爷回来了。
1: 真是的。
0: 是。
1: 紧去请伊入来。
0: 是。

0: 何必苦苦多麻烦？官献重金，该以官。害你参见母亲，
1: 唔免，严重啊！
0: 母亲，
1: 你已经高中，已经回乡，真是咱的祖宗有灵性。

0: 真好真好，你即嘛是一家之主哦，来，遮坐，以后遮拢互你坐。哦，
1: 多谢母亲。
0: 母亲，也阁有一件心事，也未完成呢。
1: 请母亲分析。
0: 嗯，银童啊，你是顶无兄，下无弟。你即马是尽咱祖家的孤囝，祖家的乡路去是爱全靠你一个人啊！你自细汉的时阵，阿娘就将你甲娘家的小姐定亲，就是咧等待你功名成就，所以才会耽误到即阵，也未甲伊娶入门。你即马已经是做官，阿娘想讲有意要选定一个好日来甲伊迎娶。看会当早日成亲，生下一男半女，那安尼我嘛较会放心。
1: 一切由母亲做主。
0: 阿娘已经派人去请媒人赵启麟来，一来是要参详你的婚事，一那二来叫伊甲咱斗三工，招呼今仔日来甲你庆祝的好客。应该论时间嘛，爱跟到啊才对啊。
2: 客禀老夫人，老爷，赵老爷到。
0: 哦，一讲人人就到，内面啊，敬迎者。
2: 是。

0: 雄气显祖，豪气显德，显德如今是旭日临门者，春光及地仙呐、啊。
1: 托掉西北红哈，
0: 不敢不敢嘛、啊。掉啦！
2: 哎，哎呀，今仔日什么日子？你竟然敢弄破地啊！派菜头啊！
3: 大夫人，我不是挑工的啦。
0: 对啦，啊，今仔日是贤弟新贵的日子，做代志真也无小心，那是阮家的婢女，一定会担当家事啊！
2: 哼，来啊，叶高焕，
4: 哎，是。
2: 小王，
5: 母亲，请息怒。其实，说拄好是好的预兆啊。
2: 啊，这是安怎讲，
5: 母亲？世秋叫做弄破骨灰碗，顶碗白玉章，输掉显示今后咱改换梦定，大进家乡，实实在在的富裕掉啊！
0: 讲得好，讲得好，贤弟，好一句弄破骨灰碗，顶碗白玉章，贤弟果然是好才华。
5: 不敢，不敢。
2: 嗯，安尼讲起真有道理。搁再讲，我是一向自卑为本，我嘛真无爱当家法的人。以后就较细腻嘞，知无？
3: 我知影，多谢老夫人，多谢老爷。
2: 入去。
3: 是。
2: 赵世伯，请坐，请坐。
0: 贤嫂啊，不知贤嫂这摆上车。有何见教呢？
2: 赵世伯啊，你可能袂记得啊啦。自细汉，忍冬都甲娘家千金定亲，是你做媒人的啊。如今因已经长大成人，老身有忧意，想讲要选择一个日子来甲伊迎娶，互因另嫁成亲。
0: 贤嫂啊，唔免你加讲，娘家我早都已经去过了。梁元贵嘛，拄好有这个意思啊！只等恁选定良时吉日，就可以迎亲啦。
2: 哎呦，赵世伯啊，你哪想个这周到？
0: 贤嫂啊，这红线是我牵，我路是我做。如今贤弟是新贵人，伊娘家的侄女，福大命大，啊，人伫咧讲，这是麒麟对凤凰。金童配玉女，天赐的好姻缘啊！君子要生人之美，我安尼两头奔走，嘛走甲真欢喜呀！啊，
5: 多谢多谢，世伯，你为我代志省啊操劳啊！
0: 应该应该。
2: 因啊，这良时吉日，我已经定好啊，四月十六就来甲伊迎娶，到时。就爱请赵世伯，你去走一撮咯。
0: 当然啊，屈指不恭啊！
2: 金鹅啊，皇帝伺候
3: 是。
2: 请

0: 阿姐哟，阿姐哟，
1: 红啊，卖你放啊大细声啦！今仔日厝内面人家足多，我足无闲的啊。洗好衫伫遮遐等伊。
0: 等你啦，阿姐免着急啦。阿姐啊，你看这是啥？
1: 你哪有遮多钱？
0: 这是我赚的啊！我叫阿姐你买布做新衫。
1: 好啦，你爱讲笑，你是伫咧客栈做小工，那我都赚遮多钱。
0: 有啊，我替人客送批赚来的啊。
1: 送批？
0: 嗯，
1: 骗人！送批那我都赚遮多钱啊？
0: 是安尼啦。

0: 应啊？
1: 当然嘛答应，我去替个迄个姓宋的出去客店，唔只有这两两通赚。
0: 好啊，你也唔知人要跟你拜托什么代志啊，千万是唔通了出什么祸端才好啊。
1: 没啦，这我跟你讲啊，人伊是一对的精灵呢。
0: 精灵，
1: 我甲讲互你听啦。因两人讲话虽然轻，我伫咧门口听甲是真真真。原来迄个小姐腹肚已经有身孕，因未婚夫煞要来娶亲。一需要精灵来会面，要讨论对策拄好紧啦，拄好紧。嗯，
0: 好啦好啦。就惊人诶，唔好讲遐济啦。你三兄，紧转去，紧转去。啊，爱记得哦。嘿，以后这种钱哦，唔能够共赚哦。
1: 嗯，啊，我也无偷人，也无抢人，咱干嘛？我赚，我啥也无爱赚。
0: 好啦，听这话，紧转去啦吼。
1: 哎呦啊，这也莫一直甲人赶啦。当我定定咧才找你啊，所以甲大大细细拢嘛知我阿福啊，也袂脚手震，啊真老实啊。敢讲，你替我洗衫，恁头家有话通讲是无？
0: 唔是啦，就是因为吼，阮老爷今仔日吼做官倒转来，厝内面的宾客足多，啊，我真无闲啊。搁再讲，你伫遮嘛无方便，乖吼，紧转起来。
1: 恁老爷咪巧呀？
0: 是少爷，啊，不过老夫人讲叫阮改嘴，都要叫老爷。
1: 哎，做啥物官？
0: 好报道。
1: 好报道是啥？
0: 哈？甲你也无关系啊，问甲遐尼济。乖啦，紧转去哈。
1: 好啦，安尼我转来去啊哈，我来去啊。
0: 家己细你哦。
1: 好。
2: 金龙，金龙，老爷给你送茶去后厅哦。
0: 哦好，我随来。老爷，请茶。
3: 放大桌顶。
0: 哦。
3: 金吾，你拄只弄倒地后有迄个烫伤无？
0: 多谢老爷关心，奴婢并无烫伤。
3: 啊啊，金吾啊，拄只啊，我替你伫恁老夫人的面头前求情，你也袂甲我说多谢呐。
0: 多谢老爷。
3: 唔免，唔免阿二生啦，我是伫咧甲你讲生气而已呀。金吾，你伫阮做夫，吉做你也做，实在是真辛苦。我看伫咧目睭内，痛伫我心肝底。
0: 老爷，阮是下骹手人。哪有甚物通我代你？老爷，你伫咧心疼咧？
3: 金吾，伫阮祖父内面，遮尔啊侪奴婢，就是你先生最第一名啦。你先生哪会遮尔啊水？今日过其实，当初是你伫阮祖父迄当时的情景，
0: 当时的情景。

0: 金龙，
1: 对呀，
0: 你敢知呀？我伫咧想啥？时时刻刻都是伫咧想你，金龙，我是真心伫咧爱你，我绝对无骗你。你莫记住我，你莫记住我，金龙。
1: 对呀，拉我哩。
0: 不准你叫人，上帝放入去我的房间来。
1: 对呀，
0: 放入去呀。
1: 嗯，都
0: 旁立去。

0: 就安尼来准煞心。
1: 哎呀，金毛，我要有什么办法呢？惠梅一直波动离开我，我实在……
0: 哎，老爷，你啊，自己所讲话。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已经有啊。
0: 有什么啊？
1: 我已经有囡仔。
0: 啊？第五十年，但这里多好。
1: 什么才叫多好？
0: 惠门有新姻，必要有新姻。你们哪可能有新姻？
1: 我，
0: 人家迄个要我。
2: 妈呀！
0: 妈呀！哎呀，惠门来呀，紧走！
1: 老爷，
0: 紧走啊！赶走，我毙命了！走！
2: 老爷，原来你伫在遮，怪我找无你。
0: 惠妹，来来来，你甲看，遮荷花开得真水吼。
2: 老爷，拄只迄个，敢是金鹅？呀，伊伫遮是咧创啥物咧？
0: 无啥物啊。
2: 毋过我看伊。我参像是伫咧哭啊！
0: 哦，哎呀，讲起个金鹅，实在真无小心，伊安尼从我队内面撞出来，对我鼻炎老家弄一下弄落去地中，好我甲整吗？就同安尼啼啼哭哭。惠妹啊，咱莫插这下骹手人的代志。来来来，咱夫妻大家一齐来欣赏荷花。
2: 老爷。那你不是说你今天要出门去访友？
0: 是啊。
2: 那现在时间不早，你不就快出门去？
0: 哎，可是我现在还没想要出门了。
2: 这是为什么啊？
0: 因为这朵花我不敢离开。
2: 花？那是哪一朵？
0: 就是这对
2: 呀。

0: 不愧是一个千金女，讲话有情，阁有理。
1: 那呢，老爷，你是不是要出门啊呢？
0: 好好好，我起码就来去了。哎，惠妹呀，我跟你讲哦，起码我出门来去，你现时是有心音啦，走路都要较细腻嘞，最好哎有路边给你扶掉嘞，
1: 我知影，是讲老爷，你都爱早起早回呢。
0: 我知，惠妹的命令，我怎敢违背嘞？我来去咯，
1: 早起早回来哦。

0: 玉官呐、啊，要不玉官呐、啊，
1: 小狐狸，
0: 我咧等你，你煞伫遮咧甲我拄久啊？
1: 拄则有着看你甲老爷。
0: 好啊。这张批你紧甲我送去，爱会记，千万爱小心细腻。
1: 是，
0: 小蛋呢？对后尾门。
1: 是啦。
2: 阿姐啊哦，姐啊哟，阿姐啊哦。
0: 喂，要不你是什么人啊？
2: 阿我。
0: 你这话敢大声细声？
2: 哎、欸，嘿、欸，你不是上礼拜拜托我送批的小姐？
0: 你是兴隆客栈那个店小二？
2: 是啊，小姐，你哪在这？
0: 啊，你哪来这？
2: 吼、哦，因为我阿姐在这咧做事，我常常来这找伊啊。
0: 你阿姐？
2: 嗯，
0: 你阿姐是啥物人？
2: 我阿姐是金鹅啊。
0: 金鹅是你阿姐？
2: 对啊，因为吼，我常常揢衫来，我阿姐说啦，今仔日是要揢衫转去的呢。
0: 哦，原来是安尼哦。
2: 嘿啦，小姐，我那这够滴的哈。
0: 有啦，有啦，我去替你叫哈。
2: 好，努力努力啦，努力。嘿，那也才多好啊。
0: 啊。好啊。
2: 姐，我的衫咧。
1: 啊，着急要出来找你，煞袂记你遐，我来去遐哈。
2: 哎，等下等下，姐来来来，我问你啊，拄只去叫的迄个小姐，伊是恁什么啦？
1: 哦，伊是阮的少夫人呐。
2: 啊，伊就是恁少夫人啊哦。
1: 是啊。

0: 哎呀，你敢知？
1: 嗯，
0: 我捌伊呢。
1: 你捌伊？
0: 嗯。顶一摆啊，我肯两两银给你的代志，你搁会记着无？
1: 会记得啊。你甲我讲，迄是一个小姐拜托你送批去给伊的情人，说给你的钱啊。
0: 对啊，拜托我的送批的小姐，就是恁小夫人啊。
1: 好啊，
0: 嗯，
1: 这话唔通我白讲，你一定是看唔到去啦。
0: 无啦，我无白讲，我若无看唔到人，人伊吼，也阁会跟一外呢。
1: 真是的
0: 啊。系啊。
1: 哎、
0: 欸，嗯，
1: 好啊。我跟你交代吼，以后这话出去外面，唔通我白讲哦。要若无你会去害着阮小夫人，歹做人知无？
0: 我知影啦，阿姐，客人的钱财替人的办代。哎呦，我两两银吼，就是要叫我收秘密。我是敢甲阿姐你一个人讲尔啦。
1: 对。
0: 嗯。
1: 啊，煞袂记甲你交代。
0: 安怎？
1: 人阮老夫人有讲过，讲以后吼，只要下骹手人要来相催，一律拢爱踮咧后门等待，袂使你白知影无？
0: 骗笑，我袂甲你偷摕物件啦。
1: 好啦，以后若要爱阿姐甲你洗衫，你就爱忍耐，知无？
0: 好啦。
1: 店家等哈。
0: 好啦。明明是要气死人啊！安怎？下骹手人都毋是人呀，目头啊悬是咧创啥啦？哈。哎呦，花呢？桃花巷一号双君，啊，这个跟我顶一摆替那个少夫人送去的地址、人名，拢同款啊！啊，安尼我也知影啦，以前是那个少夫人哦，搁咧讲偷来暗去，私信来往啊，不要紧啦，啊，搭配我捡到啊，伊顶一摆我两两银，迄嘛有够济啊，我等下才替来甲送去。嗯，我若这也伫咧讲咧，叫伊后尾门等，我来去后尾门等伊。
2: 啊，小夫人，金娥啊，你去我的房间，甲我一杯林心茶捧来。
1: 是。
2: 小等下，遐你手提迄个包袱啊，是要哪捧茶？唔着先放咧。
1: 哦，是。

世人见面，害我嫁甲世人失信，受我婚前已怀孕，客栈会证人，迄个小姐伊是盖地精。

0: 小夫人，茶香来啊！
1: 嘿，啊你奈无念茶关心煞香来？
0: 哦哦好，我过来去香。
1: 唔免啦，我家己来去就好。
2: 哎呦，这啊那哈久啊，等足久的呢。
0: 好啊，因为我拄啊拄到少夫人，讲叫我去旁啉心茶，唔知会较慢。
1: 我炸了！我炸了！
2: 有人来挂两餐，我来倒两餐。
0: 哎，好啊，你要做啥？
2: 倒两餐来。
0: 哎呀，无你的代志啦，来啦来啦，来这徛啦。
1: 我炸了！

0: 风体啊无？
1: 无啊，我无看到啊。
0: 哎呦，真是去予贼仔偷摕去！哎呀，内底啊有贼啊，有贼啊！哎呀，有贼啊！宝宝啊，
2: 有贼，贼伫倒位咧？
0: 宝宝啊，人个纸风体无去啊啦！
2: 我靠，妈妈哪讲？是安怎样？你个纸风体哪会跑无去？你是藏伫倒位咧？
0: 宝宝。

0: 是真可怜。嗯，
1: 一讲有人去过你的房间，
2: 老夫人，是我啦。我头拄只有去少夫人的房间旁啉心茶，啊，不过迄个时阵我也无看到朱凤体啊。要不安尼啦，夫人我人都还袂离开这，要不我有少夫人操心苦啦。
3: 宝宝啊，金鹅吼是安尼一向规规矩矩，绝对唔是伊，一定要阁有别个错的。
1: 好啦，咱就甲伊敲看卖咧，万免安尼疑东疑西啊。玉蝶啊，
2: 老夫人，
1: 金鹅先去甲敲看卖咧。
2: 是。老夫人，敲无呢？
1: 敲无哦。
4: 敲好啊，换我给你敲。来，
3: 你，
4: 我你敲。
3: 我看，唔免啦，你也无入去啊啦。
4: 哎呦，是安怎唔免？人善好，得生得清清白白啦，也是给我敲一下，我较安心。
1: 哦，安尼嘛好啦，咱先煞甲敲一下啊。啊，清香啊，甲敲看卖咧。
4: 是，给你敲。有无？
5: 老夫人，无。
1: 无
4: 吼，啊那悄悄的我较松些啊，姐啊，要回来去啊。
2: 好啊，啊你这衫遐回去。
4: 好好，我回来哈。这包我袂悄，搁再给你悄。
3: 我看唔免啊啦。
2: 好啦，小夫人啊，啊阮小弟就讲要你悄，你家悄悄的，伊才有法度通安心离开这个所在啦。
4: 对啦，悄悄的啦。
1: 好啦好啦，啊无，看卖咧嘛好。
3: 哦，啊无安尼啦，金鹅啊，你家己甲包好啊，套好开。
2: 是。

0: 哎呦，宝宝啊，你甲看咧，这朱红体你咧吃啦？
1: 朱红体，金鹅啊，你竟然敢做出这款代志！

0: 是有忠也有情，你还阁敢发冤枉？来人啊！将伊给我押上家门。
1: 是冤枉啊！
2: 阿姐，
1: 我是冤枉的。
2: 阿姐，
1: 我冤枉的。
2: 阿姐，是发生什么大事啊？
0: 哎呀，老爷啊，老爷、啊，你就唔知的，咱都调查透啊啦。
2: 调查透？是甚么人偷窃物件？
0: 啊，这伟人吼，像那庄家那单纯，搁故意，事实上哦，是一个贼。
2: 到底是甚么人？
0: 要着金吾啊！伊偷摕我的朱红体，即卖要甲伊送官就办。
2: 金吾，但是到底是安怎？
1: 老爷。要小狐狸你心动朱红体也不知是谁人去偷摕
0: 哼，巧出弟弟包袱底

0: 是我自请超生超报福，超出众生是冤枉，也分明有人啊，来栽赃。
1: 栽赃？要不你讲啊？

0: 你讲看卖啊，是要代念什么啊？
1: 我

0: 你的意思是，
1: 咱就将金鹅解挂出去，以后唔准你进咱祖库一卡步，安尼就会用的咯。
0: 就遵照伯伯你的意思。嗯，来人啊！将这个贼逼包好啊，揢予伊，人心煞给我挂出去。
2: 是。
3: 老夫人，我真是冤枉的呢。
1: 你别再讲啊！
3: 老爷，我。老爷。
4: 好啊啦，好啊啦，阿姐啊，讲阿姐拢无效啊，行啦，行啦。
3: 我冤枉的，我真是冤枉的啊！
4: 行啦。

0: 敢讲，连你也唔相信我心？
1: 姐啊，唔是我不爱相信你咧啊！事实上，迄朱红天是对你的包袱内底抄出来，你有啥物话通讲？
0: 阿福啊，自细汉，咱的厝内面就过了真善巧，啊，不过阿母伫咧甲咱教示，讲咱做人善啊善了有志气，别人的物件是唔通乌白你。所以，就算在我的腰死，我嘛无可能去甲人偷摕钱。
1: 对啊，阿姐啊，当咱自细汉到大汉，都毋是迄种卡手真的人啊。啊，不过阿姐，我实在想无呢，迄朱红天是安怎会伫你的包袱内底抄出来的啦？
0: 我嘛感觉足奇怪啊。
1: 好啦好啦，阿姐，你莫哭啦。无吼，咱甲这件代志从头至尾想一摆啊，看卖的。
0: 是。
1: 想无。
0: 是。阿福啊。
1: 哈。
0: 是你害我的啦。
1: 我。嘿。这啊，卖牵拖。卖小孩，
0: 真是的啦！你不是跟我讲，讲阮夏夫人就是拜托你提批去给伊证人，讲两个人要有点要客栈见面的迄个小姐。
1: 是啊，
0: 对啦，你想看卖啊嘞？你知影伊有证人，你搁知影伊大腹肚，你是我的小弟，我替做夫咧做干婢，伊就是惊讲哦，咱两个姐弟啊，将代志甲伊讲出去，互做夫的人知影。
1: 对哦，我乃无收到啦，就是因安尼，伊才来甲陷害，甲你栽赃的啦。
0: 无唔对，
1: 啊好哩呀、啊，咱对待安尼好心好意，伊对待咱煞良心狗去，袂堪住我去，今咱来去。
0: 要去倒？
1: 来去做母找李伦，我要掀伊的臭底，洗你的清白，行。
0: 好啊。
1: 安怎啦？
0: 你无听人伫咧讲？你也敢在床，你也擦在床，我予人无偌做擦，迄是有证据的。要毋过因两个人有感情，却是拢无人知影。咱即马就纯粹是去甲伊理论，嘛无较长啊。
1: 嗯，啊，敢讲咱白白予人冤屈是毋是啊？哎呦，哎呦，冤枉冤屈，安尼哦，我一口气挡袂牢啦。我就是我就是死了。嗯。批啊，这啊有证据啊，这张批就是证据。
0: 这是什么批？
1: 这是校务人啊，校营经理的批。
0: 啊，那在你的身上？
1: 拄才在花园捡到的。
0: 哎呀，啊那唔紧摕出来啦。
1: 故事去袂记住。
0: 哎呀，紧嘞紧嘞，看麦看内底写什么？
1: 看麦看麦啊。嗯。松家温龙如面，分鼎牛无情，拆线鸳鸯，分侠门一入深似海，将出不得再往来。
0: 果然是一张的证片。
1: 哼，这啊，即马有证据伫咱的手头，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咱来去。安怎？
0: 好啊。嗯。也毋过，小夫人因的后头厝。有才阁有势，
1: 咱有证据，你是咧惊啥货？
0: 惊伊讲咱做假，就纯粹想要报仇，嘛是假假假。
1: 哎呦！

0: 底哦，啊，你即摆讲啥话，我拢听无呢。
1: 阿父啊，啊，咱两个家弟啊，自细汉爸母就早死，两个人相依为命，甲中代成人。阿姐心肝内有代志，嘛干来当甲你讲尔。
0: 阿姐啊，等你有啥物代志，你赶紧讲啊。
1: 我，啊，
0: 安怎？姐啊，哎呦，你有啥物代志，唔着紧讲。
1: 我
0: 讲啦。
1: 嗯，我的巴肚内已经有囡仔。
0: 哈！你的巴肚内有囡仔？哎呦，阿姐啊，你是甲什么人有的啦？
1: 赵金东。
0: 你甲迄个赵金东有囡仔有姐啊？吼，你实在真害呢！咱善梦善啦，祖公八代清清白白哦，你哪会做种见笑呆啦？

0: 是要把我气死，行，对我来去告官。
1: 好啊。
0: 这啊，你是安怎啦？拄则要带你去做家，你都念，即要要带你告官，你唔当，到底你是要安怎？
1: 好啊，你即马讲要去告官，啊，不过你敢知影？因根本就会官官相护啊！
0: 啊，官府若无公正，失官哪有啥路用？
1: 就存在咱拄着公正的官长，就存在做运动，一边强答应。我是一个甘卑要入人的家庭，人因夫妻这么啊恩爱，小妇人又搁这么啊强卡，我一见我以后日子会生不如死。
0: 莫搁讲啊啦！哦，迄总讲一句吼，就是咱是善食人啦，咱下等人啦，总讲吼爱像迄种下狗的底细价共款就对啊，对唔对？
1: 好啊，你迄张牌给我，我相信老弟青山在，唔惊无差少，我一定报仇雪恨的一天。
0: 好，这样，这张牌给你。我嘛相信，老弟青山在，免惊无差少。

0: 变暖了。
1: 啊，这只若搁找无哦，我就真正对人歹交代啊啦。
0: 哎呦，喂呀，
1: 嗯，安尼啦。哦，啊，讲我安尼啦，我安尼代志遮大条，我就要咧唉声叹气啊。讲有人伫遐害到大细声，无是啥物人啊？喂，小鱼哥啊！
0: 哦，嘛是你哦。
1: 看到上帝就是你哦，正拄啊好，我拄啊要去客栈找你哦。
0: 什么代志啦？
1: 啊，有一件代志，啊，你甲我斗三工。
0: 哎呦，王妈，你嘛爱讲耍笑啊！你是三伯，我是店小二的呢。嗯，搭你的代志，我哪有法度甲你斗三工啦？等等吼，我有代志要拜托你哦。
1: 你哪有代志？我若做会到，我就去甲你斗三工。
0: 阿德吼，
1: 阿唔得讲。
0: 阿德，王妈，吼，我的代志吼是较歹讲出嘴啦。无安尼啦，王妈，你的代志你先讲嘛。
1: 啊，好啦。啊，其实哦，这件代志就是
0: 安怎？讲啊。
1: 哈，我若甲你讲，你唔通甲别人讲呢。
0: 哎呦，袂啦，王妈，你熟悉我，也毋是一两天的代志啊啦，我敢会这狗话是无？
1: 哎呦。

0: 你也就对，好啦好啦，啊，那我老实跟你讲呢，小鱼哥，听来呀、啊，
1: 我在听，
0: 城东一个大头家，摊园厝价是较多价，可惜只甲五十岁，子女也无生半个。因某想要分来饲，因翁阁想要娶细姨，总共是为着香炉香，翁某定定是拼鬼命。
2: 哦，安尼足忝的。
0: 因某暗中想变卜，利用因翁去受毒。假讲有真个大巴肚，叫我为伊来斗多无，斗多无，
1: 啊，过来嘞。

0: 哎，哎呀，这个天开哪有这么啊大事啦？我多为着阮卫生啊，伫咧烦恼呢啊！即马就随时有人买第一位啊，安尼我就有法度通解决啦嘛。阿妈，你的代志我有法度甲你解决，因为伊啊，我有。
1: 哎呦，我含你直接讲几波。
0: 你即马当作我甲你讲算笑呢啊！我讲的拢是正事嘞呢，哈！但你小二哥也未娶某，要对有囡仔。我无咧甲你讲算笑啦，迄时吼阮，安怎？迄是，阮，毋着讲。好啦，阿妈来啦，我甲你讲啦，我甲你讲哦，啊，毋过吼，你出去是袂当乌白甲别人讲呢。
1: 哎呦，但我的代志就咧惊人知啊！哈，我暗坎都暗坎袂来啊，我哪有可能去甲别人讲？
0: 迄着阮阿姐啦。
1: 哈，恁阿姐，
0: 较细声咧啦，发甲大声。
1: 啊，恁阿姐，毋是一做女咧做女婢，也是安那无嫁人哪有细囝？
0: 哎呦！

0: 呦，安那会遮拄啊好？因为我为着这个囡仔，拄找十个月透透，伊安尼规庄拢找拢无。我唔知讲我的贵人伫咧遮，早哪知我早就来找伊啊啦！
1: 来，王妈，啊你是家己啊细细念些念啥咧？
0: 哎呦，小二哥啊，啊煞唔好听着你讲你阿姐做母，我安尼吼替一个艰苦啦，啊这做阿忍重啊，你先生啊，做出这种代志，害你阿姐安尼受遮济苦。哎，啊查甫啊查某诶，
1: 啊都还未生你咧，
0: 还未生。
1: 哎呦，放心啦，已经是顺月要生啊咧，可能是吼，即几工会生啦。无安尼啦，王妈，你缀我转来看卖啊，无定拄啊当日要生，嘛无一定嘛。
0: 有影就对，行。
1: 哎呦，等你啦，我甲你讲哦，即件代志吼，千万唔通阮阿姐知影啦，无到时阵，伊伊也难骂乎你，我无负责任哦。
0: 袂啦。也准倒，互恁阿弟知嘛，袂要紧。你甲想看卖咧，大人有做，囡仔是无辜的呢。
1: 对。
0: 啊，这个囡仔若出事，恁阿弟阁还袂过样。啊，这个囡仔名声要委对去，咱若甲找一个好的人家，好啊，甲伊栽培，算起来，伫咧替这个囡仔做功德。你咧做功德，我嘛咧做功德。
1: 哦，这就是咧做功德哦。
0: 做功德啦。
1: 你好，我嘛好。
0: 对。
1: 王妈。
0: 对。
1: 要做功德。对，过来。

0: 志安尼大细声。
1: 弯月倒转来啊！
2: 弯月倒来啊！哎呦，我快晕啊嘞啦，晕啊！较紧嘞，较紧嘞，我晕啊啦！哎呀，是要安怎？较紧嘞，较紧嘞，去甲我包个好势，得要袂赴啊啦！
1: 哎呦！千金做满月，满月入城吼，一听到就马上去送礼，甲吃麻油鸡啊！
2: 送礼吃麻油鸡，哎呦，啊你唔着较早讲嘞啦，害我安尼哦过紧张啦，因安尼哦今日较大粒瓜细粒瓜呢，你使心态有影。紧嘞啦，快死快死快死到
1: 你啦！你安尼行路哪有心有心啊？哎，你看你看，脚骨翘安尼。弯月若倒转来，早就漏开啊啦！
2: 啊，哟，我啷无想到呢？我即摆是有心的人啊，要哪会用安尼死？哎呦，啊，不过我唔知影，大巴肚人是要安怎行的？刘妈，你会晓无？
1: 你伫咧下面哦，我又讲乜大巴肚，我哪会晓？我想看卖啦。有啊有啊，手吼对腰安尼家己踏咧，
2: 对腰家己踏咧，
1: 巴肚爱家己退出去，
2: 巴肚家己退出去，
1: 哎，行路爱安尼，稳稳啊行啊，稳稳啊行啊，
2: 安尼我知影，行路爱。稳稳啊行，稳稳啊行。
1: 哎呦，好险呐！
2: 哎呦，哪会这么辛苦啦？叫我安尼哦，我袂惯势，袂惯势啦。
3: 哎呦，阿诺呀，我等来啊！
1: 我快等来，
2: 等呀，等来呀！哎呦，阿哪安尼啦，这紧啦！
1: 哎呦，阿宁呐，我看你也是去内面觅一个啦吼。
2: 啊，好啦好啦。
3: 阿母呀！讲这摆大巴肚，将近要生啊嘞！哎呦，我实在有够欢喜的啦！哎呦，水某的，啊，你是伫倒位？
2: 我伫遮啦。
3: 哎呀，伊的巴肚阁遮呢啊大个，我阁毋捌望过大巴肚是生做安怎嘞？我你要来底甲望看卖影咧，阿母的我来呀！
1: 乖，
3: 安怎啦？
1: 啊，你拄才回来，一路辛苦，先来才坐咧哈。
3: 哎呦，要哪会辛苦？
1: 哎呦，
3: 哎呦，又搁咧哎呀！
1: 弯月啊，啊，查某人有心有足侪禁忌安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当着太去着唔好安尼。
3: 啊对吼，迄查某人大腹肚是足晦气的呢，搁够禁忌，我即马若甲望到伊的腹肚，啊若当着是要安怎？啊无即马是要安怎啦？
1: 啊无你先去祖先娘娘遐吼，去许一个愿，保庇安胎，保庇生囝，保庇生后生啦。
3: 对哦，迄祖先娘嘛上盖兴，安尼对，我即马来去拜，啊我连伊就转来哈，我随来去拜哦。
2: 好佳哉啦，你甲我紧张死，好佳哉你头脑好，甲我讲话呢，你若无这些老爷子来看到哦，当都爱闹开啊。
1: 佳哉将冤话骗过面去，
2: 啊！这歹变有过敏，也连面也翻头，搁再倒转来，也毋是同款嘛爱闹开。哎呦，安尼袂用的啦，要安怎？
1: 夫人哦，你讲了有道理啦。满过初一，是满未过十五，哎，拢是迄个王妈啦，实在是做无好代志哦。
4: 讲我做无好代志啦，你甲听看几句啦。无啊，是啥物人讲我做无好代志啊？
2: 王妈是你来哦，哎呀，还有好消息无？
4: 哎呦，阿玲啊，你即摆是大姓大名嘞，惊着咯，搁安尼扑扑跳。
2: 啊，这是假的啊，你说起也袂记得啦。
4: 我不袂记得哩。 听讲元月啊，回来敢不是？
2: 有啦，有回来，也得出去拜祖先娘娘啊！
4: 哎呦，上好啦，上好啦！
1: 啊，到底是有呀无？元月哪倒回来，无着害啊呢？
2: 是啊，啊，你着探查这久啊，啊，到底是有消息啦无？
4: 有啦，有啦。
2: 有哦，哎呦，真好真好，遐人伫倒位？
4: 啊，我着听讲元月啊回来，我唔得先入来探看麦。啊，囡仔即马，互因阿姑抱伫外口。
2: 紧嘞。你去给他带进来，
4: 稍等一下吼，小二哥啊，
0: 嘿、hey ，
4: 来哦，为这来哦，
0: 哦，我来啊。
4: 呀、哦、啦，
0: 哈，
4: 小二哥，
0: 嘿、hey ，
4: 底下坐，迄、那个就是安妮啊，你去啊见你一下。
0: 好、哦，安妮啊，你好，
2: 来，你那抱来我看麦咧。
0: 好好，嘿、hey。你家己咪大巴肚，
4: 啊！敢讲你袂记一哩？我有甲你讲，迄是假啊！
0: 我、哦、迄是假吼、
4: 哦。对、哦。
0: 伊甲我讲过，我袂记哩啊。啊，不过伊阁记啦足成个呢。
4: 小二哥。
0: 哈。
4: 今即摆吼，你若想我甲你抱咧，
0: 嗯。
4: 要有啥物代志，甲阿玲阿两个讲好清楚。
0: 哦。哎，慢起来啦。
4: 啊，就怪我啦。
0: 哦，我甲阮月生啊，三四一个啦。
4: 唔甘啦吼！
0: 嘿啦，
4: 好啦好啦，阿玲啊！
2: 哦妈，
4: 我看吼，搁点仔时间，给囡仔阿姑甲伊搁三时一个啦。
2: 离开也唔甘哦。
4: 对啦。
2: 嗯，阿小妹啊，好啦。

真自卑啊！我一个可怜的外甥啊，不是阿舅啊心肝用啊。

0: 阿妈，我来问你咧，这个人敢真正是囡仔的阿姑？
1: 哎呦，阿妮娜，千金万确，伊真正是囡仔的亲阿姑哦。也
0: 不过这个囡仔我甲伊抱来饲，后日日子是真久长呢，我看都爱叫伊写一张字，那以后袂用得来请哥哥的。
1: 阿妮娜，我知你的意思啦。
2: 二条，我嘛已经写一遍。哎呦，你实在真巧。
3: 小雨哥啊，来，
1: 这二条吼写甲明明白白，你姊妹当当安尼就可以啊。
2: 谁来当姊妹啦？我无爱。
3: 这
2: 50元你摕去，买一块保佑家己奶老母，好好保护咧哈。谁来
3: 摕你的钱？我无爱。
2: 你一日起痟呢啊！咱光明明、清清清，啊！你煞暗头啊，甲我食西瓜，半暝啊咧反情。王妈，我毋是咧卖月生啊，是安怎？我得爱当姊妹，是安怎？我得爱收钱，我无爱，我无爱啦。
4: 啊，无爱钱，你是爱啥物？我啥物拢无爱，你啦！我干那要爱夫人啊！你甲我的月生啊，当做家己的亲生囝。
2: 该惜命命，互伊一世人好命，安尼我就足欢喜的。你莫伤
4: 心啦，遐我就是无囝，毋则要甲伊抱转来饲。哎呦，
2: 实在是足够水的哦。看起来夫人啊，你敢若真疼囡仔，阮月生啊若对你吼，以后一定会足幸福的吼。好啦，无。
0: 阮月生啊，怎啊送你？我看卖咧。哎呦，哪会这么高水啦？安尼眉清眼秀，哎呦，一看就做我的缘呢。啊，真好，真好。王妈，
1: 夫人啊，
0: 你替阮饲家，还找了一个后代呢，算起来嘛，甲阮做一件好代志。遐你的人情。
2: 我会好好甲你报答。
1: 夫人啊，你足客气的呢。哦，小雨哥啊，哈，
2: 呀，今代志已经圆满解决啦，啊，你会用去回去啊？会用去回去啊？
1: 对啊。
2: 哦，好啦，爱讲疼惜呢。
0: 放心，
2: 袂当甲苦读哦。
0: 会啦，我会甲当作亲生囝安尼甲伊疼命命。
2: 我一个可怜的外甥啊，阿舅也要转来去啊。

0: 哎呀，公公，本来也转来呀，王妈，我要安怎啦？哎呦，什么要安怎？要唔着去你个房间，我甲你假生囝，假转债啊囝啦！哈哈哈哈哈哈！哦，我去甲祖师娘娘的迄一杯香有名，好落挂去，要甲连播三暝三日，连饮十几个寿杯。
1: 问到个会生后生，将来个会中状元啊！哈哈哈哈哟，赞赞赞啊！哎，人是拢走去倒啦，啊，我大家交代讲，我若拜好就随转来啊，啊，拢无咧等我呢。咦，敢是我现拜，阮某都现有惊去，入去内面咧生囝。
2: 囡仔
1: 声，囡仔声啦！真正生啊！感谢祖师娘娘，感谢祖师娘娘哦！阮某真正生啊啦！哎呦，内面的啊，啊无是生查甫的，生查某的啊！
2: 查甫的啦！
1: 真正生查甫的啦！
2: 哎呦，
1: 娘娘哦！阮囝我看卖影咧！哎呦，佫真生我哦！

0: 是客主的吃头吧？
1: 妈妈
0: 妈，你来饲他做儿母，吃好穿好，身体够好，慢慢再过来探听，无点着会当做回你的囝。你若是一弯咧跳落去，岂不是抓？

0: 老的，你先讲。
1: 我先讲，老爷，伊咱天数今年已经几岁啊？
0: 今年十八了。
1: 十八，伊哪呢老爷你嘞？
0: 我，哈哈哈哈，七十未到啊。
1: 对啊，也算你还阁无老糊涂，啊，阁会记得讲你已经七十未到啊，敢讲？你拢无急要抱孙，
0: 啊哪会无急？自咱天数也未出世，我都伫咧想啊呢。
1: 既然老爷心肝内脑伫咧想，啊咱做事大人，该当都爱拍算，倘好咱天数啊，也赶紧的来娶妻。
0: 嗯，也无叫人出去外面放一个消息，另外再拜托媒人替咱物色一个啊。
1: 嗯，有理有理，也唔知影老爷，你的心内是介意什么款的新妇啊？
0: 我，

0: 是连探聪读书经，只望金榜提圣明。海里拜见乡亲，母亲。
1: 连累
2: 连累，
1: 天主啊，来坐坐。
0: 向娘亲，
2: 天主啊，阿爹甲阿娘心内有一个主意，想要甲你找一门的淑女，予你趁早来成婚哦。
0: 这阿爹阿娘，古人有大定考、小定考之说，海里想讲。要等金榜题名了后，才娶亲成家啊！
1: 天主啊！啊，古人也说，成家立业，先娶亲，后立业，啊，这嘛是人之常情啊。
0: 是，
2: 对啦，天主，你那爹讲得真有道理，你甲想看卖。阿爹甲阿娘，拢已经有几岁年纪啊！不但讲啊，急要抱孙，也嘛急要将咱的家业交代予你来掌管。啊，阮两个老的哦，啊，通好趁早享受一个啊幸福呢。
0: 既是如此，就全凭爹娘注意。
2: 真是的，好好。真好，我一个乖巧的好仔哩。
3: 天叔啊，
0: 姨母，
3: 婉月、安林，
0: 姨母，
3: 天叔啊，头拄只姨母看你伫咧花园读书的时阵，也无脱甲半领衫，天气冷冷啊呢，你若无脱衫会寒着，知无？以后出门爱记咧脱衫。
0: 我知影，多谢姨母。
2: 金鹅啊！啊，也囝是我生的呢。也每一摆，若看恁两个人感情这么好吼，啊，我这个做老母的，都经常拢伫要吃醋啊。
3: 哎呀，安林啊，啊，你何必就安尼伫咧笑我呢？
2: 对啦，也讲则伫咧讲。自从你离阮世界了后，也经过嘛已经这么久啊。你每一年都是咧找你的小弟，找你的囝儿。虽然是拢无甚物下落，也毋过阮天叔啊，自细汉嘛是你家己请养大汉的。我看，你着伫阮世家继续家己带落来，将来阮天叔嘛会用甲你养老啊。
3: 多谢安宁，
2: 应该应该。
4: 禀老爷，新民来，新民知府前来会拜。
5: 哦。

0: 天主啊，心灵的地府，果然是一家是世交。啊，前几天阿刁去甲伊拜见，今仔日人来回咧，也无安尼啦。恁大家拢先回避啊，后台为父的找机会，叫你出来拜见周大人。
1: 是。
0: 嗯。
2: 呀，咱先进入。
0: 请周大人。
3: 是。
4: 七大哥啊，
0: 周大人，请坐，请坐呀、啊。

0: 四大哥，小弟今仔日顶门除了花牌以外，也阁有一件代志。
1: 哦，
0: 阮细玲珑财必做实，谋生破案，是不是会当予我见伊一面啊？
2: 周大人贵将咯，要无就叫天子出来，请周大人多多恕教。
0: 哎，客气客气，
2: 天子，天子啊！
3: 阿爹，
2: 天子，过来拜见周大人。
3: 是。拜见周大人。
0: 贤弟，免礼，免礼，当坐啊，
3: 下坐。
0: 贤弟啊，为叔久闻你的文才，今仔日来此啊，有一对相连，想要和你对一了下联呐。
3: 小弟在所不欠，只惊
0: 哎，免谦卑，来来来，风吹马背，千雕算
3: 得教两人万点金，
0: 好，好，
2: 贵将，贵将咯，
0: 再来，再来，得教西汤，应验回来，应出土俑足。
3: 索票战斗，家庆行过，大成得笑梅花。
0: 对得好，对得好啊！四大哥，玲珑，果然名不虚传呐！
2: 哎呀，啊，且做大人，啊，天数多多栽培，多多栽培。
3: 大人请坐。哦，
2: 啊啊，是嘞是嘞，做大人若是有困难的话，啊，要无对天师的栽培，啊，栽培就免咯。
0: 七大哥，你唔通误会啊，小弟是看伊天师这尼啊好的才华，七大哥。你如果这么有福气，就引起小弟的心思了。
2: 周大人，你关机致富，富贵相传，要让我什么心思呢？
0: 七大哥，不瞒你说，我问过真多相术，拢是讲阮翁某一世人注定无男儿呀。
2: 哎呀，算命吹好累累，何必在咧相信呢？何况名门千金自幼家世，家世如半主，将来也可以承欢膝下。
0: 可是这半主是要去倒位找呢？
2: 禀州大人的身份，敢阁会惊找无这生龙快婿吗？
0: 这有是有。

0: 只惊对方唔知是要答应也唔答应。
1: 咦，这人人拢嘛是求之不得，阿边哪有无答应的道理啦？啊，也无是哪一家的后生，我来去细问，决定爱成。
0: 假设
1: 是啊，
0: 气大哥啊！

0: 哈，是阮天主。哎呀，周大人，你伫咧耍笑心呢？
1: 婚姻大事闹伫咧讲耍笑的咧。哎。

啊，你听我讲啊，要做小姐，性娇蛮，玫瑰多情是不可攀，这娶来若未下是。

0: 我看玲珑好似就无愿意，莫非小女无福过盼什么婚事吗？
1: 哎，哪里哪里嘞！啊，这婚姻大事本来就是由父母做主啊，这桩婚事就安尼决定。
0: 小姐，不
2: 要，
1: 不听。天数啊，恁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想法，阿爹有阿爹的主意，阿爹做主就好。去拜见你的岳父。去啊！
0: 拜见岳父。免杀，免杀，免礼，免礼。真好，真好，四大哥啊，以后咱就爱改称呼了。
1: 是啊，
0: 就改做亲
1: 家。亲家，
0: 真好，真好。但我起码得要恢复来去，将这个好消息讲给我的查某囝知，也通我赶紧准备嫁妆咯。
1: 亲家，我嘛要赶紧请媒人。选吉时送聘礼，娶一个好新妇啊！
0: 好，安尼生我就过时咯。
1: 奉上亲家，
0: 我来去，我来去。
1: 天主啊，你乃真了不识抬举，这种权贵的亲情，别人先救都救袂到。你安尼当面讲提示呀？
2: 阿爹啊，唔是我要甲提示啦，实在是听讲祖父小姐娇生惯养，只惊娶回来会侮辱父母啊！
1: 严气！少年人是知影啥物？你的婚事阿爹做主就好。行，来去后房找恁阿娘参详你的婚事。行了。

受当时实在是有够命，甲人好明明又搁呛停停，讲送人都是爱切断感情，不过心肝是肉做的无够坚定。十八年来，我每日思念阮迄个月生，今日又搁转来这个浙江省啊！哎呦，我又搁唔敢踏入市家的户庭，每日徘徊厝后甲厝前。啊！陈金福啊，陈金福，你奈这呢啊无路用？买十岁哦，买十岁哦，华人拢挂伫咧买十岁。

0: 十岁啊！
1: 哦，来啊来啊，要买十岁是不是啊？啊，要买小岁哈？
2: 哈、啊？

0: 看到你啊！十八年前你是去倒位了？
1: 阿好，我这阵十八年来嘛死过咧找你，你又搁是去倒位？
0: 阿仔。

0: 这啊！啊，你死无去，那唔倒转去？
1: 哦，救我的人，甲我娶来一家做女母，伊讲要请用这个幼女，又阁讲要等囡仔两年后等恁才当倒转去。等我回去找你，咱的厝边头尾都拢无人知影你去倒位。
0: 是啊，阿姐啊，你伫咧讲，你伫这家伙啊在甲人做女母？
1: 是啊。
0: 啊，这家敢是姓齐的吼？
1: 无唔对啊。
0: 啊，这代志哪会这么大好？敢会有安尼代志发生是无？
2: 女母，女母。
1: 我伫遮啦，我伫遮啦。
2: 你不话紧转来啦，阿玲找你哦。
1: 好啦，你咪来啦，小弟啊，我要紧入来去啊，吼，我要入来。
0: 等下啦，阿姐啊，我阁有真侪话要甲你讲呢。
1: 哎呦，啊，不过内底看到遮尔啊着急啊。
0: 无要紧啦，这毋是讲话所在，明仔载官邸也袂，我等你哈。
1: 哦，好啦好啦。
0: 啊，我来去啊。
1: 明仔载你家己顺利啊。
0: 爱来哦。
1: 顺利哦。
0: 我来去。
1: 好啦。哎呀啦！明仔载是少爷成婚的日子，我是要安怎去管地庙呢？这
2: 女母啊，等得紧呢！
1: 哦，好啦，来呀啦，来。

0: 各位旅客您好，感谢搭乘水南空军一号，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曼哈顿机场。提醒您下飞机的时候记得携带您的随身行李，也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旅程。谢谢您的搭乘，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拜拜，
0: 谢谢，拜拜，谢谢，拜拜，
3: 谢
0: 谢，拜拜。哇哦，疫情解封，终于可以出国了。搭飞机去哪里呢？这个地方现在有个代号叫做曼哈顿机场，但事实上我们要带着您回到水南机场，来看看水南究竟在这些年有什么改变，而现在又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赶快一起下飞机去玩吧，走。
4: 欢迎光临中央公园，
0: 水云大哥，哇，这是中央公园吗？
4: 对，
0: 我今天不是来到水南吗？
4: 对，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中央公园呢特别设计的一个水南机场的一个展示场地。嗯，那这里呢，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一个相片，那从过往到现在，那当初呢，这个机场啊，除了对台湾跟日本的一个交通往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机场，那它在二战的时候呢，它也是我们日本啊，哦，应该讲说日本时期，它的日本的一个，大家有没有听过？叫神风特工队。
0: 哦，有，对，
4: 神风特工队呢，他们就是以台中水南机场来当作一个基地，嗯，来进攻，
0: 进攻哦，
4: 东南亚的地方哈。
0: 这个游客服务中心真的太可爱了，而且它仿真到我真的有一点觉得我好像已经带着我的行囊，我的心已经放松，开启了休假模式了。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水南，其实是我来到台中居住的第一站，对这块土地有着情感，而且我还记得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印象中在中平路上长长的铁皮围篱，我那时候想着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地方，原来就是水南机场。
4: 地方是我们中央公园，然后大家你也刚刚介绍过吗？
0: 对，
4: 我们中央公园呢，早期的前身就是水南。
0: 对，
4: 那我们就是把水南机场，这个元素，把它带到我们的游客中心。所以你有看到我们这里是
0: 跑道，
4: 跑道啊，那个青黑印的跨栏，还有一个飞机的一个时刻表，都把它带进来，让游客呢来到我们游客中心呢，有感觉到就是来到一个机场的那个 feel 了。对。
0: 寄完行李，我现在要出发了。在机场就是这样，对不对？
4: 以前呢，我们常常会从这边经过。那在这个被停止、被我们台中市政府

划归台中市政府之后，要开发成水南经贸园区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地方呢就没有在飞机起降。我记得那时候啊，我还常常来这里遛狗，跟那个骑脚踏车运动散步，是一个很环境非常美好、空间很广大的一个区域。

0: 往机场的方向看过去，已经是高楼林立了，然后有着一栋一栋，或者是说许许多多巨大的建筑物正在准备新建完工当中。这些都是台中的地标代表。哇，我参与的是现在水南的转变，但我真的很期待，很想要听听老台中人在水南的故事。一月，
1: 好久不见哎，
0: 怎么在这？
1: 中央公园，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一个后花园。
0: 我今天带观众朋友想要来水南玩一玩、走走，有没有好吃、好看、好玩的？
1: 水南这个地方
0: 可以带我去吗？
1: 可以，
0: 走。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让大家来报道一下，这边它有它的特殊的这一个历史文化。
0: 我们边走边聊，走。
1: 好。

0: 现在带你吃一个，古早味的，过去我们现没看到的，过去的时候我们都吃，现在我们吃烧饼都是薄薄的一片，
1: 对，烧饼油条。
0: 但是这一个呢，我让你们看的，它是什么？烤炉子的。
1: 哇，
0: 我说这个烧饼，老板，
1: 老板，
0: 来来来，
1: 你看，啊，
0: 这个烧饼你看看好不好？你看这个烧饼刚刚从炉子里面出来，
1: 是不是刚出炉？
0: 对，刚出炉的，
1: 好香哦，这是。这是一个焦香味，
0: 它这你看看，从炉子烤炉子，来来来来，介绍一下这边怎么做啊？你看没有？啊，哦，现在还在烤，你看到没有？现在还在烤，现在还在烤，现在还在烤，这边哦，这个烤炉子的，炭火，炭火烤的，哦，又香，哦，又脆，非常好吃。
1: 所以它是这样贴着那个炉去烤吗？是，为什么要这样子烤？这样跟我们一般我吃的那个烧饼那种烤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2: 不一样。哼，
1: 哪里不一样？
2: 这个木炭烤起来它会香香的。
1: 哦，它有个木炭香，对不对？
0: 对，这个烤起来不一样啊，烤起来这个味道各方面，而且酥，贴炉子烤的，出来之后这个烧饼啊有面香，的面的厚度。哼，所以说就像这个，好吃。
1: 好吃，我可以试一个，试一点。
0: 来，你看。看这个好吃，你看没有这个烧饼，啊，
1: 哎，真的是有料的，哎，对不对？
0: 吃下去都有一个面香味。哇，
1: 这多少度烤出来的？我们一人一片。
0: 来来来来，不要，我们就给弄成一半吧。啊，
1: 是不是？
0: 来来来来，哦，
1: 所以眷村人是这样吃吗？
2: 好吃，
0: 好吃，香。嗯，你看它这个脆脆的。这边脆脆的，然后有葱花，有香味，有面的香味，
1: 这个就是
2: 一般的，烧饼
0: 给我们的
2: 都，
0: 哎，不一样，这个是我们讲说古早味，哎，贴炉子的烧饼，
1: 有感觉到我好吃到我讲不出话，它只有面粉而已，哎。对啊，你看它就是有
0: 面粉加一点点葱，
1: 然后加一点点葱，可是你
0: 还有一点盐，
1: 就这样子，
0: 就这样子，
1: 就是那个原味会让你忍不住想要一口接一口吃。所以您在这里多少年了？
2: 三十年
1: 就在卖这个饼就对了。
2: 对对对，
1: 哇，你这也是你小时候的味道吗？
2: 差不多。
1: 不多。为什么会卖这个饼？是因为喜欢吃这个味道？
2: 喜欢吃。哼，
1: 这个味道。

0: 小时候在哪里？你小时候在眷村长大的吗？
1: 不是，
0: 不是。哇，真的很棒。
2: 对，这跟一个老阿伯学的。
0: 哦，真的吗？是农民阿伯吗？
2: 农民阿伯。
0: 哦。哇，学多久？
2: 学两三个月。
0: 哦，这要学两三个月。
2: 对呀，他有面包，他油，他不告诉你，自己要看的。
0: 就用偷学的，以前都这样吗？
2: 要研究啊。
0: 这烧饼也太好吃了吧，真的。纯粹的味道，然后带着咸甜咸甜的滋味，我好像听到了当年在眷村里擀着面皮，或者是老眷村伯伯大声用着乡音吆喝着的那个声音。哇，这个面食我相信我会回味无穷，而且每当我想念水南这块土地的时候，我下次一定会来这里买上一块烧饼，感受那个嚼在口中里的充满弹性又有点香酥脆的。

0: 好，我们来找王妈妈。好，我们来找王妈妈。
1: 大牌是住在大牌的第一家。哎，王妈妈好。妈妈有活力。哎，
2: 里面呼呼吵吵的，你们不怕？
0: 这个王妈妈家以前是在锦宁大牌，然后她是进来的第一家。以前这边还有一个桥，还有一个桥，
2: 这个
0: 桥
2: 房子我已经拆掉两次了，一个大桥啦，这样进来，那个小型的都是偷的可以进来啊。进来我们里面一项、二项、三项、四项、五项、六项、七项都这样去找啊。然后我是在头桥头这里第一家，做烧饼油条。
1: 做烧饼油条，
2: 做水煎包，做大饼，做水饺，都有。
0: 那时候卖早餐，
2: 豆浆自己磨的，豆浆
1: 自己磨吗？
2: 自己磨的。
0: 哎，那时候都是为了生活嘛，
2: 小孩小啊，
0: 小孩小为了生活。
1: 你吃过吗？
0: 我吃过，
2: 没吃过，我要拿到他家去。
0: 王妈妈家的烧饼也很好吃，同样，哎，它不是贴炉子，但是呢，它的烧饼也是厚度很够，哎，好，它的烧饼是有面面厚度够的。
1: 讲起来会想流口水，对不对？
0: 哎，对，它是一层
1: 一层的，
2: 跟那个太阳饼一样，一层一层的，
0: 很好吃。他的这个烧饼也很好吃，
1: 真的。
2: 他有很多秘密，你都不做，我都要做，我都告诉你。
1: 他有什么秘密？
0: 做烧饼的秘密。
1: 做烧饼的秘密，
2: 烧饼的秘密很多。
0: 哎，这个，
1: 这以前是你做生意的地方吗？
2: 对，但是不是这样，因为房子拆了。
1: 对。
0: 他房子拆了。
2: 没有位置存放了，才叫他连这么一块。
1: 哦，那以前是在这边，
2: 没有位置存放，
1: 面向这边吗？
2: 对。
1: 你这样子揉面啊，卖这些烧饼养活一家吗？
2: 对啊，
0: 眷村生活非常的辛苦，然后男人又不在家，说妈妈呢就担负起了一个大家庭，是说要养这些孩子，
2: 小都要自己。
0: 对啊，
3: 我觉得眷村的女人真的好辛苦。我想在那个时代的人情味。或许是因为生活环境所凝聚出来的，因为她们嫁给了军人，就像是把老公送给了这个国家。眷村的妈妈必须要一肩扛起养家带小孩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聚落当中，大家开始了互助以及暖暖的人情味。我没有生长过在眷村里头，我真的很难想象那种我家邻居，例如王妈妈、陈大婶，她把我当成是她的女儿一样对待。我可能跟着我的邻居，今天玩得很开心，明天打架，但我们的感情关系或许到有一天我离开了眷村，出了社会。

0: 对，我想应该会很怀念吧。
1: 就是你那个，你们刚刚在讲，昨天在讲那个柱子大概在哪里？还是门牌？
2: 就在这里。
3: 就这里，就这个，在我们家的这个前面，就这里而已。

0: 就是有人家那个庄贝贝他家有一个小的那个果园呐、
1: 啊，果园呢、啊，
0: 就是有种芭乐有种什么的，然后放学回来小朋从我们小孩子都会进去里面摘芭乐什么那些都可以玩。
1: 你们很开心耶，他们刚刚说就是小男生啊，就是以前放子都很调皮，还会跳到水里，然后光着身体去
0: 啊。对啊，就像我讲的，那时候这个有大水沟跟小水沟嘛、嗯。对啊，小水沟都可以下去玩，连大水沟也可以下去啊，没有水的时候可以啊。很有童年。现在小孩子，你看你说学校回来有什么童年？没有那些这些可以玩，真的。
1: 你们最怀念的，就是以前那个时代，让你们最怀念的是。
2: 对啊，以前最怀念就是大家很自然，小孩子很自然啊，对不对？都玩在一起啊。
0: 就像我讲那时候的眷村嘛，就像那时候我的年纪都是像这样，都是读大同国小。那时候我们学区就大同，没有中山啊，那时候还没有中山。对，啊，国中就是大同国中。对啊，所以说眷村是不是矮房子？
1: 对，
0: 串门子也很方便啊。那现在都是大楼，它改运扣，还有那个对讲机。

这个地方看不到雪南当时的飞机，我也已经没有看到雪南机场的遗址。但听着老居民说着，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面生活的故事，然后我们在眷村改建成国宅的街道上，找寻着当年眷村的入口，或许还立着一个意象。对他们来说， 那一棵棵的榕树，不代表老树而已，而是代表着很多的故事。原来榕树与榕树之中，曾经是个杂货店，谁家的爸爸妈妈以前在这里做着生意。然后随着时间过去了，眷村的长辈凋零逝去了，剩下后代依旧在水南这块土地上， 认真勤奋地耕耘，以及认真勤奋地打拼着。我其实，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隐隐深深地感觉到，身为眷村人，我觉得不仅仅是人情味，最吸引我的是那块内心里的纯真。

0: 丽媛，谢谢你今天就是带我认识了那个过去那个年代的水南，然后我想要带你来一个地方。
1: 好，
0: 我没有想到竟然在这一块土地有你没有来过的地方，这是现在身为我们女孩王美最喜欢来的地方——抹茶湖。哦，
1: 这个中科，这个柯兰桥的一个倒影，印在我们这一个去这个赤红池里面，非常的漂亮。
0: 因为你这样子大半人生都在水南。
1: 对，
0: 你自己回到你的内心，想想看，就是这样这么多年来，然后你等于是见证了这个地方的。
1: 我小学三年级之前，我出生在出生在水南这个大石林这个地方。嗯，然后到了30多岁之后，又回到了水南来。那么我一路看着水南的成长跟发展，那么我们有无限的希望，那么也无限的感慨。那么感慨的是说这个地方的一个变化，那么风土人情改变了，人情的这一个人情味变淡，但是我们看到了都市的一个发展，我们希望台中会更好。
0: 中央公园这块都市之贝，其实还好多地方我没有去探险。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会想邀请你跟着我一起细细的造访每一个地方，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分别造访中央公园不同的地方，我想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吧。我越来越喜欢这块土地，在这里畅快呼吸的感觉。

0: 今天真的要谢谢议员带我来水南走这一遭。我觉得老台中的灵魂从你的身上开始，然后今天我们在见到了很多人。您提到说这里的人情味，或者说在都市的社会，很多人情味已经渐渐逝去。可是我在水南人的这个互动当中看到，其实他们的人情味是存在那个骨子里的。对不对？即便说现在可能不像以前这样子很热络的，可以你家我家串门子，但是那份情存在心中。然后我觉得随着时代的演变，无论是过去的眷村时代，还是到现在都市之辈的中央公园，或是这样子水南充满国际化的一个城市，我想水南人，不管是新水南人旧水南人，都会带着那个骨子里的人情味。还有我觉得眷村人的天真跟纯粹，继续在这块土地下面用他们的爱然后生活着，对不对？
1: 谢谢你们今天非常有这个荣幸来做这个，带着你们来看参访我们大水南地区的这一个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发展。我相信经过这一个报道，经过这个节目的制作，会让我们水南地区的老住户也好，新住户也好，会带来一个荣耀感。那么我们也让我们老住户把封藏在内心深处的这个心扉打开，让我们这个走出来，让大家的这一个人情味重新恢复，让我们大家一起变成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
0: 对，大家一起敞开心扉，发现那年老台中，我们寻找到了属于机场旁边的眷村文化的精神。非常感谢你的收看，谢谢议员，
1: 谢谢。

0: 天还没亮就来到投变坑，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带大家认识投变坑。据说这里有一个地方可以看日出，还有看云海，而且距离台中市区不到30分钟的路程。今天我们就要来等日出，来去找我的朋友。嗨，侯老师，
1: 早啊！
0: 侯老师，你带我来这里干嘛？荒山野岭哎。
1: 这个所在是，用看到规个头版坑上盖老的所在。
0: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1: 咱这个所在，咱看到规个九塘山、大横平山，啊，这一个彭小姐住伫遮，伊是在地人，啊，所以对遮的一年四季、甲早晚的变化上解了解。
0: 哇，这就来谁？哎，彭小姐要接的吗？哇，这个视野很开阔呢，吼。
1: 彭小姐，你无闲哦？
2: 无啊，拄啊有电啊尔。哦，
0: 哇。这里风景很好哎、
3: 真

0: 个屋子，我称它为山景第一排。我好羡慕那个彭阿姨，她可以一个人享受这样子的面山的景致。如果是我，或许真的也可以像她一样，就住在那边一辈子。山上的味道，
1: 就是简单朴素。
2: 这真正有机的啦，一定无农药，用农药。
3: 我想我因孙阿公，韩子要不食这，去外口买讲唔食。
0: 很嫩呢，
3: 我还没有，我不需要，我就只有这样剪一剪。
2: 不需要做油的，
0: 对啊，为什么？
2: 那需要更加油。
0: 因为
3: 它这边露水重，露水大。嗯。
1: 哦，哎，真的都有哎。嗯。所以因为这样露水重。山上水气，
3: 如果下过雨，它会更好吃。
1: 真的？
3: 对。
0: 哎，您讲山顶的人就是很淳朴、热情，对不对？
3: 对。
0: 那你觉得头汴坑的人啊，头汴坑的人，
3: 同款啊？
0: 有没有个很特别的精神？那是讲头汴坑的人跟一般、跟别个所在人较无同款的所在。
2: 我感觉是头汴坑的人拢较会当吃苦啦，因为应该拢较慢来啊。我较慢移民去吧，除了林家哩，差不多168年前移入来头汴坑，迄阵还阁是即个人讲原住民啊，原住民爱来遮，遮是个猎场嘛，所以有着原住民跟在地人会当冲突，啊，所以即个所在来人拢是上较会当食苦的，因为是无走投无路才来这所在，来遮拍拼。
0: 山上的人真的很热情，然后那个温度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就是相处起来你觉得很舒服，然后你并不会觉得有太多的压力或太多的人情跟包袱。我仿佛其实在这每一个我们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每一次的见面或者是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很轻松的做我自己，然后很轻松很放松的，好像可以放下所有的工作。我们知道说太平琵琶就出名哎，
2: 对。
0: 但不过你今日坐下来是养蜂场，
2: 是啊。啊，因为咱只除了鱼皮以外，咱只佫有做侪乃至灵应，
0: 啊，
2: 所以做侪乃至灵应农产品，即个水果种真侪，所以就市方的行业更加兴盛嘞。啊，咱今日来即个所在是咱头旁的市方算第一名啦。
0: 市方第一名，哇！
4: 黑色朝前面，然后双手穿过那个扣环，这样才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脸部。哎，
0: 这样
4: 是
0: 好的。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比较是？
4: 我们可以来这边，然后我们把它拿起来观察。
0: 其实我蛮害怕的。
4: 敢拿吗？就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会这样子看。
0: 对，
4: 我们会找女王蜂，然后这两个耳朵要拿稳，不要掉下来，有一点重量。
0: 哎，其实很可爱哎，你这样近看那个蜜蜂是可爱的。
4: 对。
0: 但是哪一只是女王蜂？
4: 哎，女王蜂我们要找哦，因为它会在这个一个蜂片里面，我们虽然里面有好几片，然后我们要去看那只女王蜂在哪。
0: 哦，有看到蜂巢嘞。
4: 对，这边都是幼虫。
0: 真的吗？
4: 里面是蜜蜂的蛹。对对对。
0: 好可爱哦。然后如何把它，不让它回家？
4: 可以把它放下来。对，然后两个耳朵。
0: 轻轻的
4: 捏。对对对对。要拿边边，它比较不会。再去这样子。
0: 我怕震动，然后它就在攻击我。这是我第一次这么靠近蜜蜂，还有一整箱的蜂箱。其实没有太多的害怕，只是很怕去惊扰到他们，然后感觉蜜蜂的脾气没有很好。
4: 然后像这边
2: 也被叮过，
0: 也被叮过。
4: 女王蜂刚好在这个位置，这边。
0: 哎呦呦呦，一看得出来，好大只哦。
4: 对，这个我们有做记号。对，每一箱只有一只哦，它一天要生1500到2000颗的蛋。哎，我们这里主要是荔枝龙眼的产区。所以我们在采蜜期3月初到4月，然后我们会来这边做采集荔枝蜜跟龙眼蜜。嗯， 这个是在地非常，蜜质非常好，在头边坑这个地方。

0: 我以为我今天会造访的是琵琶，但是我觉得养蜂让我看见不同层面的头汴坑，那也让我用不同的角度认识了这块土地。
1: 欸，这个是蜜蜂的蜂巢，它做的蜂蜡，然后来做一个模子，这个是叫巢基础片。
0: 巢基础片，
1: 我们要做的是蜂蜡蜡烛，用它天然的蜂蜡来做蜡烛。我们有压模的方式跟那个，就是我们可以卷成这个。
0: 所以等一下要做、這個、
1: 整桶的蜡烛。
0: 我本来想象中的蜡烛是就是要煮那个一般蜡烛像会煮蜡、
1: 把它煮融化这样，
0: 对，
1: 倒到模子。
0: 对，但这个是天然，就是它的材质，讲材质对吗？讲材质 对，它是天然的蜜，就是蜜蜂它的那个蜂腺产出来的那个。
1: 对。
0: 哦，所以它是可以燃烧的。
1: 对，它可以烧的。
0: 哇，待会要先挑战这个比较简单吗？
2: 对。好。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做吧。
1: 来。
0: 听说这是爸爸发明的，对哦。你有什么想到的？
2: 没有啊，以前就是蜜蜂做的巢片啊，这个最简单的。
0: 啊，这个巢片如果通常使用结束之后，你们哪波波可以来做这些事，就丢掉吗？还是
2: 没有？这个是给蜜蜂做巢房。
0: 哦，所以它可以一直使用，它没有汰换的问题。
2: 要啦，蜜蜂做下去哈，它会在里面产卵哦。啊，每吃一只蜜蜂里面就留一个茧，本来是黄色。
0: 对，
2: 到后面变黑色，
0: 哦，会有折旧的，
2: 对，
0: 像房子一样，就会住越住越老。
2: 那它卵产越多次，那个孔洞就越小。哼，
0: 哎，其实蛮好卷的。
2: 对啊，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0: 当年爸爸为什么会到这边来？
2: 其实哈，跟我出生的地点有关系啊，我在头汴坑土生土长啊。
0: 哦，你
2: 是家庭哦。对啊，阮家就住伫芝麻兰这个所在对面。嗯。啊，阮家就是用种荔枝农业。嗯。啊，阮的土地就是厝前后壁拢有平平园啊。嘿。啊，每年三四月荔枝农业开花的时候，很多养蜜蜂的就会来我们家放蜜蜂。
0: 哦，真的吗？
2: 是啊。啊，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做真的呀。
0: 你就做真的？你去讲。
2: 生了蜜蜂。生来蜜蜂啊，后来就是阮阿爸讲，你家生好来，我买一些蜜蜂给你。
0: 啊，真的、哦？
2: 所以我十四岁啊，就无读高中，直接跟着师傅去苗栗学养蜜蜂啊，就安尼饲，到今嘛。今
0: 阵，为什么阿松诶，
2: 没有，他的形状五个不一样。
0: 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代的蜡烛，大家可以点点看吗？
1: 可以。
0: OK， 那再来第二代要做的是、
1: 這個，对，这边有压模，对，
0: 压模怎么压？
1: 我们就会把这个放上去，这样放上去，
0: 好，
1: 然后压一压，
0: 压，把这交给我，这女生最会，
1: 好，那也是要出点力，
0: 没要因为他的房子真的有点坚固。
1: 然后这样拿开就可以了。
0: 而且坐着其实不好施力，我会有失败的时候吗？不会，这样可以吧？然后把它推出来，对不对？
1: 推出来。好，那我们推6到8片，6片就可以。
0: 那我来压。所以爸爸你就这样栽了呀？对，几个这阵50年。
2: 没有，其中有一些时间哦，就是阳光惨烈哦，很不好的时候，那时候我才30出头岁。我感觉这行业我好像是不能养下去，所以我嘛都逃走啊。
0: 你有逃走过吗？为什么？
2: 逃走去开车啊。
0: 啊，真的、
2: 哦？对啊，开差不多2-3年吧。啊，就那娶某想讲，开车哦，囡仔出事啊，这敢那不是一个永久的套路吼，所以那时候蜜蜂又恢复到比较好的时候，我又回来养蜜蜂。
0: 你又回来重操旧业？
2: 重操旧业，因为根在这里啊，
0: 根在这里，
2: 跑不掉啊。
1: 不会有想要跑到外地的感觉。
0: 哦，真的、哦？为什么？那你觉得你曾经应该也出去过吧？
1: 出去过。
0: 还是你现在就
1: 心里想
0: 那个是因为家里
2: 心里出去而已，人都没出去。
0: 哦，这你人没出去过？
1: 人没有。
0: 真的假的？
2: 我两三个孩子都没有啊。
1: 就不容易离开啊，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是这边
0: 熟悉感嘛，
1: 很熟悉的。
0: 好啦，完成了，这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我就是觉得这个麋鹿蛮可爱的，
2: 这样比较好看。
0: 对。哎、欸，所以它的秘诀就是平均。这姜饼人好可爱哦，真的手就是专业的跟不专业还是有差。所以呢，如果你有来体验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做一个蜂蜡的蜡烛。做纪念。

在跟我同年龄层的这个第二代的青农身上，我很开心看见年轻人回到故乡，回到乡村里。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很多时候必须被迫北漂，或是到都市去打拼。如果真的可以回到这块土地上，付出我的专业，或者是回到这块土地上做些什么事，我觉得其实。

0: 这里是太平投片坑唯一就是有的小时候的记忆，蝙蝠洞。
1: 对
0: 对，我还记得较早小时候妈妈爸爸从来介绍，但我好像没有真的走过。
1: 哦，你没有走过，等一下我们进去去体验一下。哎，你不是跟他你的年代，有真盛行这个蝙蝠洞。在我的年代，这蝙蝠洞足重要，伊拉近人甲人的距离。哦，因为迄阵的少年人。要小牵着手足困难的，就是唔敢嘛，哦，拢足腼腆唔敢，啊，所以伊就照着讲，啊，咱来去弄蝙蝠洞去体验一下，然后查囡仔去伊会惊，惊伊就会牵，查甫就牵查甫的手，啊，牵着了，因的距离是唔得拉近。
0: 在这里我听到好多好多的故事，不论是口传的历史，还是耆老口述的故事，是真是假，不管，我觉得。这些故事太宝贵了，然后对于我来说，它开始串联，然后构筑出这个投片坑的模样。我觉得这里的历史跟那个时代，或是不同时代的投片坑，好像很精彩哎。来，没感觉，我唔孤带大家去走走看，就是这个蝙蝠洞。你讲较早是
1: 灌溉渠道。以及吸起上面的水，因为上面的水位比较高嘛，啊，因为伊这个落差，所以个水因本来是会用流沟啊，但是无啊，经过这山洞，无啊，所以伊就爱用人工开凿，因为这是在清朝就有了。
0: 我们钻过防空洞，现在要钻蝙蝠洞，而且是真的可以走进去，
1: 懂？
0: 为什么诶需要这么？费工这样子引水到这里去，
1: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机，那个动力的引水机
0: 嘛，还
1: 没有抽水，没有那个马达什么，所以就要用这样来灌溉。
0: 然后走山壁，而且这些都是岩石，
1: 对对对，就要穿过这个山啊，然后还做水桥，然后灌溉引过去。

0: 常来吗？这样？
1: 常来，晚上常来这里观察，要观察这里的蛙类啊，观察这里的萤火虫啊，因为这里我们在这里服役啊。
0: 这里生态很丰富的。
1: 当然很丰富。嗯。
0: 家有啥？
1: 这里有很多的蛙类，比如说，黑框蟾蜍啦，盘古蟾蜍啦，还有一些斯文豪氏的刺蛙啦，还有很多啦，还有什么虎皮蛙，萤火虫是复育的嘛？对，因为全世界有2000多种的萤火虫，
0: 对，
1: 它只有10种水生的，那台湾有60几种，只有3种水生的，那我们是复育其中的一种黄缘蝶，已经成功了啦，本来我们从那个小池开始复育。后来延伸到这个大池，然后到那个边水沟。
0: 我没有办法拍网美照，但是我已经想象着无数张网美照片在这里。然后我想着，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这里，哇哦，落羽松红了，一定超美的。池中的水草，然后倒影。这里竟然是一个政府单位的苗圃，我觉得它就是一

0: 今天最后带我来这个地方，也是走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路线，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1: 这个是叶金林手作咖啡，一个咖啡厅啦，是山上的一个咖啡厅。啊，这里老板他累积很多的他的创意料理的经验啦，啊，也有很多生态的，哎，他包括他也是这个鸟笼头什么蛙类调查之功。

0: 今天可以看到哪里？
1: 可以看到整个头片坑、整个头台中，还有后里公园这边。
0: 这一侧的就对了。
1: 对，还可以看到北更溪的上游，那头科山都可以看到。这一条就是北更溪的上游。啊，听说北更溪在20万年前，它是大甲溪的旧河道。后来因为鞍马山的隆起，它的河道改变。经过好像3次的河道改变，
2: 是那个吗？
1: 对，这是北更溪的旧河道。
2: 哦，就是那个。
1: 啊，上面就是头科山，就是头科山，大坑的头科山。
0: 到那边可以看到。
1: 对啊，这是头片坑。
0: 我们刚刚
1: 走上那个中山巷，彭小姐那边。
0: 走这么远。
1: 对对对。
0: 这里好天气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云
1: 海。啊，这里还有三丁山，还可以看到三丁山。新社在这边。
0: 是提到说你很喜欢头片坑这个地方，为什么？
3: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早期刚才讲饭店，那到后来的时候，因为到民国90年之后，就觉得说，好像每天被关在笼子里面工作，然后刚好自己有机会跟几个朋友就跑到合欢山去玩了4年，那玩4年的其中就是也跟台大森林系的学生认识，然后也跟原住民认识，所以整个合欢山头一直到七彩山，我们都跑遍。他就这样子培养这些研究的兴趣。他本身自己对这方面的话也算是有点做功课了，就是刚好那个时间刚好跟他们一起去做研究这样子。
0: 哇，然后你就进来山林了。
3: 对，
0: 所以这个开餐厅只是你接触大自然的一个
3: 其中一环。对啊，现在也是开始说转比较算正式比较转型做自然生态教育保育工作的。
0: 为什么是头片坑？因为山林其实很多
1: 啊。头片坑生态丰富啊。
0: 哦，是吗？
3: 它不只是丰富，也就是其实头片坑这个生态的话，是全台湾目前生态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0: 真的？
3: 因为它的溪流、风向各方面的因素，所以它带动了我们整个生态的密集度，就是整个的那个分布很多。你像我们的刚才讲的两栖类嘛，那蛙类的部分的话，全台湾38种蛙类。我们这边就占了，从山顶到山脚下这边占了23种，哇，已经过半以上。
0: 我没有想到，因为头片坑它离我们很近，所以你不会想象，而且它也，海拔也没有到很高，对，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到说，它的生态是这么多元跟丰富的。我刚刚在跟侯老师提到说，头片坑对我来说是一个小时候回忆，那我印象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观光景点，对不对？刚刚侯老师就有在讲说，那个。热门人多到的夸张的情况是，
1: 多到那个吊桥都会断掉，龙宝桥跟那个协和吊桥都曾经断过。
0: 那时候是真的很知名吗？
1: 对，
3: 那时候蝙蝠洞非常知名，
1: 它是台中县的8大景点之一。
0: 坦白说，我在他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属于我们这一代，可能出社会的刻苦、耐劳，或者是在你很年轻的时候，你透过不同的训练，让自己越来越茁壮，拥有各种不一样的能力，然后来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你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3: 风景这个是其中一项，这生态这是其中一项。其实最那时候最让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枇杷的产地，为什么会让我说枇杷产地让我进来到这个地方？
0: 对，
3: 就是因为说，因为在我5岁的时候，那我阿妈就往生了，那听我阿公跟妈妈讲的，就是说以前就是江伯那边嘛，然后就是说我公跟阿妈就是出外回来的时候，然后在车上就看到人家在吃枇杷。然后就阿妈就问阿公说，那个是什么？那阿公就不懂得表达，但是他就是说，下次出门的时候就带了枇杷回家给他吃。哇，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就是每年回去，就是那个清明的时候，我就会带枇杷回去给我 就是跟
0: 就是祭拜这样
3: 子。对，
0: 虽然今天很可惜没有办法看到非常干净的空气，没有办法看到非常清楚的景，也没有云海，但是在这带着一点雾的山峦之间，我开始期待着自己未来的这条路会越来越拨云见日。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漂亮哎，然后我今天特别想要感谢侯老师，侯尔人来带我认识到了阿牛石。对，就是我今天这样绕了一整圈啊，我觉得头晕坑让我的感觉就是我重新喜欢上这个地方。对，然后以前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哎。我曾经有过一个儿时的回忆，我的父母曾经带我来过这个地方玩，但是我其实也不记得我在这里玩的什么，我只知道哦，有个蝙蝠洞，有个仙女瀑布。那我今天跟着大家这样走了一遭之后，然后遇到了这里很多的人，然后体验到这里的产业跟饮食的文化跟美食，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这里的人，还有那个故事。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侯老师信手拈来，就是一个故事两个故事，然后都是发生在这个头边坑，我就觉得哇，这地方太吸引人了。我期待下次可以跟阿牛师去做生态之旅。
3: 可以啊，
0: 对啊，
3: 对，我们每年会有四次的机会，
0: 每年都有四次的机会，
1: 就是两期的调查，
3: 两期的调查。
0: 你为什么真的就是这么喜欢这个地方
3: 啊？因为它资源太丰富了，就是喜欢这边的话，你会喜欢这种自然生态东西，你就会越来越深入。那你又看到东西，你就觉得说，哎，你想要去了解它。那一旦发现一个新的，你今天的心情都非常愉快。
0: 你觉得现在的头边坑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
3: 存在
0: 你的生命中，
3: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你都是一个使命，你想要把这个东西传承给下一代，那你就会想说，了解这东西之后怎么传承给来宾啊，来这边游玩以外，他还能获得这样的知识。
0: 何老师，你有使命吗？
1: 没有使命，
0: 你没有。
1: 我喜欢分享。
0: 哦，真的。
1: 我把我知道的，人家想知道，我就讲给他听，就这样。
0: 就这样。
1: 就很简单。
0: 我觉得其实很像，就是你看着侯老师，然后看着这里的人，然后看着阿牛师。听着你们说的故事好像不太一样，但其实那个核心是一样的。
3: 对，而且在一起就是爱这个土地。
0: 对，就是爱这块土地，然后喜欢分享，乐于传承，或者是希望这里的东西，不管是文化，不管是生态，不管是教育，还是故事也好，可以被更多人听见，或是可以让我们下一代都知道。
3: 对，
0: 我下次还要再来头边坑，要上到九峰山。好啦，发现那年老台中，谢谢你的收看，谢谢侯老师陪了一整天，谢谢阿牛师，
1: 谢谢。
0: 我们再看一下风景。哎，那也是我们上次，哎，不是，那也是一个步道吗？
2: 不是，
3: 那是住家。
0: 那个呢？
1: 那个住家在路边。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梁焕老师一直在嘱咐我们年轻人，做对的事而做更好的事。

0: 我是李旭君，就李良焕的侄子，李良焕是我的叔叔，所以这样开始我们的家族接触高尔夫，大概在最早期的农业时代。然后我们经过一些波折，包括当时的物资非常的缺乏，慢慢的有一些的一些机会去参加比赛等等，然后慢慢建造了一些比赛的经验，各自往不同的领域去发展。那我很高兴去选择这个职业。小时候对吕良焕老师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家族是在淡水的，不是老街，就是淡水的吕家，是一个农业家族的一个部落。他是我们家族里面算是最扬名立万的人，我们小时候都以他当成偶像。我们住的地方又是球场的旁边，所以自然而然有感染，然后有一些互动，就会选择这个高尔夫做我们的终身职业。其实吕良焕老师踏入高尔夫这一行的开始，也其实也非常的艰辛哈。这是我们，因为我跟吕良焕老师差18岁，他除了是我的偶像以外，他的一些事物啊，那我都会去好像去注意、去专注，在他的身上。他其实早期在淡水那种很古老的球场。的路这个称号是怎样来的？这来自于1971年的礼拜天的最后一场英国公开赛，选手来讲对于观众的一些鼓励给予回礼的时候，有个千奇百怪啦。那吕良焕老师当时戴了一顶那种帽子，不是 cap， 就是一种圆形的那种帽子，他都有一点习惯的把帽子脱下来打理。那变成是他的一个动作，不过说从他的包括执行的态度、专注力，甚至于对观众的一些回应什么，他都给予很好的态度，所以人家把他冠称一位Mr. Lu。当然最后他也有一些包括比较高级的，比如讲说国会的，或者是更高的，包括总统或者总统府的人对他的一些邀请，那给予很高的评价。
1: 专栏记者，我也在博斯高尔夫台工作了8年吧，对，就是做高尔夫的球评和转播，所以我在这个高尔夫的行业已经30多年了。对，那个年代其实在亚洲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开始流行高尔夫，即使台湾也没有在流行，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高尔夫，更不知道什么叫四大赛。所以四大赛对这些西方人来说，那是他们的最光荣、最骄傲的资产，他们怎么可能看过除了白人之外的人在这个地方名列前茅？可是1971年的时候，吕良焕居然做到了这件事情，这是第一次，史上第一次啊！四大赛当中有一个亚洲人拿第二名。1971年的时候，吕良焕虽然在英国公开赛没有拿到冠军，但是他已经非常轰动了，当时就已经100记了。英国公开赛立的第二个礼拜就到了法国公开赛。他就拿到冠军，所以呢，他又创了一个历史。他是台湾第一个在法国拿到冠军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场比赛，他在现场，在西班牙的世界杯，那现场没有挂我们的国旗，然后他就说：“你给我画一个出来。”所以他就把我们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样子，他画一张，就是人家去照那个，然后就描了一张出来。就把我们国旗挂出来了，所以人家会因为要 Mr. Lu 出席，所以就一定要尊重我们的国旗和国号。那我什么时候感受到 Mr. Lu 的威力呢？就是198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英国公开赛采访，他们看到我是女生啊，然后他们都不会讲错 ，Are you from Taiwan？ 然后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I know Mr. Lu, I remember Mr. Lu。 跟我讲这句话的不是只有一个人哦，是一群人。我走到哪里，然后大家都看到一个东方来的小女孩，那个时候我是小女孩啊。然后呢，然后就很乐意跟我谈他们当年记得的吕良焕的样子，因为每一个人形容的都差不多，就是说哇，他很受欢迎啊，他好热情哦，什么的，每一个人，然后说他技术很好啊。30年后都还有人记得他。大家都会觉得说，我要以打败吕老师为荣为目标啊， 李良焕、谢敏南他们都在比赛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指标哈，选手觉得打败他就觉得我赢了全世界了，那他们对于带动年轻选手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2: 我叫内田李瑞祥，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当高尔夫球赛转播的球评。梁焕老师真的是我们国家大师级的这个高尔夫球员啊，他跟这个谢敏南老师，其实我刚刚提过，搭档打过世界杯的冠军，在国外他们俩是非常的红，那可能在国内报道有限，那不见得知道这么多，但是后辈的人看了这些历史资料，都会觉得非常敬仰他们。我去他家参观。他家就是像个博物馆，那冠军的奖杯一一的陈列，然后他就会带着我看，那看，就说哇，看这是我哪一年在打什么公开赛的时候，八后邀请赛，然后坐了马车出场。那我会觉得说，李良焕老师其实他跟谢敏南的个性是不太一样，那他其实也很勤奋的练球，但是他是那种比较有表演欲的人。那这种人呢，其实在竞赛场上他是不会怯场，越多人他越高兴，他打越好，所以这也是吕良焕老师其实在国际场反而打得更好的原因之一哦。那吕良焕老师其实他在后期的时候把高尔夫就当作一种他的兴趣跟嗜好或者是活动，因为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健康也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去他那个练习场还是在那边打球，插着笔管，他还是要挥，因为高尔夫好像就是他天生就要做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是为了比赛，老来的时候就是有人要学我就打给你看，不然我是自己的活动。所以他很厉害哦，他可以，他又打者，左手也打得很好。然后他会到练习场上说，你可以点拨，要高飞、低飞、左曲、右曲，反正他都可以打给你看。所以你会觉得。他们那一辈的球员，整个在球技下的苦功是非常扎实的，因为他们在老淡水那时候的那个球场没什么资源，他们甚至球杆都是从打比赛慢慢凑成一套。刚开始不夸张，他们真的可能是拿树枝比较硬的打石磨起来，那个真的不是乱讲的。他们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然后慢慢凑成球杆，所以他们对高尔夫球有一种终身的热爱，他不会放弃，即便他身体可能已经。不是那么的灵活了，他还是要打。
0: 当时如果说，因为你是从事运动的，会让人家觉得说，你走运动有前途吗？这样的一个问号。当时的球场又很少，比赛又不规模又不大，那只是争取这样的一个机会，会不会以后有市场？因为他1971年，包括以前的成绩或者之后的一些成绩的截取。大家都认为说，我说不定也可以走运动这一条路，而且运动，里面的又属于高尔夫的这种路是最好，可以接触到各式各。
3: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4: Hello。
3: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4: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我说，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3: 漫画呢，
4: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3: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4: I'm sorry。
3: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4: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呀、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0: 不同的人，非常的国际化，所以让很多的年轻人，包括我，都会是投射在高尔夫的努力上。
5: 不要怕苦，不要怕难，有目标要认命了，要做。

0: 我是刘清子，我是江苏省东海县连云港东海县人。我在民国三十七年我就离开了家。那个时候我才16岁不到，我就到了镇江。在镇江呢，那个时候一个人就投入了海军陆战队，完了以后在国防部体育校一期在干校的时候，在北投那个体育科系毕业。从那个时候51年就变成体育官，专门教体育。51年调到海警官校，在海警官当体育教官，主教游泳。65年那个时候由海军官校调到陆战队，就主管了现在五乡的陆战队，这是现在主战官现在五乡，在向来五乡专任体育官，就体育教官。在陆战队体育教官呢，每一个人啊最多干2年，我实际在干这个职位干了7年，退伍了以后一直做到民国86年。86年以后，现在我想交到民间，那个时间我就接这个秘书长，所有全部的现在我想业务责任经费我个人负责。
1: 讲不完啊，对啊，这是讲不完他替协会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不然就是有时候这些事情不知道说他大还是小，但是确实是没有他出面去张罗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对不对？就是感谢刘爸，就是不管大事小事他都会去处理，对不对？只要刘爸能做他就去处理。对，
0: 现在五项分为游泳嘛是200公尺自由式，第二项就是击剑锐尖，锐尖，还有邓尖和锐尖修刀，还有锐尖。他的比赛呢，每个人要对打，打完为36人要打35次锐尖，谁积分最高，获上了分组。第三项是马术障碍是450公尺场地以内，有12道障碍。障碍的高度由100公分到120公分，它的体重障碍一般上障碍是140公分到，它是120公分到100公分高度。12道障碍，1到3连续，1到2连，2连续，超过去再挑战就是2连续，3连续1套、2套、3连续，还有升降，有单一，各种障碍不同，路线不同。第四项、第五项是跑步设计，从前是单独比，后来是连续比，是跑8个公尺，大弯子，

0: 完蛋，在搭完以后就可以用，搭不完得在50秒以内搭不完就可以用。换句话说，这个一个人护腕子弹正常的时间大概是一分20秒左右到1分30秒。加时力达不到了，达到50分那就换句话说，你比人家少了3分半钟。3分半钟多少时间你可以算出来，要将近5-6倍公里。所以这个比赛啊，很好玩。为什么呢？你想打得好，到时候比赛一紧张，不一定打得好。有很多两个人成绩相差的，到时候比赛就这涉及拉力很大，就是行为作用。哎，现在无氧这个项目啊，在目前国际上也感觉到马术这个项目很难，而且它的费用也非常非常高。我讲一个比赛一个讲，上一次我们有半个比赛，所有经费是九百万多块钱，马术花了550万。所以这样的，所以现在有很多项目变成了三项，有游泳、跑步、射击。目前这种是发展非常的，所以这个叫概念是什么样的？现在这个项目，你只要有配用，能跳到好的条件里，可以配用。全球的发展前景非常好，而且因为什么？因为目前的全运会，这个全球全国运动会选手第一名奖金就是50万，所以这个而且升学加分太多，所以有很多优惠，很多优利，所以选手啊，你练别的人练游泳，这名字很难，对不对？人太多了，你练无氧嘛，人数不多，而且条件是一样的，所以啊。不像选手目前还不错，现在问题是什么？现在我找了很多人，我现在我出去，出去很难听的话，但是今天我跳了，那后果怎么样不告诉你？就这样，不是开玩笑，真开玩笑。为什么？这里面有最重要的问题，你要掌握你的点，经费求错的，一个小会最简单的问题，没有经费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有经费，有经费。你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好吧，我们办公室工作人员，最起码目前最少有三个，他一个，还有一个教练，另外还有一个全国比赛副教练，三个。那个马场，他咨询医院，安排配药，花个钱，做一个经费的筹措是最大的困难。那经费筹措没问题的话，就比较简单。
1: 那我们当时呢，就在年初前几场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状况是，当时因为就是补助款比较慢下来，然后比较慢下来的时候呢，就变成说，哎，选手要出去，可是糟糕，没有钱，协会没有钱，这样，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呢？那时候刘爸他就用他自己的退休俸，他就是一场的投下去，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还面临到的事情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在算说，哎，那这样。这场去完了之后，那下场还可不可以去？那说不定去完之后钱就下来了，补助款就下来。结果第一场去完了之后，然后回来，哎，人都回来，然后补助款还没下来，然后再接着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然后呢，就后来因为就是前半年我们光是欠那个旅行社的那个就是机票钱，我们就欠了80-90万的。然后他是算机票钱，我还没有包括就是选手出去的住宿费，然后食宿那些东西这样。结果后来在第六场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他那第六场去完回来之后就真的没有钱了，就要有帮你退休金就真的用完了，就没有办法了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塞，天啊，就是协会居然遇到了这种状况，然后居然是刘爸自己跳出来解决，然后居然是用他自己的退休俸，对啊，就觉得说，哇，就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的一个人愿意把他自己的退休俸拿出来，然后让这些选手可以先急用，对啊，然后甚至还发现说，哎，不够，然后他还要再去想办法这样子，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后来补助款下来了之后，就当然就我们刘爸带电的就还回去给刘爸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知道补助款什么时候下来，就其实那时候过了每一场的比赛出去的时候，都觉得说，哇，说不定这场就最后一场了。所以其实选手他们也很珍惜，就刘爸给他们这个机会。
2: 很感谢刘爸跟五项协会能够资助我们这些国手， 就是出国比赛都不给我们收一些费用，感谢协会无私的奉献。
3: 这五个字可以形容啊，就感动还是感动而已，对吧？因为身为选手，我觉得我们既然就是在协会，你的协会这些资源，我觉得就算我们现在不是选手，我们出去之后，我们还是想要为，就是继续为协会付出，对吧？
0: 我就认为哈，做什么事情啊都有困难，困难要克服。所以我一句话要做，要勇敢的做，要不减不怕辛劳，不怕艰苦，不怕后果。我目的是这个，设立目标，我就勇敢的做。哎，最后会成功。那现在目前搬到这个地方了，什么都没有，所有场地扒掉了，扒光了，即便是空屋什么没有，那就过来重新建设重建了。要有很大很大的勇气，而且要很坚固坚韧的努力。所以我最后一句话，做事情不要怕苦，不要怕难，有目标就认命了，要做做。

悟，透过禅定可以体验。悟是参禅入定的真正目的，因为悟可以领略到时间的永恒，可以体会出空间的无边。悟在人我里完全生佛平等，在时空里完全法界一如。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5月2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进入到了二坛阶段，在日前进行恭迎实施以及上堂上供，戒子们以最高敬意迎接，以真诚心求受戒法，感谢实施的慈悲纳受。
1: 在云里法师引领之下，前往迎请得戒、结摩、教授山师和尚以及七位尊正师。

0: 中古齐名，现场庄严肃穆。戒子门在成佛大道恭迎实施。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结摩欧舍离慧龙法师，教授欧舍离新培和尚，尊正欧舍离慧开法师，慧传法师、慧义法师、慧宽法师、慧照法师、慧荣法师、慧访法师，并由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向戒子门开示。
1: 戒定慧。

0: 戒呢，是最为首要。有了戒作为身心的依靠，才能够产生正定。透过正定的观照，才能够成就解脱的智慧。戒处则生处，生处则法处。所以戒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1: 恭迎实施圆满之后，普光山比丘尼首座慈庄法师以及包括实施以及尼实施尼布僧布在内，在大雄宝殿前进行大合照。上堂上供仪式，礼请诸佛菩萨降临，戒子们发菩提心，而护法信徒也借此殊胜因缘，表达对戒子们的祝福和支持。结摩欧舍离慧龙法师勉励开示：
2: 戒人是定，定人是慧，戒定慧三贤齐修，方能解脱生死轮回之苦难。
1: 2026年，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进入第二阶段。勉励新戒秉持以戒为师的精神，深入戒定慧，精进修持。戒子们透过恭请实施见证，二坛戒会期间将传授比丘、比丘尼具足戒，这也象征法脉传承意义深远。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3: 我们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在三坛大戒期间安排了许多的课程，让戒子们能够在戒会期间学习到严谨的佛门课程。其中过堂吃钵饭是一堂相当重要的修行课，跟一般的午斋用餐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蕴含着深刻的威仪教育。

0: 用餐前需念诵供养咒、习福和习食。行堂人员会将饭菜打入钵中，借此用汤匙食用，无论饭量的多寡，都必须要吃完，不可剩下。最后的洗钵和护钵，是指餐后由行堂人员倒入开水洗钵，借此需要把洗钵水喝下。平时养成妥善的护钵，这也象征着护持自身的信仰与佛法。4月26号中午，新界们在三潭大戒戒会期间第一次吃钵饭。根据星云大师全集记载，吃钵饭是新界子们修行的重要环节。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特别为新界们开示，供养三宝广植福田可以成就殊胜功德，而另一个重点就是要勤修戒定慧。
1: 我们除了对诸佛菩萨的信心之外，也要开启我们内心解脱的智慧，去除烦恼。所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还是在修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0: 捧钵入斋堂吃钵饭，对戒子们来说是相当难得，主要的目的是在体验佛陀在世的时候僧侣托钵乞食的简朴生活。吃钵饭和一般用碗用餐的规矩截然不同，但却也蕴含着深刻的威仪教育。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2: 为了要来庆祝佛诞节的到来，佛光山南台别院走入到了台南市政府举办浴佛圆游会暨亲子创意绘画比赛，透过了浴佛祈福、绘画创作以及书食推广，要让信仰融入生活，在欢乐的氛围当中来传递三好理念。
3: 佛光童军团舞龙舞狮表演在台南市政府中庭热闹开演，为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浴佛法会暨亲子创意写生比赛拉开序幕。
4: 觉得今天来这边会很开心，因为很放松，然后刚好今天是浴佛节。
3: 啊，你画了什么东西？
4: 画了阿弥陀佛。
5: 比赛就画那个今天的浴佛法会的那个圆游会。
6: 你今天刚好是庆祝。

0: 佛诞节的节日，那小朋友又打扮成这样子，那从小就沐浴在佛恩里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台南市长黄伟哲缓缓迎请太子，和现场贵宾共同献花，展现佛光山长期耕耘地方和地方政府良好互动。
2: 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向善的力量是一个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我们很珍视佛光山的许多活动对于我们市民的帮助很大。
1: 众人双手合十，虔诚诵经，浴佛不只是纪念佛陀圣诞，同时也带有净化内心深刻意涵。
3: 今天每一个来，大家都欢喜充满，那也借这个因缘在浴佛的因缘大家互相结缘以外，也能够增福增慧。
4: 在带领我们全国各个民意代表呢，就在母亲节的这一天，把它定为国际佛诞节，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纪念。
5: 借由浴佛法会的洗涤，心灵的洗涤，让我们的世界能够更和平。
1: 除了法会之外，现场也有许多舒适摊位和写生比赛，吸引民众前来体验，让信仰融入日常，在欢喜中传递三好理念。
6: 在市政中心转化为充满爱与信仰的人间净土，透过写生，孩子用画笔守护虎城的美好，家长对孩子的陪伴就是爱与善的一个教导。我们也推广舒适环保，实践三好，但愿这一份善良与慈悲遍布虎城各个角落。
1: 在充满法喜氛围中，佛光山南台别院透过结合宗教、教育及公益等多元形式，让信仰走入人群，将人间佛教精神带入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理念。人间新闻吴成长台南采访报道。
7: 在佛诞节和母亲节同庆的温馨时刻，佛光山福国寺举办了佛跟母爱心香五月天的系列活动，结合了浴佛祈福、亲自闯关以及舒适推广，邀请民众在欢乐的氛围当中来感念佛跟和母爱。
1: 孩童挺着大肚子缓缓走向浴佛现场，扮演母亲怀胎六月俏皮可爱模样，吸引家长拿起手机不断记录孩子成长时刻。孩童开心又唱又跳，接着亲手喂母亲吃水果，不少妈妈流下感动泪水，现场洋溢温馨氛围。能在佛诞节和母亲节双节同时庆祝，意义非凡。
8: 好，因为小时候都是我们为小朋友吃东西，然后现在他们长大了，然后回馈这个恩情，然后为妈妈吃东西，我觉得就是很感动，
9: 非常感动，就我都眼泛泪光，因为他让我想到当初怀孕的过程，然后出来，他带给我许多的感动，也有一些心酸泪水。不过，像他带他来慈航幼儿园读书，我觉得学到蛮多的。
1: 佛光山台南福国寺举办浴佛法会，邀请台南市副市长江林煌共同感受佛恩及母爱。
10: 把佛恩阿母爱呢，阿哥把惜福的这个真好慈悲的心呢，也分享给咱所有这些市民朋友，也让我们这个社会会更祥和啦。
1: 透过浴佛祈福和多项亲子互动体验，让大小朋友在欢喜氛围中传递感恩与关怀，实践人间佛教三好精神，为家庭和社会注入温暖力量。
11: 在这里浴佛庆祝佛诞节，我们有两个意义，我们感谢佛陀给我们指导，让我们有佛法的智慧，也感谢母亲的教养，养育了我们。
1: 在孩子纯真行动和家长感动泪水中，感念佛陀给予慈悲智慧，同时感受母爱伟大。透过庆祝佛诞节和母亲节，让三好精神在家庭中扎根，促进社会和谐。人间新闻吴成长台南采访报道。
7: 新竹的捐血中心举办了年度表扬大会，桃竹苗地区有将近4000位的捐血人以及基友团体获奖，其中佛光人是长期的投入到了捐血行列，以慈悲精神守护生命，也获得了高度的肯定。
12: 新竹捐血中心在中央大学举办年度捐血绩优表扬大会，共有3992位捐血人以及132个团体与企业接受表扬，场面温馨感人。
13: 114年，台湾国民捐血率达到7.7%，虽然是7.7%，仍然傲视全球，是世界第一，所以这也是台湾的骄傲。
12: 从民间社团到企业、学校，甚至国军单位，长期投入无偿捐血，让血库稳定供应。其中，国际防会桃竹苗区协会动员超过70个分会，定期举办捐血活动，积极号召民众响应，荣获特殊贡献奖。
14: 佛光山呢，以慈善哈效益哈，人积己积，人利己利的精神，来参与哈各位捐血的活动。各分会呢，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好，来参与各项的捐血活动。
12: 另外，新竹区竹北第一分会一年内捐出超过1000袋热血，也获得绩优社团肯定。成员强调，捐血救人就是最直接行动。
15: 啊，我们说行佛以及行菩萨道，就是要捐血救人，这就是我们可以挽起我们的袖子啊，来做好了我们最确要的一个工作，这就是要来捐血救人。
12: 透过一代代热血串起善循环，不止挽救无数生命，也让社会看见温暖力量持续流动。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7: 台中佛光山会中寺举办佛光山开山60周年系列活动，有将近800位的爱书人齐聚在一起，共同来研读由20位跨领域学者合著的《中国佛教文学史》，透过了导读以及论坛来深入讨论生命智慧。
16: 我喜欢看这个高僧，因为高僧都会给我们一种典范。
17: 研讨会现场，许多民众全神贯注地翻阅书籍并做笔记，在深入浅出的解析中，重新认识熟悉的文学经典，参与大众深受启发，认为佛教文学不仅是文化研究的对象，更是安定心灵、建立信仰的重要基石。
18: 佛教的文学呢，是我们真正的中华文化的根本，让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佛教、对我们的佛法真的信心满满，非常的发誓。
16: 那诗赞行其言，诗赞取之情，跟所谓的民歌体。
17: 中国佛教文学史分上下两册，由20位跨领域学者历时多年共同完成，内容涵盖文人创作、僧人文学、佛经文学以及抒曲民歌与敦煌文献，全面呈现佛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19: 中国文学呢，其实是受到我们的佛经文学的传入，然后以及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汇，也因为佛经文学呢，然后能够去开拓我们的一些生活用语，然后思想境界，就是在我们文学的创作当中能够更丰富。
20: 中国佛教文学史里面，那属于史传文学的部分，那这当然就包括历代以来的许多的僧传啊，或者甚至很多的三字或四字的部分。我想这些部分在整个佛教文学史里面是非常的重要，它代表了一个信仰跟传承的观念。
17: 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勉励大众，无论是日常欣赏的戏曲诗歌，或是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蕴含着佛法的踪迹。透过阅读，能让大众在繁琐世间中更敏锐地觉察这份无处不在的文学之美。
21: 佛教的文学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一次的研讨会让我们更深入地看到，无论是戏曲啊、诗歌啦、各方面全部都是在生活当中。
17: 这场集结学术深度与生命温度的阅读盛会，为传灯60系列活动增添浓厚文艺气息，协助每位爱书人从文字的脉络中掌握安顿身心的钥匙，将佛教文学的养分带回日常，让信仰的力量在阅读中稳定萌芽。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7: 接着要来培养阅读的带领人才，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举办了2026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透过了理论讲解和情境上的模拟，来强化倾听以及引导的能力，让读书会不只是阅读，更能够成为交流与成长的平台，也持续的在各地推动书香文化。学员围坐在桌前，从文章中梳理脉络，截取关键字，相互分享交流。现场众人相当欢喜。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于园林讲堂举办第4梯次2026人间佛教阅读会初阶以及精进代理人培训。
22: 各位，既然跟他来做这个培训，既然继续努力去做的话，我相信 跟道场的监视妙泉法师，他一定会看得出各位的能力和用心。
7: 课程采初阶与进阶双轨进行，内容涵盖读书会运作、沟通技巧以及文思修正带领方法。学员透过角色扮演、分组实作以及方案设计，提升带领与提问能力。
0: 像大不同的书，这个就是要立定阅读计划，你第几月几号你要从第几篇章到第几篇章，然后呢，带领人是谁，都要先列出来，让带领人可以就这个他所负责的篇章的这个范围呢，先来做方案设计。
7: 透过这次活动，希望培育更多读书会带领人，透过一人一会让阅读走入生活，不仅培养思考与表达能力，也让人间佛教透过书香持续传递。人新闻彰化综合报道。响应世界地球日，彰化县政府携手佛光山福山寺以及多个民间团体举办了健走活动，吸引了超过300位的民众一起来参加，也透过串联福山、安溪寮以及鹿山坑的健走行程，来鼓励大众以实际的行动亲近土地。
2: 2、1，
17: 随着起步哨音响起，300多位民众一起展开福安路健走的探索之旅。活动特别规划极具挑战性的一线天秘境路线，参与者拉着绳索拾级而上，穿梭在原始林荫间。
3: 真的有一个这么原始、这么清静的地方，然后拉着那个绳索爬上去，这个过程有花香、有鸟鸣，对，还有那个土地的那个味道，真的让我觉得很舒服。
23: 这段路我们好好走是啊，包括整个那个一三九线，包括到圆岭啊，圆岭白果山那边，我们整个路啊都是我们的跑道。
17: 彰化社区大学儒威法师强调，大自然是孕育生命的灵魂泉源，保护环境即是守护未来，勉励大众落实三好精神，透过蔬食与习物行动，积极回馈土地的馈赠，将爱护地球的种子生殖家庭，共同成就和谐的生态环境。
24: 那我们要更爱惜这个地球，我们才能够拥有更好的未来。
17: 参与者带着满满能量与对大自然的尊重参与活动，共同实践环保与新宝，让守护地球的愿心在每一个脚步间持续萌芽，迈向人生与自然共荣的自在人生。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7: 佛光山兰阳别院在宜兰绿色博览会举办活动，在现场呢，由住持妙勤法师带领了超过600位的佛光人一起来舞动，透过了闯关游戏以及蔬食联署，要把环保的理念以及家庭价值紧密的结合，在乌老坑园区展现人间佛教的热情。
12: 活动在我们都是佛光人轻快旋律中展开，三代佛光人齐聚绿博园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现场特别安排三代喜同堂环保与新宝读书会，大众在大自然怀抱中集体创作，透过经典阅读与心得分享，让信仰力量在老中青三代间流转。
25: 带着我们的女儿、孙子一起来这里走一走，我们心情都是很开心的。
12: 南洋别院住持妙勤法师在现场进行深度启迪，特别引用绿博格致宝藏主题，勉励大众透过探究万物原理来获得真实智慧，
26: 响应大师的环保与新宝，彼此分享，让大家的心灵有所提升。
12: 这次活动成功带动蔬食减碳热潮，并透过这场在大自然中的读书会与艺术对话，引领佛光人与大众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精神，让爱护地球种子在每个家庭中持续发芽，活出真正的自在与喜悦。人新闻林君毅宜兰采访报道。
7: 促进宗教交流与和谐，佛光山金刚寺走入到了台东宫庙来祝贺神明圣诞，也透过了诵经祈福以及交流互动，展现了宗教融合的精神，不仅是拉近了佛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距离，也体现了人间佛教走入社区和谐共生的理念。 佛光山金刚寺游监寺慧立法师带领40位佛光人前往知本北极宫和新元安南宫进行参访，并于玄天上帝圣诞之际诵经祈福。活动透过宗教对话与互动，深化彼此理解与情谊，同时邀请宫庙参与浴佛节与世界神明联谊会，希望借由跨宗教交流落实和谐共生理念，为地方注入正向能量。
2: 我们希望透过在台东地区的生根，让这个宗教融合以及神明联谊能发挥更大的效益，一年比一年更多家来参与，让人间佛教达到发挥更大的效益。
7: 在不同信仰的交流中，看见彼此尊重包容，以行动实践人间佛教走入社区，促进共生共荣理念。《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了佛诞节的祈福法会，吸引了上百位在政界还有宗教界的人士齐聚在一起，不止呢跨宗教交流，也共同的为世界和平祈愿。活动结合了诵经、祝祷，还有文化展演，展现了多元族群融合的力量。
1: 诵经声回荡殿堂，信众双手合十，虔诚祈福。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佛诞节法会，由住持满信法师带领诵念心经，并攻读祈愿文，为动荡国际局势祈求平安。现场不只有佛教信众，包括政界、警界以及不同宗教代表也齐聚一堂。住持满信法师开示指出，当前世界纷扰不安，更需要以慈悲与智慧面对，强调和谐共生、平等和平。呼吁大众从生活中实践善念善行，让社会更加安定。主办单位也表示，人间佛教提倡的三好四给，就像化解冲突良方，希望让更多人找到心灵安定力量。与会官员则认为，推动社会凝聚、彼此尊重是迈向和平的重要关键。活动最后由青年献唱歌曲为典礼画下句点，现场同时举办亲子园游会与文化展览，吸引近500人参与，在祈福与交流中为世界点亮一份希望。联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要来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举办了纪念特展的开幕典礼，吸引了上百位政界以及宗教界的人士到场，也透过了艺术以及影像来回顾大师的一生，让更多人来认识到人间佛教的精神。
2: 2, 1, cut。
1: 来宾齐聚见证，一同剪彩揭幕。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影像、文献与艺术作品，带领民众走进星云大师一生。典礼中，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透过影片表示，大师在全球推动美术馆设立，希望以艺术净化人心，让佛法走入生活。策展团队也串联全球27个分馆，共同呈现人间佛教与三好四给的核心理念。馆方指出，大师历经战乱与贫困，仍坚持弘法利生，最终在五大洲建立道场，展现坚定信念与包容精神。即使原籍，他的智慧精神依然持续影响世人。现场除了播放纪录片，青年也以手语演绎歌曲向大师致敬，气氛温馨感人。开幕后，贵宾跟随导览深入展区，从真诚告白到百年行仪，完整回顾大师一生。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加拿大艾明顿讲堂开光30周年，同时也搭配了传灯60百年仰望盛会，举办了三好儿童祝福礼，吸引了将近80个家庭一起来参与。透过宗教仪式以及亲子互动，不仅祈福孩子平安成长，也希望呢将三好理念从小扎根。
1: 在庄严诵经声中，小朋友双手合十，虔诚参与祝福仪式。这里是佛光山艾明顿讲堂举办的三好儿童祝福礼，不少家长特地带着孩子前来，共同见证重要时刻。
3: 其实我的孩子们都蛮喜欢，回来佛堂的，然后希望他们以后可以结交到的朋友都是比较正向，都会保持一颗善良的心，然后，存好心，说好话和做好事。
1: 活动现场充满童趣氛围，在青年义工巧手布置下，到场变身小型游乐园，不只有益智游戏幼童专区，还有三好贴纸纹身，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善念。不少家庭也把握机会留下珍贵合影。仪式在三宝颂中揭开序幕，由法师带领诵读祈愿文，随后18位孩童代表齐聚宣读三好誓言，并接受净水洒净，象征祝福与成长，场面温馨庄严。
4: 在这里他就是比较开心，对我们全家也是一个鼓励，希望就是不光是儿童吧，希望我们大人也一样做一个三好家庭。
1: 觉诚法师表示，艾明顿讲堂走过30年，见证信仰在当地落地生根，透过宗教仪式结合生活教育，三好理念不止落实在孩子身上，也延伸到每个家庭，让善循环持续在社会中发酵。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图书馆与中文学校一起合作，举办了阅读推广活动，希望可以帮孩子们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也鼓励亲子共读。
2: 家长抱着孩子一起读书，看起来相当温馨。为了增进亲子关系，替孩子培养阅读习惯，多伦多佛光山图书馆与中文学校合作举办阅读推广活动，将图书馆的书籍带进校园，鼓励孩子阅读。
5: 是它有分类的
6: 啊，对，这些是大小孩。
2: 佛光人将书籍根据不同年龄孩子的需求分类摆放，让参加活动的家庭更方便选择想借阅的书籍。图书馆工作人员在现场替孩子办理借书手续，还有准备娃娃作为阅读伙伴陪伴孩子。活动借出大约40本书，有些学生是第一次跟图书馆借书。多伦多佛光山图书馆和中文学校将持续推动云水小书车计划，带给孩子们美好的阅读时光。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要把慈善落实在日常的行动当中，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前进到了当地的养老院来关怀长者，不只带来了表演以及互动游戏，也透过祈福和陪伴，要让长者来感受到温暖与关怀。这项活动呢，也持续了超过有10年，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公益行动。
1: 热闹舞狮搭配法国经典歌曲，东西文化交织，为养老院带来满满活力。国际方也表示，佛光会长期到访不只带来表演，更让长者感受到被关怀的幸福。从表演到陪伴，佛光人用实际行动把关怀送进社区，也让善与爱在异乡持续传递。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落实终身学习的理念，美国佛光山三宝寺带领了松鹤学院的长者走入到了旧金山华富图书馆，透过了户外教学，体验到了阅读以及学习的乐趣，不仅开拓视野，也培养了阅读的习惯，展现人间佛教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7: 缓缓穿越美国街道，佛光山三宝寺举办春季社教户外教学，安排松鹤学院长者前往旧金山华富图书馆，透过导览认识图书馆空间以及借阅方式。长者围在桌前仔细填写借阅资料，借由走进社区学习，让教育延伸至日常生活，强调善用社区公共资源，鼓励长辈培养阅读习惯，提升生活品质。
8: 然后它就是讲就免费的，每一天都免费，就是你今天打印了20张，你明天可以再来。
7: 在导览中认识图书馆资源，不仅丰富生活，也让学习走出课堂融入日常，同时透过阅读持续增加智慧，在点滴累积中实践人间佛教关怀生命终身学习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蒲公英合唱团创办人之一林颖芷，多年以来和佛光山有着深厚的因缘，他创作了多首的佛曲，时常呢都能够在许多的活动当中看见他。

的身影，但是他其实呢，身患了癌症与病魔抗争10年，在4月20号安详辞世，享年49岁。佛光山东禅寺特别是举办了追思会，场面庄严温馨。

0: 心。
1: 替身献唱《希望之光》，这首由马来西亚知名音乐家，也是蒲公英合唱团创办人之一的林英指所创作的佛曲，曾经作为2022年欧洲干部讲习会主题曲。然而林英指在4月20日辞世，享年49岁。
2: 天色第四期怎么讲好过呢？他只是跟大师学习怎么样跟病为友，以病为友。
1: 抗癌十年，与病相伴，这些年常常在道场活动都能够看见他的身影。荒山东禅寺特别举办追思会，包括东禅合唱团、蒲公英合唱团、光华中学种子班以及马来西亚多位歌手等人士皆到场，用音乐传递，透过歌声转化为对他的缅怀与感谢。
3: 谢谢您唱了很多很多的佛曲，唱了很多很多正能量的歌曲，以音声疗愈众人的心灵，带给众生心安。
4: 他说十月份他也想去参加我们的世界大会有一个表演。我在想，虽然他的身体色身不能圆梦，但是我们大家可以带着他的歌声，可以带着蒲公英团队一起到台湾去现场。
1: 即便身体早已虚弱，仍旧坚持登台演出，用音乐疗人心，以那份永不放弃的力量走过十年抗癌时光，也创作无数温暖乐曲传递希望。近300人齐聚东禅寺温馨献花，并留下对小林老师的感念，未来也将持续透过佛曲传唱延续他对音乐的热爱与正向。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经济研究院举办记者会，发布了国内总体经济预估的动向，受到了美伊战争的影响，多数的国家经济状况呢都有下滑。台湾因为强劲的 AI 需求、半导体等相关的产业发展带动起经济表现，台经院预估了台湾的经济表现是比往年更好的。
1: 近年来国际间战争不断，从2022年开打的乌俄战争到现在的美伊战争，不止影响能源供给，也影响全球经济。台湾经济研究院发布国内总体经济预测暨景气动向调查，分析国内外趋势和台湾经济状况。
2: 欧元区把今年跟明年都下修，因为本来大家期待乌俄战争要结束，现在俄罗斯油在涨价，它怎么会结束？而且前两年因为乌俄战争，欧洲把很多的石油采购转向了中东，刚好中东会被堵住，也出不来，所以欧洲是两重受害，它的经济下滑。
1: 主任分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预测，提到欧洲、中东等地方因为能源的关系，经济受到影响下滑；亚洲国家因为其他原因，反而预估经济上升。
2: 反而大家会觉得奇怪，亚洲买油买这么多，反而它的影响反而都很多都是正面的。第一个，台湾。去年 IMF 预估台湾的时候是只有 2.1， 这一次是 5.2， 足足上修了 3.1 个百分点。当然，他的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了 AI 带动的半导体的热潮，带动了投资，带动了出口，把台湾整个经济给撑了上来。
1: 在 AI 带动下，台湾半导体相关产业迅速成长，原物料价格上涨，进出口与外销表现都比之前更好。台湾经济研究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7.56%， 比一月预测的还要高。不过还是要注意政治与贸易等变数影响，未来经济走势还是充满不确定性。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现在又到了换季的时刻，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了梅雨季展望，推测今年的温度会比较高，而雨量则是会比较少。另外也提醒民众，梅雨封面容易会有打雷、闪电，出门的时候呢，需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状况。
1: 大雨大雨一直下，出门都要撑伞，过马路还要小心，不要被雨淋湿。台湾即将进入梅雨季，迎来大雨还有丰沛水资源。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梅雨季展望，说明未来几个月梅雨季带来的影响。
3: 过去在统计上，五月的降雨，五月的降雨主要还是受到梅雨封面跟比较不那么强的西南风的影响，所以降雨的部分大部分会集中在西半部地区，而南部跟中部的雨也会逐渐的增加。到了六月之后，西南季风比较更明显的增强，所以降雨的区域会往南部偏移，那甚至往平地扩展。
1: 气象预报中心主任表示，今年气温比以往更高，明显受到全球暖化影响。主任简单说明未来可能的气候状况，提醒民众做好心理准备。
3: 在115年今年的梅雨季的展望，我们看到圣婴接下来可能有发展的趋势，预计到秋季之后就有机会到圣婴的状态。气温的部分则是正常到偏高，在降雨的部分是正常到偏少，这样的机会最高。
1: 近年来梅雨季降雨总量都差不多，但是降雨时段逐渐集中，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让灾害更容易发生，也更难以预测。梅雨封面容易出现打雷闪电，气象署提醒民众接下来出门需要注意天气预报，多加小心。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园林佛光童军团前往到了园林西区的消防分队参加急救教育训练，童军们认真的操作心肺复苏术以及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剂，在实作当中体会到了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真谛。
4: 佛光童军团员们跪在模型前专注练习。童军表示，学习急救不仅能守护家人，若在路上遇到突发意外，也能有能力与勇气伸出援手。这份准备好服务社会的心，正是童军教育中最重要的生命价值。
5: 能对我的家人及我遇到了意外，或者是路上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可以出手帮忙。
6: 之后可以有时候可以帮助家人或者是意外。
4: 透过专业的引领，童军们在实践中掌握关键技术，培养出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随时准备在关键时刻守护他人。
7: 跪在患者旁边， 然后柜的宽度就是与肩同宽，然后双手打直放在两乳头连线中点，然后全用全身的力量向下压，这样。
4: 彰化县消防局这项急救教育推广已深耕多年，累计培训人次已突破5万大关。消防单位肯定佛光童军积极参与，让急救种子向下扎根。
8: 从110年起开始做办理，所以办理期间大约5到6年了。那目前累计的参训人次已经到达14000人次。
4: 透过救护实作训练，团员们不仅掌握了保命技术，更强化了守护社区的责任感，在突发状况发生时发挥急救难的力量。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健康讲座，邀请到了医院的营养师来分享正确的饮食观念，从均衡营养到保健食品的选择，来帮助民众建立起正确的

0: 健康观念。
1: 每一场的这个讲座呢，医学讲座、健康讲座，都让我们得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2: 要如何吃得健康是现代人相当重视的问题。南台北院举办安乐富有健康讲座，吸引约300位民众参加，由奇美医院营养科主任刘美元主讲，解析均衡饮食以及保健食品选择原则。
3: 吃了这些健康食品，也不是说每天都这样一直在吃，就是你吃了之后，你要观察一下你的身体的状况。你它这个东西如果符合你的身体状况，有效，你才持续吃；那如果没有效，其实就不用吃。
2: 讲座也说明，高龄族群常有蛋白质与钙质摄取不足问题，建议多摄取豆类、牛奶及深绿色蔬菜。同时提醒，保健食品只是辅助，应该遵循先饮食后补充原则，避免过量摄取。
4: 那今天呢，通过主任的分享，那让我呢更能够清楚的知道说，有什么样的保健品，其实呢还有健康食品的不一样。
2: 透过专家详细说明，希望让听众在日常饮食中找回平衡，不仅守护身体健康，也体现人间佛教重视身心和谐，从生活实践健康和智慧理念。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5: 这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外面都挺不错的。
6: 你是 APP，
5: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7: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8: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7: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9: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举办座谈会，邀请到《赛德克·巴莱》电影导演魏德胜，以人生与梦想为主题，分享自己追梦的经验。
1: 年过半百、拥有丰富经验的朱全斌教授回忆，自己在艺术传播相关领域深耕多年，看遍人生百态。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举办了一场座谈会，邀请朱全斌教授担任主持人，有拍出许多得奖电影的台湾知名导演魏德胜分享梦想与人生。
2: 有的人呢，他可能比较聪明啊，他们会选择在他们最风光的时候就急流勇退，就离开了这个圈子啊。那在其中我最佩服的一种人了、那这种人呢，他们把这个拍片当作是他志业，或者说是一个信仰啊。
1: 朱全斌提到自己最佩服的人格特质是把想做的事情当成信仰去实践的人。魏德胜谦虚表示，其实自己一开始在追梦的时候也曾经不清楚方向。
2: 最大的问题出现了，那你要拍什么？你的故事是什么？后来我发现，导演位置职位不应该是一个人的梦，你的梦应该是你到这个位置之后，你争取这个位置的目的是你要完成什么才对，而不是为了到那个位置而到那个位置。
1: 座谈会中，导演回忆自己踏入影视界的点滴，发现电影可以影响观众，更加坚定了他想继续说故事的决心，希望可以透过电影向观众展现世界的美好与希望。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的彰化馆举办创作展，艺术家王慧娟亲临主讲艺术专题的座谈，有将近200位的艺术爱好者在理性空间逻辑以及感性笔触的交织当中，一起来实践艺术生活化的美学观。
3: 作品独特的缠绕美学引发观众共鸣，画中甚至与星云大师的佛法智慧相应，不仅展现了艺术的整体性，更让人从中获得安定与和谐的力量。
4: 觉得它是有构图式的那种缠绕画，然后又刚好有佛学，真的搭配起来真的是很美的境界。
5: 这个里面呢，不是只有缠绕画，其实艺术是整体性的呈现。那里面的画作呢，很多元，也跟来自我们很多生活的元素。他的画作很多灵感都是跟我们星云大师呢是相应的，跟佛法相应的。
6: 不管你是谁，这个地球，你就是个生活。
3: 艺术家王慧娟指出，现代人处于烦躁的世界中，若能将绘画视为一种工具，就能引导自己进入安定的状态，透过笔尖的流动梳理情绪，让艺术成为通往慈悲与智慧的路径，帮助每个人找回内心的平静，
7: 把我们带入安定，然后在很烦躁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利用画画来把自己的心安下来，这才是缠绕画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3: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主长妙明法师对画作中的留白有深刻体悟。法师指出，留白象征放下烦恼与心灵归零，勉励大众透过艺术培养定力，
5: 创作十幅的新作品来这里展出，作品很多的留白就是我们所讲的放下烦恼。我们为什么要有定力？因为有定力，我们的心就能清净，心能清净，我们呢才能断除很多的烦恼。
3: 透过王慧娟笔下的缠绕世界，让大众学会如何在忙碌生活中留出空间，并从画作中掌握安顿身心的钥匙。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的香港馆举办佛诞特展，展览透过装置艺术以及当代水墨的结合，呈现生命的深刻意涵。在现场超过了百位的嘉宾一起来观礼，在艺术创作当中探寻觉醒的力量，体现佛法与当代艺术交织出的生命教育价值。
8: 走进展览厅，艺术家胡小平运用轻巧材料构成装置艺术与动态影画，营造出宁静祥和氛围，让大众细细品味生命在老病死之外的深层面向。他感恩与佛光山十年的结缘因缘，这段历程驱动他艺术创作。
9: 好，咁我只可以讲一句咧，呢度其实每一个作品咧，
8: 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暨美术馆馆长永富法师在开展典礼中深入解析世间觉的意涵。法 法师指出，佛诞的真正意义在于唤醒每个人本具的清净自信，并勉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
1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怎么去好好的爱自己，透过肯定自己之后，我们也能够把我们自身所拥有的一点能力去做服务大众的事情。
9: 求神、求财、求姻缘、求乜、求物嘅。
8: 借由胡小平笔下对生命的细腻叩问，大众得以在繁忙节奏中找到自省空间，将原本对生命迷惘转化为爱惜与力量。人民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原住民，我来自中央山脉。我小时候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下生长，光着脚那跑来跑去。我一直都以为我们很富有。如果用耆老教我们的方式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富有，因为大自然到处都是你的，野生的水果啊，都可以到处玩、到处采吃来吃，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很富有。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特别特别，当然有很多的小动物，但我特别特别喜欢看植物。我每次有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我就会觉得，可能昨天有小精灵来过了，然后有给我们祝福啊。

0: 我是田子雪，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很多人工作的目的呢，就是在赚钱养家。但是呢，工作的价值呢，除了说领薪水跟自我实现之外，其实更进一步的有帮助他人跟回馈社会的核心。今天我们邀请来的特别来宾呢，他每天呢都在跟时间赛跑，是一位守护生命的医师，除了在急诊室拯救一条条宝贵生命之外，他更希望人人都具备有基本的急救能力。我们今天就要跟他好好的学习学习。
0: 那这样子压我的速度多快呢？我们说是每分钟100到120下，每秒钟2下。对，那每秒钟2下有时候太难了。对，有时候大家会压得太快了，有时候会又

0: 又压得太慢了。但是压这个动作很重要，刚刚我们助教做得非常好。
1: 我从小就想要当医生，那我现在是振兴医院急诊重症医学部的主任。我叫田之雪，然后我的三名名字叫做 Valistana Bima， 我是来自中央山脉的布农族。那很感谢我父母亲，他们让我排除万难让我接受教育。
0: 那这个电极器现在大家都非常聪明，他会告诉你，然后就把它贴好。
2: 心脏隔离，
0: 远离病患，分析心脏觉力，
2: 远离病患。
0: 只有在这个时候不要去压这个病人，建议定电极。所以他就电极，电极完了之后，就再继续压。然后过了一阵子的话，这个电极器可能还会再告诉你远离病患，再继续分析。
1: 是不是台湾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会急救的国家，最安全的国家？那如果要这样，就需要靠大家都要一起去学习，然后最好的话是从小学的教育就要放进去里面，他有这个概念已经生根在他的脑海里，他还可以教旁边的大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继续推广的。我相信我们台湾会更好，然后更安全。
3: 欢迎振兴医院急诊重症医学部主任田之雪田医师。
0: 主持人好，观众好，我是田之雪。哇，
3: 看到医生好漂亮啊！
0: 你知道吗？我上节目，很多人都会在下面留言说，你其实蛮像陈雅兰
3: 的。
0: 你有觉得照镜子吗？哎，
3: 终于见面了，姐妹失散多年的姐妹相逢，你比较漂亮，而且画工非常的好。我们来节目不免俗了，都要画一幅画，哇，清新淡雅。那请教一下田医师，你画这幅图的意义？
0: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原住民。应该也会有人问你是不是原住民，因为的轮廓
3: 有，对对对。
0: 但是我是原住民，我来自中央山脉，我很喜欢那个看那个叶子啊，或者是那个花瓣的那个形状，我特别喜欢心形的，爱心形的，所以其实像幸运草，它就是爱心，它就三片爱心嘛。
3: 是。
0: 如果你不小心捡到了四片的，你就觉得啊，好幸运哦，这样子。对，所以还有我很喜欢花，我喜欢五瓣的花，对，像梅花，还有那个桐花，对，很多都是五瓣，对对，油桐花也是五瓣，对，我觉得五瓣的花很漂亮，所以我就画了这两个。
3: 那你这个五瓣的是紫色的，你特别偏爱紫色吗？
0: 对，因为那个蓝色的天空，对，蓝色的天空，然后水，然后你会觉得就是紫的话会是在夕阳下之后它会变得比较紫，对，那在白天的时候会比较白，然后接近浅蓝这样子，对。哇，
3: 听田医师谈这段话就知道他心灵非常的富足，而且超级有爱心的。你在急诊室工作非常的忙碌，今天特别来要宣导一项很重要的募款计划，而且是帮助别人的募款计划，可不可以透露过节目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是，那因为其实我应该大家如果有看过我都知道，看到我的话就等于看到 CPR 加 AED 这六个字，对。
3: 是。
0: 那CPR 就是心肺复苏术，就是压胸，那 AED 就是那个傻瓜自动电极器。这两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当我们人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时候，瞬间的猝死、死亡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有宝贵的4到8分钟。对，那除非你是在医生的面前倒下来，
3: 他马上会救你。
0: 对，不然的话就看你的命了，
3: 呜呜哀哉了。
0: 对，
3: 看你的运。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的需要大家全民都会 CPR 加 AED。
3: 那对哦，
0: 之前有透过很多种方式宣导，然后也有跟政府寻求，后来发现其实民间的力量还是最大的。对，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我是那个 台湾 AED 推广教育学会的荣誉理事长。那我们这段时间已经在很多的偏乡、原乡，像比较山里的那个庙宇啊，或是教堂啊这些地方，甚至在兰屿岛，我们都有布建 AED， 然后在那边推广教育这样子。那但是觉得还不够，对。

0: 尤其是这些地方，你看叫一个119，跟着119到你的家，再从你的家到医院，哇，太久了，
1: 对，
0: 所以应该每一个人都要会，而且每一个部落、每一个社区应该都要有。对，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推广到全台湾都有，全台湾变成全亚洲甚至全世界最会急救、最安全的地方。对，
1: 哎，这理念很好哎，但是你说推广到偏乡去，可是你现在进行到的阶段是还在初阶？
0: 我前面的话是用募款的方式，我就是一步一脚印，就是有媒体或者是有偏乡原乡要我去推广。所以我就会去上面去解说这样子，当然是用自己的放假的时间这样子。那但是觉得这样好像力量还不够，
1: 对，
0: 所以我们知道说政府有那个劝募的那个可以去申请，
1: 集资是不是？
0: 对，集资，对，募资，对，所以我们就通过了。所以这个不是骗人的，这个是有政府立案的，政府通过是合法的。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目标是可以募到5000万。对，然后就把子全部拿来，
1: 5000万，
0: 对，
1: 可以一个这种 AED 多少钱？
0: 台湾有很多个品牌，世界各国有很多个品牌，所以 AED 的价钱大概落在5万到25万都有。哦，
1: 如果5000万的话，就可以有1000台，
0: 对，1000台，对，哦，
1: 1000台还是不够啊。
0: 对，但是至少我们有一直踏出去嘛。
1: 对对。
0: 我们一步一步的踏出去，有一天我相信台湾一定会，我们那么有爱，对不对？一定有一天台湾会成为全世界最会急救的地方。
1: 对，是因为我们看很多新闻都其实都是猝死来不及急救，对不对？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 AED 真的它救回来成功的几率大概是多少？
0: 这个 我们通常是 CPR 加上 AED， 哦 ，CPR 加上 AED， 那我有自己做过我自己急诊室的统计，如果是到院前死亡，然后送过来的路上都没有人救的话，成功率不会到，就是这个人最后是从医生这边才开始急救的话，成功率大概只有最多只有30%。哦，那如果现场就有人帮你急救，
1: 对，
0: 然后一路上还有机器再继续帮你救，然后交给医生的话，存活率有时候可以超过1/2、50%以上。哦，对，甚至像有一次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故事太让我太感动了，因为他那个是在上班的尖峰时刻，一个公车就新闻报是说他去撞路边的灯。其实后来才知道，他知道他不舒服，他快要不行了，他直接滑行，
1: 想让自己停下来，不要去撞到别人，对不对？
0: 而且他是在十字路口，万一他在十字路口他撞到，哇，是一个连环大车祸，所以他就滑行去撞路边的灯，然后速度把它变慢，然后他整个人就趴下去。后来车子上很幸运的有人会 CPR， 然后他们就打电话叫119，然后就开始压了，轮流压，然后119来了之后 AED 接上去就电击，然后继续压，送到我急诊室。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赶快继续的急救，然后还启动了叶克膜。这个病人在一两天后就有自己的呼吸、心跳、意识也回来了，也拔管。哇，对，而且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佛心的人，因为他要守护的是不是只有车上的乘客，
1: 对，
0: 他守护的是整个十字路口的所有的交通的在交通上的人，对，
1: 所以刚刚田医师说还好车上有人会 CPR，
0: 对，
1: 所以你就要推广说大家就学会 CPR，
0: 对，
1: 然后身边如果有 AED
0: 那更好，对
1: 对对对，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很多人对 CPR 也一知半解了哈啊，当然现在在网络上你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今天这两集节目当中，我们会实际操作给大家看，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一起来呼应田医师这么有爱心的善举。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另一半会问说，如果他跟我妈妈掉到水里，我要救谁？我就发现说，
1: 我们刚刚有没有不一样的回答？
2: 我谁都没办法救，我连我自己都不会救啊！对，所以我又去考了水上救生员。
3: 我会随着那个雾本身 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一些东西来。例如说我过去有一件作品是叫再生运动，我一开始只是对于光碟机的退出跟收回的那个声音或是运动感兴趣，对，但在制作的过程中会逐渐挖掘出来关于光碟机许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最有趣的状态。
4: 进到这个场域的视觉感觉是完全全包覆的，那个包覆里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空间感。另外就是我们也透过所谓的即时的动作捕捉，舞者运动可以去处理身体的运动，对，让这个人的跳舞跟外面的投影的空间变成是运动感的一个身体的活动。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我们今天呢，录影的现场呢一片祥光，因为三位特别来宾呢都是救人来着的。好，接下来介绍来这位特别来宾呢，他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是险象环生，水里来火里去，虽然肩负救人的使命，但自己却经常面临生死一瞬间的考验，难道他真的是无所畏惧的超人吗？欢迎我们的消防员宋明哲哲哲。
2: 雅兰姐，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宋明哲哲哲。
1: 看你的脸，笑得好。好佛心哦我看到你的脸就很开心。其实他不只是一个消防员，他还是一个发明家啊，待会儿还有他还有叔叔哦，待会儿我们再好好介绍。接下来如果遇到紧急事件呢，医生跟消防员没有办法及时赶到，这时候民众就要先学会急救的知识，然后在这个黄金时间呢能先解救，做最重要的处置。一般人怎么样学会这个正确的急救方式呢？我们就来请教安妮怎么了的创办人杨祥文。祥文你好。
6: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祥文。
1: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笑得很开心的，很像弥勒佛的我们的哲哲哈，恭喜你出了第一本的新书，每一次出勤都是生死瞬间，消防员，想要请教一下，出版这本书的理念是什么？
2: 其实一开始是在要做募款的动作，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想借由文字的部分去宣导。雅兰姐，你之前应该有听过消防队的一些宣导吧？
1: 对对对。
2: 但是你能吸收的是有限的，因为短时间我们记不了那么多。
1: 天爱的鬼啊！
2: 对
1: 对不对？真正遇到的时候都慌了。
2: 没错。哎，
1: 我好像听过他怎么做，不会。
2: 所以借由写故事，
1: 对，
2: 会把你带到我的身边。哦，让你就变成我的第三人，慢慢慢慢的，你学到一些防灾的知识，学到了 CPR 很重要，学到了 AED 也很重要。我们怎么去学？
1: 就让我们身历其境就对了。
2: 对，不知不觉的
1: 不是只是喂教，但是你就是带我们去你的现场，跟你走一回。
2: 没错，
1: 但是是用看书的啦哈。
2: 对对对，
1: 不然真的要去，我们也会怕啦哈。但是呢，看资料，原本你是担任少校，
2: 没错，
1: 在服务9年就可以领到终身俸，然后你就毅然决然的，这钱我不爱呀，你就决定去当消防员。
2: 没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啦，因为人家说当军人，尤其是军官是铁饭碗，而且我又。少校就是20年终身俸的门票已经拿到了。
1: 对呀、
2: 那为什么会转呢？因为
1: 钱太多。
2: 也不是啦，平常就是一个很鸡婆的，然后他给薄的啦。
1: 不要说很鸡婆啦，见义勇为啦。
2: 路上看到车祸都会下去。哎呦，
1: 正义哥。
2: 对，但是我下车之后，我会不知道说，我只会打19，其他我不会做。所以我自己费用休假时间去考了 EMT1，就初级救护技术员。然后出去，我面临了一个千古难题。另一半会问说，如果他跟我妈妈掉到水里，我要救谁？ 我就发现说，哎、欸，
1: 我们刚刚有没有不一样的回答？
2: 我谁都没办法救，我连我自己都不会救啊！对，所以我又去考了水上救生员。
1: 哎、欸，你看人家就会举一反三的去想这些事情。
2: 对，然后好回到过来，就是说高雄发生了八八风灾。嗯嗯嗯嗯那时候那马夏小林村其实很严重。嗯，那我是后勤军官，负责统筹所有的后勤调度、嗯，也就是说有多少阿兵哥到南部救灾、嗯，我就要把他的内衣裤、毛巾、袜子全部准备好。包含他的睡垫、气垫床都要准备好、哦哦哦，所以那是一个多庞大的，因为数十万人下去救灾嘛。嗯，那救了一个月，真的很忙，还救到昏倒了，
1: 有呕起来。你有、哦？
2: 对对对，不眠不休，晚上都被 没办法睡觉
1: 了。别人去救而已，啊，你不是在发放物资而已、啊。
2: 有车子要从宜兰出发，我就要说，哎、欸，你去南港载多少的物资？哦，
1: 中间接洽的事情太繁琐了，
2: 还要发。我是一个物流的一个管理师，一天有7台40尺的货车让我调度。哇，哦哦，然后都要很精准，然后时间也要掌握得很确实哦、嗯。那结果一个月之后，我发现说，我虽然做的事情很伟大，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去第一线，所以我跟长官说，我能不能去第一线，即使是趴在土堆上面闻尸臭找遗体，我都愿意。那长官说，那你去了这后勤怎么办？所以我就想说，
1: 你没有接班人就对了。
2: 对，因为三个士官长来接替我都受不了了。哦，对，然后我就回想说，哎、欸，与其我40岁再去当义消，嗯，何不如我年轻就转考消防，所以瞒着家人偷偷退伍，然后再报考消防。
1: 哇，那你的长官不是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你怎么了？哈？很多人就期待这个终身俸哎，
2: 对，
1: 那你就为了那个见义勇为那口那个拔刀相助那种感觉，就毅然决然的放弃哎、欸，你要承受家里的压力，你要承受长官的压力耶，但是你还是选择救人，
2: 就做对的事情，
1: 做对的事情，所以，老婆没有说啊，我去呀。game 丢啦，
2: 都是事后才知道的，要说什么也来不及
1: 了。来不及了。但是我们是开开玩笑啦，当然，他有这股正义感，好，我们非常非常的佩服。他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们聊哈，除了看这本书之外，啊，他现场亲身经历的还会告诉我们，也会跟我们分享。来，安妮怎么了？祥文，怎么会叫做安妮怎么了？
6: 这个安宁怎么了？
1: 对，这个团队为什么取这个名字？然后这个团队是做什么？
6: 好，其实安宁怎么了，它主要是我们国内现在唯一一个专职在做急救教育研发的工作。什么叫教育研发？我们如果要去上一个急救课，我们可能去报名红十字会的课程，嗯，那他们就是教人家的一个单位。但我们比较像是他们的上游，我们是这个领域的出版社，所以我们会去做很多的教材，哦，不论是书本的教材，哦，影片的教材，哦，对。然后而且这些教材我们大部分都是放在网络上让大家自己免费使用，哦，然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师资培训的工作。然后我们会做一些行销上的一些活动，嗯，那这些策略可以帮助我们台湾的急救教育可以越做越好。
1: 对，对，
6: 所以像我们这几年也有帮我们一些政府单位啊，像是卫福部啊，嗯，消防署啊，去做一些急救教材等等的。嗯，那为什么叫安妮怎么了？就是我们如果你有练习过 CPR 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假人嘛，嗯，那个假人就叫安妮。安妮，对，我就拍拍他的肩膀，问他怎么了，哦，所以我就灵光乍现说啊，那不然我们就叫安妮怎么了？我大概花10分钟就决定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个决定。嗯，对啊，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哎，欸，
1: 你好像是读土木工程系的。
6: 对对对，我是念土木上来的。
1: 啊，突然发觉对人比较有兴趣。
6: 其实这是中间有个故事啦，嗯，就是我那时候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门课，这个课叫做民众基本救护。嗯，那它就是一个医学院的课，它把我们初级救护技术员的一个课拆成一学期来上，上选修课一样。嗯，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找我去上，就是我其实也不知道那课是什么，反正朋友找我去我就去了这样子。
1: 你是为了学分吗？
6: 也是需要那个学分啦，但是就想说好啦，这个领域我也没有接触过。 吧，我们就去看，
1: 学一学也可以防身，
6: 对吧？学学看吧，到底那个东西是什么？
1: 对。
6: 但其实说实在，从我现在来看，我那时候学了什么，我有点忘记。那时候就很多的急诊医师来教我们，然后就教得很难，然后我也忘记到底学了什么。但那时候那个课程有个很特别，就是他在学期末有可以有三个时段，你可以去消防局，跟着消防局的119救护车一起去出勤，嗯，看着实际这种工作执行的状况是怎么样，嗯嗯。然后那时候有个傍晚，我们去了一个蛮令我印象深刻的 case， 他是一个爸爸，这个爸爸的女儿大概国中，差不多那爸爸就是四五十岁吧，对。然后他们在家里吃饭吃一吃，那个爸爸就突然蹦一声就倒在地上了。对，然后当然就叫119，我们去想做一些急救，然后赶快把人转送到医院，交给医院去做后续的治疗。
1: 啊，你们那时候不是在实习，也可以跟着去？
6: 对，我们就是跟着上，虽然我们没办法做什么事情了，我们就是在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弄这个病人这样子。对，然后送到医院，当然我们女儿一起带去医院嘛，不会把她放在家里面。那那个女儿可能是吓到，就是到医院以后，我就看到她站在急诊室的门口，然后就突然。放声大哭，然后就哭得非常的崩溃，然后脚软就跪在地上这样。嗯，然后因为说那时候我只有大三而已，我大三21岁左右嘛，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有这么大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反应。嗯，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哇，那这个像消防员他们在做这种急救的事情好像很重要，你只要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去做一些对的事情，好像或许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嗯，所以后来我就加入了这个台北市消防局的救护义消，就是变成是一个比较正式的编制，不只是去志工而已。所以像我现在这个每个礼拜大概会有一天的时间，同样是星期五啦，我就会去跟着消防局的救护车一起出勤去救人。嗯，对，所以就有点是从这个因缘际会开始的这一段旅程这样子。
1: 哦，所以你看到那个小女孩嚎啕大哭，嗯，那你觉得说，哎，其实救人是很重要的。
6: 对，而且救人很多时候是你在某个时间点去做某件事情才有用，你超过那个时间点再去做这件事情，可能也没什么用。
0: 很多人都会受到很大的挫折，甚至就回到山上了。
1: 因为你们是仙女下凡。凡间真的是太多复杂的事情了，
0: 解释得真好，
1: 对不对？
0: 是是。

0: 田医师，你这么有爱心，然后想要当医生，是小时候许的愿吗？或者是说，就是觉得，医生好像蛮大家都蛮崇拜的。
1: 因为我小时候，我刚刚讲说，我小时候是在山上长大的，所以他们长辈没有限制我们的幻想，所以我们认为一切都很美好，而且在山上大家都会分享。那我爸爸妈妈很喜欢帮助穷人，所以他们都会常常会问我说，你以后想要当什么？那后来我爸爸告诉我了一些像史怀哲的故事、德雷莎修女的故事啊等等的，所以我就后来就觉得，那我可以当可以帮助人的。我一开始是先说护理师，然后我有一天我就问我爸爸说，听说女生也可以当医生。我爸爸说，对啊，你想要当什么都可以啊，所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启发，我就很小就开始觉得我会当医生，那也是往这个路上走。但其实没那么顺利，因为我妈妈只有小学毕业，我爸爸视校就没办法再读了，因为就是家里有很多的问题要处理，我爷爷重病，然后欠债啊那些的，所以我爸回来就要去养家。那所以这样的资源下，我其实我在小学三年级我就要搭公车，一天只有两班的公车下山，然后后来就是住在修女给原住民学生的收容所，然后后面都是住校了，那我家里没有车，所以我通常都要搭很多班的公车才能去到城市里面，那我从小学三年

0: 年纪就开始被霸凌啊、歧视，我还被围殴过，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没有那么顺利。
1: 因为长得太漂亮吗？
0: 不是不是，应该是应该文化的差异，对对。然后，可是爸爸妈妈始终都会鼓励我，就是不要放弃你那个心，对。那所以其实这边也回过头来可以帮很多的原住民的孩子发声，就是说，其实我们下山这个过程，然后环境的转变、文化的改变，其实冲击很大。所以其实原住民的身心症的比例很高哦，原住民的自杀率也很高，并不是大家想的，我们是唱歌、快乐、喝酒，其实这个。在这样子环境的改变的过程、成长过程中，其实很多人都会受到很大的挫折，甚至就回到山上了。
1: 因为你们是仙女下凡，凡间真的是太多复杂的事情了。
0: 解释得真好，
1: 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很多人回去还好，不用。就是还可能还可以再回到他以前想象的那种生活，但是留着的话，如果经不起这种社会复杂的那种环境的话，就像您说的，有一些那个忧郁症啊之类的就会发生。
0: 对，所以我觉得我是心智上算蛮坚强的，那我也很感恩我可以走到这边。那所以在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回馈社会，所以我们有什么力量，我们就可以去渲染整个社会。
1: 是，
0: 对。
1: 但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女生比较娇弱嘛，哈，那为什么你会选择这种高工时，然后又高风险的急诊科呢？
0: 我在医学院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刚刚急诊医学才开始，它是一个新的科，所以急诊医生是没有门诊、没有住院的。那时候我就是在急诊室实习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喜欢这样的环境。然后你可以，你只要在很多的炸弹里面，你找到那个炸弹，然后把它拆解出来，这个病人就不会走向死亡。那个成果是马上看得见的。虽然可能病人家属根本不认为你是医生，甚至他们会谢谢的是后面的医生，但是那个过程中你有很大的成就感。
1: 对。
0: 还有一个急诊，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上班工时很长，12个小时不能离开急诊室。但是我下班就下班，因为我没有门诊，我也没有住院的病人。那所以这样的情绪切割，我觉得我可以。像我本来其实我最想要走的是小儿科，但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把那个受重病的癌症的小朋友，在加护病房小朋友那个病容、那个痛苦，我没办法带。
1: 对对，
0: 我没办法放下来。我回家闭上眼睛，就是他们很痛苦的样子。所以我们在选科的时候，还要看你这个医生心理的调试，是不是你喜欢能够承受的。
1: 有心理师可以帮你评估吗？
0: 没有，这是自己，
1: 就是自己要评自我评估。
0: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医生是在医学院毕业了之后，我就不当医生了。因为他没办法，没办法承受这些病人的病痛啊，不管是身体心理的。对，
1: 我也没办法，因为我考不上。好，其实在急诊室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就像你说的，救人就是在那么一瞬间，然后你要靠你的知识跟灵活度，然后去检验这个客人，去判断这个客人，好，可能还不能经过太多过程的那个算检验吗？还是检查？
0: 你根本没有办法。
1: 对
0: 他可能下一秒他就要走 CPR 跟 AED 了，那你不要往那条路走。你可以阻止他的时候，那个就是急诊的专业。对，不然大家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会 AED 啊、电击啊、CPR， 但是在那个之前，我如果不要让他走到这一步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专业。哇，对，
1: 待会我们再请田医师跟我们分享。来，哲哲。啊，你当少校的时候去分配这些物资，都分配到昏倒了。当消防员的时候要24小时值班呢，那不是更昏倒？
2: 其实我刚下单位的时候，是48小时啊。对，那时候我是、
1: 那你可以去拍戏耶，我们拍戏也只3天没有睡过。
2: 但是不是啊？他还是可以休息的，只是说你被限制在消防队周遭。这其实跟军人很像，
1: 对。
2: 但是唯一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半夜要起来。灾害或者是救护不是会有时间表，
1: 对，
2: 他会无时无刻突然可能洗澡洗到一半，或者是说你睡觉。

0: 才刚睡下去或睡很熟的时候，哇，啊，突然间就来了。那你要怎么样在两短短几分钟之内赶快换完衣服坐到救护车开出去？
1: 你后来有没有想说我干脆就不要换衣服直接躺着睡，随时 stand by，
0: 还是要睡舒服一点？但是现在最痛苦，我印象中最痛苦就是像现在一样寒流来的时候，那种半夜你从暖乎乎的被窝里面掀开来是零度左右的，现在就是差不多嘛，然后你还要跳到救护车，是真的是冷冰冰的，那个真的是很痛苦，有时候全身都在打颤，然后到现场还在发抖，然后他们说你很怕吗？没有，我们很冷。这是我觉得在适应消防生涯里面最痛苦的就是这一环。
1: 你适应了多久？还是现在还不适应？
0: 现在应该是说我是没有阵痛期的，因为其实我是那种很容易叫醒的人。我手表只要震动我就醒了，我连闹钟都不用。
1: 哦，较清明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哦，
1: 哎，听这个新书里面有提到说，你成为消防员的第二年，有一次在火场清理那个残火的时候，差一点发生意外，很恐怖。
0: 对，其实那一场，我去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已经一天一夜打完了，它其实它是三栋透天厝并在一起，从外面看都觉得哎还好啊，结果它里面是打通100多坪的那个屋子，然后坑啥都放轮胎，
1: 工厂，
0: 对，它其实就是轮胎仓库，很大哦，3层楼都是。那轮胎它的特性就是它火烧了，它会溶掉变橡胶嘛，那橡胶快就盖住，盖住。那已经打了一天一夜，主要火势都打掉，剩小火要把它扫干净嘛，温度降下来。那我的长官就说，哎，那你们两个菜鸟，就是我跟我同学进去好了，反正那种这么简单的任务，
1: 对啊，已经都灭了，
0: 对啊，
1: 你们就进去整理一下。
0: 对，对，没想到我们就上去嘛。那我同学就啊，因为前一天兵荒马乱，我们那个一条一条送水的那个叫水带，
1: 对，
0: 哦，水带很多条都缠在一起，会打结。他负责把它疏通开，那我就负责拿消防员涉水的这一个叫做苗子，我就负责拿着苗子去把那些温度降下来啊，我们叫做残火处理。结果我没想到，我压力一转开，苗子一射出去，水压一冲下去之后被掀开来了，我瞬间哇烟都起来了。
1: 哦，哎，跟他烧金有无？人家说烧金，你爱一张一张一张，你别个规背，伊下骹就闷住，对不对？所以那个轮胎这个也是这样，然后你把上面那一层掀开以后，那个烟就冒出来。
0: 对，而且我还是一次这么大面积的。其实那时候的感受就是，因为温度都还在，火直接从我的脚底窜出来，哦，就跟熔浆一样，岩浆一样，你在熔岩浆里面站着，然后它因为轮胎它有很多的粉尘是黑烟，所以里面有粒子，你喊出去的声音会被吃掉，你的视线会全部被阻挡，那时候我的手伸出去我看不到我的手指头，所以那时候所有人在紧张的状况之下，害怕的状况之下，会有一个动作，因为我们是戴空气面罩嘛，压缩空气的一个面罩，会想要让自己挣脱开来，大吸一口气。但是如果对我做这个动作的话，
1: 平时已经在摇头了。
0: 对，我做这个动作我就倒下去了。那还有一点就是，我想到说，欸，我是经过严格训练一整年的消防员，如果我现在就倒下去，我很丢脸。
1: 但是你还是挂两个字叫菜鸟啊。
0: 对对对，但是就丢脸嘛，我是严格训练过了，所以我就把自己冷静下来。
1: 那时候还要面子哦，我赶快想说怎么逃生哦。
0: 对对，然后跑，我就照着我们教的方式，哎，蹲下来找水袋，慢慢摸出去。摸到一半，我的同学他也发现我不在了，我没声音了，他也赶快上来找我。那有时候双方同才之间、同事之间的支持很重要，伙伴之间，我们一碰到面，我看到他我也放心，他看到我他也放心了。但是一般人历经这种生死交关的状况之下，应该是逃离现场，出去外面好好的休息。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身份不一样，我们是消防员、所以我跟我同学就拍拍肩膀，走，我们两个
1: 再进去。
0: 对，拿一条水带，他负责排烟，我继续扫射。我们两个合作无间之下，把这一个任务完成，
1: 花了多久时间？
0: 其实就是大概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哇，
1: 哎，那大家嘛，照干那飞嘞，有生命危险嘞。但是，哎，真的是。

0: 祥文，刚刚已经问过你说你是土木研究所，
1: 对，
0: 不是医学系。
1: 是，
0: 那你学会了哪些救护的证照？
1: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做救护都是比较医学相关，但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像我们在医院外做这些医疗救护的一些照顾啊，其实在国外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系叫 paramedicine， 所以有点像是你在国外如果你要去医院外救人，你就去念救护系，你要在医院内救人，你就去念医学系，你去念护理系，所以它有点是分开的。但台湾因为这个领域的发展还没那么久啊，大概就30年嘛，所以它还没有办法变成我们学校的一个系。所以在台湾，我们就是靠着有点像一个职业技能训练，从初级救护技术员，然后再去念中级的，然后再念高级的，这样一路一路升上去。对，所以延续我刚刚讲，我就是加入台北市消防局的救护义消，就是志工。以后就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蛮有趣，可以多学一点点，然后就慢慢的自费去学这个中级的跟高级的。那其实也要花一点时间跟费用啦，因为像高级的，如果说消防员他们在训练的话，可能就是一整年的时间。但如果我们是都周末上课的话，可能就2年半到3年，对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慢慢升级上来。那其实像现在台湾的这种高级救护技术员，大概2800-2900个人左右，但是只有100个左右，他不是消防员或者是军人这样子，对，那就像我们这些人，就是做一些不是第一线救人的工作，可能去帮助一些教育系统的一些升级等等的。
0: 我看你拍的那些影片画面都还蛮精致的，所以年轻人的切入的角度，救人切入的角度还是不一样。
1: 不过其实因为我土木系毕业以后，我一开始做的工作就是我去开了一家拍影片的公司。对，所以
0: 你真的不务正业。
1: 你觉得这个影片精致也是正常的，因为那就是我们吃饭的一个家伙这样子。
0: 那你会干嘛去读土木系啊？你不去国光艺校或者是什么去学导演系啊，或者摄影系？
1: 没有嘛，就是念完以后再有时候小时候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嘛，那就是出来做以后觉得说，这些事情可以做一点结合这样子。
0: 对啊，看你的脸这么笑得这么开心，应该现在做的很开心，能够帮助别人，对不对？
1: 不错啊，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意义而且是挑战的一个工作，就是每一件事情它都对我们来说是新的，然后我们要想到一些新的方法去解决它。
0: 对，好，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请教祥文，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请教一下田医师哈。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去急诊室，我肚子痛得要命，医生怎么还不来？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哇，我一有一送进来了的时候，你刚刚说我们要立即去判断，那你怎么去分辨什么是急重症，然后才不会错过那个黄金治疗时间？
2: 我们通常我们急诊的话，你到急诊，如果你是人清醒的走路的话，你一定会经过一个叫做减伤护理减伤站。那减伤站就会把病人分成1、2、3、4、5级，那就是你可以等的时间来分。那一级就是不能等，然后二级就是10分钟。
0: 不能等的情况就是差不多。必须要 CPR， 就是要
2: 对，或者是已经死亡，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然后或者是说他快要，你知道他快要死亡了，或者是很明显的那种高处坠落啊，那种很重大的外伤啊，那你要赶快处理，不然他下一秒可能就没命了。对，或者是心跳非常的低或非常的快，然后血压非常的低，或是根本没血压，像这样子的，所以是很快的。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的话，就直接会推到急救室了，连减伤都不排队了。那二级的话是10分钟，3级30分钟，4级60分钟，5级120分钟。这个分钟不是说你在急诊的时间哦，是医生来看你的时间。这样了解吗？所以
0: 有一次肚子痛得要命了，我已经觉得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是我了。那急诊室医生就是不来。
2: 对，因为你可以等30分钟。
0: 我可以等30，你们还要我痛30分钟？
2: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医生正在处理0分钟的。
0: 对，
2: 而且通常一个急救的病人的话，我们大概会有1到2个医生，然后专科护理师，然后至少2个以上的护理师。你看我们的人力就往那边过去了。
0: 对，所以上面的人不会下来协助？
2: 不会，
0: 就是都是你们急诊科，就是急诊科的。
2: 对，那当然我们一定会接到很多的抱怨，甚至会骂，甚至后面还会投诉。但是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最重要的
0: 正确的事情，
2: 对、对，那可能背后被骂了再说，但是我们能够努力的尽心的用力帮这个命把他救回来，然后就像他刚说的，家属在旁边，我们常常在急救的时候家属是一整排跪在外面，对，所以一条命不是只有一个命，而他后面是一个家庭，
0: 对
2: 对，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信念的话，就不会觉得急诊里面的情绪啊，就像你说的，我全世界最痛的肚子痛，
0: 对
2: 啊，
0: 大家都没有觉得自己很重要，
2: 对，那我就不会觉得这样子的抱怨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希望大家民众在看过这个节目之后，可以慢慢的也倒过来也理解我们。我们如果没有看你的话，表示你可能还没那么严重，那或者是我们正在处理更严重的病人。
0: 哎，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贴一张这个，哎，就是一二三四五级的那个放在那个急诊室那里，那我们在那边痛的时候，至少看到说啊，原来我是第五级的，我心里会舒服一点。
2: 嗯，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用，我们其实都有贴。
0: 哦，没有用啊？
2: 对，因为
0: 没有人会去看。因為只看自己的肚子，
2: 对，大家到了急的时候还有情绪，
0: 对，
2: 然后如果你不舒服啊，然后又是比如说我心爱的儿子，我很辛苦的妈妈，那家人的情绪也上来的话，哇，那就 对
0: 啊，其实真的医师他们还是要有就是要急救比较需要救的人，
2: 对，
0: 好，所以大家希望到急诊室的时候啊，也希望大家都不要去哈，对不对？然后如果有去的话，如果真的医生还没来的时候，不是他在偷懒，他是在救更严重的病患，请大家更理解他们一下哈。来，泽泽，新书有分享很多这种很惊险的救援的案例啊，就是希望说。就看到的读者或者是透过我们节目看到的观众能够学习到正确的逃生知识。你说逃生的时候不能躲浴室很多水耶，火来冰来降挡，水来土烟，水来烟啊。
3: 因为我现在在做科技研发的事情嘛，所以我先用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对，亚兰姐说的是所有人一般民众的观念，浴室有水嘛？
0: 对呀、啊。
3: 之前还有传说，它那个里面有很多管道，会有空气。但事实上呢，火场温度至少都是超过650度，甚至上千度的。哎呦，我们花洒出去的水，它还没到火，都变成水蒸气了。
0: 哦，因为太热太烫了。
3: 对，然后再来说那个水管排水管，其实它是 S 型的，为什么？我们要防臭嘛。所以它中间是有水的，所以你根本吸不到任何空气。那其实最危险的就是门，因为厕所门为了防潮，防它生垢，我们就是说防它发霉，
0: 对，
3: 所以我们一般都用塑胶门
0: 啊。对
3: 对，那一般的塑胶门其实整体温度大概70到90度，甚至再多一点点100多度，它就会整个融下来了。那所以浓烟就进来了。那我当初遇到这个很让我切身感受的一个案子，其实这上个礼拜就有发生过了，在录影的时间上个礼拜，就是我们去隔壁的辖区支援，第一时间抬出来的是妈妈，找了很久，找了一个多小时，原来躲在浴室。那为什么很难找？因为都被烟熏黑了。抬出来，其实她身体是干干净净，她没有被火烧到。她是被整体的温度，人家说烤到这样，但是整个鼻子都是黑的。OK， 我们还在压，还软软的，因为一个多小时。但是在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在三楼找到她的儿子，18岁而已，为了回来跨年。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压的时候就已经是硬掉了。对，那中间发生一个一件很让我也是记忆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下楼梯的时候，乡下地方的那个手扶梯啊，其实很窄，所以消防员他只能上面跟下面各一个人抬着。那我们现在全世界消防员怎么从火场把人救出来呢？不是，就是直接手拉。拉手，或者是抬脚，或者是用棉被抬。那我那一天就是楼上的消防队员是用棉被，所以湿湿的手套抓着手套的是厚嘛，抓着棉被下楼梯的时候，一不小心下面的那一个手滑掉了。哇！所以那一位弟弟就滚下来，所有的记者全部拍到了。哇！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对。那 这一方面也是回过头来，哎，其实我们后面去调查，两个都刚好躲在厕所，他是完全没防护的，那要怎么去让自己活下来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一件事情，很多口诀，但是我比较不会去哦推荐大家学口诀。为什么？我们用最懒的方式活下来嘛，光这样就好了，关门，开窗。让空气可以流一点进来，把里面的浓烟稀释掉，有空的时间再去塞门缝，就这么简单，不用急着去逃去跑，只要把门关起来就好了。一挡一堵实心的木门可以挡多久呢？4到6个小时没有问题啦。
0: 真的、哦、
3: 对，然后你还可以冷静的打电话跟消防队说，我在哪一间房间等你们上来。
0: 这种消防员他可能经历太多，他讲话好像很冷静，有没有？就像医生，我说哦，我痛得要死，医生都慢慢，就是慢慢啊，就是不是说很慢的、啊，但是他必须很精准的理解你哈。其实还有很多很精彩的，还有我们下一集呢会教你怎么 CPR。好，然后你如果会的人赶快找你的朋友来看这一集，或者找你的家人来看这一集，每个人都要学会怎么自救跟救人。我们人生调色盘就下次见哦，谢谢，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天落红雨尾发角，这边有可能的事情，对吧？天都嘛落白雨呢，哪有迄个红雨？啊，马，你若发角，就是即卖人咧形容的科技的独角兽吗？哦啊，但是迄是一个形容词啊，马无可能会发角，啊，这就是咧形容讲一件真反常的代志嘛，哦，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就是突然间这个人呢是讲本来真淡生，忽然间真慷慨，人就讲啊。这个反形啊，反正啊，就咧意思咧形容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
2: 打119的话，你甚至可以直接把手机放到地上开扩音。嗯，
0: 对，他会教你。
2: 他会教你，因为119的那个接的那个人哈，他除了会教你之外，他还会安抚你的情绪。他在同一个时间就派遣他们了，他们就已经着装上车了。
3: 他把影片给大队长看。他说。当家属说很脏的时候，你默默的把裤子穿上，还帮他扣扣子。然后他说很怕被传染的时候，你默默的帮他戴上口罩，还把棉被整理好。他说你把他，你比他儿子还像儿子啊，我怎么有办法惩处嘞？
1: 像刚刚提到嘛，40%的人他其实还是没有学过这样的东西。那可能未来我们可以更着力在一些行销上的一些活动，像是可能在国外，有一些自动的 CPR 的学习机，它可能就放在机场啊，放在一些卖场人多的地方，大家就可以去那边玩一玩。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袂讲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

0: 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即摆泡芋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0: 费尔德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小镇，孩童时期父母就教导他学会随手关灯的重要性，这为他日后在节能省电方面埋下了第一颗种子。1954年，他从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他原来研究物理学，是诺贝尔奖得主恩里科费米教授的最后一名研究生，深入研究实验粒子物理学，却在一个念头的改变下转换跑道，进入能源省电这一个全新的领域。
1: My shift in 1973 was prompted by OPEC, and it all boiled down to an embargo on oil shipments from the Middle East by the OPEC countries. Luckily, in California, foreseeing some of this, California had created a special agency called the 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were given powers to do was to write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for buildings. We passed standards, a series of standards, starting in 1973.
0: 第一站就是从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冰箱开始着手。过去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冰箱用电量竟然高达2000度，等同于一年冰箱耗电费用就要花上$200。罗森菲尔德坚信要有所改变。
1: 2000 kilowatt hours will be $200 a year, $200 US per year, just for the refrigerator, will be totally unacceptable. We're going to put down require labels now.Of the energy use per year, which was not ever advertised before.
0: 罗森菲尔德知道他必须要采取方式来改变现状，但到底如何有效让冰箱节能？罗森菲尔德展开了他的家电标准。1972年，由于冰箱体积增加，因此用电量竟然攀升到将近2000度。但是当他开始提倡家电标准过后，1978年，冰箱用电量从原本的1800度掉到1400度，足足降低了20%的用电量。2002年，冰箱用电量更是惊人，因为它降到只有400度左右。
1: And then that was so easy to accomplish that we pulled the standards down again in 1980 and in 1987.And it wasn't until 1990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got in the game with a standard here, which is called NAICA, which stands for National Appliance Energy Conservation Act for refrigerators. And by today, the energy use is down.To the extreme dot on the right, which is 250 kilowatt hours a year, or 25 watts. So from 200 watts to 25 watts is down by a factor of 10 again. And we think a marvelously impressive victory.
0: 能省则省，对消费者来说最恰当不过。但电力公司可不这样认为，用电少，电力公司钱自然赚得少。罗森菲尔德预知会有这样的问题，因此强力说服政府应该要采取行动。
2: Those have to be regulated because the companies are simply not motivated to save the consumer money. They don't pay the bill, they don't care. You have to protect the consumer.
0: 但要如何保护消费者呢？只要电力公司有帮助到居民省钱省电，那么政府就会回馈给电力公司。但是这补贴的钱从哪里来？这钱就是从原本要盖发电厂的钱拿来补贴电力公司。换句话说，要是可以成功省电，盖发电厂的钱也就省下来了，而省下来的钱就可以补贴给电力公司，可说是一举两得。
3: Through the setting of rates.The utilities were incentivized or strongly encouraged and even required by rule and rate setting to take into account energy conservation. So that instead of just trying to send more electrons across a wire, the utility could earn money by conservation measures. And those first measures were introduced at the Califor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0: 当时在每一户家庭都会用到的家电上贴上省电标章，加强耗电家电能源效率。罗森菲尔德成功地说服加州政府制定能源效率的标准，而这些新标准也让往后25年当中让冰箱耗电率下降到之前的1/4。如今受惠的当然不仅只有美国加州，而是全世界，包括大陆、日本、加拿大、澳洲等等，台湾也受惠其中。
4: 像冰箱是24小时哦，全年无休的在工作的这个家电，如果我们今天在购买的时候选的是能源效率标示比较好的这个机器，那事实上能源效率就可以显现在你的费用上面，就可以更省电，省更多钱。
0: 因为有罗森菲尔德的带领，光是冰箱以及家电就帮家家户户每年省了数百元美金，更帮政府省了数亿元美金。不仅省钱还省电，更省下盖发电厂所需要的费用。他的节能标章让他成为能源效率的先驱，但这只是一小部分，因为后头还有更多节能政策在考验着他。加州特有的阳光温柔地照耀着罗森菲尔德的身上，他脸上的线条已经由年轻时的帅气转化成了岁月的沧桑，虽清澈的眼神已不在，但仍然透露着无比的坚毅。记忆把他带到了70年代，那个转变命运的起点。1974年，罗森菲尔德进入劳伦斯伯克莱国家实验室，创立建筑科学中心，与自己的团队发明了一系列的省电发明，而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节能荧光灯。1970那个年代，每个家庭不一定都会有电视甚至冰箱，但一定都会有电灯泡。想要省电，除了耗电量大的冰箱，就要先从照明效率开始改善。早期一般家庭用的灯泡都是传统的钨丝灯，但光是钨丝灯瓦数就高达100瓦，耗电量攀升到每年250度。再加上过去一般家庭还有公司行号，并没有省电的概念，因此时常不关灯。在这情况下，耗电量更是大幅提升。
5: 像钨丝灯、电灯泡以前是钨丝灯，后来就是荧光灯被发现之后啊，荧光灯被发展出来之后，大家知道这个会能源省得很多的。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大家都用小的电灯泡，
4: 是
5: 这 fluorescent lamp 很长的哦，要取代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罗森菲尔一直在想的就是是不是能做一个小的电灯泡。小的电灯泡就要使它启动的就是 balance 要改变，所以它发展了一个 electronic balance， 很小的哦。
0: 荧光灯泡之所以省电，就是因为里面装置很小的高频电子安定器，由于在光电转换的过程中，所有的灯源会发散或多或少的热能，高频电子安定器可以在转换过程中让磁通量变小，损耗能量就会小，因而效率变高。自从有了高频电子安定器的荧光灯，灯泡不止延长了10倍以上的寿命，也让原本每年耗电量250度降低到只有50度。
5: 这是罗森菲尔的发明啊。但是你知道，这个发明之后啊，一个电灯泡很贵啊。
0: 过去那个年代，一颗灯泡卖10块美金。但美国家庭主妇买菜钱大概也只有23块美金，因此不可能买这么贵的灯泡。但是罗森菲尔德说服加州政府来协助负担省电灯泡价格，变成1块美金就可以买4颗省电灯泡。也因为这样，大家不止都买得起，省电灯泡使用率也大幅提升，成功地帮加州省下很多用电量，当然也就不需要盖新的发电厂了。
5: 所以很多人就看到，哎， 这么便宜的灯，而且省能的灯，就很多人就买了哦。
6: 是。
5: 就装了这个 fluorescent lamp，
6: 是。
5: 就急速下降了下来了。
6: 是。
5: 所以下降下来的这些省能，
6: 嗯，
5: 不只是一个发电厂可以供给的，省得更多。
6: 对。
5: 所以这个是罗振佛是经过科技的研究，影响政策，而使实际上社会的这个能源的消耗就下降这么多了。
0: 如今在2016年的今天，世界各个角落，无论吃饭、看书、开灯、关灯，都在用这荧光灯泡，甚至已经开始在用进阶的 LED 灯泡。它无所不在，但在这灯泡的背后，却是罗森费尔德多年的心血所研发出来的。关灯几乎不用电，开灯反而是省电。他的发明让今天的我们有更好的生活环境，节省电也节省钱。
7: 罗森费尔他的创新贡献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像这个小型的荧光灯、周灯，以及办公室在用的天花的这个 T5 的荧光灯，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建筑用的这个节能玻璃，或者是low E玻璃哈。那另外就是在智慧型建筑、绿建筑啊，现在一定要做的节能的电脑的分析啊，怎么更有效率的在一个建筑里面啊，它去节能，并且能够有利于它的节能的管理啊。
3: You have to remember, if you go back 40 years, people weren't talking energy efficiency. That was not a mainstream thought. The thought was building power plants.And building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in many places coal plants, or combined cycle gas plants. The idea that you could actually get value by not building, but through building efficiencies into your entire system, that to a large measure, Art Rosenfeld authored, spoke about, emphasized, argued, and pushed.To get the collective thinking of California and really the world to think in different terms.
0: 冰箱和灯泡都可以省电。如果以为只有家电才能帮忙省电，那就太小看罗森费尔德了。因为他接下来研发出的这个，可也是省电一大角色。罗森费尔德同时也发明了智慧型窗户。在冬天可以将热保留在室内，夏天又可以将外头的热隔绝在室外。这样的窗户设计能帮助室内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也减少冷气、暖气的使用。
1: Down by a factor of four.
6: By a factor of four, okay.
1: And in fact, down by what I call one Alaska, because Alaska has averageOver its 20-year lifetime, has averaged 2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to use our heathen units. And the windows are saving abo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That's the smart units.
0: 智慧型窗户随后被大量的运用在工商业大楼的使用上，它能有效地将热度阻挡在窗外，使建筑物消耗较少的能源，却能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40年过后，北加州亮蓝的天空下，放眼望去，台达电美国总公司大片大片白色的墙、白色的窗，仿佛在阳光下无声地证明着加州节能省电的成果。
8: 这个 low E windows 的话，就是它会 block out 这些太阳里面的热度跟 UV rays， so in doing so， building 里面就会 much cooler。我们就不需要 spend that much on heating or cooling.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overall building envelope has been designed with the energy efficiency in mind. It's 60% more energy efficient than conventional buildings of this size.
0: 几乎一年四季都不需要开空调，引进了自然光，而照明用电已经节电了74%，空调用电也节电了25%。2015年总共节电了979万度， 大约等于减少6916吨的二氧化碳。

0: 碳排放。也因为这样，台达电美国总公司得到了美国绿建筑协会最高等级白金级认证。从灯泡到冰箱再到窗户，罗森菲尔德利用他的物理知识将能源效率结合在一起，创造前所未有的节能政策。
1: Very unusual for somebody to go from a field like high energy physics all the way into energy efficiency. And so to me, that in itself represents somebody who is willing to take risk because they really care about something. And an element of creativity is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that ideas from one area can apply to another one where no one had previously realized that that opportunity existed. And so I think that's an element of Art's creativity. He could see that there was a whole area of opportunity that no one else perceived.
0: 罗森菲尔德证明了，尽管物理和能源是几乎完全不同的领域，但只要有一颗诚恳的心以及一个想改变的动力，就能让两者合二为一，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旧金山金门大桥高耸的钢塔有756英尺高，一年四季游客跟当地人都会沉醉于这座红色大桥的美。它横跨连接旧金山湾和太平洋的金门海峡，南端连接北端，把整个旧金山串联在一起，成为赫赫有名的地标之一。而罗森菲尔德宛如这座雄伟的大桥，它横跨物理以及能源效率，从家电省电标章一路研发到高频电子安定器，结合科学知识以及政策的推动，成功地将一连串省电政策拓展到加州各个角落，落实节能效率。如果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是加州的拍摄景点地标，那么罗森菲尔德就是加州的节能效率教父。
2: Through his work, California became a leader, and through California's leadership, other people were able to follow.
1: Art has such a deep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humanity as an individual. He feels that so deeply that he'll do whatever is needed to make it happen.
0: 就像加州州长杰瑞·布朗以及劳伦斯·伯克莱国家实验室前院长 Paul Alibisatos 所说的，不管要费多大力气，只要罗森菲尔德坚决相信他可以改变这世界，让地球成为更好的居住环境，那么遇到再多的困难和挑战，他都会不顾一切，义无反顾地去做。可能也因为这惊人的毅力，他研究出了接下来这复杂的系列软体。罗森菲尔德在1978年起建立 DOE-1、DOE-2 模拟软体，并且将后者发展成 Energy Plus， 长期广泛应用于加州、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对建筑节能有极大的贡献。
3: 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热流的分析，就是这个外面的热量或者是里面的热量啊，然后在一个建筑里面，你在这个一年四季的时候。要维持怎样的一个温度，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能够是达到最节省，所以这个会变成就是影响我们的建筑的设计，还有将来这个能源的管理跟使用。
0: DOE-1 和 DOE-2 是模拟软体，能够合理的计算建筑物全年负载热流的变化。使用者只要提供简单的建筑物设计描绘 ，DOE 这模拟软体就可以正确的概估出建筑物的耗能情形、内部环境情况及能源设备，包括空调、照明等等的运转费用。
4: 盖房子有一个 permit 的时候，一定说我的屋顶要绝缘有多好，墙壁的绝缘要多好哦，这些啊都要达到这个标准啊。然后你如果装冷气机哦，他们也来检查，你是不是有用最新的、最有效的？
5: 各项指标进行一个综合的、平衡的计算。比如说你的窗户面积比较大了，那它可能用增加保温的量、保温层的厚度，或者那个就是墙体的长度、宽度、面积的增加。来让你平衡。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啊。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扩烫，扩烫了，它那个铁圈哦，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生活里有因果观念就是教育，懂得感恩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我呀不爱读书，爱伟昂啊，出奥的时候，好像就出奥的时候一直画，都看小说画画，然后一直到出奥留级的时候，我妈妈才发现说我没有在读书。但是从那以后，我就被禁止不能画画，所以我在学校参加那个什么漫画比赛的时候，我常常拿第一名，原因是因为我的笔很烂，画那个人民公社哈，那个不能画的太整齐，要叫破的破笔，我画人民公社的那个常常拿奖牌，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发现我会画画，所以我就想到说啊，学校还有个美术教室，我就去美术教室混看看，发现，哎呀，大家一起画还蛮好的，就这样慢慢，是真正到后来是我的老师，我最近帮他刻了一个雕像在旁边，我那个萧梦贵老师，执意要我接他的班，他说埔里很好，埔里是个好地方，好山海水，哦，一定要有好的画家，一定有一群画家，这样啊，这个责任他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他就交给我，然后要我去读美术相关的科系，哦，然后慢慢就这样奋斗下来，

不过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可贵的人物叫刘平衡，这刘老师他是师大的嘛，然后回来埔里这边教书啊，然后办了展览，他也训练学生，可是我是那个肖老师训练的，哦，他们分得很清楚。然后高中那个时间的时候，我们那个肖老师，不知道艺专有美术科，我去考的时候是，第二届，啊，因为我的老师他的资讯比较缺乏嘛，他给我的资讯就我去考艺专就可以。油画跟水彩，油画是到艺专才开始学，然后水彩也到艺专才知道，水彩到

底是怎么一回事。哦，我的水彩老师是龙思良嘛，是马白水先生的弟子。好，哦，油画是师大的那个张道林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学的应该是算是正统的那种，但油画跟就是那个色彩的润度密度，哦，那个东西在色彩的像后来我在做油漆的时候发现它是一种很好的涂料。因为很喜欢油画，没有颜料可以用，没有材料可以用，不得不拿水彩来代替油画，又要把水彩的个性画出来，又要把油画的那个调子画出来，怎么弄？我把那个画过的不喜欢的，尤其像那种布纹纸那种，我就把画泡到水里边，用刷子哈，中刷子把它刷干净。那个刷过之后，纸面受伤是不着色的，颜色上去它会吞掉。我就这样画了那一种纸，画了100张，硬是练习怎么把颜色留住。所以这个中间又加上那个蜡笔的线条，那个时候我才不管什么复活眉材什么，我只要把那个画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0: 其实我们在普里画画一直是在外边写生，啊，在室内，也差不多是进入写生那一类的，但是慢慢的训练自己，那个时候我们不用照片，啊，慢慢到了纯手之后才有照片拿来做补助，这样不是拿来照抄。一般普遍台湾的媒体都说老辈画家，像李梅树、李石桥，什么廖继春、廖德正，都称他们为印象派的画家，那应该是生活派的。其实哈，有人问我说：“那你在普里都快一辈子了，你还在画？”我说：“我没有画完的，画不完，因为那个季节同一个点，你那个不同的时间，它就不一样啊。”那这样有什么好画？其实有，那个普里的可爱的地方就是它多变。我就从小就一直画，教人画也是画，自己画也一直画。后来，因为我中间有一段几乎也不教，可是还在画，因为我研究普里的纸，普里的纸是手工纸嘛，所以这个中间我也涉猎到水墨山水啊，什么四君子啊什么的照做。刚开始我是训练学生，不管怎么样，我要把学生训练出来，去考师大，去考艺专，还有什么复兴美工。我看也差不多就是习德进那一句话，习德进说他希望倒在，希望死在那个画架前边，后来他没有。其实很多画画的人都愿意躺下在那个画架前边，为什么？因为那个美的东西是经过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从你的手传达出去，利用美才表达出来，才传给别人。这样，这个传递的那个流程，是创作的人，我们不敢随便说自己是艺术家了，因为你要摄入越多越深，你就越不敢说自己是艺术家，真的。
1: 其实老师的心里啊，他一直想要对，不止南投，对整个台湾的美术界，他一直想要有贡献。他一直在鼓励他的跟他学的学生，让他们出去发扬光大。他一直在教学生说要走出去，这样。我觉得梁老师的心里啊，一直要把他所学的东西贡献出来。梁老师他会一直鼓励他的学生，鼓励学生，让他带他出去发扬光大。
2: 画人体的时候，人的动态呀，或是人在运动当中，然后老师有学气功嘛，人在运动当中、呼吸当中、动作当中有什么不一样，老师都会告诉我们。在画作中怎么呈现啊，或者是就连身体，所以我们自己的身体怎么保养啊，对，老师都会提到。那老师就是在教我们画之余啊，也带给我们人生，就是在我们要做很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也会跟老师讨论，因为老师也是一个很有生活历练的人，他看了很多书，真的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他甚至连心理学方面呢，真的是跟绘画有关。因为绘画就是有很多画家嘛，就在各个不同的年代， 就是由这些很厉害的画家所创作出来的画作。进入老师的画室的时候是从素描开始，对，因为老师有说过，其实不管是在任何的艺术领域好，不管是立体的、平面的，甚至抽象的，他觉得素描都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0: 我什么身份？我在普里台鸟艺廊展出，我就最起码在台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我讲我们那个蔡教授哈，蔡友蔡教授，我说那这个人真的值得赞赏。那这已经是教授，而且当主任了嘛，退休哪里去普里？哎，普里，到普里跟大家混呗，展览，教学生，那你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嘛。这个是正在画菜市场的一些场景，啊，菜市场，台北也有人都喜欢到菜市场去画画，啊，他来普里看我的话，都奇怪你怎么可以画到侧面跟正面？我说你要先跟他建立交情啊，对不对？你都跟他陌生人的话，他当然拿屁股给你看了，对不对？啊，所以就一定要正面，在。这个阶段是，在画各行各业，啊，这个是，广兴纸寮那个烘纸的那个师傅，哦，他在这个纸寮工作已经很久了，哦，现在已经从年轻到老这样就是了，啊，有一个如果常去纸寮看的人，就会发现一个东西，我这里特别让它显现出来，就是这把刷子。这把刷子已经是中叶刷，用大陆那边做好，然后运到台湾。这毕业作品，然后我讲究的，除了我涂的笔刺以外，我还练习那个画刀，练习画刀啊，所以这一段时间我。画刀使用的那个机会很大。
2: 他一直对我们不管画画或者是人生上都

0: 是我们的导师，他是并没有轻易倒下的人，因为他，我觉得他对他的生命呢，不管发生什么，他还是非常的有热情。
1: 艺术这个东西哈，对人很重要。哎，你有那么一份艺术修养，你那个知觉，从知觉产生修养嘛，这样对你的人生，你才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嘛，就这样。所以我还在努力。

水墨本身呢、啊，是中国画里面最传统的东西。水很简单，水是一个像那个最我们人类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什么都用得到。这个墨呢，它是看起来是黑色的，其实墨在中国画里面的思维，它不是黑色的，因为它可以代表很多的颜色，它不只是代表黑色的。但这两个综合起来来表现东西，就是水墨画。它还必须要用中国的毛笔，必须要用宣纸来表达这个水墨，才能够表达出来特殊它的韵味存在。因为这个路太玄奇了，太神妙了，那也是我们中国画的一个主轴。明毛画、走兽啊，这些类别，当然其中还有一个人物画，就是以画人来教化这个世间，教化这个社会。所以我们以人物为一个方法跟手段，来作为一个表达一个理念、一个思想、一个教育。我画画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在台湾的实施的教育里面，有两

两所学校都是要为人生而艺术的，一个就是师大美术系，一个就是政治作战学校艺术系的。师大美术系所受的教育是要出来这个当老师，教导学生怎么样了解美的观点。复兴岗政治作战学校所教出来的学生，他是为了政治作战文宣工作而设立出来的这样的教育典范，所以他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种艺术形态。在荷兰有一个画家，他叫做梵谷，梵谷，梵谷呢，梵谷本身呢，他就是不为什么人生，他为他自己想表现什么就画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绘画的一个表达，所以他那种方式，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为艺术而艺术。就像说像马蒂斯啊，像皮卡索啊，或者像康丁斯基啊，这些变成超脱我们人生实用艺术的范畴以外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走这为人生啊艺术的这个思维。画人物画，尤其是画人物画，如果没有西方的写实的这种素描能力的话，这个人物画你只能够描写，只能够临摹，因为你没有办法创作。所以创作这个东西，它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当的绘画表现底子。这个底子除了中国的水墨毛笔以外，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创作的一个基本的元素，那就是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素描啊。刚开始画，颜色都拿不准，笔线都拿不稳，所以那时候画的东西当然就很初级的，很初步的。当然画久了，画熟了以后，慢慢的再从里面自己去体会，自己去思考。中国画的这个颜色啊，各方面啊，它都很简单的。那简单里面，你怎么把它用得出来？我们常常讲说，在中国画里面，富花鸟、宝山锁、恶人物，很可爱的一个三句话。富花鸟的意思就是画个牡丹花，富贵很好卖。宝山水呢，山水一张画，哎呀，一个山啊、瀑布啊、石头啊、松树啊，慢慢画，慢慢画，也把它画起来。一天可以画三张、四张的花鸟，一天可以画一张的山水，所以山水画得好，也可以吃得饱。那花鸟画得好，你可以致富。饿人物是画人物会饿肚子，画人最难，因为人本身呢，它有比例的，它有基本的配置的。天下最难，就这件事情。那个画人呢，你画的眼睛太大了也不对，眼睛太小了也不对，就要刚刚好。像这一张画的就是华佗行医图，他这个脸部的长相就是要刚刚好，所以说人物的配置基本要求跟条件他很难，创作的人要很客观去来表现他，所以他就是很难的，就在这里。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健康，一个人的他的拥有恰到好处，拥有太多了也不好，太贫乏了当然也不好，刚刚好这样。所以这人长得恰到好处，它就是美。有一张很特殊，就是这张农村生活，这个是画农村在春耕插秧时候的一个景色。因为我从小到年轻到大都参与种田的工作，所以这张我在一个重要的课题里

0: 特别表现它，它是一个公众的一个现代生活的一个情景。所以我想这几张画是我比较得意的、比较满意的一些作品哈。艺术是一个我们人类才有特殊的一个表达的东西哈。那么我一直在讲说，一个国家的成败在于教育，教育，教育好的，你说现在强盛的国家，德国啊，或者比较像美国啊、日本啊这些国家，先进英国啊，这先进国家，无不非常重视教育，因为教育可以使一个人的一生用不完的财富，因为教育可以使这个国家的一个凝聚力有主轴，所以教育是很重要的功课。那么我在绘画里面，当然就是以画人画为重要的一个课题。我曾经画的一张画就是铁杵磨成绣花针。铁杵磨成绣花针，它是描写一个小朋友在看这个婆婆，这个婆婆是瞎眼睛的，在磨一只很粗的铁杵。那小朋友问他说：“啊，婆婆，你磨这个铁杵是什么？”他说：“我要磨成绣花针。”这个小朋友说：“你怎么可能把这么粗的铁锤磨成绣花针？”婆婆说：“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磨成绣花针。”我有两个小孩，一个是男的，一个女的。男孩子是大的，但女孩子是小的。那么这个影响他们的绘画方面的一个思维，当然他从小就看老爸忙来忙去呀，然后在做那么多的工作，画展干什么的，他当然也都有参与，也有感觉。这个儿子他从小时候看到爸爸这样子画，他也学着画，没有什么正式的哈，因为只是看老爸就忙来忙去，开画展什么等等这些事情，那么他就把它传承下来。
1: 爸爸对我来讲，我从小看到他，他就是一个一直坚持的一个人，他就是不断的坚持在他的创作上面，然后他这一辈子他就只有做一件事情，他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到完美的一个人。那他不断的去进行创作啊，然后不断的去精进自己，我觉得这是他给我最大的影响的地方。他给我最大的影响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刚才所提到的，他精进自己在自己的技术上面，啊，自己的创作思维上面，啊，他不断的去做强固。不只是在绘画，或者是在创作过程里面给我的这种教育，啊，他也是一个在人生上面各种方向啊、各种方面啊都给我补充的一些一个基本的态度。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教学的部分，我现在也从事教学的工作，他对于他的这个学生，他是从来不保留的，他是从来不保留，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跟学生传递。那我常常就会说，那你有没有绝招可以教我？他说我没有绝招可以教你，我教的东西也是老师教我的东西，老师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你。你也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学生比你厉害，那是你老师的光荣。

0: 回来竹山以后呢，这个我们南投文化局啊，这个林荣生局长对于这个文化的活动不遗余力的在推广，而且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他们这个有策划性的做这些工作。前一阵子，两三年前，大陆这边的这个交流还频繁的时候，我们的南投文化局特别把南投画家，有名的画家画南投的风情，这个专辑，然后就带到大陆去做交流展览，这就是不容易的工作。
1: 他心心念念一直希望说能够回到这个南投县，回到竹山，回到他的故乡，然后为这个他的故乡这块地方留下一点文化艺术方面的种子下来。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贡献吧，就等于是说把自己的生命累积下来的价值带回故乡。
0: 我们南投实在是人才济济啊，除了南投出来好山好水，还有好的文化、好的艺术的创作的人，好的默默的做的画家，这些东西都很难得。是，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积极的推广，更宏伟、更伟大。人生啊，不能够复制，也没有办法重来。那么，做了这么一辈子的绘画，我是希望能够更有时间再继续往这方面走下去，这是我的期许，这是我的希望。

0: 最大的涅槃企业，
1: 研发出无人机进行物流配送。
0: 任务编号 S973，因道路临时狭窄，无人机无法送达，请立即派人处理。
2: 这什么地址？根本找麻烦嘛！
1: 请问有人吗？
3: 有人在吗？有你们的帮我！
4: 真的是这里吗？
1: 总部打来催说，我们有件包裹还没送到。你白痴啊！还说再不送，部门就真的不会有明天了。
5: 八戒，
6: 对不起。
7: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不安全，我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
8: 不好意思，慢了50年，请您签收包裹。
5: 我这么大的包还得了？
1: 让我们一起化朽为奇，神机再现，
9: 全速前进。

0: 书法啦、国画啦、篆刻都必须去学习嘛。那我本身对于这个也比较有兴趣啦，就是从小就喜欢涂涂抹抹，所以在念书的时候就一脚踏进去，但是主要的因素还是老师哦。老师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一辈子。我有碰到一个老师叫做席慕容老师，当初他是教我们油画，我那时候是比较穷，买不起油画原料，油画的费用非常的高，所以我就厚着脸皮，有没有，就跟席慕容老师说，我能不能用篆刻来交作业。老师听了以后就说，好，你给我好好刻。我就一头栽进去，一直刻到现在。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的导师是国学大师，是文字学大师，叫做高鸿进的弟弟高旭介。高旭介老师呢，对我特别的提携了，竟然是他拿钱哦给我说，你去台北重庆南路买你需要的书。所以我接到钱那一刹那，走出他的公寓，我眼泪都掉下来了。到现在，对我影响一辈子。所以我一些篆刻的资料有没有，是高旭介老师提供给我的。后来在台北就遇到了王北岳老师，他是篆刻的。那王北岳老师也是一代宗师。那时候渡海来台，有几个影响非常大的老师，王壮伟老师、梁南一老师，还有王北岳老师。王北岳老师呢，他对台湾的贡献几乎是以篆刻传承为他终身的目标。我也受到他的启发，所以我这辈子大概做这一件事就是篆刻的传承。43年下来，我的抱负就是把篆刻传下去。我是桃园人，我的别号叫石磊，四颗石头，那是我的出生地。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甄选上高中老师，就是台中一中啊，就迁到中部来。中部的人文气息也非常的浓厚。我在北部的时候就想把王北岳老师的抱负由我来承担。
1: 我认为老师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他的那种艺术的那种看法跟想法，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他本身天生的，他本身对艺术就有非常高的敏感度，所以他的作品跟一般传统的不一样。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哇，怎么有人可以刻出这种东西出来，你会非常的惊艳。其实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呢，老师不会去硬要你跟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如果有一个老师今天叫你刻的一张作品跟他一模一样的时候，这不是好老师。他能够让你保留你自己的，刚刚老师讲的个性，然后表达出来之后变成你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老师到南投来，这个移居到这边来创作或者是教学生，对南投的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很大的福气。很多南投的学子可以到这边来，经过老师的熏陶教养之后，其实他们慢慢的都在台湾的书画界、篆刻界，崭露头角，然后有非常好的成就。
0: 那时候桃园、台北，这是我第一个目标。经过大概10到15年。我的目标是50个种子老师，目标达成了，所以毅然决然到中部来。所以到中部来的第二个原因，到中部来以后，我也是打算训练出50个种子老师。
2: 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信大家知道，老师是幽默风趣的。

0: 的人。那其实我觉得老师就是一个很体贴贴心的人，就是他帮学生是设想很多的，包括去上课的时候帮学生准备的用具都是很齐全。老师给我的影响就是无用之用视为大用，就是刻印章写书法不要只去看你写出来的部分，然后去注意旁边没有的空间，那个空间是最重要的。那也就是说留白的部分很重要。
1: 所以在中部发挥以后，我本来第三个方向是到高雄北中南把篆刻这个种子布满，结果人算不如天算，103年准备去高雄，地点都找好了，眼睛裂开了，这个算是蛮严重的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治疗，现在是好了。北部、中部本来想南部，大概是上天说你自己休息了。我想想也对哈，我留一些时间来创作自己的东西。我就很努力的刻印章，就是自己刻一些呢，从传统里面把它变革，刻出自己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把我所知道的、我所学的能够呈现出来，因为这些篆刻作品可能就是我以后生命的延续了。我到现在印集也只有出第一本，其实已经编辑好到第七本了，我一直没有去出刊，我认为不急啊。这些东西如果留在电脑、留在云端，50年以后自然有它的功效出现，这才是我生命真正的意义了哈。把这个传承的东西注入在将来，把我的性情留在这些石头上。南投以前老一辈有些非常杰出的一些艺术家，就是习德进啊，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次文化局这样子有心的把这些艺术家的一些轨迹有没有能够留下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在南投除了篆刻以外，我也接受文化局的邀请了哈，就是当然从事教学这是一定的了哈。那另外还有发展对社会的贡献，最近哈又有新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去年生病哈，那医生告诉我，我的病情挺严重的，所以我竟然在这个生病期间呢，我反而时间更多，这创作力也更强，反而忘记了病痛，一年之内可以刻出2000方。然后书法也写了以前从来没有表达过的那一种布局。所以这样篆刻一路走下来，我觉得走艺术这条路，它会让一个人比较回归平淡，不会去太在意物质啊，一些奢求了哈。我觉得对于风俗啊、人情、人际关系，都让它回归到比较淳朴自然。我觉得比赛只是拿奖，那只是一个过程，那就是让评审委员呢肯定你在传统的基础上打下了基础，但是不要以为得奖自己就是好像有所成就，其实得奖那只是一个小部分的目标而已，只是一小步。真正要再发挥的话，还是要在传统的架构上，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创作。
2: 老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一直讲书法其实跟篆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你今天想学好篆刻，你必须得先学习书法，你要以书法当根基。 老师

0: 很害怕我们受到所谓的传统约束，所以一直不会去讲求说传统一定得要怎么做。但是老师开创了我们的眼界，直接以战国古玺的方式去引导我们对于艺术创作有很多角度的发展。那老师其实会因材施教，每个学生每个人的程度不太一样，如果没有罗德兴老师的话，应该没有我的观念。我从传统的基础上再将老师给予我的观念，让我在创作上有更充裕的发展。
1: 篆刻啊，跟国画啊，跟书法，其实三个关系不可或缺了。当然，这里面学问非常的浩瀚。篆刻你用刀嘛，在以前的篆刻是金石，不是篆刻，所以金石都是在铜器啊，他们都用铸的，所以到了清朝以后才有用刀刻石头，所以第一点当然就是刀了，刀性，各种刀法都有啊，32刀法，但是用刀一定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要稳、要准、要狠。第二个就是我们用的是石头，以前用的是铜，现在用的是石头，石头有石性，所以刀性接下来是石性。我们在刻之前一定会用到毛笔去写印稿啊，那就是笔性啊。我们刻印章用的是篆书，最起码你篆书要去了解的比较透彻一点，篆书的一些特色最适合用在篆刻，因为它有各种符合篆刻所需要的特点啊。刚刚讲的刀性、石性、笔性，这个有了以后，另外最重要一点就是个性了。我曾经为了买石头，把我房子卖掉，艺术也要投资啊，投资你的心血。当然，刚刚讲的石头也蛮重要的，它能够表达出不同的意境的东西。那我太太就是这样子，中国传统的妇女的美德哈，再加上她比较内向，她不太善于交际了，所以我有个好内助了。目前啊，在台湾的整个大格局来讲哈，艺术在这一方面反而政府的发扬好像不那么积极了。大部分是民间艺术家自己的热忱去发挥。南投文化局这几年来哈，新任局长上任以后有没有，真的是非常有作为。当然，我们身为南投的艺术家，当然也会配合啊。所以，像我每年都会办一些活动，譬如说学校里面的一些研习，书法研习、篆刻研习。社区哦，社区的研习，这个研习几乎每年都在办。那书法比赛啊，书法比赛从各个乡镇都会有。这一路走来，我几十年来的一个心态就是让使命注入当下，注入当下就是传承。个人方面，把性情留在石头上，大概就是这个人生的准则了。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光人要发挥国际性格，胸怀法界，不分地域、种族、国界、宗教，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透过文化教育来净化人心，福利群生。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无远佛界，深入各地。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5月2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进入到了二坛阶段，在日前进行恭迎实施以及上堂上供，戒子们以最高敬意迎接，以真诚心求受戒法，感谢实施的慈悲纳受。
1: 在云里法师引领之下，前往迎请得戒、结摩、教授山师和尚以及七位尊正师。

0: 中古齐名，现场庄严肃穆。戒子门在成佛大道恭迎实施。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结摩欧舍离慧龙法师，教授欧舍离新培和尚，尊正欧舍离慧开法师，慧传法师、慧义法师、慧宽法师、慧照法师、慧荣法师、慧访法师，并由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向戒子门开示。
1: 戒定慧，戒呢是最为首要，有了戒作为身心的依靠，才能够产生正定，透过正定的关照。
0: 才能够成就解脱的智慧，戒住则生住，生住则法住，所以戒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恭迎实施圆满之后，普光山比丘尼首座慈庄法师以及包括实施以及尼实施、尼布、僧布在内，在大雄宝殿前进行大合照。
2: 上堂上供仪式，礼请诸佛菩萨降临，戒子门发菩提心，而护法信徒也借此殊胜因缘，表达对戒子门的祝福和支持。结摩欧舍离慧龙法师勉励开示：戒是定力，是慧，戒定慧三劫即修，方能解脱生死轮回之苦难。2026年，普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进入第二阶段。 勉励新戒秉持以戒为师的精神，深入戒定慧，精进修持。戒子门透过恭请实施见证，二坛戒会期间将传授比丘、比丘尼具足戒，这也象征法脉传承意义深远。人间新闻张云成、郑振宗高雄采访报道。
3: 我们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在三坛大戒期间安排了许多的课程，让戒子们能够在戒会期间学习到严谨的佛门课程。其中，过堂吃播饭是一堂相当重要的修行课，跟一般的午斋用餐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蕴含着深刻的威仪教育。

0: 用餐前需念诵供养咒、习福和习食。行堂人员会将饭菜打入钵中，借此用汤匙食用，无论饭量的多寡，都必须要吃完，不可剩下。最后的洗钵和护钵，是指餐后由行堂人员倒入开水洗钵，借此需要把洗钵水喝下。平时养成妥善的护钵，这也象征着护持自身的信仰与佛法。4月26号中午，新界们在三潭大戒戒会期间第一次吃钵饭。根据星云大师全集记载，吃钵饭是新界子们修行的重要环节。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特别为新界们开示，供养三宝广植福田可以成就殊胜功德，而另一个重点就是要勤修戒定慧。
1: 我们除了对诸佛菩萨的信心之外，也要开启我

0: 内心解脱的智慧啊，去除烦恼，所谓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啊，这个还是在修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捧钵入斋堂吃钵饭对戒子们来说是相当难得，主要的目的是在体验佛陀在世的时候僧侣托钵乞食的简朴生活。吃钵饭和一般用碗用餐的规矩截然不同，但却也蕴含着深刻的威仪教育。人间新闻张云晨、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2: 为了要来庆祝佛诞节的到来，佛光山南台别院走入到了台南市政府举办浴佛圆游会暨亲子创意绘画比赛，透过了浴佛祈福、绘画创作以及书食推广，要让信仰融入生活，在欢乐的氛围当中来传递三好理念。
3: 佛光童军团舞龙舞狮表演在台南市政府中庭热闹开演，为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浴佛法会暨亲子创意写生比赛拉开序幕。
4: 我觉得今天来这边画画很开心，因为很放松，然后刚好今天是浴佛节。
3: 啊，你画了什么东西？
4: 画了阿弥陀佛。
5: 比赛就画那个今天的浴佛法会的那个圆游会。
6: 你今天刚好是庆祝佛诞节的节日，那小朋友又打扮成这样子，那从小就沐浴在佛恩里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台南市长黄伟哲缓缓迎请太子，和现场贵宾共同献花，展现佛光山长期耕耘地方和地方政府良好互动。
7: 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向善的力量是一个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我们很珍视佛光山的许多活动啊，对于我们市民的帮助很大。
3: 众人双手合十，虔诚诵经。浴佛不只是纪念佛陀圣诞，同时也带有净化内心深刻意涵。
8: 今天每一个来，大家都欢喜充满啊、哦。那也借这个因缘啊，这浴佛的因缘啊、哦，大家互相结缘以外，也能够增福增慧。
9: 在带领我们全国各个民意代表呢。就在母亲节的这一天把它定定为国际佛诞节，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纪念。
10: 借由浴佛法会的洗涤，心灵的洗涤，让我们的世界能够更和平。
3: 除了法会之外，现场也有许多书食摊位和写生比赛，吸引民众前来体验，让信仰融入日常，在欢喜中传递三好理念。
11: 在市政中心转化为充满爱与信仰的人间净土，透过写生，孩子用画笔守护虎城的美好，家长对孩子的陪伴就是爱与善的一个教导。我们也推广素食环保，实践三好，但愿这一份善良与慈悲遍布虎城各个角落。
3: 在充满法喜氛围中，佛光山南台别院透过结合宗教、教育及公益等多元形式，让信仰走入人群，将人间佛教精神带入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理念。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2: 在佛诞节和母亲节同庆的温馨时刻，佛光山福国寺举办了佛恩母爱心香五月天的系列活动，结合了浴佛祈福、亲子闯关以及书食推广，邀请民众在欢乐的氛围当中来感念佛恩和母爱。
3: 孩童挺着大肚子缓缓走向浴佛现场，扮演母亲怀胎六月俏皮可爱模样，吸引家长拿起手机不断记录孩子成长时刻。孩童开心又唱又跳，接着亲手为母亲吃水果，不少妈妈流下感动泪水，现场洋溢温馨氛围。能在佛诞节和母亲节双节同时庆祝，意义非凡。
12: 好好，因为小时候都是我们为小朋友吃东西，然后现在他们长大了，然后回馈这个恩情，然后为妈妈吃东西，我觉得就是很感动，
13: 非常感动，对，我都眼泛泪光，因为他让我想到当初怀孕的过程，然后出来，他带给我许多的感动，也有一些心酸泪水。不过像他 带他来慈航幼儿园读，就读书，我觉得学到蛮多的。
3: 佛光山台南福国寺举办浴佛法会，邀请台南市副市长江林煌共同感受佛恩及母爱。
14: 甲佛恩阿母爱呢，阿哥甲师父的这个正好慈悲的心呢，也分享给咱所有这些市民朋友，也让我们这个社会会更祥和啦。
3: 透过浴佛祈福和多项亲子互动体验，让大小朋友在欢喜氛围中传递感恩与关怀，实践人间佛教三好精神，为家庭和社会注入温暖力量。
15: 在这里，浴佛庆祝佛诞节，我们有两个意义，我们感谢佛陀给我们指导，让我们有佛法的智慧，也感谢母亲的教养养育了我们。
3: 在孩子纯真行动和家长感动泪水中，感念佛陀给予慈悲智慧，同时感受母爱伟大。透过庆祝佛诞节和母亲节，让三好精神在家庭中扎根，促进社会和谐。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2: 新竹的捐血中心举办了年度表扬大会，桃竹苗地区有将近4000位的捐血人以及基友团体获奖，其中佛光人是长期的投入到了捐血行列，以慈悲精神守护生命，也获得了高度的肯定。
16: 新竹捐血中心在中央大学举办年度捐血基友表扬大会，共有3992位捐血人以及132个团体与企业接受表扬，场面温馨感人。
17: 114年台湾国民捐血率达到 7.7%， 虽然是 7.7， 仍然傲视全球，是世界第一，所以这也是台湾的骄傲。
16: 从民间社团到企业、学校，甚至国军单位，长期投入无偿捐血，让血库稳定供应。其中，国际防会桃竹苗区协会动员超过70个分会，定期举办捐血活动，积极号召民众响应，荣获特殊贡献奖。
18: 佛光山呢，以慈善和教育哈，人积己积，人利己利的精神，来参与各位捐血的活动。各分会呢，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来参与各项的捐血活动。
16: 另外，新竹区竹北第一分会一年内捐出超过千袋热血，也获得基优社团肯定。成员强调，捐血救人就是最直接行动。
19: 我们说行佛以及行菩萨道，就是要捐血救人，这就是我们可以挽起我们的袖子，来做好了我们最确要的一个工作，这就是要来捐血救人。
16: 透过一代代热血串起善循环，不止挽救无数生命，也让社会看见温暖力量持续流动。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2: 台中佛光山慧中寺举办佛光山开山60周年系列活动，有将近800位的爱书人齐聚在一起，共同来研读由20位跨领域学者合著的中国佛教文学史，透过了导读以及论坛来深入讨论生命智慧。
20: 我喜欢看这个高僧，要高僧的会给我们一种典范。
21: 研讨会现场，许多民众全神关注地翻阅书籍并做笔记，在深入浅出的解析中，重新认识熟悉的文学经典，参与大众深受启发，认为佛教文学不仅是文化研究的对象，更是安定心灵、建立信仰的重要基石。
22: 佛教的文学呢，是我们真正的中华文化的根本，让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佛教、对我们的佛法真的信心满满，非常的扎实。
20: 那实战型起也是在取之情跟所谓的民歌体。
21: 中国佛教文学史分上下两册，由20位跨领域学者历时多年共同完成，内容涵盖文人创作、僧人文学、佛经文学以及抒曲民歌与敦煌文献，全面呈现佛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23: 中国文学呢，其实受到我们的佛经文学的传入，然后以及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汇，也因为佛经文学呢，然后能够去开拓我们的一些生活用语，然后思想境界，就是在我们文学的创作当中能够更丰富。
24: 中国佛教文学史里面，那属于史传文学的部分，那这当然就包括历代以来的许多的僧传啊，或者甚至很多的三字或四字的部分。我想这些部分在整个佛教文学史里面是非常的重要，它代表了一个信仰跟传承的观念。
21: 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勉励大众，无论是日常欣赏的戏曲诗歌，或是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蕴含着佛法的踪迹。透过阅读，能让大众在繁琐世间中更敏锐地觉察这份无处不在的文学之美。
0: 佛教的文学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一次的研讨会让我们更深入地看到，无论是戏曲啊、诗歌啦、各方面全部都是在生活当中。
21: 这场集结学术深度与生命温度的阅读盛会，为传灯六十系列活动增添浓厚文艺气息，协助每位爱书人从文字的脉络中掌握安顿身心的钥匙，将佛教文学的养分带回日常，让信仰的力量在阅读中稳定萌芽。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接着要来培养阅读的带领人才，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举办了2026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透过了理论讲解和情境上的模拟，来强化倾听以及引导的能力，让读书会不只是阅读，更能够成为交流与成长的平台，也持续的在各地推动书香文化。
1: 学员围坐在桌前，从文章中梳理脉络，截取关键字，相互分享交流。现场众人相当欢喜。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于园林讲堂举办第四梯次2026人间佛教阅读会初阶以及精进代理人培训。
17: 各位，你来参加这个培训，你继续努力去做的话，我相信能到场的监事。看得出各位的能力和用心。
1: 课程采初阶与进阶双轨进行，内容涵盖读书会运作、沟通技巧以及文思修正带领方法。学员透过角色扮演、分组实作以及方案设计，提升带领与提问能力。
17: 像大不同的书，这个就是要立定阅读计划。你第几月几号你要从第几篇章到第几篇章然后呢代理人是谁都要先列出来让代理人可以就这个他所负责的篇章的这个范围呢先来做方案设计。
1: 透过这次活动，希望培育更多读书会带领人，透过一人一会让阅读走入生活，不仅培养思考与表达能力，也让人间佛教透过书香持续传递。人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2: 响应世界地球日，彰化县政府携手佛光山福山寺以及多个民间团体举办了健走活动，吸引了超过300位的民众一起来参加，也透过串联福山、安溪寮以及鹿山坑的健走行程，来鼓励大众以实际的行动亲近土地。
21: 2 1随着起步哨音响起，300多位民众一起展开福安路健走的探索之旅。活动特别规划极具挑战性的一线天秘境路线，参与者拉着绳索拾级而上，穿梭在原始林荫间。
17: 真的有一个这么原始、这么清静的地方，然后拉着那个绳索爬上去，这个过程有花香、有鸟鸣，对，还有那个土地的那个味道，真的让我觉得很舒服，很舒服。
4: 这段路我们跑好几次了啊，跑整个那个139线哦，包括到园林白果山那边，我们整个路啊都是我们的跑道。
21: 彰化社区大学儒威法师强调，大自然是孕育生命的灵魂泉源，保护环境即是守护未来，勉励大众落实三好精神，透过蔬食与习物行动，积极回馈土地的馈赠，将爱护地球的种子生殖家庭，共同成就和谐的生态环境。
17: 那我们要更爱惜这个地球，我们才能够拥有更好的未来。
21: 参与者带着满满能量与对大自然的尊重参与活动，共同实践环保与心保，让守护地球的愿心在每一个脚步间持续萌芽，迈向人生与自然共荣的自在人生。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兰阳别院在宜兰绿色博览会举办活动，在现场呢，由住持妙勤法师带领了超过600位的佛光人一起来舞动，透过了闯关游戏以及蔬食联署，要把环保的理念以及家庭价值紧密的结合，在乌老坑园区展现人间佛教的热情。
5: 活动在
16: 我们都是佛光人轻快旋律中展开，三代佛光人齐聚绿博园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现场特别安排三代喜同堂环保与新宝读书会，大众在大自然怀抱中集体创

0: 作，透过经典阅读与心得分享，让信仰力量在老中青三代间流转。
1: 带着我们的女儿、孙子
2: 一起来
1: 这里走一走，我们心情都是很开心的。
0: 南洋别院住持妙行法师在现场进行深度启迪，特别引用绿帛格致宝藏主题，勉励大众透过探究万物原理来获得真实智慧，
3: 响应大师的环保与心宝，彼此分享，让大家的心灵有所提升。
0: 这次活动成功带动蔬食减碳热潮，并透过这场在大自然中的读书会与艺术对话，引领佛光人与大众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精神，让爱护地球种子在每个家庭中持续发芽，活出真正的自在与喜悦。人新闻林君毅、宜兰采访报道。
4: 促进宗教交流与和谐，佛光山金刚寺走入到了台东宫庙来祝贺神明圣诞，也透过了诵经祈福以及交流互动，展现了宗教融合的精神，不仅是拉近了佛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距离，也体现了人间佛教走入社区和谐共生的理念。
5: 佛光山金刚寺由监寺慧立法师带领40位佛光人前往知本北极宫和新元安南宫进行参访，并于玄天上帝圣诞之际诵经祈福。活动透过宗教对话与互动，深化彼此理解与情谊，同时邀请宫庙参与浴佛节与世界神明联谊会，希望借由跨宗教交流，落实和谐共生理念，为地方注入正向能量。
6: 我们希望透过在台东地区的深耕，让这个宗教融合以及神明联谊能发挥更大的效益，一年比一年更多家来参与，让人间佛教达到发挥更大的效益。
5: 在不同信仰的交流中，看见彼此尊重包容，以行动实践人间佛教走入社区，促进共生共融理念。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7: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8: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9: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0: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1: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了佛诞节的祈福法会，吸引了上百位在政界还有宗教界的人士齐聚在一起。不止呢跨宗教交流，也共同的为世界和平祈愿。活动结合了诵经、祝祷，还有文化展演，展现了多元族群融合。

0: 的力量。
1: 诵经声回荡殿堂，信众双手合十，虔诚祈福。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佛诞节法会，由住持满信法师带领诵念心经，并恭读祈愿文，为动荡国际局势祈求平安。现场不只有佛教信众，包括政界、警界以及不同宗教代表也齐聚一堂。住持满信法师开示指出，当前世界共生、平等、和平，呼吁大众从生活中实践善念善行，让社会更加安定。主办单位也表示，人间佛教提倡的三好四给就像化解冲突良方，希望让更多人找到心灵安定力量。与会官员则认为，推动社会凝聚彼此尊重是迈向和平的重要关键。活动最后由青年献唱歌曲为典礼画下句点，现场同时举办亲子园游会与文化展览，吸引近500人参与，在祈福与交流中为世界点亮一份希望。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要来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虚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举办了纪念特展的开幕典礼，吸引了上百位政界以及宗教界的人士到场，也透过了艺术以及影像来回顾大师的一生，让更多人来认识到人间佛教的精神。
2: 2 1 Cut。
1: 来宾齐聚见证，一同剪彩揭幕。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影像、文献与艺术作品，带领民众走进星云大师一生。典礼中，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透过影片表示，大师在全球推动美术馆设立，希望以艺术净化人心，让佛法走入生活。策展团队也串联全球27个分馆，共同呈现人间佛教与三好四给的核心理念。馆方指出，大师历经战乱与贫困，仍坚持弘法利生，最终在五大洲建立道场，展现坚定信念与包容精神。即使原籍，他的智慧精神依然持续影响世人。现场除了播放纪录片，青年也以手语演绎歌曲向大师致敬，气氛温馨感人。开幕后，贵宾跟随导览深入展区，从真诚告白到百年行仪，完整回顾大师一生。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加拿大艾明顿讲堂开光30周年，同时也搭配了传灯60百年仰望盛会，举办了三好儿童祝福礼，吸引了将近80个家庭一起来参与。透过宗教仪式以及亲子互动，不仅祈福孩子平安成长，也希望呢将三好理念从小扎根。
1: 在庄严诵经声中，小朋友双手合十，虔诚参与祝福仪式。这里是佛光山艾明顿讲堂举办的三好儿童祝福礼，不少家长特地带着孩子前来，共同见证重要时刻。
3: 其实我的孩子们都蛮喜欢，回来佛堂的，然后希望他们以后可以结交到的朋友都是比较正向，都会保持一颗善良的心，然后，存好心，说好话和做好事。
1: 活动现场充满童趣氛围，在青年义工巧手布置下，到场变身小型游乐园，不只有益智游戏、幼童专区，还有三好贴纸纹身，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善念。不少家庭也把握机会留下珍贵合影。仪式在三宝颂中揭开序幕，由法师带领诵读祈愿文，随后18位孩童代表齐聚宣读三好誓言，并接受净水洒净，象征祝福与成长，场面温馨庄严。
4: 在这里他就是比较开心，对我们全家也是一个鼓励，希望就是不光是儿童吧，希望我们大人也一样做一个三好家庭。
1: 觉诚法师表示，艾明顿讲堂走过30年，见证信仰在当地落地生根，透过宗教仪式结合生活教育，三好理念不止落实在孩子身上，也延伸到每个家庭，让善循环持续在社会中发酵。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图书馆与中文学校一起合作，举办了阅读推广活动，希望可以帮孩子们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也鼓励亲子共读。
5: 家长抱着孩子一起读书，看起来相当温馨。为了增进亲子关系，替孩子培养阅读习惯，多伦多佛光山图书馆与中文学校合作举办阅读推广活动，将图书馆的书籍带进校园，鼓励孩子阅读。
6: 是它有分类的
7: 啊，对，这些是大小孩。
5: 佛光人将书籍根据不同年龄孩子的需求分类摆放，让参加活动的家庭更方便选择想借阅的书籍。图书馆工作人员在现场替孩子办理借书手续，还有准备娃娃作为阅读伙伴陪伴孩子。活动借出大

0: 约40本书，有些学生是第一次跟图书馆借书。多伦多佛光山图书馆和中文学校将持续推动"云水小书车"计划，带给孩子们美好的阅读时光。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要把慈善落实在日常的行动当中，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前进到了当地的养老院来关怀长者，不止带来了表演以及互动游戏，也透过祈福和陪伴，要让长者来感受到温暖与关怀。这项活动呢，也持续了超过有10年，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公益行动。
2: 热闹舞狮搭配法国经典歌曲，东西文化交织，为养老院带来满满活力。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号召义工与青年走进碧溪花园养老院，用歌声与表演陪伴长者，现场气氛温馨热络。除了歌曲与太极舞演出，青年也设计法文老歌猜谜游戏，勾起长者回忆。不少人即使行动不便，仍开心参与，笑容挂满脸上。
3: 老人们其实真的需要人来看他，一开始来的话，他们都很提示他的这个样子哦。我们在互动当中，他非常开心。
2: 活动中也安排诵读祈愿文，为长者祈福健康平安。法师亲自送上5色绳与祝福，让不少长者感动不已，紧握双手表达感谢。
4: 我们跟他们合作呢，已经超过10年。在疫情之后呢，我们就每年都有来，没有停过。所以我想，这个是佛光会以慈善福利社会最好的一个展现。今天老人们都非常的开心，
5: 可以给老人们带来很多的温暖。我们走的时候，他都不舍得我们，因为老人是很寂寞的。所以我希望每年以后，我们还积极做更多这样的节目，这样的活动。
2: 院方也表示，佛光会长期到访不只带来表演，更让长者感受到被关怀的幸福。从表演到陪伴，佛光人用实际行动把关怀送进社区，也让善与爱在异乡持续传递。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落实终身学习的理念，美国佛光山三宝寺带领了松鹤学院的长者走入到了旧金山华富图书馆，透过了户外教学，体验到了阅读以及学习的乐趣，不仅开拓视野，也培养了阅读的习惯，展现人间佛教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6: 缓缓穿越美国街道，佛光山三宝寺举办春季社教户外教学，安排松鹤学院长者前往旧金山华富图书馆，透过导览认识图书馆空间以及借阅方式。长者围在桌前仔细填写借阅资料，藉由走进社区学习，让教育延伸至日常生活，强调善用社区公共资源，鼓励长辈培养阅读习惯，提升生活品质。
7: 然后它就是5张，就免费的，每一天都免费，就是你今天打印了20张，你明天可以再来。
6: 在导览中认识图书馆资源，不仅丰富生活，也让学习走出课堂，融入日常。同时，透过阅读持续增加智慧，在点滴累积中实践人间佛教关怀生命、终身学习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马来西亚蒲公英合唱团创办人之一林寅止，多年以来和佛光山有着深厚的因缘，他创作了多首的佛曲，时常呢都能够在许多的活动当中看见他的身影。但是他其实呢身患了癌症与病魔抗争10年，在4月20号安详辞世，享年49岁。佛光山东禅寺特别是举办了追思会，场面庄严温馨。

0: 提升献唱《希望之光》这首由马来西亚知名音乐家，也是蒲公英合唱团创办人之一的林英指所创作的佛曲，曾经作为2022年欧洲干部讲习会主题曲。然而林英指在4月20日辞世，享年49岁。
1: 天色第四期怎么讲好过呢？他只是跟大师学习怎么样跟病为友，以病为友。
0: 抗癌十年，与病相伴，这些年常常在道场活动都能够看见他的身影。方山东禅寺特别举办追思会，包括东禅合唱团、蒲公英合唱团、光华中学种子班以及马来西亚多位歌手等人士皆到场，用音乐传递，透过歌声转化为对他的缅怀与感谢。
2: 谢谢您唱了很多很多的佛曲，唱了很多很多正能量的歌曲，以音声疗愈众人的心灵，带给众生心安。
3: 他说十月份他也想去参加我们的世界大会有一个表演。我在想，虽然他的身体色身不能圆梦，但是我们大家可以带着他的歌声，可以带着蒲公英团队一起到台湾去现场。
0: 即便身体早已虚弱，仍旧坚持登台演出，用音乐疗人心，以那份永不放弃的力量走过十年抗癌时光，也创作无数温暖乐曲传递希望。近300人齐聚东禅寺温馨献花，并留下对小林老师的感念，未来也将持续透过佛曲传唱延续他对音乐的热爱与正向。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我会随着那个物本身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一些东西来，例如说我过去有一件作品是叫再生运动，我一开始只是对于光碟机的退出跟收回的那个声音或是运动感兴趣，对，但在制作的过程中会逐渐挖掘出来关于光碟机许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最有趣的状态。
5: 进到这个场域的视觉感觉是完全全包覆的，那个包覆里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空间感。另外就是我们也透过所谓的即时的动作捕捉，舞者的运动可以去处理身体的运动，对，让这个人的跳舞跟外面的投影的空间变成是运动感的一个身体的活动。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经济研究院举办记者会，发布了国内总体经济预估的动向。受到了美伊战争的影响，多数的国家经济状况呢都有下滑。台湾因为强劲的 AI 需求、半导体等相关的产业发展，带动起经济表现。台经院预估了台湾的经济表现是比往年更好的。
1: 近年来，国际间战争不断，从2022年开打的乌俄战争到现在的美伊战争，不止影响能源供给，也影响全球经济。台湾经济研究院发布国内总体经济预测暨景气动向调查，分析国内外趋势和台湾经济状况。
2: 欧元区把今年跟明年都下修，因为本来大家期待乌俄战争要结束，现在俄罗斯又在涨价，它怎么会结束？而且前两年因为乌俄战争，欧洲把很多的石油采购转向了中东，刚好中东会被堵住，也出不来，所以欧洲。

0: 主任分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预测，提到欧洲、中东等地方因为能源的关系，经济受到影响下滑，亚洲国家因为其他原因反而预估经济上升。反而大家会觉得奇怪，亚洲买油买这么多，反而它的影响反而都很多都是正面的。第一个，台湾去年
1: IMF 预估台湾的时候是只有 2.1， 这一次是5.2，足足上修了3.1个百分点。当然，它的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了 AI 带动的半导体的热潮，带动了投资，带动了出口，把台湾整个经济给撑了上来。在
0: AI 带动下，台湾半导体相关产业迅速成长，原物料价格上涨，进出口与外销表现都比之前更好。台湾经济研究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7.56%， 比1月预测的还要高。不过还是要注意政治与贸易等变数影响，未来经济走势还是充满不确定性。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现在又到了换季的时刻，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了梅雨季展望，推测今年的温度会比较高，而雨量则是会比较少。另外也提醒民众，梅雨封面容易会有打雷、闪电，出门的时候呢，需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状况。
2: 下，出门都要撑伞，过马路还要小心，不要被雨淋湿。台湾即将进入梅雨季，迎来大雨还有丰沛水资源。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梅雨季展望，说明未来几个月梅雨季带来的影响。过去在统计上，5月的降雨，5月的降雨主要还是受到梅雨封面跟比较不那么强的西南风的影响，所以降雨的部分大部分会集中在西半部地区，南部跟中部的雨也会逐渐的增加。到了6月之后，西南季风比较更明显的增强，所以降雨的区域会往南部偏移，那甚至往平地扩展。
3: 气象预报中心主任表示，今年气温比以往更高，明显受到全球暖化影响。主任简单说明未来可能的气候状况，提醒民众做好心理准备。
2: 在115年今年的梅雨季的展望，我们看到盛鹰接下来可能有发展的趋势，预计到秋季之后就有机会到盛鹰的状态。气温的部分则是正常到偏高。
0: 在降雨的部分是正常到偏少，这样的机会最高。近年来梅雨季降雨总量都差不多，但是降雨时段逐渐集中，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让灾害更容易发生，也更难以预测。梅雨封面容易出现打雷闪电，气象署提醒民众接下来出门需要注意天气预报，多加小心。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4: 彰化园林佛光童军团前往到了园林西区的消防分队，参加急救教育训练。童军们认真的操作心肺复苏术以及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振剂，在实作当中体会到了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真谛。
5: 佛光童军团员们跪在模型前专注练习，童军表示，学习急救不仅能守护家人，若在路上遇到突发意外，也能有能力与勇气伸出援手。这份准备好服务社会的心，正是童军教育中最重要的生命价值。
6: 能对我的家人及我遇到了意外，或者是路上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可以出手帮忙。
5: 之后可以有时候可以帮助。
6: 家人或者是意外。跑出去了，跑出去了。
7: 透过专业的引领，
6: 童军们在实践中掌握关键技术，培养出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随时准备在关键时刻守护他人。
7: 跪在患者旁边，然后跪的宽度就是与肩同宽，然后双手打直放在两乳头连线中点，然后全用全身的力量向下压这样。
4: 彰化县消防局这项急救教育推广已深耕多年，累计培训人次已突破5万大关。消防单位肯定佛光童军积极参与，让急救种子向下扎根。
8: 从110年起开始做办理，所以办理期间大约5到6年了。那目前累计的参训人次已经到达1万7000人次。
4: 透过救护实作训练，团员们不仅掌握了保命技术，更强化了守护社区的责任感，在突发状况发生时发挥急救难的力量。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9: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健康讲座，邀请到了医院的营养师来分享正确的饮食观念，从均衡营养到保健食品的选择，来帮助民众建立起正确的健康观念。
2: 每一场的这个讲座呢，医学讲座、健康讲座，都让我们得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3: 要如何吃得健康是现代人相当重视的问题。南台北院举办安乐富有健康讲座，吸引约300位民众参加，由奇美医院营养科主任刘美元主讲，解析均衡饮食以及保健食品选择原则。
5: 吃了这些健康食品也不是说每天都这样一直在吃，就是你吃了之后你要观察一下你的身体的状况，你它这个东西如果符合你的身体状况有效你才持续吃，那如果没有效其实就不用吃。
3: 讲座也说明高龄族群常有蛋白质与钙质摄取不足问题，建议多摄取豆类、牛奶及深绿色蔬菜，同时提醒保健食品只是辅助，应该遵循先饮食后补充原则，避免过量摄取。
6: 那今天呢，通过主任的分享，那让我呢更能够清楚的知道说，有什么样的保健品，其实呢还有健康食品的不一样。
3: 透过专家详细说明，希望让听众在日常饮食中找回平衡，不仅守护身体健康，也体现人间佛教重视身心和谐，从生活实践健康和智慧理念。人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举办座谈会，邀请到《赛德克·巴莱》电影导演魏德胜，以人生与梦想为主题，分享自己追梦的经验。
1: 年过半百、拥有丰富经验的朱全斌教授回忆，自己在艺术传播相关领域深耕多年，看遍人生百态。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举办了一场座谈会，邀请朱全斌教授担任主持人，有拍出许多得奖电影的台湾知名导演魏德胜分享梦想与人生。
2: 有的人呢，他可能比较聪明啊，他们会选择在他们最风光的时候就急流勇退，就离开了这个圈子啊。那在其中我最佩服的一种人了哈，那这种人呢，他们把这个拍片当作是他置业，或者说是一个信仰啊。
1: 朱全斌提到自己最佩服的人格特质是把想做的事情当成信仰去实践的人。魏德胜谦虚表示，其实自己一开始在追梦的时候也曾经不清楚方向。
2: 最大的问题出现了，那你要拍什么？你的故事是什么？后来我发现，导演位置职位不应该是一个人的梦，你的梦应该是你到这个位置之后，你争取这个位置的目的是你要完成什么才对，而不是为了到那个位置而到那个位置。
1: 座谈会中，导演回忆自己踏入影视界的点滴，发现电影可以影响观众，更加坚定了他想继续说故事的决心，希望可以透过电影向观众展现世界的美好与希望。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的彰化馆举办创作展，艺术家王慧娟亲临主讲艺术专题的座谈，有将近200位的艺术爱好者在理性空间逻辑以及感性笔触的交织当中，一起来实践艺术生活化的美学观。
3: 作品独特的禅让美学引发观众共鸣，画中甚至与星云大师的佛法智慧相应，不仅展现了艺术的整体性，更让人从中获得安定与和谐的力量。
4: 我觉得它是有构图式的那种禅让画，然后又刚好有佛学，真的搭配起来真的是很美的境界。
5: 这个里面的不是只有禅让画，其实艺术是整体性的呈现，那里面的画作呢很多元，也跟来自我们很多生活的元素，他的画作很多灵感都是跟我们星云大师呢是相应的，跟佛法相应的。
6: 不管你是谁，这个地球，你的这个生活。
3: 艺术家王慧娟指出，现代人处于烦躁的世界中，若能将绘画视为一种工具，就能引导自己进入安定的状态，透过笔尖的流动梳理情绪，让艺术成为通往慈悲与智慧的路径，帮助每个人找回内心的平静，
7: 把我们带入安定，然后在很烦躁

0: 到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利用画画来把自己的心安下来，这才是禅造画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1: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主长妙明法师对画作中的留白有深刻体悟。法师指出，留白象征放下烦恼与心灵归零，勉励大众透过艺术培养定力，
2: 创作十幅的新作品来这里展出。作品很多的留白就是我们所讲的放下烦恼。我们为什么要有定力？因为有定力，我们的心就能清净，心能清净，我们呢才能断除很多的烦恼。
1: 透过王慧娟笔下的缠绕世界，让大众学会如何在忙碌生活中留出空间，并从画作中掌握安顿身心的钥匙。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佛光园美术馆的香港馆举办佛诞特展，展览透过装置艺术以及当代水墨的结合，呈现生命的深刻意涵。在现场超过了百位的嘉宾一起来观礼，在艺术创作当中探寻觉醒的力量，体现佛法与当代艺术交织出的生命教育价值。走进展览厅，艺术家胡小平运用轻巧材料构成装置艺术与动态影画，营造出宁静祥和氛围，让大众细细品味生命在老病死之外的深层面向。他感恩与佛光山十年的结缘因缘，这段历程驱动他艺术创作。
4: 好，咁我只可以讲一句咧，呢度其实每一个作品咧，
3: 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暨美术馆馆长永富法师在开展典礼中深入解析世间觉的意涵。法师指出，佛诞的真正意义在于唤醒每个人本具的清净自信，并勉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
5: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怎么去好好的爱自己，透过肯定自己之后，我们也能够把我们自身所拥有的一点能力去做服务大众的事情。
4: 求神、求财、求姻缘、求乜求乜嘅。
3: 借由胡小平笔下对生命的细腻叩问，大众得以在繁忙节奏中找到自省空间，将原本对生命迷惘转化为爱惜与力量。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天还没亮就来到投变坑，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带大家认识投变坑。据说这里有一个地方可以看日出，还有看云海，而且距离台中市区不到30分钟的路程。今天我们就要来等日出，来去找我的朋友。嗨，侯老师，
1: 早啊！
0: 侯老师，你带我来这里干嘛？荒山野岭哎。
1: 这个所在是，用看到规个头版片上盖老的所在。
0: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在哪里？
1: 咱这个所在，咱看到规个九塘山、大横平山，这一个彭小姐住伫遮，伊是在地人，所以对遮的一年四季、甲早暗的变化上解了解。
0: 哇，这是来谁？哎，彭小姐要接的吗？哇，这个视野很开阔呢，吼。
1: 彭小姐，你无闲哦？
2: 无啊，拄啊有电啊尔。哦，
0: 哇。这里风景很好哎，
3: 真的

0: 我称它为山景第一排。我好羡慕那个彭阿姨，她可以一个人享受这样子的面山的景致。如果是我，或许真的也可以像她一样，就住在那边一辈子。山上的味道，
1: 就是简单，不是我。
2: 这真正有机的啦，一定无农药，用农药。
3: 我想我因孙阿公，他只晓不食这，伊外口边讲唔食。
0: 很嫩呢，
3: 我还没有，我不吸哦，我就只有这样剪一剪。
2: 不吸的足油的，
0: 对啊，为什么？
2: 阿拉吸的更加油。
3: 它这边露水重，露水大。嗯。
1: 哦，哎，真的都有哎。嗯。所以因为这样露水重，
0: 对，山上水气。
3: 如果下过雨，它会更好吃。
1: 真的。
3: 对。
0: 哎，您讲山顶的人就是很淳朴热情，对不对？
3: 对。
0: 哎，你觉得头变坑的人啊，头白天的人，
3: 赶快呢？
0: 有没有个很特别的精神，那是讲台湾的人甲一般甲别个所在人较
2: 无同款
0: 的所在。
2: 我感觉是台湾的人拢较会当吃苦啦，因为应该拢较慢来啊，拢较慢移民去吧。除了林家的差不多168年前移入来台湾客，迄阵还阁是即个诶，人讲原住民啦，原住民爱来遮，遮是个猎场嘛，所以有着原住民跟在地人会当冲突，啊，所以即个所在。来的人拢是上下较会当食苦的，因为是无走投无路才来这所在，来这拍拼。
0: 山上的人真的很热情，然后那个温度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就是相处起来你觉得很舒服，然后你并不会觉得有太多的压力或太多的人情跟包袱。我仿佛其实在这每一个，我们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每一次的见面或者

0: 是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很轻松的做我自己，然后很轻松很放松的，好像可以放下所有的工作。我们知道说太平琵琶就出名了，
1: 哎对，
0: 但不过你今天带我来是养蜂场，
1: 不是啊，啊因为咱这除了鱼皮以外，咱这还有足侪乃至灵应，啊所以足侪乃至灵应农产品，这个水果种真侪，所以就市方的行业更加兴盛的。啊，咱今天来这所在是咱头房的市方算第一名，
0: 市方第一名，哇。
2: 黑色朝前面，然后双手穿过那个扣环，这样才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脸部。
0: 这样。
2: 是。
0: 好的，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比较是？
2: 我们可以来这边，然后我们把它拿起来观察。
0: 其实我蛮害怕的。
2: 敢拿吗？就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会这样子看，
0: 对，
2: 对，我们会找女王蜂，然后这两个耳朵要拿稳，不要掉下来，有一点重量。
0: 哎，其实很可爱哎，你这样近看那个蜜蜂是可爱的，
2: 对。
0: 但是哪一只是女王蜂？
2: 哎，女王蜂我们要找哦，因为它会在这个一个蜂片里面，我们虽然里面有好几片，然后我们要去看那只女王蜂在哪。
0: 哦，有看到蜂巢嘞。
2: 对，这边都是幼虫。
0: 哦，真的吗？
2: 里面是蜜蜂的蛹。哦，对对对。
0: 好可爱哦。然后如何把它，不让它回家？
2: 可以把它放下来。对，然后两个耳朵。
0: 轻轻的，
2: 对对对对。要拿边边，它比较乖。对，这样子。
0: 我怕震动了，它就在攻击我。这是我第一次这么靠近蜜蜂，还有一整箱的蜂箱。其实没有太多的害怕，只是很怕去惊扰到他们，然后感觉蜜蜂的脾气没有很好。
2: 然后像这边
1: 也被叮过，
0: 也被叮过。
2: 女王蜂刚好在这个位置，这边。
0: 哎呦呦呦，一看得出来，好大只哦。
2: 对，这个我们有做记号。对，每一箱走一只哦，它一天要生1500到2000颗的蛋。哎，我们这里主要是荔枝龙眼的产区。所以我们在采蜜期3月初到4月，然后我们会来这边做采集荔枝蜜跟龙眼蜜。哎，这个是在地非常，蜜质非常好，在头面坑这个地方。

0: 我以为我今天会造访的是琵琶，但是我觉得养蜂让我看见不同层面的头汴坑，那也让我用不同的角度认识了这块土地。
1: 这个是蜜蜂的蜂巢，嗯，它做的蜂蜡，然后来做一个模子，啊，这个是叫巢基础片。
0: 巢基础片，
1: 我们要做的是蜂蜡蜡烛，嗯，哦，用它天然的蜂蜡来做蜡烛。我们有压模的方式跟那个，就是我们可以卷成这个。
0: 所以等一下要做、這個、
1: 整桶的蜡烛。
0: 我本来想象中的蜡烛是就是要煮那个一般蜡烛像会煮蜡、哦，
1: 把它煮融化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倒到模纸。
0: 对，但这个是天然，就是它的材质，讲材质对吗？讲材质对，它是天然的蜜，就是蜜蜂它的那个蜂腺产出来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它是可以燃烧的。
1: 对，它可以烧的。
0: 待会要先挑战这个比较简单吗？
2: 对，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做吧。
1: 来，
0: 听说这是爸爸发明的，对哦，你有这边想到对？
2: 没有啊，以前就是蜜蜂做的巢片啊，这个最简单的。
0: 啊，这个巢片如果通常使用结束之后，你们拿不可以来做这里洗，就丢掉吗？还是
2: 没有，这个是给蜜蜂做巢房。
0: 哦，所以它可以一直使用，它没有汰换的问题。
2: 要啦，蜜蜂做下去哈，它会在里面产卵哦啊，每吃一只蜜蜂里面就留一个茧，本来是黄色，
0: 对，
2: 到后面变黑色，
0: 哦，会有折旧的，
2: 对，
0: 像房子一样，就会住越住越老。
2: 啊，它卵产越多次，啊，那个孔洞就越小。
0: 哎，其实蛮好卷的。
2: 对啊，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0: 当年爸爸为什么会到这边来？
2: 其实哈，跟我出生的地点有关系啊。我这里头汴坑土生土长啊。
0: 哦，你是啥囡仔？
2: 有啊，阮家就住伫金马兰这个所在对面呢。啊，阮家就是用种荔枝农业嘛。啊，阮的土地就是厝前后壁拢有平平的园啊。嘿。啊，每年三四月荔枝农业开花的时候啊，很多养蜜蜂的就会来我们家放蜜蜂。
0: 哦，真的吗？
2: 是啊，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做真的呀。
0: 你就做真的，你去讲
2: 生了蜜蜂，生了蜜蜂啊，后来就是问阿爸讲，阿你家生好来，我买一些蜜蜂给你。
0: 啊，真的、哦？
2: 所以我十四岁也就无读高中，直接跟着师傅去苗栗学养蜜蜂啊，我阿就安尼饲，到今啊。今
0: 阿尊，我虾米阿松诶，他。
2: 没有，它的形状五个格不一样。
0: 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代的蜡烛，大家可以点点看吗？
1: 真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OK， 那再来第二代要做的是这个。
1: 对，这边有压模。嗯，
0: 压模怎么压？
1: 我们就会把这个放上去。嗯。这样放上去。
0: 好。
1: 然后压一压。
0: 压一压。把这交给我，这女生最会。
1: 好。那也是要出点力。
0: 哎，门要哎，因为他的房子真的有点坚固，
1: 然后这样拿开就可以。
0: 而且坐着其实不好施力，我会有失败的时候吗？哎，不会不会，这样可以吧？然后把它推出来，对不对？
1: 好，那我们推6到8片，六片就可以。
0: 那我来压，所以爸爸你。就这样栽了呀，对对，饲到这阵50年。
2: 没有，其中有一些时间哦，就是阳光惨烈哦，很不好的时候，那时候我才30出头岁。嗯，我感觉这个行业哦，好像是不能养下去，所以我嘛都逃走啊。
0: 你有逃走过吗？为什么？
2: 逃走去开车啊。
0: 啊，真的、
2: 哦？对呀、啊。开差不多2-3年吧。嗯。啊，阵啊，娶某想讲，哎，开车哦，囡仔出事啊，这，哎，敢若毋是一个永久的套路吼。所以那时候蜜蜂又恢复到比较好的，好的时候，我又回来养蜜蜂。
0: 你又回来重操旧业。
2: 重操旧业，因为根在这里啊。
0: 根在这里。
2: 跑不掉啊。
1: 不会有想要跑到外地的感觉。
0: 哦，真的、哦？为什么？那你觉得？你曾经应该也出去过吧？
1: 出去过，
0: 还是你说说
1: 心里想
0: 那个是因为家
2: 心里出去而已，人都没出去。
0: 哦，你人没出去过？
1: 人没有。
0: 真的假的？
2: 我两三个孩子都没有啊，
1: 就不容易离开啊，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是这边
0: 熟悉感，
1: 哎，很熟悉的。
0: 好啦，完成了，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我就是觉得这个麋鹿蛮可爱的，
2: 这样比较好看。
0: 对。哎，所以它的秘诀就是平均。这姜饼人好可爱哦，真的手，就是专业的跟不专业还是有差。所以呢，如果你有来体验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做一个蜂蜡的蜡烛，做纪念。

在跟我同年龄层的这个第二代的青农身上，我很开心看见年轻人回到故乡，回到乡村里。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很多时候必须被迫北漂，或是到都市去打拼。如果真的可以回到这块土地上，付出我的专业，或者是回到这块土地上做些什么事，我觉得其实是。

0: 这里是太平头汴坑唯一就是有的小时候的记忆，蝙蝠洞。
1: 对
0: 对，我还记得较早小时候妈妈爸爸呢从来介绍，但我好像没有真的走过。
1: 哦，你没有走过，等一下我们进去去体验一下。哎，你不是干那你的年代有真盛行这个蝙蝠洞，在我的年代这蝙蝠洞足重要，伊能拉近人甲人的距离。哦，因为迄阵的少年人。要小牵着手足困难的，就是唔敢嘛，吼，拢足腼腆唔敢，啊，所以伊就照着讲，啊，咱来去弄蝙蝠洞去体验一下。然后查囡仔去也惊，惊伊就会牵，查甫就牵查甫的手，啊，牵着了，因的距离是唔得拉近。
0: 在这里我听到好多好多的故事，不论是口传的历史，还是耆老口述的故事，是真是假，不管，我觉得。这些故事太宝贵了，然后对于我来说，它开始串联，然后构筑出这个头汴坑的模样。我觉得这里的历史跟那个时代，或是不同时代的头汴坑，好像很精彩哎。来，没感觉，我唔过带大家去走走看，就是这个蝙蝠洞。你讲较早是
1: 灌溉渠道以及吸起上面的水，因为上面的水位比较高嘛，啊，因为伊这个落差，所以个水因本来是会用流沟啊，但是无啊，经过这山洞，无多伊就爱用人工开凿，因为这是在清朝就有了。
0: 我们钻过防空洞，现在要钻蝙蝠洞，而且是真的可以走进去，
1: 懂？
0: 为什么诶需要这么？费工这样子引水到这里去，
1: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机，那个动力的引水机
0: 嘛，
1: 没有抽水，没有那个马达什么，所以就要用这样来灌溉。
0: 然后走山壁，而且这些都是岩石，
1: 对对对，就这样穿过这个山啊，然后还做水桥，然后灌溉引过去。

0: 常来吗？这样？
1: 常来，我晚上常来这里观察，要观察这里的蛙类啊，观察这里的萤火虫啊，因为这里我们在这里服役啊。
0: 这里生态很丰富
1: 的。当然很丰富啊。嗯。
0: 这样有啥？
1: 这里有很多的蛙类，比如说，黑框蟾蜍啦，盘古蟾蜍啦，还有一些斯文豪氏的刺蛙啦，还有很多啦，还有什么土皮蛙，萤火虫是复育的嘛？哦，对，因为全世界有2000多种的萤火虫，
0: 对，
1: 它只有10种水生的，台湾有60几种，只有3种水生的，那我们是复育其中的一种黄缘蝶，已经成功了啦，哎，本来我们从那个小池开始复育。后来延伸到这个大池，然后到那个边水沟。
0: 我没有办法拍网美照，但是我已经想象着无数张网美照片在这里。然后我想着，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这里，哇哦，落羽松红了，一定超美的。池中的水草，然后倒影。这里竟然是一个政府单位的苗圃，

0: 你今天最后带我来这个地方，也是走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路线，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1: 这个是叶金林手做咖啡，一个咖啡厅呐、啊，是山上的一个咖啡厅。啊，这里老板他累积很多的他的创意料理的经验呐、啊，啊，也有很多生态的，哎，他包括他也是这个鸟笼头什么蛙类调查之功。

0: 天可以看到哪里？
1: 可以看到整个头片坑、整个头台中，还有后里丰原这边。
0: 哎，对，这一侧的就对了。
1: 对，还可以看到北更溪的上游，那头科山都可以看到。这条就是北更溪的上游。啊，听说北更溪在200,000年前，它是大甲溪的旧河道。后来因为鞍马山的隆起，它的河道改变。对，它经过好像3次的河道改变。
0: 是那个吗？
1: 对，这是北更溪的旧河道。
0: 哦，是那个。
1: 啊，上面就是头科山，就是头科山，大坑的头科山。
0: 好，大家可以看到。
1: 对，啊，这是头片坑。
0: 早
1: 上那个中山巷，彭小姐那边，
0: 走这么远，
1: 对对对，
0: 这里好天气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云海，
1: 这里还有三天山，还可以看到三天山，新社在这边呢，
0: 这感觉很幽静。刚刚，阿牛是提到说你很喜欢头片坑这个地方，为什么？
2: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早期刚才也讲饭店，那到后来的时候，因为到民国90年之后，就觉得说，好像每天被关在笼子里面工作，然后刚好自己有机会跟几个朋友就跑到合欢山去玩了4年，然后4年的其中就是也跟台大森林系的学生认识，然后也跟原住民认识，所以整个合欢山头一直到七台山，我们都跑遍。哇，他就这样子培养这些研究的兴趣。啊，本身自己对这方面的话，也算是有点做功课了啊，就是刚好那个时间刚好跟他们一起去做研究这样子。
0: 哇，然后你就进来山林了。
2: 对，
0: 所以这个开餐厅只是你接触大自然的一个
2: 其中一环。对啊，现在也是开始说转比较算正式，比较转型做自然生态教育保育工作这样子。
0: 为什么是头汴坑？因为山林其实很多啊。
1: 头汴坑生态丰富啊，
0: 哦，是吗？
2: 它不只是丰富，也就是其实头汴坑这个生态的话，是全台湾目前生态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因为它的溪流、风向各方面的因素，所以它带动了我们整个生态的密集度，就是整个的那个分布很多哦。你像我们的刚才讲的两栖类嘛，那蛙类的部分的话，全台湾38种蛙类，我们这边就占的哦，从山顶到山脚下这边占了23种。哇，已经过半以上。
0: 我没有想到，因为头汴坑它离我们很近，所以你不会想象，而且它也海拔也没有到很高，对，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都说，它的生态是这么多元跟丰富的。我刚刚在跟侯老师提到说，头汴坑对我来说是一个小时候回忆，那我印象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观光景点，对不对？刚刚侯老师有在讲说，那个热门人多到的夸张的情况是。
1: 多到那个吊桥都会断掉，龙宝桥跟那个协和吊桥都曾经断过。
0: 那时候是真的很知名吗？
1: 对，
2: 那时候蝙蝠洞非常知名，
1: 它是台中县的8大景点之一。
0: 坦白说，我在他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属于我们这一代，可能出社会的刻苦。耐劳，或者是在你很年轻的时候，你透过不同的训练，让自己越来越茁壮，拥有各种不一样的能力，然后来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你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2: 风景这个是其中一项，这生态这是其中一项。其实最那个时候最让我那个时候是因为琵琶的产地。为什么会让我说琵琶产地让我进来到这个地方？
0: 对，
2: 就是因为说，因为在我5岁的时候，那我阿妈就往生了。好，那听我阿公跟妈妈讲的，就是说以前就是江伯那边嘛，然后就是说我公跟阿妈就是出外回来的时候，然后在车上就看到人家在吃琵琶，那就阿妈就问阿公说：“哎，那个是什么？”那我阿公就不懂得表达，但是他就是说。下次出门的时候就带了琵琶回家给他吃。哇，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就是每年回去，就是那个清明的时候，我就会带琵琶回去给我，就是跟
0: 就是祭拜这样。
2: 对。
0: 虽然今天很可惜没有办法看到非常干净的空气，没有办法看到非常清楚的景，也没有云海， 但是在这带着一点雾的山峦之间，我开始期待着自己未来的这条路会越来越拨云见日。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漂亮哎，然后我今天特别想要感谢侯老师，侯尔人来带我认识到了阿牛石。对，就是我今天那样绕了一整圈啊，我觉得头晕坑让我的感觉就是我重新喜欢上这个地方。对，然后以前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哎，我曾经有过一个儿时的回忆，我的父母曾经带我来过这个地方玩，但是我其实也不记得我在这里玩的什么，我只知道哦有个蝙蝠洞，有个仙女瀑布。那我今天跟着大家这样走了一遭之后，然后遇到了这里很多的人，然后体验到这里的产业跟饮食的文化跟美食，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这里的人，还有那个故事。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侯老师信手拈来，就是一个故事、两个故事，然后都是发生在这个头边坑，我就觉得哇，这地方太吸引人了。我期待下次可以跟阿牛师去做生态之旅。
2: 可以啊，
0: 对啊，
2: 对，我们每年会有四次的机会，
0: 每年都有四次的机会，
1: 就是两期的调查，
2: 两期的调查。
0: 你为什么真的就是这么喜欢这个地方
2: 啊？因为它资源太丰富了，就是喜欢这边的话，你会喜欢这种自然生态东西，你就会越来越深入。那你又看到东西，你就觉得说，哎，你想要去了解它。那一旦发现一个新的，你今天的心情都非常愉快。
0: 你觉得现在的头边坑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
2: 存在
0: 你的生命中，
2: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你都是一个使命，你想要把这个东西传承给下一代，哦，那你就会想说，了解这东西之后怎么传承给来宾啊，来这边游玩以外，他还能获得这样的知识。
0: 对，侯老师，你有使命吗？
1: 没有使命，
0: 你没有。
1: 我喜欢分享。
0: 哦，真的。
1: 我把我知道的，人家想知道，我就讲给他听，就这样。
0: 就这样。
1: 就很简单。
0: 我觉得其实很像，就是你看着侯老师，然后看着这里的人，然后看着阿牛师，听着你们说的故事好像不太一样，但其实那个核心是一样的。
2: 对，而且在一起就是爱这个土地。
0: 对，就是爱这块土地，然后喜欢分享，乐于传承，或者是希望这里的东西，不管是文化，不管是生态，不管是教育，还是故事也好，可以被更多人听见，或是可以让我们下一代都知道。下次还要再来头边坑，要上到九峰山。好啦，发现那年老台中，谢谢你的收看，谢谢侯老师陪了我一整天，谢谢阿牛师，
1: 谢谢。
0: 我们再看一下风景。哎，那也是我们上次，哎，不是，那也是一个步道吗？
3: 不是，那是住家。
0: 那个呢？
1: 那个住家在路边了。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启动》。
1: 梁焕老师一直在嘱咐我们年轻人，做对的事而做更好的事。

0: 我是李旭君，就李良焕的侄子，李良焕是我的叔叔，所以这样开始我们的家族接触高尔夫，大概在最早期的农业时代。然后我们经过一些波折，包括当时的物资非常的缺乏，慢慢的，有一些等于是机会去参加比赛等等，然后慢慢建造了一些比赛的经验，各自往不同的领域去发展。那我很高兴去选择这个职业。小时候对吕良焕老师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家族是在淡水的，不是老街，就是淡水的吕家，是一个农业家族的一个部落。他是我们家族里面算是最扬名立万的人，我们小时候都以他当成偶像。我们住的地方又是球场的旁边，所以自然而然有感染，然后有一些互动，就会选择这个高尔夫做我们的终身职业。其实吕良焕老师踏入高尔夫这一行的开始，也其实也非常的艰辛哈。这是我们，因为我跟吕良焕老师差18岁，他除了是我的偶像以外，他的一些事物啊，那我都会去好像去注意、去专注，在他的身上。他其实早期在淡水那种很古老的球场。的路这个称号是怎样来的？这来自于1971年的礼拜天的最后一场英国公开赛，选手来讲对于观众的一些鼓励给予回礼的时候，有个千奇百怪啦。那吕良焕老师当时戴了一顶那种帽子，不是 cap， 就是一种圆形的那种帽子，他都有一点习惯的把帽子脱下来打理。那变成是他的一个动作。不过说从他的包括执行的态度、专注力，甚至于对观众的一些回应什么，他都给予很好的态度，所以人家把他冠称一位Mr. Lu。当然最后他也有一些包括比较高级的，比如讲说国会的，或者是更高的，包括总统或者总统府的人对他的一些邀请，那给予很高的评价。
1: 专栏记者，我也在博斯高尔夫台工作了8年吧，对，就是做高尔夫的球评和转播，所以我在这个高尔夫的行业已经30多年了。对，那个年代其实在亚洲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开始流行高尔夫，即使台湾也没有在流行，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高尔夫，更不知道什么叫四大赛。所以四大赛对这些西方人来说，那是他们的最光荣、最骄傲的资产，他们怎么可能看过除了白人之外的人在这个地方名列前茅？可是1971年的时候，李良焕居然做到了这件事情，这是第一次，史上第一次啊！四大赛当中有一个亚洲人拿第二名。1971年的时候，李良焕虽然在英国公开赛没有拿到冠军，但是他已经非常轰动了，当时就已经100记了。英国公开赛完毕的第二个礼拜，就到了法国公开赛。他就拿到冠军，所以呢，他又创了一个历史。他是台湾第一个在法国拿到冠军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场比赛，他在现场，在西班牙的世界杯，那现场没有挂我们的国旗，然后他就把我们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样子，他画一张，就是人家去照那个，然后去描了一张出来，就把我们国旗挂出来了。所以人家会因为要 Mr. Lu 出席。对，就一定要尊重我们的国旗和国号。那我什么时候感受到 Mr. Lu 的威力呢？那是198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英国公开赛采访，他们看到我是女生啊，然后他们都不会讲错啊 ，Are you from Taiwan？ 然后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I know Mr. Lu， I remember Mr. Lu。跟我讲这句话的不是只有一个人哦，是一群人。我走到哪里，然后大家都看到一个东方来的小女孩，那个时候我是小女孩啊。然后呢，然后就很乐意跟我谈他们当年记得的李良焕的样子。因为每一个人形容的都差不多，就是说，哇，他很受欢迎啊，他好热情哦，什么的。每一个人，然后说他技术很好啊。30年后都还有人记得他，大家都会觉得说，我要以打败吕老师为荣为目标啊。 李良焕、谢敏南他们都在比赛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指标哈，选手觉得打败他就觉得我赢了全世界了，那他们对于带动年轻选手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2: 我叫 Nick 李瑞祥，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当高尔夫球赛转播的球评。李良焕老师真的是我们国家大师级的这个高尔夫球员啊，他跟这个谢敏南老师其实我刚刚提过搭档打过世界杯的冠军，在国外他们俩是非常的红，那可能在国内报道有限，那不见得知道这么多，但是后辈的人看了这些历史资料，都会觉得非常敬仰他们。我去他家参观，他家就是像个博物馆，那冠军的奖杯一一的陈列，然后他就会带着我看，那看，就说哇，看这是我哪一年在打什么公开赛的时候，八破邀请赛，然后坐了马车出场。那我会觉得说，李良焕老师其实他跟谢敏南的个性是不太一样，那他其实也很勤奋的练球，但是他是那种比较有表演欲的人。那这种人呢，其实在竞赛场上他是不会怯场，越多人他越高兴，他打越好。所以这也是李良焕老师其实在国际场反而打得更好的原因之一哦。那李良焕老师其实他在后期的时候，把高尔夫就当作一种他的兴趣跟嗜好或者是活动，因为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健康也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去他那个练习场，还是在那边打球，插着笔管他还是要挥，因为高尔夫好像就是他天生就要做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是为了比赛，老来的时候就是有人要学我就打给你看，不然我是自己的活动。所以他很厉害哦，他可以，他又打着，他左手也打得很好。然后他会到练习场上说，你可以点播，要高飞、低飞、左区、右区，反正他都可以打给你看。所以你会觉得他们那一辈的球员，整个在球技下的苦功是非常扎实的，因为他们在老淡水那时候的那个球场没什么资源，他们甚至球杆都是从打比赛慢慢凑成一套。刚开始不夸张，他们真的可能是拿树枝比较硬的打石头起来，那个真的不是乱讲的。他们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然后慢慢凑成球杆，所以他们对高尔夫球有一种终身的热爱，他不会放弃，即便他身体可能已经不是那么的灵活了，他还是要打。
0: 当时如果说，因为你是从事运动的，会让人家觉得说，你走运动有前途吗？这样的一个问号。当时的球场又很少，比赛又不规模又不大，那只是争取这样的一个机会，会不会以后有市场？因为他1971年，包括以前的成绩或者之后的一些成绩的截取，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不同的人非常的国际化，所以让很多的年轻人，包括我，都会是投射在高尔夫的努力上。

0: 我是刘庆子，我是江苏省东海县连云港东海县人。我在民国三十七年，我就离开了家。那个时候我才16岁不到，我就到了镇江。在镇江呢，那个时候一个人就投入了海军陆战队。完了以后，在国防部体育校一期在干校的时候，在北投那个体育科系毕业。从那个时候，五十一年就变成体育官，专门教体育。51年调到海警官校，在海警官当体育教官，主教游泳。65年，那个时候由海军官校调到陆战队，就主管的现代五项的陆战队，这是现代主战官现代五项，在向来五项专任体育官，就体育教官。在陆战队体育教官呢，每一个人啊，最多干2年，我实际在干这个职位干了7年，退伍了以后，一直做到民国86年。86年以后，现代五项交到民间，那个时间我就接这个秘书长，所有全部的现代五项业务责任经费我个人负责。
1: 讲不完啊，对吧、啊？这是讲不完，他替协会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不然就是有时候这些事情不知道说他大还是小，但是确实是没有他出面去张罗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对不对？就是感谢刘爸，就是不管大事小事，他都会去处理，对不对？只要刘爸能做，他就去处理。
0: 现代五项分为游泳嘛是200公尺自由式，第二项就是击剑锐减。还有邓年和瑞年修道的瑞年，他的比赛每个人就要最大，然后为36人要打35次的瑞年，谁积分最高获上了分组。第三项是马术障碍是450公尺长距以内，有12道障碍的高度由100公分到120公分，它的体重障碍一般上台上140公分到，它是120公分到100公分高度。12道障碍，1到3连续，1到2连续，2连续跳过去再跳掉，就是2连续，3连续1跳2跳3连续，还有升降，有单一各种障碍不同，路线不同。第4项跟5项是跑步设计，从前是单独比，后来是连续比，是跑8个公尺，打5万子弹，5万子弹在打完以后就可以跑，打不完得在50秒以内打不完就可以跑。换句话说，那个一个人5发子弹按正常的10年。大概是一分二十秒左右到1分30秒。假设你达不到了，达到55分，那就换句话说，你比人家少了3分半钟。3分半钟多少时间？你可以算出来，要将近5、600公尺。所以这个比赛啊，很好玩。为什么呢？你想打得好，到时候比赛一紧张，不一定打得好。有很多两个人成绩相差的，到这一比赛就这设计拉力很大，就是心理作用。现在五项这个项目啊，在目前国际上也感觉到马术这个项目很难，而且它的费用也非常非常高。我讲一个比赛一个讲，上一次我们有半个比赛，所有经费是9万多块钱，马术花了550万。所以这样的，所以现在有很多项目变成这样，三项 就永远毫无设立。昨天这种事发展非常了，昨天才带来什么量呢？现在这个项目，你只要有培养，能考到好的条件的，可以培养。全球的发展前景非常好，而且因为什么？因为目前呢，全运会啊，这个选手，全国运动会选手第一名奖金就是五十万，所以这个而且升学加分太多，所以有很多很多优惠，很多优利，所以学生选手啊，你练别的人练游泳的名次很难，对不对？人太多了，你练五项嘛，人数不多，而且条件是一样的，所以啊，五项的选手目前还不错。现在问题是什么？现在我找了很多人，我现在我说句很难听的话，但是今天我跳了，那后果怎么样不告诉你？就这样，不是开玩笑，真开玩笑。为什么？这里面有最重要的问题，你要掌握那个第二个经费求索的，一个社会最简单的问题，没有经费，对不对？所以你要有经费，你有经费，你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好吧？我们办公室工作人员，最起码目前最少的三个，大一个，还有一个教练，另外还有一个全国比赛副教练，三个。那个马上啊，还咨询医院，他们没有花费经费，做一个经费筹措的最大的困难。那经费筹措没问题的话，就比较简单。
2: 那我们当时呢，就在年初的前几场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状况是，当时因为就是补助款比较慢下来，然后比较慢下来的时候呢，就变成说，选手要出去，可是糟糕，没有钱，协会没有钱，这样，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呢？那时候刘爸他就用他自己的退休俸，他就是一场一场的投下去，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还面临到的事情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在算说，那这样。这场去完了之后，那下场还可不可以去？那说不定去完之后钱就下来了，补助款就下来。结果后来第一场去完了之后，然后回来，人都回来，然后补助款还没下来，然后再接了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然后呢，就后来因为就是前半年我们光是欠那个旅行社的那个就是机票钱，我们就欠了八九十万了。然后他是算机票钱，我还没有包括就是选手出去的住宿费，然后食宿那些东西这样。结果后来在第六场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好，那第六场去完回来之后，就真的没有钱了，就要刘邦奶退休金就真的用完了，就没有办法了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塞，天啊，就是协会居然遇到了这种状况，然后居然是刘邦自己跳出来解决，然后居然是用他自己的退休金，对啊，我就觉得说，哇，就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的一个人愿意把他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然后让这些选手可以先急用。对啊，然后甚至还发现说，不够，然后他还要再去想办法这样子，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后来补助款下来了之后，就当然就我们刘爸带电的就还回去给刘爸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知道补助款什么时候下来，就其实那时候过了每一场的比赛出去的时候，都觉得说哇，说不定这场就最后一场了，所以其实选手他们也很珍惜，就刘爸给他们这个机会，
3: 很感谢刘爸跟
4: 可以形容啊，就感动还是感动而已。因为身为选手，我觉得我们既然就是在协会，你的协会这些资源，我觉得就算我们现在不是选手，我们出去之后，我们还是想要为，就是继续为协会付出，对吧？
0: 我这么认为哈，做什么事情啊都有困难，困难要克服，所以我一句话要做，要勇敢的做，要不仅不怕辛劳，不怕艰苦，不怕后果，我目的上天了。这些目标不能勇敢的去做，最后会成功。那现在目前搬到这个地方是什么都没有，所有场地扒掉了，扒光了，即便是空屋什么没有，而且过来重新建设出来的，要有很大很大的勇气，而且要很艰苦艰苦的努力。所以我最后一句话，做事情不要怕苦，不要怕难，永不要认命了，要做做做。做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这个长在土地上的植子很薄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

自己没有自觉要向上、向好、向善，即使有再好的名师也教不成，所以教育要靠自觉。

我呀不爱读书，啊爱伟昂啊哈。出奥的时候，好像就出奥的时候一直画，啊、都看小说画画，然后一直到出奥留级的时候，我妈妈才发现说我没有在读书。但是从那以后，我就被禁止不能画画，所以我在学校参加那个什么漫画比赛的时候，我常常拿第一名，原因是因为我的笔很烂，画那个人民公社哈，那个不能画的太整齐，要叫破的破笔，我画人民公社的那个常常拿奖牌，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发现我会画画，所以我就想到说啊，学校还有个美术教室，我就去美术教室混看看，发现，哎呀，大家一起画还蛮好的，就这样慢慢。是真正到后来是我的老师，我最近帮他刻了一个雕像在旁边，我那个萧梦贵老师执意要我接他的班，他说埔里很好，埔里是个好地方，好山海水、哦、一定要有好的画家，一定有一群画家这样啊，这个责任他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他就交给我，然后要我去读美术相关的科系，然后慢慢就这样奋斗下来。

伯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可贵的人物叫刘平衡。这刘老师他是师大的嘛，然后回来埔里这边教书，然后办了展览，他也训练学生，可是我是那个肖老师训练的，他们分得很清楚。然后高中那个时间的时候，我们那个肖老师不知道艺专有美术科，我去考的时候是第二届，因为我的老师他的资讯比较缺乏嘛，他给我的资讯就我去考艺专就可以。油画跟水彩，油画是到艺专才开始学，

然后水彩也到艺专才知道水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我的水彩老师就是龙石良嘛，是马白水先生的弟子。好，哦，油画是师大的那个张道林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学的应该是算是正统的那种，但油画跟就是那个色彩的润度密度，哦，那个东西在色彩的像后来我在做油漆的时候发现它是一种很好的涂料。因为很喜欢油画，没有颜料可以用，没有材料可以用，不得不拿水彩来代替油画，又要把水彩的个性画出来，又要把油画的那个调子画出来，怎么弄？我把那个画过的不喜欢的，尤其像那种布纹纸那种，我就把画泡到水里边，用刷子哈，中刷子把它刷干净。那个刷过之后，纸面受伤是不着色的，颜色上去它会吞掉。我就这样画了那一种纸，画了100张，硬是练习怎么把颜色留住。所以这个中间又加上那个蜡笔的线条，那个时候我才不管什么复活眉彩什么，我只要把那个画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在埔里画画一直是在外边写生，在室内也差不多是进入写生那一类的，但是慢慢的训练自己，那个时候我们不用那个不用照片啊，慢慢到了纯熟之后才有照片拿来做补助，这样不是拿来照抄。一般普遍台湾的媒体都说老辈画家像李梅树、李石桥啊，什么廖继春、廖德正，都称他们为印象派的画家，他应该是生活派的。其实哈，有人问我说：“那你在埔里都快一辈子了，你还在画？”我说：“我没有画完了，画不完。”因为那个季节同一个点，你那个不同的时间它就不一样啊。那这样有什么好画？其实有那个埔里的可爱的地方就是它多变。我就从小就一直画，教人画也是画啊，自己画一直画。后来因为我中间有一段几乎也不教，可是还在画啊，因为我研究埔里的纸，埔里的纸是手工纸嘛，所以这个中间我也涉猎到水墨山水啊，什么四君子啊什么的照做。刚开始我是训练学生，不管怎么样我要把学生训练出来去考师大，去考艺专啊，还有什么复兴美工。我看也差不多就是习德进那一句话，习德进说他希望倒在，希望死在那个画架前边，后来他没有。其实很多画画的人都愿意躺下。

0: 在那个画架前边。为什么？因为那个美的东西是经过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从你的手传达出去，你用美才表达出来，才传给别人。这样，这个传递的那个流程，是创作的人。哦，我们不敢随便说自己是艺术家了，因为你要摄入越多越深，你就越不敢说自己是艺术家。真的。
1: 其实老师的心里啊，他一直想要对，不止南投，对整个台湾的美术界，他一直想要有贡献。他一直在鼓励他的跟他学的学生，让他们出去发扬光大。他一直在教学生说要走出去，这样。我觉得梁老师的心里啊，一直要把他所学的东西贡献出来。梁老师他会一直鼓励他的学生，鼓励学生让他带他出去发扬光大。
2: 画人体的时候，人的动态呀，或是人在运动当中，然后老师有学气功嘛，人在运动当中、呼吸当中、动作当中有什么不一样，老师都会告诉我们，在画作中怎么呈现啦、啊，或是就连身体，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怎么保养啦、啊，对，老师都会提到。那老师就是在教我们画之余啊，也带给我们人生。就是在我们要做很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也会跟老师讨论，因为老师也是一个很有生活历练的人，他看了很多书，真的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他甚至连心理学方面啊，真的是跟绘画有关，因为绘画就是有很多画家嘛，就在各个不同的年代，就是有这些很厉害的画家所创作出来的画作，进入老师的画室的时候是从素描开始。对，因为老师有说过，其实不管是在任何的艺术领域好，不管是立体的、平面的，甚至抽象的，他觉得素描都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0: 我什么身份？我在普里台鸟艺廊展出，我就最起码在台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我讲我们那个蔡教授哈，蔡友蔡教授，我说那这个人真的值得赞赏，那这已经是教授，而且当主任了嘛，退休哪里去普里？哎，普里到普里跟大家混呗，展览教学生，那你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嘛。这个是正在画菜市场的一些场景，好啊，菜市场台北也有人都喜欢到菜市场去画画，好啊，他来普里看我的画都奇怪，你怎么可以画到侧面跟正面？我说你要先跟他建立交情啊，对不对？你都跟他陌生人的话，他当然拿屁股给你看啊，对不对？啊，所以就一定要正面，在。这个阶段是，在画各行各业，啊，这个是，广兴纸寮那个烘纸的那个师傅，哦，他在这个纸寮工作已经很久了，哦，现在已经从年轻到老这样就是了，啊，有一个如果常去纸寮看的人，就会发现一个东西，我这里特别让它显现出来，就是这个这一把刷子，这一把刷子已经是中叶刷，用大陆那边做好，然后运到台湾。这毕业作品，然后我讲究的，除了我涂的笔触以外，我还练习那个画刀，练习画刀啊，所以这一段时间我。画刀使用的那个机会很大。
2: 他 他一直对我们不管画画或者是人生上都是我们的导师，他是并没有轻易倒下的人，因为他，我觉得他对他的生命呢，不管发生什么，他还是非常的有热情。
0: 艺术这个东西哈，对人很重要。哎，你有那么一份艺术修养，你那个知觉，从知觉产生修养嘛，这样对你的人生，你才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嘛，就这样。所以我还在努力。

水墨本身呢、啊，是中国画里面最传统的东西。水很简单，水是一个像那个最我们人类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什么都用得到。这个墨呢，它是看起来是黑色的，其实墨在中国画里面的思维，它不是黑色的，因为它可以代表很多的颜色，它不只是代表黑色的。但这两个综合起来来表现东西，就是水墨画。它还必须要用中国的毛笔，必须要用宣纸来表达这个水墨，才能够表达出来特殊它的韵味存在。因为这个路太玄奇了，太神妙了。

0: 那也是我们中国画的一个主轴。那么这个水墨画有很多的类别，山水画啊，花鸟画啊，翎毛画、走兽啊，这些类别，当然其中还有一个人物画，就是以画人来教化这个世间，教化这个社会。所以我们以人物为一个方法跟手段，来作为一个表达一个理念、一个思想、一个教育。我画画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在台湾的实施的教育里面，有两所学校都是要为人生而艺术的，一个就是师大美术系，一个就是政治作战学校艺术系的。师大美术系所受的教育是要出来这个当老师，教导学生怎么样了解美的观点。复兴岗政治作战学校所教出来的学生，但是为了政治作战文宣工作而设立出来的这样的教育典范，所以它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种艺术形态。在荷兰有一个画家，他叫做梵谷，梵谷，梵谷呢，梵谷本身呢，他就是不为什么人生，他为他自己想表现什么就画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绘画的一个表达。所以他那种方式，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为艺术而艺术。譬如说像马蒂斯啊，像皮卡索啊，或者像康丁斯基啊，这些变成超脱我们人生实用艺术的范畴以外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走这为人生啊艺术的这个思维。画人物画，尤其是画人物画，如果没有西方的写实的这种素描能力的话，这个人物画你只能够描写，只能够临摹，因为你没有办法创作。所以创作这个东西，它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当的绘画表现底子。这个底子除了中国的水墨毛笔以外，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创作的一个基本的元素，那就是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素描啊。刚开始画，颜色都拿不准，笔线都拿不稳。所以那时候画的东西当然就很初级的，很初步的。当然画久了，画熟了以后，慢慢的再从里面自己去体会，自己去思考。中国画的这个颜色啊，各方面呢、啊，它都很简单的。那简单里面，你怎么把它用得好，用得出来？我们常常讲说，在中国画里面，富花鸟、宝山水、恶人物，很可爱的一个三句话。富花鸟的意思就是画个牡丹花，富贵很好卖。宝山水呢，山水一张画，哎呀，一个山啊、瀑布啊、石头啊、松树啊，慢慢画，慢慢画，也把它画起来。一天可以画三张、四张的花鸟，一天可以画一张的山水，所以山水画得好，也可以吃得饱。那花鸟画得好，你可以致富。饿人物是画人物会饿肚子，画人最难，因为人本身呢、啊，它有比例的，它有基本的配置的。天下最难，就这件事情。那个画人呢，你画的眼睛太大了也不对，眼睛太小了也不对，就要刚刚好。像我这一张画的就是华佗行医图，他这个脸部就长相就是要刚刚好，所以说人物的配置基本要求跟条件它很难。创作的人要很客观去 来表现它，所以它就是很难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健康，一个人的他的拥有恰到好处，拥有太多了也不好，太贫乏了当然也不好，刚刚好这样。所以这人长得恰到好处，他就是美。有一张很特殊，就是这张农村生活，这个是画农村在春耕插秧时候的一个景致。因为我从小到年轻到大都参与种田的工作，所以这张我在一个重要的课题里面特别表现它，它是一个公众的一个现代生活的一个情景。所以我想这几张画是我比较得意的、比较满意的一些作品哈。艺术是一个我们人类才有特殊的一个表达的东西哈。那么我一直在讲说，一个国家的成败在于教育，教育，教育好的，你说现在强盛的国家，德国啊，或者是比较像美国啊、日本啊这些国家，先进英国啊，这先进国家无不非常重视教育，因为教育可以使一个人的一生用不完的财富，因为教育可以使这个国家的一个凝聚力有主轴，所以教育是很重要的功课。那么我在绘画里面当然就以画人画为重要的一个课题。我曾经画的一张画就是铁杵磨成绣花针。铁杵磨成绣花针，它是描写一个小朋友在看这个婆婆，这个婆婆是瞎眼睛的，在磨一只很粗的铁杵。那小朋友问他说：“啊，婆婆，你磨这个铁杵是什么？”他说：“我要磨成绣花针。”这个小朋友说：“你怎么可能把这么粗的铁锤磨成绣花针？”婆婆说：“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磨成绣花针。”我有两个小孩，一个是男的，一个女的。男孩子是大的，但女孩子是小的。那么这个影响他们的绘画方面的一个思维。当然他从小就看老爸忙来忙去呀，然后在做那么多的工作，画展干什么的，他当然也都有参与，也有感觉。这个儿子他从小时候看到爸爸这样的话，他也学着画，没什么正式的哈，因为只是看老爸就忙来忙去，开画展这么等等这些事情，那么他就把它传承下来。
1: 爸爸对我来讲，我从小看到他，他就是一个一直坚持的一个人，他就是不断的坚持在他的创作上面，然后他这一辈子他就只有做一件事情，他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到完美的一个人。那他不断的去进行创作啊，然后不断的去精进自己，我觉得这是他给我最大的影响的地方。他给我最大的影响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刚才所提到的，他精进自己在自己的技术上面，啊，自己的创作思维上面，啊，他不断的去做强固。不只是在绘画，或者是在创作过程里面给我的这种教育，啊，他也是一个在人生上面各种方向啊、各种方面啊都给我补充的一些啊一个基本的态度。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教学的部分，我现在也从事教学的工作。他对于他的这个学生，他是从来不保留的，他是从来不保留，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跟学生传递。那我常常就会说，那你有没有绝招可以教我？他说我没有绝招可以教你，我教的东西也是老师教我的东西，老师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你。 你也要有这样

0: 回来竹山以后呢，这个我们南投文化局啊，这个林荣生局长对于这个文化的活动不遗余力的在推广，而且非常努力，非常的认真。他们这个有策划性的做这些工作。前一阵子，两三年前，大陆这边的这个交流还频繁的时候，我们的南投文化局特别把南投画家，有名的画家画南投的风情，这个专辑，然后就带到大陆去做交流展览，这就是不容易的工作。
1: 他心心念念一直希望说能够回到这个南投县，回到竹山，回到他的故乡，然后为这个他的故乡这块地方留下一点文化艺术方面的种子下来。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贡献吧，就等于是说把自己的生命累积下来的价值带回故乡。
0: 我们南投实在是人才济济啊，除了南投出来好山好水，还有好的文化、好的艺术的创作的人，好的默默的做的画家，这些东西都很难得。是，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继续的推广，更宏伟、更伟大。人生啊，不能够复制。也没有办法重来。那么做了这么一辈子的绘画，我是希望能够更有时间再继续往这方面走下去，这是我的期许，这是我的希望。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我在念书的时候是选了美劳组，所以书法啦、国画啦、篆刻都必须去学习嘛。那我本身对于这个也比较有兴趣啦，就是从小就喜欢涂涂抹抹，所以在念书的时候就一脚踏进去，但是主要的因素还是老师哦。老师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一辈子。我有碰到一个老师叫做席慕容老师，当初他是教我们油画，我那时候是比较穷，买不起油画原料，油画的费用非常的高，所以我就厚着脸皮，有没有，就跟席慕容老师说，我能不能用篆刻来交作业。老师听了以后就说，好，你给我好好刻。我就一头栽进去，一直刻到现在。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的导师是国学大师，是文字学大师，叫做高鸿进的弟弟高旭介。高旭介老师呢，对我特别的提携啦，竟然是他拿钱哦，给我说你去台北重庆南路买你需要的书。所以我接到钱那一刹那，走出他的公寓，我眼泪都掉下来了。到现在都有影响一辈子。所以我一些篆刻的资料有没有，是高旭介老师提供给我的。后来在台北就遇到了王北岳老师，他是篆刻的。那王北岳老师也是一代宗师。那时候渡海来台，有几个影响非常大的老师，王壮伟老师、梁南一老师，还有王北岳老师。王北岳老师呢，他对台湾的贡献几乎是以篆刻传承为他终身的目标。我也受到他的启发。所以我这辈子大概做这一件事，就是篆刻的传承。43年下来，我的抱负就是把篆刻传下去。我是桃园人，我的别号叫石磊，四颗石头，那是我的出生地。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甄选上高中老师，就是台中一中啊，就迁到中部来。中部的人文气息也非常的浓厚。我在北部的时候就想把王北岳老师的抱负由我来承担，
1: 就是让他着一点。
2: 我认为老师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他的那种艺术的那种看法跟想法，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他本身天生的，他本身对艺术就有非常高的敏感度，所以他的作品跟一般传统的不一样。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哇，怎么有人可以刻出这种东西出来，你会非常的惊艳。其实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呢，老师不会去硬要你跟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如果有一个老师今天叫你刻的印章作品跟他一模一样的时候，这不是好老师。他能够让你保留你自己的，刚刚老师讲的个性，然后表达出来之后变成你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老师到南投来，这个移居到这边来创作或者是教学生，对南投的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很大的福气。很多南投的学子可以到这边来，经过老师的熏陶教养之后，其实他们慢慢的都在台湾的书画界、篆刻界，崭露头角，然后有非常好的成就。
0: 那时候桃园、台北，这是我第一个目标。经过大概10到15年，我的目标是50个种子老师。

0: 目标达成了，所以毅然决然到中部来。所以到中部来的第二个原因，到中部来以后，我也是打算训练出50个种子老师。
1: 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信大家知道，老师是幽默风趣的人。那其实我觉得老师就是一个很体贴贴心的人，就是他帮学生是设想很多的，包括去上课的时候帮学生准备的用具都是很齐全。老师给我的影响就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就是刻印章写书法不要只去看你写出来的部分，还要去注意旁边没有的空间，那个空间是最重要的。那也就是说留白的部分很重要。
0: 所以在中部发挥以后，我本来第三个方向是到高雄北中南把篆刻这个种子布满，结果人算不如天算，103年准备去高雄，地点都找好了，眼睛裂开了，这个算是蛮严重的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治疗，现在是好了。北部、中部本来想南部，大概是上天说你自己休息了。哎，我想想也对哈，我留一些时间来创作自己的东西。我就很努力的刻印章，就是自己刻一些呢，从传统里面把它变革，刻出自己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把我所知道的我所学的能够呈现出来，因为这些篆刻作品可能就是我以后生命的延续了。我到现在印集也只有出第一本，其实已经编辑好到第七本了，我一直没有去出刊，我认为不急啊，这些东西如果留在电脑留在云端，50年以后自然有它的功效出现，这才是我生命真正的意义了哈。把这个传承的东西注入在将来，把我的性情留在这些石头上。南投以前老一辈有些非常杰出的一些艺术家，就是习得进啊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次文化局这样子有心的把这些艺术家的一些轨迹有没有能够留下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在南投除了篆刻以外，我也接受文化局的邀请了哈，就是当然从事教学这是一定的了哈。那另外还有发展。对社会的贡献，最近哈又有新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去年生病哈，那医生告诉我，我的病情挺严重的，所以我竟然在这个生病期间呢，我反而时间更多，这创作力也更强，反而忘记了病痛，一年之内可以刻出2000方，然后书法。也写了以前从来没有表达过的那一种布局。所以这样篆刻一路走下来，我觉得走艺术这条路，它会让一个人比较回归平淡，不会去太在意物质啊，一些奢求了。我觉得对于风俗啊、人情、人际关系，都让它回归到比较淳朴自然。我觉得比赛只是拿奖，那只是一个过程，那就是让评审委员呢肯定你在传统的基础上打下了基础，但是不要以为得奖自己就是好像有所成就，其实得奖那只是一个小部分的目标而已，只是一小步，真正要再发挥的话，还是要在传统的架构上，然后再加上自己

0: 的一些创作。
1: 老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一直讲书法其实跟篆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你今天想学好篆刻，你必须得先学习书法，你要以书法当根基。老师很害怕我们受到所谓的传统约束，所以一直不会去讲求说传统一定得要怎么做，但是老师开创了我们的眼界，直接以战国古玺的方式去引导我们对于艺术创作有很多角度的发展。那老师其实会因材施教，每个学生每个人的程度不太一样，如果没有罗德兴老师的话，应该没有我的观念，我从传统的基础上再将老师给予我的观念，让我在创作上有更充裕的发展。
0: 篆刻啊，跟国画啊，跟书法，其实三个关系不可或缺了。当然，这里面学问非常的浩瀚。篆刻你用刀嘛，在以前的篆刻是金石，不是篆刻，所以金石都是在铜器啊，他们都用铸的，所以到了清朝以后才有用刀刻石头，所以第一点当然就是刀了，刀性，各种刀法都有，32刀法，但是用刀一定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要稳，要准，要狠。第二个就是我们用的是石头，以前用的是铜，现在用的是石头，石头有石性，所以刀性接下来是实性。我们在刻之前一定会用到毛笔去写印稿啊，那就是笔性啊。我们刻印章用的是篆书，最起码你篆书要去了解的比较透彻一点，篆书的一些特色最适合用在篆刻，因为它有各种符合篆刻所需要的特点啊。刚刚讲的刀性、石性、笔性，这个有了以后，另外最重要一点就是个性了。我曾经为了买石头，把我房子卖掉，艺术也要投资啊，投资你的心血。当然，刚刚讲的石头也蛮重要的，它能够表达出不同的意境的东西。那我太太就是这样子，中国传统的妇女的美德哈，再加上她比较内向，她不太善于交际了，所以我有个好内助了。目前哈，在台湾的整个大格局来讲哈，艺术在这一方面反而政府的发扬好像不那么积极了。大部分是民间艺术家自己的热忱去发挥。南投阿吉这几年来哈，新任局长上任以后有没有，真的是非常有作为。当然，我们身为南投的艺术家，当然也会配合啊。所以，像我每年都会办一些活动，譬如说学校里面的一些研习，书法研习、篆刻研习。社区的研习，这个研习几乎每年都在办。那书法比赛啊，书法比赛从各个乡镇都会有。这一路走来，我几十年来的一个心态就是让使命注入当下，注入当下就是传承。个人方面，把性情留在石头上，大概就是这个人生的准则了。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

只有禅才能转生活的痛苦为快乐，化忧郁为喜悦，只有禅才能转生命的烦恼为菩提，化生死为涅槃。

0: 其实也都是在这种很零碎的时间，用手机有灵感就突然写。
1: 希里，我看得到你，看得到你的笑，笑起来遐好看的面，面留下你这爱自由的心。所以我爱你去飞，飞过你要天使的天，飞去千万里远的城市。只是好奇，你敢嘛看得到我？看得到我伫地球这边，点点啊等待的希微。
0: 其实大部分的主题都还蛮生活化的，想到某一个事情，然后就有一个感觉，就想把它记下来这样子。所以，很多可能也是在台北这个城市里面发生的事情，或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情啊，然后家庭的状况等等。台语是一个我应该要很熟悉，但是却没有很熟悉的母语。学习起来之后，发现小时候有听过，但是现在才更认识的。所以就会有一种更珍贵的感觉，然后可能在写的时候也会很仔细的看每个字有没有想要达到我的意思。现在就是还有在持续写台语诗，对，但我也没有限缩说一定要写台语或者一定要写诗，就是写我有感觉的东西。可能台语的歌词啊，或者是一些我之前有写华语跟日语的短歌，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2: 拉萨米亚，拉萨米亚的孙子。

棒好棒好，来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好，今天开场跟别人不同款，那没看到的我就跟你说，好有趣，好生活化的台语歌曲哈。当然我们要非。

0: 非常谢谢我们的创作歌手 Pia 吴贝雅为我们带来歌曲，欢迎吴贝雅。
1: 谢谢。
0: 接下来欢迎，在听歌的时候，他一直很沉思，因为跳脱了他这一本诗集的写法跟唱法。哈，欢迎台语诗作者温若乔，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温若乔。
0: 继续的考验就是这位啊，哈，来，到底伊唱这种歌，是有教育作用，还是有什么意义？哈，咱请咱这个。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副教授刘承贤，刘教授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刘承贤。
0: 你感觉这种歌你会接受未？甲你说，
2: 我感觉这种歌，应该足侪人爱听哦。因为咧讲就是讲，咱人拢有一挂想要做，啊，不过实际上做出来违法的代志。如果你是这样，不管你安哥安哪唔吃，安你嘛未使甲说，对吧？
0: 对啊，所以用歌来发泄情绪。
2: 对对，你看咱囡仔咧耍迄个电动嘛是安尼啊，我咧电动内底举刀共破，举枪共断，这现实社会未使，对不？看电影嘛是安尼啊，所以我感觉这种是一种出口，这少年人就得到一种小偷安尼。哦，
0: 是。在我感觉哦，我是感啊不，我卖先讲我的感觉来，刘娇，你感觉呢？
1: 我嘛就介意这条歌，
0: 真的吗？啊，跟你完全无，跟你写完全无同款呢。你也是有意境的呢，哎，伊这是写足写实的、足现实的社会呢。
1: 台语就是需要无同的物件，所以这排面啊、甲其他的嘛拢需要。
0: 排面啊、甲梦想的拢爱得对啦。哦，所以我感觉是讲伊写甲真写实的，就是甲真平凡的物件，哦，啊，甲伊。写作一块歌，比如讲咱教授讲的，可能有一种出口的问题，啊，嘛有一种是真是真实的。我定来讲，为着即起歌离婚呢，好无？你可能嘛因为一点卵，对不？你摕去煮泡面啊，你拢无甲我讲，哈，因为一点卵离婚的嘛有啦。但是即卖人较巧啊，可能未是因为即个原因啦，哈。所以，教授，你感觉讲，所有的歌只要是讲，还是讲所有语言，还是啥？对推动台语有帮助的，你拢会给伊一个鼓励就对了。
2: 对啊，拢鼓励啊，就是像我嘛是较老派啦，就歌戏、布袋戏我嘛就爱看。
0: 起码歌戏唔是老人咧看的哦，我有咧六七岁来跟我学歌戏咧。
2: 是，嘿，对，歹势歹势，我拢无识识囡仔，嘿，我唔知影原来我即马在试镜。
0: 是，即个台语当试镜。
2: 是啊，像这个新歌，我嘛有咧听，我感觉就是亲像就交讲的，就是这个语言要好伊滴，无共款的产品，无共款的人拢接触啊，拢介意，安尼这个语言才会通传落去啊，安尼真好。
0: 是，对，听完迄个。发泄的歌了，咱来较温柔一下，较定静一下。哦，来，要教你这字吼，伤碎啦，无你家己读啦，好吧？你会用啊念一首你这个《日花闪时》内底，你上喜欢倒一地带伊诗。
1: 好，好，那我来跟这条叫做188页的。
0: 188，敢那咱两个有尔啦，因拢无啦。啊，是讲我嘛看无啥有啦。好啦，你直接念无。
1: 叫做茶花，茶花就是茶顶冠迄纹路，叫做茶花。哦。这条诗是安尼写：你是落种伫干结土地的树，为着要徛好栽，来发深深的根，伫透风的那来，变性命抽落。海嘞，海嘞，越过几那冬的风霜，死到会有人甲你开破，看到你心内歪错的年轮，伊会讲，迄毋是伤痕，是岁月为你刻的茶花，一蕊一蕊，一瞬一瞬。
0: 哦，哎，快快快，好手。啊，你正手边这是
1: 罗马字。罗马字加华语的翻译
0: 哦，加华语的翻译。我想要问讲，伫透风的，拿来变性命，
1: 抽落
0: 哦，抽落哦，迄个叫做落，哦，就是要长大了，对啦，
1: 对， 长高这样子。哦，
0: 诶，那个 P 啊，嗯，你要下这种诗吗？
3: 我不要，我刚才要煮泡面呢。
0: 啊，你讲一下，伊写这诗，你听有无？像我拄仔听无，我就甲问啦吼。因为迄个上一个人一个长，就是讲叫做落。嗯，啊，伊咧念，你敢听？
3: 有一半听无咧，哎，不过感觉真好听。好好好好。台语文有时阵那是无用看的，其实嘛会听。
2: 无啦，我感觉诗的语言甲口语较无同啦。对。嗯，那因为诗的时阵，咱会特别用一挂，咱平常时袂用意象啊、譬如啊，吼啊，特别是就交伊个挑工去找一挂咱日常生活无等于古早事，嘿。所以我感觉咱普遍咧讲话袂安尼讲，啊，所以较听无，嘛正常。我知影，即个讲，即是用手啊在做譬如啊，在讲一个讲一个人诶，就过去甲今嘛诶经历，反正迄个年轮就袂输咱心内诶伤痕啊、成长啊遐痕迹，嘿，大概是即个意思啦。
1: 嗯嗯嗯。就是迄搭头一句迄感觉是感觉，但是伊诶罗马字是感觉，但不过口语咱应该讲打孔。就是
2: 打扣扣
1: 的这个土地，
0: 啊，你都在哪里啊？
1: 我讲干结土地区，
2: 伊迄种文呢，干结，
3: 文言，哎，
2: 迄种文，迄种文呢，
0: 干结，嗯，
2: 哈哈哈哈哈，这就是诗，对，
0: 是啊，
2: 仰睡，啊趴睡，啊侧睡。哎，你敢知影台语安怎讲？
3: 我袂晓咧，
0: 拢袂晓啊，
3: 倒咧困安尼尔，
0: 就是困啊，昏啊，坐困。
4: 无动不舞，利落身段都是千锤百炼，无声不歌，百转唱腔皆是荡气回肠。梨园百花春由李宝春老师带领观众进入传统戏曲的奥妙殿堂。吴公亮文教基金会和人间卫视携手合作，每周六日热门时段准时上演，涵盖京剧、昆曲、越剧、歌仔戏、黄梅戏、传统戏曲、新编戏剧，目不暇接，连番上演。想看梨园百花春，就在人间卫视。

0: 做主建甲做批，要连迄个主导连导机，一道在副中级，本是东京新上真好代级，对。所以有当时啊，就是你若无看你可能。都小话唔知影，
1: 老公咧放空竹背，唔知咧讲啥，
0: 上过头半篇文啦。好，咱要学台语无？要学台语就请教授来甲咱教，吼。啊，不过人足刁难咱的，就是要教进前，佫爱甲咱客气，哈，不离教授本分，一定要考试的对啦。来，诶，教授来甲阮考一下。
1: 我就是用个人话，唱歌人爱听，念诗人爱听，我拢摕这来甲人考考。我看大家看到我目头拢夹夹吼，所以嘿，我有两个问题要问大家哦吼。第一个问题哦吼，就是讲吼，咱平常时啊咧困嘛吼，啊若冰心呐吼，虽然咧困的姿势啦，嘛拢无同吼，啊中文讲什么仰睡吼，啊趴睡，啊侧睡，诶，您敢知啊？大家安怎讲？
0: 来，先考六条：仰睡、侧睡、趴睡。
2: 趴睡是讲疲累，疲累。
0: 屁嘞，屁嘞是拔刀叫屁嘞。
2: 你讲有时阵我妈妈叫我，就是
0: 叫你屁嘞，
1: 叫
0: 你屁嘞，人家讲的啊，啊侧睡嘞，
2: 侧睡多欢喜。
3: 哦，没样嘞，
0: 拢没样啊，
3: 倒咧困安尼尔，
0: 倒咧困，就是困啊，昏啊侪困。
3: 冰清安尼。
0: 那我有啦吼，仰睡是就是贪求。
1: 哎呦，
0: 啊侧睡是。我都要想到咩？我先讲趴睡啦，唔是屁咧，叫趴咧。
2: 啊，趴咧，
0: 趴屁咧吼，有点啊，好像有一点动感。嗯，哦，啊趴咧，嘛有人讲是

0: 你拍个多点，麦当工拍嘞。嗯，吼、哦，啊多的名称麦当工拍嘞、嗯。啊侧睡，摊边困，摊边啦。嗯，
1: 就这有这节目赶快的公款。
0: 啊，你讲啊。
1: 都加阿兰讲的差不多啊，哈，那那是迄个
0: 两岁
1: 哈的瘫球，然后困瘫球，
0: 困瘫球
1: 啊，侧睡困瘫起，我刚刚在讲了哈，啊困瘫趴，哦就是腐睡，嘿啊对，我出这题目其实哈，我是因为顶礼拜去开会，拄着一个老先生，哈，政治大学林冠辉教授出手规大伯，伊讲哦，我顶礼拜拄着些人跟我讲这三个字，阮细汉都是安尼讲的，就根本无人讲，我起码说提出来，我大家说留一个安尼，嘿，哦，对啊，啊这个困瘫笑笑，其实咱日常生活那个笑用法哦，有一个咱拔杯笑杯，嗯，哦。
0: 就是冰正面就对了，
1: 对哦，笑就冰正面，所以你安尼就是正面顶冠嘛。
0: 不是讲你倒来一直笑的感觉。
1: 是啊，就笑杯就是杯骨用现出来正面顶冠啦，吼啊，另外迄个。就叫伊拢去编迄日本时代诶书店，我冇去编哦。日本时代有一句迄个书店是讲笑手，我讲笑手趁食，啥物是笑手趁食？就是去食、嗯，你手面现出来要共分，那就笑手、哦。所以这个笑伫遮就是这个用法。
0: 哦，迄、那个书搁较文啊、哦。
1: 对
0: 啊，系啊，所以人讲春手，
1: 对
0: 吧？啊，手心向顶面。
1: 对啊。
0: 原来应叫做笑手。
1: 对啊，所以这个笑两个用法，毋是讲啊哈哈笑安尼尔，咱有这个面。现出来，就是这个笑，就困叹笑，困叹气，啊，困叹拍。当然有其他的讲法，我是提供三个大家参考尔。
0: 来，
1: 是
0: P 啊，再讲一摆。
2: 困叹笑，困叹气，困叹拍。
0: 哦，对对对，来第二题。
1: 哦，这俗语，俗语话。
0: 来，哎，你我过互你看一下哈。台语有咧形容人的。
1: 哦，这个俗语话啦，我讲莺歌片大喜嘴。
0: 啊，你都不就讲出来啊？
1: 啊，唔过要学你要讲，这是生长是虾米款的人啦？
0: 啊，你即马讲出来嘛？哦，生长是虾米款的人？
1: 哦，就像虾米款的人，你讲啊，莺歌片大喜嘴，安尼。
0: 哦，唔是要甲考异的对啦？
1: 不是
0: 要考这个长相。
1: 你要看是虾米意思？
2: 你捌听过？
1: 哎，捌听过。嗯，我嘛是去测定出来。
0: 你唔捌听过还是捌听过？
2: 捌听过，
0: 我袂记。屁眼应该唔捌听过。这是应该英国片的人的，人就感觉干老干老干啊，
1: 老干
0: 对吧？
1: 片啊停停零零安尼啦，哦安尼。
0: 啊，大喜嘴呢，嘛是咧形容人无好的啦，就是嘴阔阔呢，干啦。哦，啊，你的感觉呢？
1: 我
0: 什么？不是你的感觉，你的解释。
1: 我唔敢讲我的感觉啦，哈。这嘛是大家给讲一本册，迄个但很国家古文学老师有出一本叫做《大华对照言语典》。哦，因内底哦，解说这哦，我唔知影因的解说敢是大家拢相像。因讲这是古早时代讲迄落水查某囡仔安尼讲嘞，鼻啊就裂啊。因内底就讲嘴就细细啊，就你看咧鱼啊大只着，嘴干那细细啊着啊，头前安尼圆圆一个。哦，中文讲樱桃小嘴啦，我唔知影因的讲法是安尼，所以因讲莺歌片大喜嘴啊，就是一个水查某囡仔哦，查某人生就水。啊，唔讲，有可能其他的用法，我唔敢讲嘿。
0: 我敢那捌听，我以前捌讲迄个咧形容人的鼻目嘴，我即马形容想无，等我想到再甲你讲。来，咱先来问六条一个哈。你要用台语去翻译的印度西林，西林叫做泰戈尔的飘鸟集，
2: 台语甲伊翻作龙角集。浪鸟集，
0: 龙角集
2: 对，
0: 啊，你也不要讲鸟，那讲叫，
2: 嗯，嘛是会使，就是文音甲地音无，
0: 咁好翻，
2: 无好翻，
0: 无好翻哦，
2: 因为就泰戈尔伊原底写的就足侪困难的字啊，
0: 啊，无好翻你是食饱伤闲，
2: 是较闲啊，你也是，
0: 较闲就对啦，还要用台语要翻英语就足难的啊！你讲这嘛是英语呀，还是印度文？
2: 英语用英语写。
0: 好好好，啊，因为小这是你找的方面哈。
2: 对。
0: 好啊，今日先
2: 讲看一下。昨我读第一条诗。
0: 好。
2: 昨天的鸟啊流浪，来阮窗前念歌，随飞去他方。树一个叶啊徛黄，无歌通唱。 一声万册，

0: 就飘落。
1: 哦，
0: 哇哦，迄、那个 stray birds 笼罩就是为遮来，就是鸟啊流浪。
1: 哦哦哦哦，
2: 好，真牛，我听见鸟啊流浪。
3: 这个外国的诗人写的更加迄个抽象。
2: 嗯，热天的鸟啊流浪，来阮堂前念歌，随风去他方。随飞去他方，哦，随飞去他方，真正看你有当时啊，连袂无啥会出来。秋日的叶啊，
0: 徛鱼，徛鱼，
2: 一
3: 只山仔，三只徛鱼，
0: 就是叶啊，鱼起的嘛。
2: 所以为什么叫做徛鱼？
3: 徛鱼就是树啊底下豆豆啊，黏黏鱼安尼啊。就是大概大步，较无水分啦。
2: 是文言的意思的。
3: 哦，无徛鱼算。口语有得用，我所讲迄个俗语话嘛，我一日山栽，三日徛黄，就是讲，即树啊树啊栽，你若甲山栽时阵，你一时间你拢无落适应迄个新的土地，拢有较打薄起安尼。
2: 哦，无挂通像一声万册都飘落，吼、嗯。哦好，真高啦！出国比赛。好，来比啊！你咧写歌吼，是先有画面，还是先有迄个旋律？
4: 拢有呢。有当阵就是先有故事，想要讲的话先出来，啊，再来写旋律安尼。
2: 像你拄只唱迄块歌，你安尼，我感觉你一点钟就当写一块吧。
4: 差不多
2: 对啊，夹来什么给你顺给你顺，迄个足平常的话，所以你真正差不多一天会使写十首吗？
4: 无啦，因为台语较歹写，是因为伊有声调嘛，啊声调含旋律，你要到最后的时阵，就爱较迄落啊，就是咧开真侪时间去想讲，我想要唱这个旋律，要唔过这个旋律含台语的声调可能是倒并的。安尼要安怎？是爱改词，还是要改旋律？嘿啊，得爱开时间去想安尼。所以无啥好写。
2: 即马新的台语歌，敢那较无需要押韵啦。以前什么古情秘密，一件岁数就要放袂记。古情秘密，心内依然也是你。明知你是用花最成，偏偏。每当唱足困难的，你知道吗？所以伊每一句拢差不多，有的是三句一句，第三句无押，但是一大部分拢会押韵，起码都拢较随性啦。
3: 对
2: 吧？像讲就是伊无一定爱逐句押，嘛无一定爱讲逐段押，伊就只要讲哦，讲清楚，互人听有安尼就好啊。
3: 是。
2: 所以你这个押韵内底，你会去想一挂韵脚来个探嘛，
4: 嘛是有啊，但、就是去网络找一挂韵脚哦，比如讲，尤其是台语文较困难，就是伊个韵脚的迄个结构和华语是无同款的，所以写的时阵就是我感觉就痛苦的，就是要跟很多教授签稿啦。
2: 刚才以前有一本叫做《录音播稿》。迄内底有都教讲安怎念即句台语，什么溜溜溜溜溜溜溜溜，
3: 是吧？哈，
2: 这种都会当对照，但是我母个即马个母会清楚啦。
3: 免台语搞讲就好啊，免了解。
2: 因为阮有当时演歌戏的时阵，伊会写，比如讲，像我拄下念的主导领导机，伊有当时啊，无一定讲你甲翻出来，你用白话甲翻出来都会使。你
3: 讲翻来，
2: 嘿，对对对，所以阮都爱去查迄个录音播稿。到底伊是正确的发音是虾米？所以有当时啊，嘛做代志嘛唔敢，因为拄啊伫个即个电视上要教育，比如讲咱教授讲，听讲即个语言学家解剖台语有一个例，因为每一个人理解无同款，所以险啊造成即个交通大乱哦。
3: 哦，我记起个是讲，就是咱一般咧塞车吼，咧车红灯啦吼。啊，那较公众个讲，啊，你黄灯啊，好过，吼，咱安尼讲啦，好过啦，吼。啊，有一摆就是，阮爸阿母甲我吼，甲招一个朋友啊出去佚佗，吼，啊，结果赛车是阮爸爸的朋友，啊，爸爸就是看到讲，哎呀，买红灯啊，好过，啊，结果伊说当下打落，只机停咧路口，阮爸爸就生气讲，啊，唔讲好过，啊，是安那停伫遮讲。啊！你咪叫我讲，我好红鬼，好鬼啊，好鬼都无得
2: 死掉，
3: 好鬼。所以就是这种个，我感觉这种都是册内底几字挂开。

0: 是毋是个咧啦？互人去思考讲，哦，其实即个语言甲咱的生活就是小南地带吼，足侪关系啊，足侪是毋是个咧当记啊？
1: 啊，读个真健康吗？
0: 嘿，
2: 你看有啊？写啥？
0: 应该讲，
1: 我给你打分数吧。
2: 伊会讲，哦，这条是写较好的所在是啥物？

0: 你记者咧，那对你学生讲，台语唔是真深的人，会当到真
1: 侪困难。对，我感觉即卖的学生囡仔较困难的，就是讲，因对一寡台语的讲话甲华语较无同的吼。譬如讲，我讲一个例好啊吼，就是讲，咱台语咧讲话是有啥顺序哦吼，甲即个华语无啥共款吼。咱一般拢会听到学生囡仔咧讲啊吼，啊，你啥物想要去学校啊？先讲。我吃了饭，穿好衫就去啊。
0: 直翻呐，直译。
1: 其实华语无问题啊。我吃了饭，穿好衣服就去。然后吃了饭，穿好衫，你看阿兰这听了就爱笑死啦，因为这不是咱台语的口语啦吼。
0: 尤其台湾人就不爱聊这个耶。
1: 是啊，你吃了米啊，吃了饭拢无好啦。啊，你要穿好衫就要注意啊，啊那衫就是啊，经济好的要穿着好衫就要注意。
0: 这老一辈嘛警惕呢。你穿好衫是要跟去穿啊，跟去穿的人才穿好衫对吧？
1: 是啊，但是这个学生囡仔可能拢啊拍甲无注意着，讲啊，这个所在台语华语无同款，那这我感觉是印象正拄着的困难。这拢就超工要求甲机才有法度调过，这无法度嘿，因为因无像阿兰这是，就是按台语就是安尼讲，拢就惯是迄语感拢伫咧，因无这个语感。
0: 安尼你要哪个调整？
1: 我感觉像这种问题，就是当一直甲因提醒你啊啦。就亲像咱咧学外语嘛是同款，咱咧学一个外国语言，然后有一个足奇怪袂惯性物件，咱嘛是爱一直提醒家己啊，一直提醒家己，一直改，改到改过为止啊。当然，这我感觉你相信我，唔免安尼，咱就是我讲话，无人会甲你徛。啊，不过你若要去做老师，我若要去考试，我就有这个分数的问题啊，所以。我去要求学生，其实是因为我的学生未来有可能去做老师，有可能要去考台语的语言能力鉴定啊，所以啊，国不将爱甲人提起做歹人，嘿，对啊，是，
0: 嘛是讲希望讲，哎，讲了会顺啦。其实，哎，台语你若讲会顺的话吼，听起来敢那在唱歌嘞。所以真侪人真欣赏台语，就是安尼。吼，咱拄啊听咱这个六桥咧念诗的时阵，嘛敢那有淡薄仔咧唱歌的感觉。你这本册内底呢，听讲是写一百首诗哦，
2: 对，一百首。
0: 啊，写偌久？
2: 三个月。
0: 三个月就写好啊？
2: 因为迄时阵就是网络顶关心铺啊，大家拢会铺嘛，所以就有一个日更的压力的。
0: 啊，这个每一首拢是这个台语的诗嘛。伫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感觉比较困难的是啥物？
2: 因为我家己写诗嘛，是因为我家己读的文学大部分是。

0: 我输的作品、嗯、所以我也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去阿文要倒鼓、嗯嗯嗯、所以有的时候就像片阿说的就是要找那个韵脚较困难嗯
1: 嗯嗯，你无教授的来哈？
2: 无，文豪我无法度。
1: 阿哥阿文应该是会使啦。
2: 其实阿文除了拄则讲录音播讲以外，即马教育部书店有附录，就是降温的字拢甲你下做会，你去遐查嘛是一个方式。
1: 哦，降温的拢会
2: 降温的拢会做会啊。比如讲，拢是暗结束的，你来遮市里边都规定拢伫遐，安尼嘛算紧。
1: 我是在下载教育部的 APP。
2: 哦，网络一个书店，网络一个书店啦，教育部一个台语的山顶的书店，爱甲你整理所有降温的啊、降声波的，拢甲你下做会安尼。嗯嗯，这创作会当利用。
1: 好好好，啊，无叫 AI 写 ，AI 听无代
0: 志 ，AI 写代志就奇怪。
2: 伊大大的学哦，大大的学哦，咩、嗯、啊？就是居民难看搞了 ，ChatGPT 课程学得较慢。我有咧试。
1: 其实我两三年前，到迄个时阵 AI 开始的时阵，我就想要用看有代志无？
2: 是。
1: 对，嗯、但是佮即马阿哥一点仔成就都无。可能代志伊可能无法多理解。
2: 应该讲医疗较少，因为所谓的 AI 就是我就是饲予伊种哦无所含的这种医疗一直甲饲甲伊规个了，就迄个后壁迄个规则是啥嘛？啊，台语因为你看足侪人咱拢无学读写，所以基本上台语的医疗观点就较少，所以 AI 会当提起学习的物件就较少，就学了较袂起来。这是语言较细的语言，拢有拄着这个问题，所以一般人看 AI 上巧就是英语上巧，英语的语料上侪，啊，过来中文哦，中文语料足侪，啊，但是一寡较细的语言的时阵呢，伊都语料无够，伊都无可能讲学了遐尔紧，有这个问题伫咧。
1: 不讲你外敖，
0: 我有甲我是摕去问专门来，伊拢读有，
1: 哈，啊，读个真健康吗？
0: 对。你看有啊，你写写。
2: 应该讲，
1: 我给你打分数吧。
0: 伊会讲哦，这条是写较好的所在是啥物？
1: 啊，有讲无好的所在。
0: 我伊较顺人的伊。
2: 哦，讲好了，系啊。
1: 我歹势教授，你都要讲啥？
2: 无，我讲其实伊即卖你若问讲，这个代理书啥物书 ？AI 大概拢讲会对，因为伊有去掠刷顶书店的资料嘛。甚至原住民语即马嘛，普流啊，豆豆咧学起啊。因为咱即马原住民委员会吼，伊等足侪资料伫咧网络顶拢叫 AI 捡起。所以我顶月只才拄到一个，就是即马即个原住民语言发展委员会吼，伊执行长讲，哦，我足着惊呢，我去问 AI 啊，甲规个迄个原住民语是迄个泰鲁格语啦吼。但乎伊竟然讲到迄个正确率有甲八九成呢。所以你只要有资料，互伊豆豆就会捡啊。拄只玉桥有讲，即卖 AI 大家小可怪怪，还佫刁啊。不过伊其实嘛是豆豆啊，伫掠到一挂咩咩角角啊，嘛是真厉害啦。
1: 好啦，期待你也较搞的。但是AI 阿袂响的时阵，咱屁也都会响啊。听讲你这个新的专辑吼，离婚初体验内底，那是台语歌，还佫有客语，还佫有原住民语。哦，佮足侪语言的，有甚物想要做这种侪语言的这个尝试？
3: 我感觉是因为这几年有去日本表演嘛，去演出的时阵就想讲，那是就唱台语歌、唱中文歌安尼，感觉唔是全部的台湾的文化，而且我嘛有真侪歌手的朋友，比如讲原住民的朋友嘛好，还是讲客语的歌手。啊，大家当做伙合作，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火花啦，这个过程真好。
1: 哦，所以这段歌不是完全你唱的，还佮有别人唱的。
3: 对啊，就是有就一个朋友一起写歌，做伙创作啊，做伙唱安尼。
1: 就拢找一挂离婚的就对了。
3: 也袂啦。
1: 好，有诶，无啦哈。嘛是爱做人幸福啦，无一定爱离婚啦。
3: 对啊。
1: 好，所以你希望讲一个多元语言跟多元文化呈现伫你这个专辑内底。
3: 对，毕竟是我感觉讲，其实对啊嘛有讲到讲台语是台湾的语言嘛，别个语言嘛是台湾的语言啊，要安怎会当代表台湾的专辑？音乐专辑这物件，所以我想讲，啊，拄好朋友嘛足侪，就坐来斗斗的安尼，

0: 对，那刚好就是这两三年我也有唱客语，啊嘛嘛有和原住民的朋友做会做做几挂歌呢，啊想讲啊如果有一起表演的机会，敢会当为这张专辑开始啊有真济不同款的语言做会来做呢？
1: 你头一张有入围无？
0: 无呢。
1: 好、哦，啊这第二张爱上哦。
0: 好，有啦有啦，有上啦，
1: 有上啊，
0: 应该会对吧？
1: 哎，是是是，先肯定。
0: 爱有信心，
1: 对，爱有信心哈。哎，讲到顶集有讲到讲一乡一乡，离乡不离乡啦哈。所以，比如我定下咧讲哦，我的朋友出事，啊搬来台南，去用笑我有朋友腔，啊台南甲台北，搁用笑我有台南腔。哎，伊个教授，你咧教学生的时阵，你用什么腔教？
2: 像我，阮爸母是对家己来的，啊、嗯，不过因为我除了迄两冬三冬伫林雄以外，我拢台北大，我腔口拢南面
1: 啊，所以南面
2: 啊，南面啊，所以变作南南的，就是一般人上接讲倒一个音，我都对咧讲起安尼。所以其实即马，不管是考试啊、教学啦吼，教育部是足鼓励大家保存家己的腔口哦，所以阿兰姐你嘛当甲朋友腔口讲倒转来，
1: 我感觉会响几句啊尔，因为我嘛是细汉甲十岁我就过来，所以有真侪腔嘛无啥会记。
2: 我还记你朋友有一个所在，敢那讲天鹅是天鹅哟，唔知敢是恁遐腔还是？你说安尼，嘿，无记我讲意思是讲，
1: 我本来要讲你问我宝贝，我讲卤点啊，啊，卤点啊，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啊，这我其实我那是鼓励，就是讲学生会当保住你的腔口，包括因后摆去国中、去高中、去小学教册，因爱适应在地迄个腔口，尽量教学生迄个在地腔口，这是。其实即卖是安尼鼓励，包括讲即卖国民教育的这个课纲哦，伊嘛是安尼要求讲，爱教学生的当然捌各所在无同款的腔口，所以因为我唔是研究语音甲腔口的人，所以我嘛无法度讲哦，我听人讲话我就知伊倒位人哦，这个是倒位的腔，这倒位的腔我唔知影，不过我拢是站伫较鼓励立场。嘿，
1: 安尼教授，我甲你介绍去，你听一块歌。我跟曹雅文唱的《游台湾》，
2: 我知我知，我跟咱在讲呀。
1: 那是台北人，你是假，
2: 你是假，我妈妈讲假呢。
1: 好，有人讲假，
2: 电话看，假，
1: 你假，
2: 你假，
1: 对，我伊呀。所以有真侪腔拢希望讲，会当保留落来，但是因为阮演歌戏就较无法度腔
2: 啊，
1: 好，因为伊老一挂腔口的话，伊就代表特定的一个阶层的一个对象，
2: 哦，
1: 所以就是爱那你讲的拢人人做伙啊，啊，讲大家拢总听。
2: 所有的共通的有些腔啦，变作是安尼，大家语言拢是安尼啦。咱看迄英语。诶，那报新闻嘛是讲一个大家咧讲迄个腔口，
1: 啊，
2: 可能等于处理讲另外一种腔口嘛，无得看，你嘛唔知嘿。咱也要讲台语吼，第一吼提升智力，囡仔头壳变较好；第二，演完老化哇，焦老了后，你老退会较慢哦，安尼。鼓励大家哦，啊，尽量甲台语讲到当然就是安尼嘿。
3: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4: Hello，
3: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4: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沙夫》，叫做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3: 漫画呢？
4: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3: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4: I'm sorry。
3: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4: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呀。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1: 啊，六桥，你讲什么腔？
5: 我阿妈是台北腔，不过因为我的台语是甲台文做伙学的，就是为书店学的，啊，书店里面是高雄腔。
1: 哦，高雄腔，
5: 因为高雄腔是有色腔，就是上侪人在讲的。
1: 今年啊，呀，
5: 高雄腔就是
1: 唱到迄个啥，屁啊，都唱你啊，是啥？
5: 我记得你，
1: 阿丽你，
0: 哎，阿丽你，
5: 屁啊，讲讲哦的迄个音拢讲呃，所以迄嘛是高雄腔的代表。
1: 哦，
5: 所以你讲南州话，
1: 拢南州话，其实南部腔哦。 不离啊，有力啦。

0: 啊，听到搁较有亲切感啦，吼，无论啥物 Q 拢会用的啦，吼。但是你知影咱迄个绿桥吼，其实伊咧做诗人的时阵，你要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叫做临床心理师哦，
1: 对，心理师，
0: 心理师，
1: 对，吼。
0: 啊，你说你感觉这个讲台语诗文对你的这个心理师有帮助无？
1: 我感觉因为我之前有伫安宁病房实习的经验，啊，迄个时阵因为就是老人较侪，所以就爱甲因讲台语的时阵，对，因就会较感觉会当甲你讲话安尼，所以有一寡心事，因就会较愿意甲你分享。所以这嘛是我感觉就是心理治疗较特别所在，就是你若会晓讲因的语言，其实会最有帮助的。
0: 所以因为你的对象唔是干呐。一般的人，你可能
1: 这个年龄的拢
0: 年龄层有较大淡薄啊，所以你认为讲学向台语对你的这个心理师啊，甲病人咧沟通有较方便的对了。
1: 有呢，我感觉有。
0: 啊，有人甲你学咯无？我有人，我一摆跟妈妈去病院，我看诶护士伫台南嘛。就做了，我讲台语，我那这厉害，恁这少年，那样讲台语。伊讲，阮服务的拢是老大人，袂用的无讲台语的。你讲，你袂用讲台语，爱身躯边阁无亲人，无伊落家里是谁时阵，伊根本就唔知影，会造成伊足惶恐的。所以因大部分的护士拢总会用讲台语，啊，阁讲甲足好个。所以就亲像绿桥诶情形同款嘛。
1: 我是拄着就侪，就是我甲因讲台语，但是因可能看我的会所，因就用华语甲我回，就变作等到是我一直咱在讲，咱拢在讲较无关系的语言。
0: 你不要讲阿妈，唔免，你免阁想啊，你讲台语就好
1: 啊。对啊。
0: 所以一定爱学啦，所以人讲讲加学一种语言，对头家来讲有帮助。
2: 有，对，这嘛是我要甲大家鼓励吼。因为即马一般少年人拢是中文、华语练得尔，吼，啊，台语无啥会晓。啊，你讲有学英语、学日语、学普普啊，你讲伊要出去甲人安尼讲话无法度。但是台语有这个环境哦，台语就是你只要找到你的朋友，啊，你厝里的人，哦，你甲伊讲台语。日常生活内底，啊，两种语言之间切换，嘿，这是语言学研究啦吼。发现有两个好处。这拢是家长爱听，因为一般人听到台语讲哦，啊，歌戏、布袋戏啊，文学艺术啊，这有无无关心吗？台语无要紧啦。其实你家你的事实讲台语哦，长期追踪发现，日常生活内底哦，唔呐讲华语嘛，就讲台语囡仔吼。伊的头壳发展较好，因为语言学家你也做无聊，伊会去照囡仔。即个脑发展的情形，啊，去做一个测
0: 量。你卖我讲足无聊的。
2: 嘿，足无聊嘿。啊，不过发现一个足趣味，但是伊上生活内底有滴讲台语脑，伊第一伊的管理冲突的能力较好，伊甲人去冲突的时候较会晓处理。第二，决策能力较好。哦，做决定的我袂丢丢嘟嘟啊，是做唔对决定哦。发现伊真正变较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甲囡仔即个食老，甲咱食老了嘛关系哦。诶，这有数字啊，这足新鲜的吼，就是无同人去做同款的这个追踪发现。日常生活内底有在做无同款的语言在讲话的人吼，讲台语的人吼，伊得到失智症个这 Alzheimer 的时间比一般人平均的较慢三当半到五当哦。
0: 真的假？
2: 真的真的，这而且这拢不是台湾的研究，这拢国际上的研究就是。无无聊啊！语言学家啦，就想要知影讲，语言到底对人有啥物好处？哎呦呢，原来咱来要讲台语吼，第一哦，提升智力，囡仔头壳会变较好。第二，演员老化哇，焦老了后，你老退会较慢哦。安尼，鼓励大家哦，啊，尽量甲台语讲到当下就是安尼嘿。
0: 但是我要请教教授，就是讲，你讲讲两种语言，是一定爱其中爱有一个台语吗？还是讲，
2: 就是，
0: 比如讲我讲日语，我日本人，我讲日语，啊，甲讲英文。
2: 是是是，但是这个条件是啥物呢？就是讲，迄个论文内底拢是安尼写吼。伊所谓讲生活内底讲两种语言，就讲你日常生活内底定定使用，而且讲了要算练得，安尼才会对头壳造成影响哦。唔是讲哦，我就细汉就上英文课啊，我嘛是两种语言啊，安尼无遵守，因为你无用英语生活，但是你要伫台湾，你要用华语，啥物事讲对无？我加一个 台语，我就随着得到这个好处，我就变巧，而且老的时阵较健康安尼。
0: 所以呢是讲华语客家人，我讲客家
2: 啊，对啊，你都华语客语，你都日常生活，你都先定定去讲啊，同款的意思。
0: 哦，都爱拢两种拢讲会认同。
2: 对啊，而且定定讲，你讲啊，我认同啊，平常时啊，拢就喊你讲，安尼当然对头脑刺激，迄个效果都无出啊。
0: 哦，对啦，有个人讲，哎，看到你了，要甲翻做台语，哎，得爱用头壳，哦，足麻烦，啊，我直接讲。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拢听无，
1: 嘿，大部分拢听无。
0: 哎，用说的也听无，用啥经解说听无？
1: 解说听无，你爱先解说讲什么是说，哦，啊，三口经啊是啥物？哦，爱先解说，哦，哎，不过因为是音乐嘛，是歌曲，所以因听的时阵就讲，哎，这嘛真好听，
0: 伊得
1: 嘿，得想要学，哦，啊，就是下课大家就会在那边咖哩说咖哩说这样子。
0: 听讲你起码去讲电视主持节目。
1: 诶，进前有哦，嘿，
0: 是虾米款的？嘛是
1: 文学节目，
0: 文学哦，是关系台语的吗？
1: 诶，对，
0: 竟然伫关底下面头前人大刀，
1: 我拉我一集尔啦，
0: 啊，一集尔，
1: 就是客座主持安尼尔，哦，对啊，迄时阵就是有一个台语的嘛是他算是作家啦。对，然后是台南的作家，叫做涂妙仪老师。然后我有一个合作的，是讲用伊的作品啊，我用伊的作品来写一条歌啊，这条歌嘛有放伫我的专辑内底，有一个合作安尼。对，这条歌叫做《新闻里》啊，《新闻》因为伊的他的诗就是叫做《新闻》。
0: 新闻，
1: 对，新闻，对，新闻，对对对。
0: 啊，多谢你。
1: 你就是你。
0: 新闻
1: 力，
3: 新闻就是数量的意思。
0: 哦，新啊，新闻力呀。
1: 新闻力。
0: 哦，新闻力就是哦，你讲数量力，我就知啊，新闻力。麻烦。来，最后告诉你来讲一下，为什么甲大家呼吁一下吼？是啊，那台语需要学，需有价值向留落来。
2: 所以我先甲拄只讲过，我讲一摆吼，就是大家拢感觉讲啊，就是爱学英语才有出脱啦吼，啊才会赚大钱。其实我拄仔讲啊吼，咱一定要甲咱的时势甲囡仔尽量讲台语，因为这会影响伊脑的发展吼。你要让伊的囡仔变得更加巧吼，决策能力提升，解决冲突能力提升，安尼你袂使学囡仔要华语，台语爱直甲讲点讲啊，嘛鼓励伊讲。所以咱来鼓励这个台语啊传落去以外吼。啊，另外都有一项就是讲吼，台语其实是一个咱最好会当体现咱家己本身身份的物件，对无吼？咱穿衫都无介甲人穿同款衫，对无吼？啊，咱出去哦，这鞋啊，甲你无意，我就感觉无意思，对无？所以你出去讲台语的时阵，你伫国外伫行大，你就感觉哦，我就是对台湾来，我就甲人无同款，迄种共鸣感就出来。所以我感觉不管是对咱的囡仔的头壳教育吼。对老人的食老了健康，吼啊，对这个不管是传统艺术啦，吼歌戏、布袋戏，甚至新的歌、新的文学创作，吼啊，个咱出去了，迄种自我的认同的共鸣感，我感觉台语拢有值得咱啊继续甲传承落去啊。对，倒位开始，对常常讲，对囡仔讲啊，我头前甲消毒吼，对囡仔用台语，鼓励囡仔用台语开始。
0: 毕竟台语是咱的母语啦吼，当然嘛包含客家话、原住民啦吼。啊，人讲越在地的越国际吼，所以先甲咱家己的根顾好。应该是对咱上大的功用啦吼，阿妈拄啊去听教授讲上大的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阮的人生调色盘吼，阿伯，咱再过来好好啊，互相校对求进步，谢谢三位，我感谢恁的收看，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一日 剃头三日烟头，你若向看到一个人讲，你若感觉耳目一新吼，甲以前看起来拢无同款，伊就讲啊，我拄啊打去剪头毛，哦，剪头毛的诶时阵就感觉人咧较清气上，哦，啊，就感觉焕然一新的感觉，就跟那人要衣装，佛要金装，道理是同款的哦。
4: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旦脱氮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佛光人要发挥国际性格，胸怀法界，不分地域、种族、国界、宗教，在世界每一个角落。

果，透过文化教育来净化人心，福利群生。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无远佛界，深入各地，唯有教育才能从根本净化心灵。

早期的时候一年绕地球2000半，一年2000半、哦、非常非常精进。他一生主持的佛期不晓得多少次，他主持的药师期，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太多了、哎、非常非常精进。所以佛光山人精进不精进？佛光山没有一个懒惰的人，因为什么？在大庙睡觉不行呢。我们各位，所以在佛门时间非常充裕。我们一般社会上的，我10点起床干你什么事？我10点起床，我10点半再吃早餐，下午2点再吃午餐，再吃个下午茶，啊，晚餐10点钟，可以不可以？可以啊。佛光山的人，以前我们是4点半起床。有一次佛光山第一次办万缘法会，不是万缘水陆哦，大佛落成，大佛你知道吗？大佛神啊，万缘法会。那当然很多的信徒来帮我们、哦、来护持来赞助。然后呢，那个时候没有电脑的时代，师父就叫我们用一个榜呢，把这些信徒的名字都要写上榜。我们就画格子，比如现在很厉害啊，都电脑画格子啊，然后打上电这个名字啊。我们那时候是要画格子，然后用毛笔写写写写写，然后傍晚的时候，明天早上4点半早课，傍晚前一天的傍晚，师父一看，不合乎天地格，啊，我们怕那个榜风一吹会掉下来，是不是？用这个浆糊啊，用米啊，去冲着狗啊，好不好？啪啪擦，啪啪擦，给狗啊嘻嘻嘻，哇，大概就糟糕。师父说全部拆掉重写，哇，粘的你，我们就用茶兜、菜兜，呱呱呱呱呱。那开始那天晚上画格子的画格子，会写毛笔字都要下去写，我也下去写啊。下个几点？4点20分。共办信徒4点半起床，哎呦，师父高炸，我一样高炸，整个晚上都没睡觉，都没睡觉，哎，这就是佛光山。你看那个佛陀纪念馆，明天要那个，今天晚上没有不可能，佛光一定会到最后那一秒钟，一定要把它做出来。我们早期啊，过年的时候，佛光一直在工程，一直在工程，师父就告诉我们说，不管你们多忙。一个月前一个月讲就不得了，火速的赶赶赶。他说你们一定要围炉，是6点围炉。你再怎么忙，5点一定要结束一下，洗好澡，穿好长衫，去围炉。围完炉之后，自己再去围兜兜穿起来，干嘛？再去工作。所以佛光山就是这样胼手知足啊，这样开山。我记得有一年极乐洞窟。师父带着我们出坡，凌晨2点，那时候台湾的冬天很冷哎，你知道那个极乐洞窟就是三个嘛，一个佛陀说法图，一个是九品往生嘛，旁边那个极乐根本就没有，还没有呈现，就土堆嘛。师父带着我们做，因为要洗那个九品往生的彩色，往水泼，那他们是欧摩陀的，是土角的，所以你就要用毛那个布一就是吸干吸干吸干，都是沙。冷得要命，就凌晨2点，在哪里？博尔门的那个阶梯啊、哦，哦，又饿又这真叫饥寒交迫。师父说，潮汕会馆煮个面，有什么什么香菇哇，面呢、啊、加上高丽菜，跟什么昂金鸡、红萝卜丝跟高丽菜，哇，人间美味，我到现在都觉得好好吃。师父带着我们，哦，就2点。因为在很冷寒风之中喝那个热热的汤啊、哦，又咸咸的哦，开心。他经常带着我们就早习了哈、哦，带着我们出坡哎，就精进嗯。那当然，现在佛光山的也是很忙哈、哦，所以假如说佛光山有懒惰的人，佛光山人都很勤劳，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佛光山的法师们啊。哦，那么看精进，只有精进不够，所以大师论讲要精进波罗蜜，不觉得我在精进嗯？如果你觉得你在忍辱，你觉得有一法可忍，忍得辛苦不辛苦，一把刀插在这里苦不苦，感觉没在忍，所以没有生忍也没有法忍，叫做无生法忍，才叫忍辱波罗蜜。你如果觉得我很精进，你看我拢来躲丢，跟你倒三缸啊，拢我做出来的，灰拢我擦的啊，涂骹拢我扫的，是不是？

是精进，有没有叫波罗蜜？波罗蜜的意思就是空慧，不着相的，不住相的，是不是？有一个信徒去寺庙里面做，到我们大雄宝殿买书啊，我做几个条啊，那个条啊哈，做书页嘛，做条我们再摘。他说你要不要写什么名字？不用了，写什么名字？写无名氏好了。然后呢，带有一天带朋友去，你看，那个无名氏都是我做的，是吧？各位，无名氏是也是名啊，所以你要觉得说，菩萨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心啊，所以叫做没有取舍，没有乱想，这些众生都是以一个叫平等心而行的境界，不起说我有曾经做过什么奉献，做过什么努力，但是你的功德会不会失去？会不会？不会，刚才我们讲已经记在功德库，你的功德都不会流失的啊。所以大圣人就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叫精进波罗蜜，我们只要知道这样子就好了。好，所以如果我们染着六情根，我们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染着了，我做了一些事情而有染着心，所以你这样的精进勇猛就会被智者所欺人，所以心无所依止，有没有？心无所依止才真正为明田，所以真正的勤精进就是除灭一切浊，不执着，不着的。所以我来，我做了，是不是就是我自己的啊？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持庄法师，他就是这样。我们常常讲说，他这一生的都不用做什么事，他这一生做了一件事，见了西来师，师父的命令啊，师父的慈命去见了西来师就够了。他在历史上就留着。我跟各位报告，我正在写他的传记，今年一定把他写出来。我现在已经写到第二章了，第二章，所以我今年会很忙，我要写两本书，一本新这个时装法，我是副标都下来。他不是师父说他都拿了一个小布包，有没有？我的副名叫做布包里的大千，他就拿着大，所以一定要把他写出来，因为我会写这本八大人觉经，所以我忙不忙？忙，但心不忙，心没忙，所以他说他都不认为说西来寺不是我建的，都是大家的功劳。你看，就是这是真精进。所以孔子有一天问弟子，你们讲一讲你们的心愿吧。一个弟子说，愿如发善无施劳，我不会去标榜都是我的功劳，我也不会去发牢骚说都是我的苦劳，发善施劳都不是我做的，这是不是叫做集体创作啊？这就是大师给我们的教育。好，所以不着于名相，为众所归依，也说这个才真的叫精进。好，所以精进不一定就是波罗蜜，有一种叫邪精进，善事精进，二乘所有精进。好，有一种叫意精进，意波罗蜜，譬如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等无波罗蜜，非精进非波罗蜜，就是说我们世间凡夫所做的这些善法不一定。然后我们看这个精进的历史，世间有没有？世间有没有很精进？有，陶渊明的祖父，应该叫曾祖父吧？他是东晋的大将，他为了锻炼体魄，天天干嘛？搬砖。我们现在是不是去健身房就可以了？他就搬砖，搬砖，再搬回来。我呢，我都在搬书。王羲之怎么会字写的那么好呢？看到那个鹅啊，白鹅的那个形，哇，那个柔软的，写完一缸水啊。精进的菩萨有个叫做不休息菩萨，叫常精进菩萨。我最喜欢大宝基金有八个字送给你们。大宝基金不是一部经，是很多经累积起来的，它有八个字：常做佛事，永不休息。这个佛事，注意哦，不是说哪一个人家老人家往生了，我们去帮他诵经，注意叫佛事，不是利益众生的事都叫做佛事，而且常常做佛事，永远不休，永远在服务众生、度化众生、帮助众生。我们是常常不做佛事，经常在休息；永不做佛事，经常在休息。我们是偶尔做佛事，腰酸背痛，经常要休息，所以这叫做不休息菩萨，叫做常精进菩萨，说常做佛事，永不休息。你看那个观世音菩萨是不是啊？苦海常做，渡人舟嘞，熟内扬之不计丘嘞。我在开玩笑说，
我们

事先是不是有一个叫周休二日，有没有？有没有周休二日？你去大悲殿，观世音菩萨，弟子我某某最近碰到事业上有个困难，家庭有一些问题，请菩萨你给我开。观世音说：“对不起，今天星期六我放假。”有吗？有没有？没有啊。所以菩萨有休假日吗？没有，没有周休二日。

所以我非常喜欢佛陀说他有三不能。他们一些上帝啊、主啊、阿拉呀、啊、什么东西、神啊，他们都说他们是万能的，他们的上帝是万能的，他们的主是万能的，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佛陀说他三不能。那我们说这个佛陀我们要信他吗？佛陀的三不能让我觉得他更伟大。第一个，佛不能度无缘众生。所以你们各位，你们今天能走进来是不是都跟佛有缘？你们是怎么来的？不好意思，师父一直打电话，没来派谁，是这样吗？不好意思，啊，给我们绑架来的，不是？你们是不是自己走进来的啊？你们是不是跟佛教有缘啊？所以你们是有缘众生。台南是多少人口啊？那个门都是开的，为众生而开。我们去哪个国家 ，visa 要签证？你们到佛教佛门的要签证吗？要不要看？要看吗？不用看啊。所以佛不能度无缘众生，不能。所以我们佛要度什么？那怎么办？众生怎么办？你看佛陀说，应该度的众生我都度尽了，未度众生留下得度因缘，有没有？给他得度因缘。第二，佛第二个不能，佛不能度尽一切众生，因为众生无尽，虚空无尽，众生无尽，众生的业力无尽，众生所造的业无尽。所以佛度众的工作有没有完了的一天？有没有？所以我们才不断要再来啊，倒驾慈航啊，还要再来啊，再来啊，再趁愿再来啊。所以我们这个职业会不会失业啊？现在美国很多失业是吧？我在日本念书，我要回来的，我们的图书馆的管理员，那在我们在东大嘛，那是上国家日本的国家国立大学，所以那个也算是公务人员。他说：“你回去台湾，你会不会失业？”我说：“我这种人，假如失业，台湾都和平了，都安详，都和谐，祥和了。所以我们永远做不了的事情，所以要永远精进啊！我不能度尽一切众生，因此佛的慈悲也是无尽的，就像水龙头一转，啪啪是不是来？你就懂得地藏菩萨为什么说地狱不空，事不成，非常不幸。”地狱会不会空？会不会空？不会空。所以地藏菩萨是不是要不断的做啊？所以我们是不是永远有那种有那个热情，永远有那个 power？ 他们就说你们的热情从哪里来？热情，弘法利生本在身嘛，这是我们家务，弘法为家，利生为本业嘛，就叫不休息菩萨，常精进菩萨啊。所以地不空，誓不成佛。好，所以我们看精进的观世音菩萨哈，也是这样。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佛门里面也很多啊，善财童子。佛陀有一天背痛啊，躺在那里吉祥卧，他说啊，弟子们都在这么多，来，阿难，你来对大家讲个精进法门。阿难讲，佛陀听得很高兴，讲得真好，我也起来精进吧。重病中的佛陀就爬了起来精进。有一个这个精进的故事，我一定要大师都论里面一个故事。所以有一个森林就着火了，很多的小动物就有一条很宽阔的一条溪，大动物就跳过去。那有些小动物呢就跳不过去，就有一个小兔子，人家大家都跑光了，一只小兔子就慢慢跑，一个鹿王就看糟糕，这兔子绝对跳不出那个鹿王就把两只腿前脚就搭在前面前岸，两只腿在后岸，是不是就这样铺着，是不是变成桥面啊？就让那个小动物从它的背脊一个就跑过，跑。可是你想跑，它是被踩得烂稀烂啊，已经被痛得要命，它想看一看是不是通通跑过了，正要爬起来，哪一只有一只笨鸟慢飞，有一只小兔子通通通慢慢跑，它想实在忍不住了，但还是忍耐。当这个兔子跑过去，这个鹿王的背就断掉了。所以这是不是精进？精进啊！所以我们当时都听过鹦鹉救火，小小鹦鹉救火。所以我们佛教徒，我们佛教的力量很有限。很多人以为佛光山很厉害，我们很有限，但是我们就发挥鹦鹉救火。现在是不是三界火灾烧得一塌糊涂？我们要不要做那个救火的鹦鹉啊？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啊！所以这就叫精进，一起来精进。玄奘大师
很多人说，师父啊，我们是你的粉丝，我是一个人的大粉丝，我是玄奘大师的粉丝，我非常敬重这位玄奘大师。27岁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偷渡被抓，冒着猛兽，冒着沙漠那个诡谲多变的气候，然后呢去那里17年就回来了，应该是26岁去，43岁回来就17就开始翻译。翻译呢翻到这个63岁的时候，他发现有一天他正在翻大宝基金，他觉得他病了，他就开始准备他的人生大事。所以他也是的，翻译到什么时候呢？翻译到他圆寂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精进菩萨那这里面讲到魔有4种，第一个叫烦恼魔。魔不一定那个心面獠牙的，我们家有没有住着魔？有没有魔？贪嗔痴，所以有108烦恼然后还有我们身心的魔，还有5阴炽盛的魔，还有什么魔？死魔、死亡，还有一个叫天魔，天魔外道。所以《金刚座上》佛陀在降魔，那个降魔是心魔我们还蛮快第四觉的，有没有觉悟到东西？今天觉悟到什么？要知足，还要什么？精进。知足是惜福，精进是培福。你银行存款要不要继续存款？要培植福报，培福然后呢要惜福。好，我们再看第五觉，多闻智慧觉。好，他说我们愚痴众生菩萨要常念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成就辩才教化一切细大的。智慧是去除愚痴的根本，所以我们需要智慧。那智慧从哪里来？从修福修慧，听闻佛法那我做了这个表格。好，他说我们愚痴无明呢，有几个叫做10种愚痴。有一种叫见解上的愚痴，就是五见、身见。什么叫身见？我的身体、我的房子、我的钱财、我的叫身见，都是我执、我爱、我身、我见，都是因为有我的关系。然后什么边见？边见的要么就偏左，要么就什么偏右，就是执着一边，要么就很享乐型的。人生有什么好怕的？就尽量享乐啊，怕什么因果？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就邪见的戒取见。你看边见是执常见或执断见，然后呢邪见是没有因果观念不知道敬重三宝。然后呢戒取见是不合理的修行。印度有人的修行是什么？指甲很长，指甲留很长，就叫做有修行。头发留很长，有一个人头发留了多长呢？12层楼高，他站在12层，头发就这样子，就叫有修行了。有的人台湾有没有甲水沟啊？哇，喝水啊，完了哦，就厉害，不食人间烟火，只是吃水，水沟书啊。那猴子不是很有修行吗？鱼虾不是很有修行吗？然后呢，所以叫做就很多奇奇怪怪的。台湾有没有这种？有没有？有。有人说你看我的手指头会放光，手指头放光什么了不起？我的电日光灯比你还要亮了，手电筒就比你亮了。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吗？两个师兄弟呢各自分头去学他们的东西，3年后来在江边不期而遇。这个师兄就好高兴说，师弟3年不见，你都学了一些什么？不好意思，我就到寺庙里面出家，就白天扫地啊、煮饭啊，晚上做早晚做功课啊，把这个寺庙打扫的真没出息。3年只是一个吃饭的囊袋。那师兄你又学了，你看我这一招，因为要过河嘛，就噗噗噗，这个师兄就神足通，噗噗噗就飞过去说，你看，就师弟来呀、来呀。这个师弟要过河说，船家你来渡我，以外以外。挨那一声过小桥，过了彼岸，看我这招怎么样？船家多少钱？1块5毛钱。你3年的功夫，我要1块半就把你买回来了。对，你看所以我们台湾人很奇怪，
台湾人就喜欢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些吃胡啊水啦，哦，什么的灰啦，什么咪啊，嘿，足奇怪。然后呢，有的人用那个什么，是不是打自己哇？哎，奇奇怪怪。所以我们一定要正道、正行、正信、正知、正见，这个正字标志标好啊，哦。所以这个就是哎，好，那这是戒取戒。然后呢，见取见是一个不对的固执己见偏执，不能容纳一起存在。像有的人，有的人就觉得说，我的修行啊，我的修行是对的啊。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受过菩萨戒的人，就会被质问：你受过菩萨戒了，你怎么还可以出去应酬呢？你怎么还挂着这个什么项链啊，什么手镯啦，啊，什么什么？这个信徒就很困扰，来问我师父：我受了菩萨戒，我可以陪着我丈夫、我先生出去应酬吗？可以啊。那我可以化妆吗？可以啊。那我可以带这个珠宝吗？可以啊。为什么稀奇？你既然受菩萨戒，有一天要学菩萨带璎珞的，是不是？哎，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修行道德是来要求自己，不是去要求别人，不是去指责别人的啊。然后台湾有很多，台湾何其有幸，马上就碰见，马上出现一个禅师，什么一个真佛，那我们都是假的佛了吗？嗯？然后呢，有一种修行说，哦，就这样子，就这样倒哈，就是身体这样晃，我不知道这个，所以台湾的很多信徒热情有之，布施有之，智慧不够，啊，所以就有些西藏有一些被赶出来的喇嘛到了台湾就，哦，被视为珍奇，就他们那个达玛沙拉就讲，我们那里被驱逐出来的出家人到你们台湾是变成什么宝。所以我们信仰要不要找善知识？刚昨天我讲善有低亲，要不要小心？要小心。因此去投胎，我们投胎做人家的神是闭着眼睛找父母。你投胎进去，你有讲说，你就生出来，你跟你爸妈是有三个原因：报恩，要么就来讨债，第三个也许是结缘而已，不好不坏。但是我们学佛。慧命的父母要不要睁着眼睛找啊？要看清楚啊，哦！

所以这个就吴哥那个错误的自见，五欲六尘为乐，以立功立德为食，百年长寿为酒，以迷雾使我为生，等等等等。然后呢要有政治圣贤， OK。好，我要讲的政治圣贤是最简单的八圣道嘛，就是这样。然后呢思想上的愚痴，刚才那个几个见，五个，五个，那加上这五个叫十个，贪嗔痴慢疑傲慢嗔恚愚痴疑惑，疑惑。有时候那个愚痴让你听得真是为之气结。我们见到的人就好像一个人拿着火炬走入千年的暗室，灯光一进去那个黑暗就灭除了。所以智慧呢是可以渡老病死的那个死海的那条很坚固的船，它是驱除无明黑暗的明灯，是驱除我们病苦的良药，然后呢是砍伐烦恼树的那个很锐利的斧头，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那其实佛教真正的宝贵在哪里？学智慧。 OK， 我问你们，佛教讲的五戒，杀盗淫妄饮酒，饮酒是广义的，比方说像吸毒算不算？算。你会觉得很奇怪，佛教我喝酒我吸毒我没有伤害人家呀，为什么定为根本五大戒之一呢？啊，跟耆那教 Jainism， 佛教在印度有一个姐妹教叫 Jainism， 叫耆那教，我们翻成耆那教。姐妹教有一个最大不同，佛教是把不饮酒定为五大戒之一，而他们是杀，是一个那个耆那教很奇特，他也穿着白衣的外道，一个叫他们扫地走路怕踩到众生，用扫把扫，你们这些蚂蚁啊蚊虫啊赶快跑，是不是扫死更多？我就觉得好奇特。还有个裸行外道啊，有一次我们跟师父去印度，在那个竹林金色，大概在1000公尺，我们就看到一个180公分巧克力色皮肤的印度人，什么都没穿，裸行外，我们就拍起，我们赶快转，他不会不好意思，我们都不好意思啊，所以很怪的。那里96种外道。佛教为什么把饮酒戒定为五戒之一根本大戒呢？因为饮定也一样，你禅定要定中才能发挥嘛，就是为了智慧的显发。所以佛教根本就是一个智慧之学，尤其是禅宗。所以我们要广学，广学各种东西。要学什么？世间出世间五明。什么叫声明？声明就是语言学声音，这个我们的梵拜就是声明。你看出家人是不是声音都很好？那个韩国啊日本啊或者是西藏，他们声明声音都是很低的，我们是高昂的。中国的梵拜是高工巧明，就是工程。你有没有发现佛光山的法师都会建房子？我们满洲法师会不会建房子？会哦，佛陀纪念馆早期就是他盖起来的，大师叫他盖的了，他会盖啊。那个好多那个园林讲堂也是他盖的啊，我也会盖房子，我盖了2栋而已，没有那么多啊。那我们法师通通都会盖房子。佛教的第一个寺庙在哪里呢？奇缘金舍。谁是设计师？佛陀。然后谁是总工程师？舍利弗。所以呢，有一个佛教界有一个出家人说：“哈，我们出家人不盖寺庙。乱讲。佛陀就是盖寺庙的祖师啊。出家人不盖寺庙，不用金舍住在哪里呀？是不是？哎，所以出家人都会工巧明的医方明，很多出家人是不是都懂得医方医学、因明逻辑，然后内明，内明就是什么心地功夫。所以我们前面那四个是什么东西？是世间学，最后一个内明，我们是不是都是回到新的问题来啊？所以要学这个五明。”然后佛陀就赞叹，所以第一个多闻，

多闻那个阿难比丘就是多闻第一，那多闻有什么样这些优点，信根坚固，齐心直实，好等等等等，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多闻有什么利益，你就知道知烦恼，你就知道有清净法，远离疑惑，然后你能够正直，远离非道，然后安住在正路，然后呢你会得到甘露，然后亲近菩提，跟一切众生而做光明，不怕恶道。所以我们要多闻，多闻多重要啊。好，我就说雪山童子，佛陀还在因地的时候，雪山童子有一天不是在洞里面吗，听到一个出家人在门口前走过，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他一直在追求真理，他一听好像震撼一样的，这是我找了很久很久的真理，但是只有半句，来我再念一次，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你们有震动吗？有感觉吗？没感觉。他说这是世间诸行是无常，这是生生灭灭的，但这是世间法呀。他就追出来说，这个法师你这个话是听的，是因为我老师讲的，后面还有两句。他说不行，我已经很疲倦了，我没有晚餐吃啊，这是天神去考验他，那我做你的晚餐嘛。好，后面两句，生灭灭于即灭为乐，生灭也是不灭了，也不生灭，生生灭灭的这个现象也没有了，那就达到涅槃即灭的境界。所以雪山童子就这样子，所以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看这个听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是什么最厉害，耳根。有没有读过维摩诘经？维摩诘经的众生什么根最厉害？鼻根。所以维摩诘菩萨讲经讲的呢，天花乱坠啊，天女散花，但是你们发现再了不起的活动法会，吃饭重不重要？中道爱吃饭阿面要啊，赶快给他买便当啊。所以维摩诘菩萨就打电话给香积国，说我们要跟你订500个便当，不行，还是你自己来吧。维摩就成了一个化维摩，就跑到香积国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把点座的菩萨叫什么？香积菩萨。香积国的菩萨都长得非常非常的高大，他们呢炒饭，闻一下就饱了，就开悟。我们呢不行，要吃才知道。所以香积菩萨，香积国的众生什么根很厉害？鼻根。我们呢什么根？耳根。所以我们要多闻，如是我闻，有没有？所以我们要听闻。好，我现在讲一个听闻的重要性，闻法的重要。说有一天有一个婆罗门就到一个化世城，卖死人的骷髅哦，卖死人的骨头哦。你想你有事没事会买一个死人的骷髅带回家当花旗吗？什么人死了他就门窗紧闭。所以这个婆罗门就很生气，你们这个城里面人都没有善根，你们如果都没有人买，我要用咒语降灾给你们。有一个长者就出来说，好，我来买。他就那个好像在买西瓜一样，掉掉掉，掉掉掉，声音很脆，摆在一边，掉掉掉，闷闷的摆中间，掉掉掉，拢无声，放在边啊。伊讲来，这个声音很好听的，我照原价买；这个声音闷闷的是半价，这个没声音的我不买。哎，你说个道理，同样的骷髅，西人骨头，你怎么有不同的价钱？你如果讲了我买一送一啊，他说因为这个声音很清楚，有听闻过佛法，这个只听从这边进去，怎么这边跑出去？这个呢没声音呢，那个就是没听闻。所以各位，听闻佛法重要不重要？哦，你的骨头才会卖得好价钱呢。这是佛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听法的重要啊。所以就说有一只鸟，佛陀正在说法，他聚精会神的听听听，有一个猎人靠近他，他都没察觉，砰就被一枪打。这个鸟因为在闻法就升天了啊。当然这个听法很太多了啦，所以应该要从听闻佛法得到智慧。好，然后当然教告诉我们要辩才，辩才哈，辩才无碍。好，那辩才，你看像玄奘大师是不是很有辩才？然后呢，辩才厉害的，到智者大师讲《法华经》，九旬谈妙，妙法莲华经，一

0: 个庙是不是讲了90天还得了，你们家要不要办3个月？所以我今天讲到第几节已经很不错了、哦、已经不错了、哦、所以那个道生大师倡导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禅地也能成佛。当时涅盘经传来只有6卷本的不全，所以人家说你这个乱讲违背佛说。到后来北本40卷的北本的涅盘经来，哦，果然后面的后半部提到真的一切众生一禅地也能成佛，所以人家就觉得你这是胡说，把他赶走驱逐出僧团。各位我觉得好勇敢哦。假如我今天有一个他叫做孤名心发，他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假如我现在坚持真理是对的，人家都反对你，甚至把你做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处分，你敢不敢坚持？所以我们现在社会讲真话的人多不多？寒蝉效应是不是都不敢讲啊？不敢说，你看他很勇敢，他就去了，一生气到了那个虎丘寺石头，你们说一禅亭有没有佛性？一禅亭能不能成佛？那时候能成佛，能成佛，这叫做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啊、哦！所以这个就说辩才。
1: 今天带来什么样精彩
2: 的
1: 料理？
2: 很少人会吃得到的一个叫锅鱼面。
1: 观众朋友们，有人知道吗？
2: 我想应该60岁以上应该知道。这道菜来吃傅培梅。
1: 哎呦，这个是料理界的前辈哎。
2: 是。
1: 我有印象，这道菜叫做什么？客家小炒。
3: 客家小炒。哦，了解，这不一样了吧？啊，这道很像。
1: 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
4: 真的有这个感觉。
1: 哎，今天算挑战哦。
5: 对对对，
1: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一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5: OK，
1: 好不好？
5: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1: 这个叫做什么？
5: 这个叫做芥末螺肉，它的主食材算是海带，
1: 很逼真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食材。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现在有一个第6觉的布施一定要讲，他说要布施平等觉，所以我们为什么贫苦就会多怨？你看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是不是？然后呢，贫苦你就结这个恶缘，菩萨布施叫等念怨亲。那个8大人间经有一句话很重要，大师不是讲4不吗？不念旧恶在哪里？就是第6觉，有没有？有没有？不念旧恶，华严经叫不忘初心，起心论叫做不变随缘，然后呢忘掉哪一部分叫做不勤自由。所以不念旧恶是说今天吵完架就吵完了，要不要留下来？我跟你说你这件事我死都给你记了。哦，那太严重了，为什么要记那么久？所以有些东西要不要忘记？不要记性那么好，特别不愉快的事情要不要记得那么久？要懂得放下啊！我今天讲的放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智慧，尤其是让你很郁闷的东西。好，布施哈，你看我做的这个表格，所以我们贫苦人是上愿天神啊，没保佑啦，无波比啦，还有撩急啦，我生病啦啊，等等等等，家有灾难没有发财，下愿世间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然后呢内愿见俗，贫贱夫妻牛衣对气。然后外院私有，不提拔我了，不食言，我是怀才不遇。那布施怎么样？布施的利益可以让我们降服千令烦恼，舍心相续，然后跟众生共同享有资产，未来你可以生于富豪之家。各位你现在布施，你未来是不是一个，因为你有耕耘，你就会获得，然后呢现在所生之处施心现前，然后你布施，你这个人乐善好施，大众所爱你，然后你面对大众你就不会害怕，然后你的名声就远播十方，还有布施的人哎，马上你讲手掌柔软啊，柔嫩啊，还有不离善知识。好好，我们看这个布施有分的，叫心田事不同，功德有胜劣。什么叫心田事？ 布施的心。

心，布施的对象。嗯，你的钱，你的什么东西布施给一个作恶多端的人，跟布施给佛陀三宝一样不一样？你把这个好的种子种在好的田，它是收获很好，你种在瓦砾丛生的田，是不是就旱田能成长吗？所以田重要不重要？重要耶。然后呢，是你给人家，你拿那个臭酸的臭是馊掉的食物给人家吃，跟你真心供养，是就是那个东西一样不一样？那个欧育王的前身，几个小孩子在沙滩玩，刚好看到一个佛，一个佛哈，过去佛走过，他高兴就赶快拿捧沙当做米夫供养在佛的钵里面，就做了王了。各位，他是因为田太好，而且这个欧育王的前身这个童子是心非常欢喜的，嗯，所以心田是不同，所以一福田是财物分身业，一心地是财物啊。然后一施者，一心地一财物都不同的，所以叫田胜施劣。田很好，东西不好，就是用沙去供佛。是很好，东西很好，田不好。你用金银珠宝非常的东西拿给什么懒惰的哈，好吃懒惰的穷人，穷人不见得就坏哈。那田跟市都很好，你说四少章经不是讲吗？你供养五百个什么的平庸的人，好吃懒做的人，不如供养一个人才，是不是？好，我们有没有读过六祖坛经？六祖慧能送木材才到这个客栈，听到说有一个金刚经，他是不是想去学啊？家里有个老母亲怎么办？有一个人布施了，有一说十两，有时候是十五两，不管怎样，给了慧能大师，会当时的卢行者拿回去做安家费用，他就放心的去黄梅学佛。那个钱财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笔的讲道金，出了一个六祖慧能，你看多重要啊！所以现在佛学院不是有很多人去做这个奖学金吗？不要只有奖学金，有讲道金，有些学，所以你们就有道粮嘛。道粮，法师们他们一年到头在为修道、为弘扬利、弘法利生忙得要命，我们出一点点道粮，是不是？哎，所以他就说田跟市都很好啊、哦，所以这个是田跟市都不好，你用很粗的草给畜生吃叫田市，所以我们布施要不要分啊？要不要看对象？要啊、哦，所以叫做种在福田里面。心胜事业，所以心很好，东西好，就贫尼一灯，贫尼是洁净，所以要把头发卖掉啊，那个头发是不怎么样，但是那个心，所以他那盏灯连提婆达多的风都没办法吹动他，是不是？所以他是心很棒，事好不好？不好，事胜心烈。那个皇后啊，本来是个乞丐女啊，她用一块钱布施的一个寺庙，结果呢变成了皇后，就傲慢心，我现在当了皇后，用了几车几车的东西去布施，哼，大和尚怎么没有出来见我呢？是不是起傲慢心啊？这个时候虽然事很棒，心呢，心不好。所以各位，我们去想心事的话，就是这样。梁武帝是一个樵夫，前身是个樵夫，有没有？他去打柴，刚好在下雨，看到旁边有一个佛像石造。石头做的佛像在淋雨，他就把他的斗笠给这个佛像戴，所以才说三宝门中福好修，一文施舍万文收，不信但看梁武帝沉思一地管山河，心事俱激烈。你以傲慢心，哼，来家呀，好你家呀，啊，赈灾的时候叫做不时皆来时，吃啊，赶快吃啊，啊，你不然了，不你是要吃多少，所以说傲慢心。还有布施的人很亲近，受者不亲近啊！我们真供养碰到假的一些有没有残障人士？哇，不敢给那卡弄灯去啊，还是安装哇？假装那个啊，嗯，有没有这种布施的人心很亲近，不被接受人不亲近，或者是布施的人不亲近，受者很亲近，像贪官污吏哈、啊，佛陀。请你保佑我，我要去抢银行，抢五百万，我抢到了，拿两百万来给你装金身，看你说佛陀会答应吗？哎，很奇怪，很好玩哦。早期台湾那个什么大家乐有没有？
哦，去求我们大佛，去观世音菩萨那里求名牌，弄出不来。佛陀说，我怎么可以跟你同流合污？我怎么可以接受你的贿赂？不行。有一次我们在九二一那个二十周年托钵行脚，我走到湖尾的，我也在走，有一个中年的人，大概四十几岁，一个男一个商店的老板跑出来，放两个铜板在我的钵里面，数归户哈。我说你这个投资报酬率未免太高了啦，你投20块要多求几号啊？我说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几号。所以有的时候施者不亲近，然后呢受者亲近，施受都亲近。像宝鸡佛用花供养世尊，有没有？我们像你们各位护法信徒，我来这里供养三宝，那个梁王宝忏施供养哈，药师法会我来献灯，就是那种叫施受俱施。所以各位布施有没有学问很大？施受都不对哈，所以盗贼以赃物贿赂啊，盗贼去抢啊，然后那个官员要办他呀，青天大老爷，我给你多少两银子就好了，就糊弄过去了，叫施跟受都不亲近啊。好，已经没时间了，我不能再讲，精彩不精彩？哦，这个甚至说布施很多得到的福很少，就好像你把好的种子种在旱田，布施的很少，但是我福很多，我供养僧宝三宝虽然少，就好像阿摩罗国这颗种下去是不是满树的果实啊？哦，布施很少，然后呢布施很少但是也少福，你用畏惧心，哦，哎呦我就被他凶喊，被他威胁，我就给他施多而多福。我到寺院里面去建寺，赞助寺庙建寺啊，布施大哈。所以佛光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哈。我们看还有什么布施？这个财施、法施、无畏施，你们都懂。然后甚至财法二施的哪一个比较厉害哈？还有亲近的布施，亲近的布施平等施，我不拣别众生。随意施满其随哦，见相随缘哦，就这样不乱施，没在欧北给哈、哦。然后随意施上中下，觉得哪个人他需要什么，你也不能乱给。这个人也许很需要，我给他不助施，我不求国报。然后开舍是不恋战啊、哦，我不着。诵经打八折的这就不对啊、哦。一切施回向菩提施，教化众生施。三轮体空施，你看这是32种不净施啊，很糟糕哈、哦。然后为什么恐怖施物啊？恐怖，比方说你儿子在我手中啊，拿500万，明天几点钟，傍晚几点，再拿一个破旧的一个仓库里面，你是不是被迫布施？你那叫什么施？恐怖施啊，等等等等。所以布施也很多种哦。我这里举了32种，已经没有时间。总之，我们布施呢叫惜施，不吃力，量力啊。假如我能力所及，我捐个100万不嫌多；我能力 OK， 我捐个100块也不嫌少。所以量力，那要舍得什么？很欢喜啊，很欢喜哈。我想今天就至少讲到5.6绝，我们讲到第6绝哈。那没有讲完的第七节呢，我们就等看看，各位就等我的书出来好不好哈、哦、我都会把它写下去。好，就2天来啊、哦、希望能够对各位有所。然后第8节很重要，就是在发大乘菩提心啊、哦、好在我们整个的人间佛教都在做大乘菩萨道啊、哦，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佛光人最不欠缺的。好，祝福大家能够都先知先觉，能够找到自己的本觉的清净心。好，谢谢。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就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自己没有自觉要向上、向好、向善。即使有再好的名师，也教不成。所以教育要靠自觉。

0: 品牌创办人陈瑞生为了给怀孕中的妻子有充足的营养而研发出非定剂的冲泡饮品，让她能长期且固定摄取，足量便利。对陈瑞生来说，把简单的事做到最好就不简单。他以己所欲而施于人的理念，研发出深具价值理念的产品，并以优质的顾客服务打造理想中的保健品牌。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乳蛇玩很大》。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这位轻创家呢，他在两年之内打造了两个品牌，然后呢，创造了单月500万的收入，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请来的天泉草本的创办人瑞生，陈瑞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天泉草本负责人，我叫陈瑞生。
1: 是，还没进入这个我们的题目之前呢，我们先来考考你，对你自己的产品到底了解不了解？
2: 好，
1: 好不好？来，旗下的品牌是什么？
2: 天泉草本跟静静，
1: 主要的客群，
2: 外食族的 OL 跟新生儿的妈妈。
1: 最常跟自己说的一句话，
2: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品牌的特色是什么？
2: 品牌人性化跟温度。
1: 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2: 我会跟自己说，就是挫折烦恼经历太少，才会鸡毛蒜皮都是烦恼。
1: 店里面的人气产品是哪一个？
2: 心脏吸引跟静静特精灵。
1: OK， 品牌核心理念是什么？
2: 己所欲施于人。
1: 好，最后一个，用一个字形容自己。
2: 真。
1: 真。
2: 真实的真。
1: 真实的真。哇，果然真的很真，很真诚哈。所以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立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当初你创业的时候，听说已经有两次的经验，对不对？
2: 哦，前两次跟人家合伙一起做。
1: 合伙？
2: 对，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一直都是出社会以来，我都是做那种业务工作，都做保险业啦，然后还有房仲业。然后做一段时间之后，因为那时候房地产前几年不太景气的时候呢，就也在想是不是可以换个产业看看。都刚好朋友在邀约说要不要做那种生技产品啊、保健食品，所以几个前辈在邀约之后，我就我去做业务工作，好像可以，也是业务熟悉的领域，这样就一起做了。然后后来因为有些理念不合，就结束合作这样。不过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想说那接下来还是自己做做看好了，所以才想要做天泉草本。
1: 可是你之前做的是房屋中介跟什么？
2: 保险。
1: 跟保
2: 险业务员。对。
1: 跟你现在入门
2: 完全没有关系，
1: 完全没有关系耶。
2: 对，
1: 生技。
2: 对，也我想也是这个原因吧，所以我们会特别重视使用者的体验，也是因为这样。因为我很喜欢跟客户直接接触，会知道客户你实际上要什么。那有些时候客户要的东西跟负责研发的人跟负责开发产品不一定想的是一样的。那我们是一直在跟客户接触的，所以想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想回过头来，是不是可以从客户的使用者这边来做一个新的产品这样。
1: 那你在创业的时候有受到这前面两个经验的启蒙吗？
2: 哦，有蛮多的其实，因为其实像业务工作的话，让我们教了很我们很多那种沟通表达啦，还有跟客户的沟通的互动这样。然后这部分其实复制在我们很多客服上面得到体现。
1: 客服？
2: 对，我们客户服务这一块。
1: 我看上网看哦，你自己还当 YouTuber？
2: 对。
1: 为什么？
2: 自己要拍影片啊？
1: 自己拍影片。
2: 因为我就觉得说，因为现在的网络时代，让我们可以跟消费者直接做沟通，这点很方便。那我们也希望说，让消费看到说，我是负责人，我就在你的面前，我来做这个产品，表示我对这个产品的负责，你看得到我的。那我希望可以让他们更相信我们一点，我们是真的认真想把它做好的。
1: 你绝对是相信所谓的 face to face， 对不对？
2: 对，
1: 面对面。
2: 对，因为我就是面对面习惯了，反而一开始做网络很不习惯，只要靠打字跟他讲话，我还很不习惯。
1: 那你这么多众多的产品当中，你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保健？然后还有另外一项是这个居家的抗菌
2: 产品。
1: 为什么这两个又是截然不同啊？
2: 对，其实这两个都是生技产品，所以在产品开发的时候，跟我们既有的资源其实还蛮接近的。我是先做生技产品，再做抗菌产品的，所以其实有些很多共同的资源，那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讲说，我们是用使用者出发，所以保健食品是因为当时我们喝那个我们我老婆在怀孕的时候，她补充那种就是保健食品，觉得吞胶囊不舒服，然后不然就是那种粉很不好喝，就很忍着在喝，对，然后就变成好了，我只要一没有症状，我就不喝了，把它当吃药一样。那我觉得，其实成分这么好，如果你因为口感、因为使用体验不舒服，让你就放着了，那其实就变得非常可惜。所以一开始起步其实从这边开始的。哦，对，我们希望可以在体验上面做得更好。如果一样真材实料，但它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做。
1: 哇，真的很会说话，真的是很好的销售。
2: 没有没有。
1: 对，那当初来想说你要设定这两种产品的时候，
2: 是，
1: 我很好奇你当初怎么入门啊？因为这完全是你这个门外汉。
2: 对，这说真的，如果是提早个5年，我真的是搞不懂的。 可现在因为 Google 很方便，然后再加上

0: 那我们 Google 方面不只找知识做功课很方便之外，我们要找到专家合作也很方便。嗯，所以其实像我们如果开发保健食品，我就找营养师合作，想要针对我们那个现代人的需求，我们这边提供我们想要做的产品方向跟使用者体验。
1: 现代人需求是什么？
0: 例如说像现在的外食族比较多，然后我们现在很少人自己煮，然后蔬菜吃的不够，所以像这个一包里面可以喝到一整颗高丽菜的膳食纤维，
1: 就很方便。
0: 对，就很方便。
1: 是，
0: 我觉得自己从使用者的体验中、习惯中找到缺口，然后找专家来跟我们合作，这样。对啊，然后后来就方便很多。嗯。
1: 刚刚有提到哦，其实你很多营养品，我们老婆有在现场。
0: 哎，是，
1: 对。那刚刚你有提到，你其实有营养品是因为针对老婆当初本来就哦，我不想吃这些。
0: 对。
1: 所以你是用很体贴的心来做这些事情，来发想。
0: 对，因为发现我老婆有这样的困扰，绝对不只有她而已。就大家会觉得，一定要吞胶囊吗？一定要这么难吃吗？所以说良药苦口，一定要苦口吗？有没有良药是可以，也是可以好吃好喝的？所以才想到那往这方向走的时候，发现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我们后来找了一些市面上的产品，比较少找到说你真材实料，然后口感又是好的，然后绝大部分都是胶囊类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斟酌中，我们希望是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所以也是从老板的口，我老婆的口味来做调整，这样
1: 是。
0: 哎呀，就发现他接受度不错。
1: 刚刚也有提到营养师，其实。有提到营养师的部分的话，其实针对你们的东西就会很多的眉眉角角。哎，
0: 当然，
1: 对，那你可不可以聊一下，就是你怎么样去做配合，然后能够生产出你所需要的一个商品，然后来说服民众买单。
0: 其实我觉得一个产品设计它有很多的环节，当然配方是一点，那口味也是一点，原料的取得、验证啊、检验啊、来源啊，这些也都是一点。所以，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全才了，那尤其是业务出身，我又不是研发专业，
1: 可是你很会讲。
0: 对，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我蛮喜欢发觉说，有什么需求是市面上产品还不够满足的那这样肯定就不是营养成分了，因为现在很多保健食品其实做得非常好原料也都很 OK， 但我觉得是在口味上跟使用体验上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在跟营养师谈，其实很简单，外食肠道三大营养嘛，就是膳食纤维、酵素、乳酸菌，我全部加足就可以啦。
1: 那在这过程你们是有实体店面吗？还是
0: 没有？也是纯粹网络。
1: 纯粹用网络，
0: 我们85%都是网络。对，今年才开始变80%，以前是95%。
1: 难怪你要自己亲自上阵哈，自己做影片。
0: 对，
1: 对我看到那个影片里面，你这样子揉，它就整个变成一个吸油。
0: 膳食纤维把它包起来，
1: 这是什么机转？聊一下。
0: 这个其实蛮简单有趣，就是像膳食纤维，它是膳食纤维有水溶性跟非水溶性。它非水溶性，它就在肠道胃酸不会分解它，
1: 是
0: 它肠道它会把一些脏东西给它刮下来。然后我们想要让消费者知道说，膳食纤维有这么好的好处。我们就用这个实验来表现，然后分解酵素其实也是，酵素本来就会分解，我们只是用影片的方式来把它传达这样子。
1: 那这过程呢，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艰辛的？比如说好比在创业，你当初不是这一块嘛？
0: 对。
1: 那你毅然决然投入这一块，没办法了，钱都砸了，必须做。
0: 对。
1: 那你这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一些比较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比较深刻，其实是因为我们要做的产品比较不是大众化的，
1: 是。
0: 那其实以我们就是，销售出身的人来讲，说我们会有自己想象中的产品，
1: 是，
0: 但未必是业界已经会做的东西。所以在这部分沟通，其实我们在找厂商就会难很多。举例如像我们现在新的产品叫净守护，好了，它是一个宝宝用的一个抗菌保湿喷雾。那当时在做产品的时候，就我们找了很多化妆品工厂，跟他说我想要做一个是没有传统防腐剂的，然后也没有香味的，然后又可以抗菌又可以保湿的。然后我就提了很多很多需求，然后我又他怎样又他怎样，工厂看着我说，这什么东西这样，就没有人这样做过啊，那就变我们这部分就要测试很多不同的环节，比如我们跟皮肤科医师确认说，这真的有效吗？是好的吗？然后跟厂商确认说，厂商会有他的说的方式，医师有他建议的方式，然后我们从中间找说，是不是有一个共通点，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个产品来满足这个需求？
1: 那你怎么去定调说，我就是要这样子，我确定我这个商品推出去？
0: 不知道啊。我觉得其实创业者一开始都想说，这是我最知道的，市场才会证明一切。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我最开始做保健食品的时候，我开了大概6支产品，然后事实上到现在还卖的比较好的，大概剩3支而已吧。对，有3支也是阵亡了。所以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可是事实上发现，消费接受度不高。
1: 可是经验啊，经验是这样来的，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
1: 经过不断的测试。
0: 是。
1: 那我们刚刚看到你，其实刚刚你讲到有遇到一些考验，那这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说，还好我当初有坚持这么做，让我现在的产品可以面对这个所谓的消费者，我可以很放心的在网络上，透过网络，然后来 sales 我的东西。
0: 这个有一个蛮值得提，就是我一个产品叫心脏纤维，
1: 是
0: 主要是膳食纤维，然后促进排便顺畅的。
1: 是。
0: 那排便顺畅的产品其实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多， 市面上非常非常多。那、嗯、七成以上都有加所谓的番泻叶，那这个东西是政府。
1: 番泻叶是什么？
0: 番泻叶是一种比较刺激的一种草药、哦，它是不是不是西药？可是这个其实如果你长期使用的话，会让肠道变得有点依赖性，然后甚至会失去自主蠕动的能力。但是它很有效，你吃一点点，立刻就排便顺畅了。那现在因为都外食嘛，然后变成说它排便没那么顺畅，因为女孩子的关系，所以其实市面上排便商品大概七成都有加这样的成分。
1: 是，
0: 那这个可因为它是速效性，但是它有点副作用，所以当初在做排便顺畅的产品的时候，很多厂商都建议我加这个，这个又便宜，一点点就有效，你干嘛不加？我跟营养师讨论，结果说这绝对不能加。
1: 哎、欸，其实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你胆子很大哎、欸，因为其实你做保健食品，其实这不是开玩笑的。嗯，
0: 真的。
1: 那你当初你现在所有的产品的话，你是自己来做呢，还是有委托什么来做呢？
0: 我们基本上两大重点在研发这部分。嗯，这第一个是营养师，就一定要请相关的专家。然后第二个呢是就是我们要找经验很丰富的原料商跟代工厂，才有办法做到我们要做的东西，因为品质很重要。所以我们找工厂一定是那种最高规格的一个，像 GMP 一定要有，像说化妆品就一定要 ISO 22276的一个认证，就一定要找这样有规格的工厂。对，这样子
1: 用 OEM 用委托，
0: 一定要 OEM 的。对对对对。
1: 嗯，那聊一下这 OEM 的部分的话，他帮你们什么？你们自己本身就省了一些厂，
0: 是当然，
1: 对不对？
0: 少了很多研发成本，这是真的，肯定是的。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会帮我们跨过那个就是瞎子摸象跟闭门造车这一段。
1: 是，
0: 所以我们有挑，我觉得关键是，其实我们要找出需求点，因为现在技术其实也非常进步了，所以各大工厂也好，医师也好，或是营养师也好，他们都很知道什么成分是对人体是好的。嗯，那我们只要真材实料把配方做出来，接下来就在消费体验上的设计了，
1: 是，
0: 这是我们家比较特别的地方。
1: 是，那这个产品要上市，
0: 对，
1: 十倍翻转啊。
0: 线上线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刚开始推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营业额超过三四十万，然后后来因为一些。慢慢在网络上有做一些行销跟推广之后呢，慢慢就到开到3500万这样子，对，差不多整体来说一年的时间差不多是十倍营业额的倍增这样。
1: 嗯，当初有没有料想到可以有这样的成绩？
0: 从来没有，我本来是想说，就一开始我记得第一篇库存到我家的时候有没有？因为网络行销我不懂，我是业务员，我怎么会懂网络行销？然后我根本就电脑白痴，所以一开始我就看那批货，我跟老婆说，虽然说我们要做网络行销，但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学不学得会，我也不知道做不做得来，可是我是业务员。所以如果卖不掉，我去扫街也会把它卖掉，你不用担心，我又养活你们那个母子俩的。所以他们只想那就做吧。
1: 那老婆在当中有没有给你什么建议？
0: 啊、好
1: 比说你做生意，哎、欸，这个做这个我自己，你是拿老婆当实验品吗？
0: 哎、欸，这一定要的、我们全家人都实验品，小孩用品是拿我小孩当实验品，
1: 是吗？
0: 对，大家说哎、欸、可以哦、喔，可以再做。当然、啊、自己要敢用，喜欢用才会卖给人家了。对对对对。然后我老婆，因为我她是服饰业，她以前做服饰业的，自己有开一间服饰店。然后我老婆美感很好，所以我们家包装啊，我如果包装交给我就完蛋了，我没有这个美感，所以我老婆才有这个美感，把它弄那么漂亮。
1: 是，
0: 对，因为我们主要的客群都是女孩子嘛，所以也希望说，哎，人女孩子来看好不好看，男生就不干我事了，这样研发是我的事啊，然后后续就老婆的事，所以包装完全要靠我老婆在设计。
1: 这样不错哦，你这个提出创意，然后她帮你做美编，
0: 我做资源整合，
1: 资源整合，
0: 专业请专家，然后最后的设计呢，我老婆。来决定这样子，
1: 所以一加一真的等于二
0: 哈，
1: 真的。那现在业绩还不错啊，你这个
0: 生意比较稳定一点，
1: 生意比较稳定。
0: 对对对。
1: 那你觉得你这当中关键因素在哪里？你是怎么样
0: 去克服吧？
1: 克服。
0: 因为我觉得产品力现在其实大家差异真的没有到很大了。你说真的认真做产品的品牌还是很多的。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家比较特别地方在于服务这件事情。
1: 是。
0: 对，因为以前的话，其实品牌端你很难跟消费者直接做沟通，但现在的话，因为 FB 的关系，粉丝团啊，或是。网站上也可以直接私讯客服，那打电话也很方便，所以这个一有这个媒介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表现的机会，就运用了我业务上面的经验，然后来优化我们家的客服。
1: 真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瑞生哦，其实他本身自己除了有这个 sales 的一个。很扎实的一个经验之外呢，他其实也勇于发想，然后呢再把这个体验呢跟拿老婆来当试验品，还有小孩，这真的不能开玩笑。所以呢，他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成绩哦，也让我们看到他整个过程当中，他创了两个品牌，哎，到底为什么才光两个品牌，他可以有这么好的业绩呢？我们待会再来深谈。

我会随着那个物本身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一些东西来。例如说我过去有一件作品是叫再生运动，我一开始只是对于光碟机的退出跟收回的那个

0: 声音或是运动感兴趣。对，但在制作的过程中，会逐渐挖掘出来关于光碟机许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最有趣的状态。
1: 进到这个场域的视觉感觉是完全全包覆的，那个包覆里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空间感。另外就是我们也透过所谓的即时的动作捕捉，舞者运动可以去处理身体的运动，对，让这个人的跳舞跟外面的投影的空间变成是运动感的一个身体的活动。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来杯不一样的下午茶，补充丰富营养并养颜美容。一杯下午茶的保养哲学是创办人陈瑞生的品牌设计理念。业务出身的他很喜欢跟人接触，也很重视与对方的交流。他认为要延续品牌的温度，就必须把客户服务做到最好，每个环节做得更好一点，一点点累积起来，在消费者心中就是与众不同的品牌。
4: 整个流程里面，其实客服已经是唯一一个可以跟消费者做即时互动，也是最能够听到消费者声音的一个环节。那因为我们品牌的初衷其实就是己所欲施于人，我们很重视消费者体验这件事情。那现在因为同质性的竞争其实已经太过激烈，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说，除了产品的竞争力要与时俱进以外呢，在服务流程上面也比较重视兼顾的专业、负责还有亲切，然后让整个消费体验可以更完整。这是我们在资金上面可以做到的用心。
3: 陈瑞生在短短2年间创立了2种受众截然不同的品牌，以人本关怀的终极理念将这2者串联起来，并以口碑与故事分享将他的理念一波一波的层层蔓延出去。对陈瑞生来说，没有人才一切归零，没有道德人才归零，因此在培训员工上不遗余力。伙伴们坚固的向心力让陈瑞生在创业这条路上越走越坦荡且宽广。
5: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请到的创办人呢是天泉草本的陈瑞生。刚刚跟我们聊到你自己当 YouTuber，然后呢，我们刚刚看到了 VCR， 又看到你们在实体网络上做的一些，你们天然草本在做些什么事情？
4: 是。
5: 那当然，我们会觉得很好奇，说，一杯下午茶要做体内的环保，这要怎么做到？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样的？
4: 就是我想要，因为我发现现在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跟老婆也是，我们喜欢下午都会喝手摇饮。哦，因为我们觉得，就想要喝个好喝的东西，开心一下，对，然后绿茶啦，或是哎，对，类似像这样子，一定会喝一下这样。那平常其实我们在摄取外食都外食的关系，所以膳食纤维都不够，
5: 是，
4: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是我喜欢的东西，一个是我需要的，如果可以结合的话，那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答案。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消费者在一个喝下午茶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喝到足够的营养成分，
5: 是，
4: 对，所以就希望把这个我喜欢跟我想要的合在一起，做出我们一杯下午茶的保养哲学。
5: 嗯，那刚刚在上一节有提到，就是你本身是 sales 的这个专业，
4: 是、
5: 哦、可以这样讲哦，卖房子又卖什么？
4: 是。
5: 但这个顾客对你来说就是很主要的一个物件嘛。
4: 对。
5: 那你怎么样去培养这个你跟顾客之间的信赖度，让你的产品能够获得消费者青睐？
4: 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环节都很用心的时候，消费者都感觉得到的。这个我觉得跟消费者拉近距离这件事情，必须要透过可能是互动，再加上产品的体验。我产品体验好了，我才会想跟你互动。然后在下一趴是，我们互动是很有人性化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家的人自我介绍不会说，你好，我是小编，不会，他说我是阿森，我是阿乔，我是蛀牙，像朋友一样这样聊，其实很快就可以拉近距离了。
5: 那有没有人把你们误解为，比如说传销产业？
4: 曾经真的有过，
5: 尤其是你是保健的，这个太针对性了。
4: 是，
5: 那我们聊一下好吗？
4: 这一块传销产业的话，应该是我们在跑通路的时候了。
5: 是，
4: 那时候我们在跑实体通路的时候，就是遇到一些竞争品牌嘛，然后他们就说，我们网络上的热度这么高，我们一定是做传销的吧？嗯嗯，那我们就不是，我们只是比较喜欢跟粉丝互动而已。然后因为我们互动甚至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有的客人哦、喔，会跟我们分享说，他拿过小孩，然后甚至他便秘几天了，昨天跟老公吵架。哦，然后抱怨她老公的事情，抱怨老板的事情，然后时间到了5点说，我知道你要下班，好，拜拜，我们明天再聊。 就把我们客服当作是一个聊天的地方。对，那我觉得这样的互动其实很棒。
5: 你的消费者都怎么去形容，或者是怎么样去这个以讹传讹去说你们的产品？他们怎么样去解读你们的产品？
4: 有效当然是蛮多，蛮常听到的。然后好喝，然后人家会觉得在我们家买东西很舒服，
5: 很舒服。
4: 对，
5: 怎样？有沙发吗？
4: 对，就是感觉很舒服。从你看到广告啦，然后我们产品包装啦，到你开始喝啦，喝完的感觉啦，到后来有问题反应的时候呢，我们负责任的态度啦，整个流程都是我们很重视。
5: 像你们一个 group 大概多少人？
4: 我们现在共大概12个，
5: 12个
4: 人，
5: 要撑起这么庞大的业绩量。
4: 对，我们家客服就在4个左右，
5: 四个
4: 左右，
5: 哇，
4: 对。两个粉丝团而已，就是要4个客服，其实蛮硬的。
5: 粉丝团你自己经营吗？
4: 对啊，我们都粉丝团，我们主要靠粉丝团。
5: 是，
4: 对，
5: 哇，这很难呢。其实网络在做行销，我觉得是我最佩服的，因为它真的是大海捞针。那你的曝光度嘞怎么来
4: ？FB 广告跟 Google 广告，我主要是 FB 跟 Google，
5: 还是要投入一些，
4: 主要一定要有的，因为现在流量都要钱嘛。对，已经没有免费的广告了。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广告投放这一块，其实我也花很多功夫去学过。就写文案啦，我们家文案是我自己写的，然后影片也是我们自己剪，我自己剪接的，所以这部分我其实我花了很多心思去学这所有相关需要的东西。
5: 做中学，
4: 对对对对，说得很好，真的
5: 做中
4: 必须要这么做，不然你做不了多久啊。对啊，反正做到一半就挂掉了。
5: 可是那也刚好搭到你个性啊，看你个性就知道，其实你非常的乐于跟人家分享，有那种不屈不挠的感觉哈。
4: 而且我
5: 没有，你没有买，我绝对不放过你。
4: 哎，对，当我自己在做客服都是这样，我跟客人讲了很多这样，包括连可能他的饮食计划都帮他规划。
5: 是，
4: 今天要说你下班之后啊，有空的时候可以走多长的路，喝点水啊或干嘛，可以帮他聊很深入的事情这样。对，就希望说不只是产品可以能够帮到你，我希望我们连服务都可以帮得到你什么。
5: 这很重要。
4: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5: 所以这在你的比如说口碑是在你创业当中给你很大的。这个助力，
4: 而且其实像我们线上线已经这样，保健食品好像很少人在改版，但我们在线上线已经是第三代了，算是一直不断在改版的产品。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客户告诉我们说，我喝了感觉怎么样，我希望可以有什么样的感觉。例如说，我们第一版出来之后发现好像排便效果没有这么好，哎，我们第二版我们加强乳酸菌的成分，就改版第二版了。嗯，有些客人觉得说，如果我吃，因为我们膳食纤维很多嘛，如果水喝的不够的话，好像就会比较卡。我们就比例上就有调整，水溶性纤维比较高一点，就针对消费者反映说，哎，我们好像使用前我希望怎样更好一点，我们就改一下，跟营养师讨论过，哎，可以这么做，我们就来调整这样。
5: 是，
4: 所以我们连保健食品都在改版，这点是比较奇怪的地方。大家觉得我们跟3C产品，然后又不是 iPhone 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更好一点，那我们就更好一点。
5: 可是我实在是看不出来，你其实会对这些产品
4: 在意，对不对？
5: 不是在意，就是你竟然会做出来的是这些，就是比较草本的东西。哦，那你当初就你不会觉得是很女生吗？
4: 对啊，
5: 对啊。
4: 那卖房子的以前都是卖那种，比如说几百万、几千万，现在突然卖几百块这样，其实会有点那个数字感觉很不一样。
5: 那老婆有没有跟你争吵过？就比如说你当初说我要做这种草本的东西，老婆有没有质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4: 太太怎么看？一定多少都会有，但是我觉得这点还蛮好，就是因为我老婆会做生意的，所以我们在做生意这一块，其实我只要说服了说我产品很好的，我觉得大家会喜欢的。你看又好喝又营养，怎么会没有人喜欢呢？在自我催眠的时候有没有？也要顺便催眠老婆说可以啦，可以啦，试试看嘛。因为不然小孩等小孩更大了或出生的时候，我们更没有勇气试了。
5: 对，
4: 所以当时其实就想说，在小孩还怀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就要拼就拼现在吧，最苦就现在了，苦一次吧。
5: 是。那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你是为了老婆，为了小孩，创造出了产品。
4: 是，
5: 对。那我们看到这个有外用的，然后也有抗菌的。
4: 对。
5: 这个产品你怎么样去定夺？说我只要这两样。
4: 哦，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就是线上线那时候是我老婆怀孕的时候，然后在补充保健食品的时候，发现我希望她可以使用体验更好。然后这个部分进军这个品牌，是因为我儿子出生了。所以我开始发现，我需要一些杀菌消毒的东西，需要一些清洁的东西。
5: 为人父的，
4: 对。然后我自己做生技业，其实我对生技产品都会比较锱铢必较一点啦。因为这两年下来也是被厂商磨了很多嘛，也是医师啊、营养师也教了很多东西。我发现好像找不到我想要的商品，
5: 是。
4: 所以就试着想要来做出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5: 哎，其实你的商品感觉起来都很怎么讲，很日系哦。
4: 啊，我们蛮喜欢日系的风格，
5: 是，
4: 对，
5: 那看起来就商品都很舒服这样子。
4: 我们视觉设计蛮认真
5: 的。你的顾客到现在听说你这个在对顾客的互动，你非常的在意，
4: 是，
5: 甚至于你还会怎样去送卡片哦？
4: 我会写卡片。
5: 为什么？
4: 他会突然间跑到那个客人家，就我们

0: 请我们家客服去送货，这样都会有。因为就像我刚才讲说，因为网络时代，我们可以品牌可以直接跟消费者沟通的时候，我们希望更多的沟通，不单只是产品上的沟通，不单只是服务上的沟通，我们更希望多一点是感性上的沟通，是我们想要表达我们的感谢，表达我们的肯定。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你买商品，有些时候是我们突然间想到，就说哎，我们来做一个老客户回馈，这样突然间想写卡片这样。
1: 我可以问一下吗？就是你们的店址，你们现在的服务是在哪个地区啊？
0: 哦，苗栗，公司在苗栗，
1: 哦，公司在苗栗，所以你这样子车费花不少嘞哈。
0: 对啊，对，就是。
1: 是以前卖房子的时候累积起来的，这样子肯拼的这种。
0: 因为做房地产的时候，那时候我做在4-5年，然后业绩都还不错，所以我存的蛮多，就是自己第一桶金啦，在做业务的时候存的。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初在入门你的房地产或者是卖房子的时候，跟你现在创业哦，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0: 差多了。好可怕！一开始那时候做业务员都觉得说，我只要我会卖东西，我就可以创业，就会有这种莫名的谬论，这样就好像这样是可以。后来做才发现，原来从营运啦、产品开发啦，到客服啦、人事管理啦、行销上面有非常非常多东西要学，只会卖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我自己做业务员出身，所以我想要做一个很好卖的东西。对，所以就可能是这件事会造就我这么重视消费者体验，跟不只是真材实料，我希望可以做更好卖一点。
1: 那你当初去触碰这个点的时候，我要卖草本的时候，
0: 对，
1: 你是有看到什么吗？比如说看到同业啊，或者是看到什么传销公司，或是这个哦，
0: 为什么会做保健、這個？对，
1: 为什么是做这个？
0: 因为那时候我们找我合伙的人就是想要做保健食品，一开始他们讲说像有些人扭张吃啊，或者是像一些那种叶黄素，比较是胶囊类的，是直接吃的。当时他们是想，因为我当时我找我去是合伙，是想说我可以卖东西嘛，我负责业务工作嘛，所以然后产品是他们决定的，所以也介入这个产业。再加上我亲姐姐，她也是在澳洲做那个生技产业，
1: 是
0: 对，也是生技跟保健食品相关。然后回来跟我分享他们公司做的事情，我觉得好有趣，一颗小小的胶囊竟然有这么多不同的功能，这个是我做保险跟做防重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1: 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产业很有趣，很好玩，它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的。那时候我们跟营养师在开会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要什么。就列出来之后，要12颗胶囊才装得下。哇！所以那时候我说，如果你要叫客人一天吃12颗胶囊嘛，怎么可能这样？
1: 不可能。
0: 所以我们就说，那叫一定要冲泡的，而且我又很重视，希望说它可以好喝，所以冲泡是唯一的路了。所以因为它装12颗胶囊的营养成分，
1: 是
0: 对，所以只是因为我们量够多，所以说才可以把有办法说一杯就可以补充一天的所需。
1: 是是是。
0: 对啊。
1: 哇，瑞士非常不简单哦，2年2个品牌，单月要做500万，这到底要怎么做到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深入探讨。
2: 年趋势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开兰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嗨，阿森，我是32岁的你，是不是比你想象中还要胖一点？先说现况好了，现在呢，我结了婚了，然后我有一个很漂亮、很聪明的老婆，很可爱的小孩，然后我们也创了业了，然后带10几个人的团队，然后2个品牌，做得很不错，做得我们很骄傲的事业，然后努力让更多人看见。我想，我们应该算是我们实现我梦想的第一步了。到2018年，现在其实有很多每天的经历啦、生活的惊喜啦跟风险呢，是现在的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现在的你啊，现在就是年少轻狂、体力过剩的时候，对什么事都很好奇，然后什么都很想尝

0: 前也很爱表现。那接下来14年里面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好玩、很丰富的经历。你会因为你的业绩比赛上台被很多人鼓掌，然后很骄傲，但也会有一天被客户打6次枪的失落。然后你也会经历朋友们相挺的感动，兄弟情谊的感动，但是也会有信任落空的时候的难受。这一切你都要好好细心体会。所以我想跟18岁的人说，不要害怕压力，不要害怕危机，要把危机变成转机，甚至是你成长的动机。挫折跟困难呢，都会让我们更加有战力。今天好好加油，并且珍惜每一次的机会。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玉成。我们今天请到的呢是天泉草本的创办人陈瑞生。刚刚跟我们聊到这一系列，从你可能是要请营养师来帮你的产品来做鉴定。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节目做了第一节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你本人看起来就跟这些无关呢。
0: 对对对，
1: 你有没有这个过程是
0: 备受质疑？大家都这样讲，包括我以前是跳舞的嘛，然后我是做业务员的嘛，那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外放的人，
1: 然
0: 后我的朋友也都觉得我是很外放的人，
1: 对，
0: 然后突然间做健康的保健食品跟抗菌的，所以就很常跟他讲说，我看起来有点不正经啊，但是我其实做事情很正经的。
1: 我没有说，
0: 对对对，我自己说，对啊，所以其实那时候就觉得说，因为这样子，一方面我的确不是研发专业。对，所以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专家合作，这也是我们坚持的。
1: 是，
0: 所以一定要，你告诉我成分怎么样，我再借由这个基础去做其他体验上的升级。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1: 我相信，对，对，因为其实瑞生很会讲话，也是他一本身都是跟那行李店嘛，
0: 可以
1: 从小就是跟着爸爸这样子卖
0: 金子箱，对，然后有时候去一些店家去跑客户去送货。对，财主叫到家家里帮忙，所以就很常跟那些做生意的长辈相处。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这样子讲话这些比较习惯，
1: 比较习惯，都很快，对不对？
0: 对对，
1: 跟你
0: 我是努力想要降慢一点。
1: 我们节目其实没有那么快，你可以慢慢来。
0: 好的，
1: 来再深聊一下。刚刚说从小跟着爸爸，然后看爸爸这样子，然后自己也要可能小孩子就要去帮忙卖东西，那这对你的创业一定有很深的一个影响。
0: 是，肯定是。其实我觉得在价值观养成上面很重要，因为我常跟我们家员工聊到一件事，就是善良是一种选择，尤其是创业这件事情。对，因为很多东西是要做或不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消费者不一定感觉到的。这件事我在我爸妈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就是虽然是金子箱这件事情，但他们的用料也好啦，然后客户的诚信也好，他们都做到都很努力把它做到最好。虽然我们家不是很大的工厂，但是在过程当中，从小耳濡目染之下，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服务做好，一定要把产品做好，要负责任，这算是身教加言教。
1: 是，那当初爸妈怎么看你来做这个行业？
0: 他们都觉得我是太天真了，这样。一开始告诉我要创业，我要做那个做网络，然后我要做保健食品，这样，他们就满脸问号，这样，什么东西？
1: 你是不是有那种三分钟热度，让人家不放心？
0: 对，他会觉得说你行不行啊？你会不会做一半就不要做了这些的？对，就他们就说啊，你这样子，台语叫没定掉这样，
1: 对啊，
0: 不稳定这样，你到底行不行？
1: 这没掉。
0: 对，我说放心，需要稳定跟专业的事情，我找专业的做。我
1: 要收服你这种这个，应该也不是说放荡了哈，就是说这个三分钟热度的那种感觉哈，其实可能婚后有很大影响哦。
0: 这真的是玉成哥相当专业，对，的确是可以这么说。因为结了婚之后会责任不同了，以前是因为我好奇心很重的人，我什么都想试试看，什么都想学，那就变成说你什么都做不久的感觉。那再后来结了婚之后发现不能这样下去，就是因为老婆小孩需要一个更稳定的爸爸，所以就必须要这么做。那刚好也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创业这件事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我学两堂课我就走了，不行的。你一开头就像有员工要养了，就他叫老婆小孩啊，爸妈妈也在看说到底行不行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必须要稳定下来了。对，
1: 我相信你那么开朗，不见得每件事情你都能开朗面对。那当你这个遇到瓶颈的时候，你有没有难过的那一关？就是很难，也许这门槛没有跨过，你也不会持续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其实说真正大的倒是好像没有，但是其实在每次在开发产品的时候，因为其实相较于一般的商品来说，我们真的很麻烦，我们要做的东西其实真的很麻烦。无论是我们，因为我们不只是内容而已，我们包括连容器啦，我们都会做过很多测试，然后包括使用起来的感觉，所以说其实开瓶的时间会比一般还要再长很多。那这段时间其实厂商也会说你不要这么麻烦啦，你怎样做就好啦，所以其实在过程中会。后来就正常告诉我说，他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很多时候是他自己做不到，你要的东西我做不到，我就跟你讲说你就这样做就好了。所以如果我妥协了就
1: SOP，
0: 对，我妥协了就拿不到我要的东西了。所以为了不妥

0: 写这件事情增加了很多困难。嗯，但不过就是因为我们脑袋里面心有一个蓝图了，所以其实往这方向走应该是目前是还好，我蛮乐观的。
1: 是是是，
0: 对。
1: 那在创业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领悟呢？
0: 是我在
1: 很重要、
0: 我那时候回母校分享的时候，然后包括我内部跟员工在聊天的时候，我很常聊到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是猴子爬树的故事，嗯，对。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故事，他说我们人啊，在这社会上就像猴子在爬树一样，往下看都是笑脸，往上看都是屁股。然后你很努力的往上爬，往下看都是笑脸，有没有？我们在爬树的时候，比你稍微不如你的人，对你都是非常客气啊，都是笑脸。然后可能比你更高的人就会觉得，这都是屁股这样。可是你就是我们努力往上爬，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笑脸嘛，对不对？要少看一点屁股嘛。可是努力往上爬，爬到顶端才发现，原来它只是这个丛林里面很小的一颗。然后第二个故事呢是，有一个国王，他想要去问一个大师说，有没有一句话是我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的？然后大师就回答他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确是，就是这两个故事告诉我，第一个就是，无论我们今天走到哪一棵树上，永远都比你更高的树，所以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我们够了，我们应该往上更往上走一点。第二个是，无论我们今天生意不好，我很茫然，我很迷惘，这一切会过去的。所以如果我今天有生意很好，我今天爆冲啊，业绩开红盘，这一切也会过去的。所以就是继续往下一棵树上走吧。
1: 禅意处处呢，
0: 这是我这两个很喜欢的故事，
1: 还用佛学来告诉自己。
0: 对对对，因
1: 为又是第二次跟你本人不像。
0: 对，对对对，就头发绑起来，然后穿着，感觉比较不正经。
1: OK OK，
0: 对，其实所以我就说我很真嘛。
1: 很
0: 真，因为我喜欢这样的打扮，
1: 所以很真，
0: 我不想因为这样改，所以我很真。
1: 感受到了，对。那其实家人有没有家人给你很大的一个鼓励，在你这个整个创业的路上，给了你什么样最影响你最多的？你觉得是谁？
0: 影响我最多的两个层面。
1: 一定要你想。
0: 第一个就是，如果是身教言教的话，我妈妈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的身教的妈妈。
1: 妈妈。
0: 对，因为她是一个很棒的算总经理啦，管理整个工厂嘛，然后把所有事情做得非常有条有理，然后在产品过程中的坚持啊，跟一些细节的掌握，这点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她对员工也非常非常好，也造就说我们现在对员工的福利都很重视。然后第二个在精神上面很重要的支持就是我老婆了，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准备要做天眼草本的时候呢，是刚跟人家结束合作，其实也亏了很多钱，那心态上也会觉得说，哇，两次都做的不是这么顺遂，是不是我不适合，也担心自己是不是老鼠屎。那虽然说以前业务工作做的不错，但是一创业好像就逃，我觉得是打回原形的，你不是那块料啦，其实骨子里信心是有受挫的。那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说，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做，那谁能做？我们做吧，没关系没关系。就一个有点，那时候问老婆说，你我们如果要做，你对我有信心吗？有，一定有信心。结果做两年之后回来会说，你当时哪里来的信心？我当时真的是太不懂事了，太天真了。
1: 真的就如你所说的，我们讲一句台语好了，怕登丁棍登斗用，对不对？
0: 對，
1: 反而就是在家人的这个鼓励之下，我们由下往上又弹跳起来，反而看到更远的前景。我们下一段还要来听这个瑞森来跟我们讲一下他这个整个创业过程他的心路历程。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开箱小物呢，是我们办公室的挂画。因为我很喜欢买一些像这样的字画呢，挂在办公室。其中最喜欢的是这一幅，叫 Be Good， 是一个很简单的两个字。Be Good 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做好，要善良。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字很简单，但是含义却很深远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从事业务工作，然后从小到大交朋友也比较多元化，再加上这几年的创业，其实见识了很多，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事物。然后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一件事，就是善良真的是一种选择。而这简单两个字呢，其实无论是在我们产品开发啦、员工的管理啦，或是我们这种夫妻相处跟小孩的教育，其实都体现在我们做很多选择时候的很重要的初衷。我们相信呢，有善念呢，才能走得更好、更远。那做得够好呢，才有机会被别人看到。所以其实，在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幅画，我们都会记得呢，善良是一种选择，而每一次我们都会选择善良。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是玉成。我们今天请到的天泉草本的创办人陈瑞生到我们节目。我们刚刚看了 VCR 了，其实刚刚 VCR 有看到你最珍藏的东西哈。嗯，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幅画啊？一幅画
1: 是？
0: 对，其实我喜欢收藏蛮多东西的，但我那时候来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说要跟那个年轻人分享的话，这幅画是我特别喜欢，它是一个 Be Good 的一个很简单的字画。
1: 来。你要给年轻人讲什么？
0: 我其实要教一些一个 be good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虽然因为我们家是做生意的，然后我是做业务员的啊，从小就交比较多朋友，然后再到创业的时候呢，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善良是一种选择，就是你要怎么做？
1: 你是有多不善良啊？你刚刚
0: 应该说我就是我的人生比较遇见过比较多不善良的事情，我发现其实如果你选择善良一点的话，很多时候会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对，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为什么我们有机会杀出重围？其实是因为可能市面上的商品还有待被满足的需求，而我们满足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边缘是满足到某些需求的。但是其实回过头来发现，在原本开发产品的上面是很多是原本的既有市场应该是可以更善良一些的，就是因为没有
1: 你的善良太笼统，什么意思？善良是哪一方面？比如产品善良还是
0: 产品
1: 人对人善良？
0: 对，就是。选择对对方更好一点，就像我们刚才我们的产品，我们营销理念一样，就己所欲施于人。哦，我想要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我能够放心的东西，我才可以拿出来给别人。
1: 是，
0: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把一切事情做得更好一点点，
1: 良心事业。嗯，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其实
0: 这是个字现在好沉重这样。
1: 瑞生，你今年才33而已，
0: 对，
1: 本身也是年轻人。
0: 是，
1: 不过呢，你历经了大风大浪哈，从。卖房子，然后走到现在，自己又创办了这个天泉草本，然后一路走来，有没有对时下很多想创业的，同年纪的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分享？
0: 就是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要为了你可以做得更好，或是你可以做而创业，这是我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其实过程中有很多做创业的人会来问我，就来聊说，可以给我一些意见啊，或什么的。我会跟他说，如果你已经可以做得更好的，例如说我可以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体验，那你再来做，不要因为我只是因为我想要创业，我想要赚更多的钱而做，因为你会发现，如果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你很容易就停下来，很容易就放弃的。
1: 是，
0: 对，就当你心里有底气的时候，我可以做更好的东西的时候，挫折就不算什么。
1: 那你的创业经历，我看未来。你在未来上，我现在看到 Focus 只有两件商品
0: 哦，对，
1: 有没有可能未来会想要发展出另类的商品啊，或者是别的商品？
0: 也有可能，说不定有新的品牌跑出来，也有可能。对，
1: 因为新的品牌
0: 这两个就是目前进进这一块，我希望可以把它发展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品牌，就是母婴用品的品牌，所以它可能未必只有柯君益，它之后可能是抗菌啊、清洁类的东西也会开始陆续做开发。
1: 在精不在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对我们开产品，我不会开太快。我们先用一个一个慢慢来做，这样子把它的产品线可以做个完整一点。找到说市场上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我们再来做。
1: 是，对。
0: 然后接下来的规划可能更多的会是在环保这个议题上面，所以我们希望把容器都可以换一个更环保的材质。对，在减塑上面可以更进一步这样。
1: 那你们的创意发想呢？像在公司的话，你怎么跟员工一起来发想？有没有一个模式？你们是怎么样去跟员工来做一个沟通？比如说，可能每天。做创意的这种、怎么去做交流？
0: 我们家内部蛮妙的，我是一个不喜欢做细节管理的老板，就是我们家基本上他们都自动自己做事情。我主要传达他们是一个价值观，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客服就会知道，因为客户需要，因为客户想要，因为己所欲施于人嘛。这是我们不管是营销也好，或是内部的沟通也是都是这个方向。你是客人的时候，你想要什么，你客服就应该怎么做。 你是设计的时候，你学什么样的东西漂亮舒服，你就应该做什么图出来。所以其实这样是就会发现，当然是选人的时候必须要先筛选过有这样性格的人啦，然后进来之后发现只沟通价值观，事情会做得更好，而且更有创意。因为不是我创意，是他们想的，
1: 是，
0: 因为出发点是一样的嘛。对，我们都希望说为客户更好的话，不是为我们自己好，是为客户更好的话，这个动机，出来的提案都会不错。
1: 是，看这一路做来，你自己心得很多，
0: 蛮有趣的。
1: 那未来呢？

0: 未来有没有计划怎么样？
1: 未来就是希望大家品牌可以做更好，被更多人看到了，努力的活下去。现在电商的那个生意比较没那么稳定，波动比较大，挑战也很多，然后希望更稳定一点。那当然未来希望可以在公益啦跟环保议题可以做更多的努力，因为我是该回馈的时候了。对，前面就是忙的时候赶快让自己活下来这样，而现在我们活下来好像脚步有站稳一只脚了，该付出些什么了。
0: 是，我们也给你祝福好不好？
1: 好，谢谢。
0: 一只脚已经踏出去了，只剩下另外一只脚了。
1: 对，
0: 很快就会相信，很快就会成功了。有没有一天呢？这天泉草本创办人陈瑞生，他带着老婆告诉大家说：“哎，我们成功了哦！”有可能再欢迎再回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也希望你们真的是毒蛇玩很大了，然后呢，翻转变温拿，好不好？
1: 是，谢谢，
0: 谢谢你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我们下次见。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芦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只有禅才能转生活的痛苦为快乐，化忧郁为喜悦，只有禅才能转生命的烦恼为菩提，化生死为涅槃。

0: 嗯，那待会见了，小月。嗯。
1: 啊。
0: 哎，人帅真好，人帅没烦恼。哦耶。哎嘿，老大。
2: 你刚才在跟谁讲电话？
0: 客户打来的，说货物又有问题了，我现在就去看看。
2: 嗯，哪位客户？在什么地方？
0: 嗯，哎，就是那个什么地方啊？哎呦，老大，这世界这么大，公司的客户那么多，就算我告诉你，你也可能没听过啊。
2: 说不定我知道。
0: 喂，哎呀，竟然发生这么严重的状况！哦呦，看来不赶快赶过去是不行了。我这就出发啊。
2: 奇怪，刚刚明明听见他说到小玉。
0: 天哪，刚刚真是好险哦！不过，真佩服我这颗帅气、聪明、反应快又机灵的脑袋。去跟小月约会喽！我跟你说，等一下那个鬼啊，就会把那个坏人杀了。小玉，去啊！这间意大利面超好吃的，快点，别过去啊！男子汉八戒在，就算电影里的鬼跑出来，也不是我的对手。
1: 你的脸？
0: 什么？怎么了？
3: 小爷，是误会，这只蟑螂我根本不认识呀！小爷，等等我！
0: 走走走，跳舞的时候心情最好了，我们就疯狂的、开心的。

0: 怎么搞的？也太衰了吧！就我们这台有事哦。
1: 哼！啊，痛痛痛！
2: 啊，八戒，你怎么了？
0: 啊！机台上有这种东西？奇怪，今天未免也太背了吧？
2: 怎么了？
3: 没事没事，
0: 肚子好饿。
3: 哎，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很多好吃的哦，小玉，我带你去。
4: 不好意思啊，不哭不哭啊，快快快！
2: 好鱿鱼！哎，
3: 别看它这样，这东西可好吃了，我每次来夜市必吃，快吃吃看。
2: 好吃。
3: 是吧？这个夜市我可熟了，你难得来。让哥哥好好带你认识几摊我私人收藏的美食名单。

0: 走的。
1: 啊，哎呀，啊，
2: 爸，
3: 老大，你也来这个夜市吃东西啊？

0: 你解决好今天客户的问题了吧？
1: 什么客户？
2: 当然，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处理客户的事情，直到刚才肚子饿来买吃的，才在夜市巧遇小鱼小姐，对吧？
0: 说谎！你今天一整天都跟小玉在一起，不但去了戏院，还一起去电动游乐场，我亲眼看见，你别抵赖。
2: 老大，你相信有缘到哪都会相遇吗？其实我跟小玉小姐就是那么有缘。
0: 你给我闭嘴！
3: 爸，你今天整天跟踪我们吗？
0: 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家伙。
3: 现在倒是会关心我了。
0: 不，小玉，小玉，
3: 八戒，我们走。
4: 老大，我明天进办公室再跟你解释啊。
3: 以前老是三天两头往外跑，都不在家，现在才管东管西，真莫名其妙。
5: 就是啊。老大在我们办公室里啊，也常常作威作福，爱下命令，只是我们做这个做那个的。小雨，你都不知道，老大他，
6: 老大，我进来喽。
5: 老大还没到吗？
7: 哇塞，草莓巧克力玉米浓汤麻辣锅口味。老大泡澡的兴趣也太特别了吧。

0: 嘿，老大！
1: 啊，
0: 嘿嘿，
1: 啊，啊，啊，哎，说吧，哎，找我什么事啊？
0: 我早就想请您吃个饭了。平常老大对我们这么照顾，就像家人一样。哎
1: 呀，说重点。
0: 老大，小玉真的是您的亲生女儿吗？你们长得一点也不像。哎，
1: 这什么问题啊？
0: 说真的啦，我昨天进你办公室看到墙上的照片，哎，小玉妈妈很漂亮。哎，你是怎么追到人家的？哎，老大，嗯，为什么那么多张照片里面几乎没有你跟你太太还有小玉的合照？哎，
1: 以前年轻时工作能力不好，身为菜鸟的我又不敢得罪主管。哎，那段时期老是被留下来加班值班出差，因为这样常不在家。
2: 哎，水獭，这间工厂老板刚才来电说送去的货物数量不对，你赶快去确认一下。
1: 好，
2: 就快发薪水了，工作要更加努力啊，这可是会影响到你们的考绩的。
1: 就这样为了赚钱养家，不知不觉就和家人疏离了。哎呀，仔细想想真的很对不起我老婆跟小玉。哎，
3: 爸。
1: 啊啊，小玉，你怎么会在这啊？
3: 是八戒约我过来的，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原来你那时候每天那么晚回家是为了我跟妈妈。
1: 小玉，对不起啊，以前都没有好好陪伴你长大。爸妈，我
3: 这样的话那以后就都陪陪我了。
0: 走，我们一家人去吃宵夜吧。
1: 哎，谁跟你一家人？少打我女儿主意。

0: 噪音污染的，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听歌的吗？吵吵闹闹的，请问来涅槃未来人力部有什么事吗？哎呀，说过多少次不要退还给我，我不会收。啊，查无此人当然退给你，不然嘞？退回来是要我自己送吗？送货是你们的工作啊！啊，可是无人机都查无此人了，是要送去哪？哎呀，当然是要帮我找到人呐，这还用问？你们主管呢？啊，这下。
1: 全是老先生查无此人，又不收回去的包裹，
2: 这么多，哼，
0: 每年都送，当然多了。嗯，到底是谁生日啊，让他这么坚持？
1: 好像是偶像啊，
0: 偶像，
1: 是啊，就老先生的偶像啊，我是不懂了，你应该很能体会吧？
0: 哎，也对着吧。
3: 亲爱的玛丽莲，这次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寄生日礼物给你了。毕竟也老了，记性越来越差。不过我永远记得，年轻时我不管工作多不顺利，只要晚上能听到你的歌声，就什么烦恼都能忘掉，充满动力的迎接明天。真的好怀念，都年轻时的事了。 没想到老伯还是这样挂念着。如果有天我的魔术表演也会遇到这样的观众就好了。
2: 走吧，包裹拿一拿，我先去飞船等你。

0: 老先生，我懂你。
1: 你跟着八戒当同事，真是苦不堪言哦。
2: 也还好啦。
3: 小骡子，那我们要去这里，
1: 结果是要去甜甜圈店偷懒哦。
2: 甜甜圈店？
3: 还真的嘞。
2: 又来了又来了，每年都送署名给玛丽莲的包裹来就算了，我见都没见过，怎么会知道它到底在哪？
3: 等一下，
2: 那怎么了？
3: 我还要花生的，哎，等等等等，巧克力口味的也帮我多拿一个。
2: 这之前真的是酒吧？是啊，还是间高级餐馆，还有歌手驻唱的那种。
3: 真的？我都不知道。
2: 你看，其实还有些蛛丝马迹，很多当时的摆设蛮好看的，我都留下来了。
3: 是哦。
2: 我们在找店长口中的蜘蛛丝哦。
3: 哎，是蛛丝马迹。
4: 没想到你成语比老蒋还烂。
3: 他也喜欢吃小笼包哎。怎么了吗？
2: 好像还是在吃你们家的小笼包哎。
3: 真的假的？我都认不出来了，你怎么认得出来？
2: 餐盒上有写店名。
5: 这个人我有印象。
2: 真的假的？
5: 蒸的蒸的，小笼包都要蒸的。那给后面那桌。
3: 奶奶，您上次看到这人是什么时候？哇，
5: 好久喽。而且啊，你别看他照片里好像小只小只的，一来呀，都吃好多笼，那种食量啊，只要见一次就会印象深刻。
2: 真看不出来他那么会吃哎。
3: 那您知道他住哪吗？我们有一大堆包裹要他签收。
5: 玛丽莲应该不是他的本名。那
3: 那什么？
5: 以前的熟客名单呢？地址啊，电话呀，我都写在里面。有了，莲小姐。你看，我旁边还注记大胃王。
3: 太好了，我看，莲小姐括号大胃王，地址是旧城 H 区第，第几号室啊？那区那么大哎。请问你认识照片里的这个人吗？也住附近。
2: 请问你见过照片上的这个人吗？

0: 好累哦，斯派德，我看我们分头进行好了。你继续去问，我会非常休息。
1: 这算哪门子的分头进行？赶快问一问，看能不能来得及在今天祝他生日快乐啊！
2: 老贾，music。
3: 抱歉，失误，失误。
4: 八成故意的吧你？有了。
2: 老贾，把喇叭调到最大声，开扩音。

0: 居然没有用。
1: 哦，八戒，八戒，嗯，
0: 嗯，
2: 玛丽莲要我跟你说谢谢，她很喜欢你的礼物。这些唱片全都是玛丽莲以前唱的歌，她特地托我们转交给你，说希望可以陪你度过接下来的时光。
3: 谢谢你们。
1: 为什么我们不安排他们见面？
0: 这你就不懂了。崇拜偶像的原则就是保持一定距离，太近就不美喽。
4: 哦。嘉欣，真的吗？谢谢谢谢谢谢。哪里哪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我的牛奶嘞！
4: 来了来了。
6: 啊，对呀。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好像就初二的时候一直画，都看小说画画，然后一直到初二留级的时候，我妈妈才发现说我没有在读书。但是从那以后，我就被禁止不能画画，所以我在学校参加那个什么漫画比赛的时候，我常常拿第一名，原因是因为我的笔很烂，画那个人民公社哈，那个不能画的太整齐，要叫破的破笔，我画人民公社的那个常常拿奖牌，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发现我会画画，所以我就想到说啊，学校还有个美术教室，我就去美术教室混看看，发现，哎呀，大家一起画的还蛮好的，就这样慢慢，是真正到后来是我的老师，我最近帮他刻了一个雕像在旁边，我那个萧木桂老师，执意要我接他的班，他说埔里很好，埔里是个好地方，好山海水，哦，一定要有好的画家，一定有一群画家，这样啊，这个责任他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他就交给我，然后要我去读美术相关的科系，哦，然后慢慢就这样奋斗下来。不过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可贵的人物叫刘平衡，这刘老师他是师大的嘛，然后回来埔里这边教书，然后办了展览，他也训练学生，可是我是那个萧老师训练的，哦，他们分得很清楚，然后高中那个时间的时候，我们那个萧老师不知道艺专有美术科，我去考的时候是第二届，因为我的老师他的资讯比较缺乏嘛，他给我的资讯就我去考艺专就可以。油画跟水彩，油画是到艺专才开始学，然后水彩也到艺专才知道水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我的水彩老师是龙石良嘛，是马白水先生的弟子，哦，油画是师大的那个张道林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学的应该是算是正统的那种，但油画跟就是那个色彩的润度密度，哦，那个东西在色彩的像后来我在做油漆的时候发现它是一种很好的涂料。因为很喜欢油画，没有颜料可以用，没有材料可以用，不得不拿水彩来代替油画，又要把水彩的个性画出来，又要把油画的那个调子画出来，怎么弄？我把那个画过的不喜欢的，尤其像那种布纹纸那种，我就把画泡到水里边，用刷子哈，中刷子把它刷干净。那个刷过之后，纸面受伤是不着色的，颜色上去它会吞掉。我就这样画了那一种纸，画了100张，硬是练习怎么把颜色留住。所以这个中间又加上那个蜡笔的线条，那个时候我才不管什么户口没才什么，我只要把那个画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0: 其实我们在埔里画画一直是在外边写生，在室内也差不多是进入写生那一类的，但是慢慢的训练自己，那个时候我们不用那个不用照片啊，慢慢到了纯手之后才有照片拿来做补助，这样不是拿来照抄。一般普遍台湾的媒体都说老辈画家像李梅树、李石桥啊，什么廖继春、廖德正，都称他们为印象派的画家，那应该是生活派的。其实哈，有人问我说：“那你在埔里都快一辈子了，你还在画？”我说：“我没有画完的，画不完，因为那个季节同一个点，你那个不同的时间，它就不一样啊。”那这样有什么好画？其实有，那个埔里的可爱的地方就是它多变。我就从小就一直画，教人画也是画啊，自己画也一直画。后来，因为我中间有一段几乎也不教，可是还在画啊，因为我研究埔里的纸。埔里的纸是手工纸嘛，所以这个中间我也涉猎到水墨，水墨山水啊，什么四君子啊，什么的照做。刚开始我是训练学生，不管怎么样，我要把学生训练出来，去考师大，去考艺专，啊，还有什么复兴美工。我看也差不多就是习德进那一句话，习德进说他希望倒在，希望死在那个画架前边，后来他没有。其实很多画画的人都愿意躺下在那个画架前边，为什么？因为那个美的东西是经过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从你的手传达出去，你用美才表达出来，才传给别人。这样，这个传递的那个流程是创作的人，我们不敢随便说自己是艺术家了，因为你要摄入越多越深，你就越不敢说自己是艺术家，真的。
1: 老师的心里啊，他一直想要对不止南投，对整个台湾的美术界，他一直想要有贡献。他一直在鼓励他的跟他学的学生，让他们出去发扬光大。他一直在教学生说要走出去，这样。我觉得梁老师的心里啊，一直要把他所学的东西贡献出来。梁老师他会一直鼓励他的学生。鼓励学生，让他带他出去发扬光大。
2: 画人体的时候，人的动态呀，或是人在运动当中，然后老师有学气功嘛，人在运动当中、呼吸当中、动作当中有什么不一样，老师都会告诉我们。在画作中怎么呈现啊，或者是就连身体，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怎么保养啊，对，老师都会提到。那老师就是在教我们画之余啊，也带给我们人生，就是在我们要做很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也会跟老师讨论，因为老师也是一个很有生活历练的人，他看了很多书。真的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他甚至连心理学方面啊，真的是跟绘画有关，因为绘画就是有很多画家嘛，就在各个不同的年代， 就是由这些很厉害的画家所创作出来的画作。进入老师的画室的时候是从素描开始，对，因为老师有说过，其实不管是在任何的艺术领域好，不管是立体的、平面的，甚至抽象的，他觉得素描都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0: 我什么身份？我在普里台鸟艺廊展出，我就最起码在台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我讲我们那个蔡教授哈，蔡友蔡教授，我说那这个人真的值得赞赏。那这已经是教授，而且当主任了嘛，退休哪里去普里？哎，普里到普里跟大家混呗，展览教学生，那你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嘛。这个是正在画菜市场的一些场景，好啊，菜市场台北也有人都喜欢到菜市场去画画，好啊，他来普里看我的画都奇怪，你怎么可以画到侧面跟正面？我说你要先跟他建立交情啊，对不对？你都跟他陌生人的话，他当然拿屁股给你看啊，对不对？啊，所以就一定要正面。在这个阶段是，在画各行各业，啊，这个是，广兴纸疗那个烘纸的那个师傅，好，他在这个纸疗工作已经很久了，哦，现在已经从年轻到老这样就是了，哎，有一个如果常去纸疗看的人，就会发现一个东西，我这里特别让它显现出来，就是这个这一把刷子，这一把刷子已经是中叶刷，用大陆那边做好，然后运到台湾。这毕业作品，然后我讲究的，除了我涂的笔刺以外，我还练习那个画刀，练习画刀啊，所以这一段时间我画刀使用的那个机会很大。
2: 他一直对我们不管画画或者是人身上都是我们的导师，他是并没有轻易倒下的人，因为他我觉得他对他的生命呢，不管发生什么他还是非常的有热情。
0: 艺术这个东西哈，对人很重要。你有那么一份艺术修养，你那个知觉，从知觉产生修养嘛，这样对你的人生，你才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嘛。这样，所以我还在努力。

0: 打119的话，你甚至可以直接把手机放到地上开扩音。嗯，
1: 对，他会教你，
0: 他会教你，因为119的那个接的那个人哈，他除了会教你之外，他还会安抚你的情绪。嗯，他在同一个时间就派遣他们了，他们就已经着装上车了。
2: 他把影片给大队长看，嗯，他说当家属说很脏的时候，你默默的把裤子穿上，还帮他扣扣子。嗯，然后他说很怕被传染的时候，你默默的帮他戴上口罩，还把棉被整理好。他说你把他，你比他儿子还像儿子啊，我怎么有办法惩处嘞？
3: 像刚刚提到嘛，40%的人他其实还是没有学过这样的东西。那可能未来我们可以更着力在一些行销上的一些活动，像是可能在国外，有一些自动的 CPR 的学习机，它可能就放在机场啊，放在一些卖场人多的地方，大家就可以去那边玩一玩。
4: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0: 水墨本身呢、啊，是中国画里面最传统的东西。水很简单，水是一个像那个最我们人类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什么都用得到。这个墨呢，它是看起来是黑色的，其实墨在中国画里面的思维，它不是黑色的，因为它可以代表很多的颜色。它不只是代表黑色的，但这两个综合起来来表现东西，就是水墨画。它还必须要用中国的毛笔，必须要用宣纸来表达这个水墨，才能够表达出来特殊的那韵味存在。因为这个路太玄奇了，太神妙了，那也是我们中国画的一个主轴。那么这个水墨画有很多的类别，山水画、花鸟画、翎毛画、走兽啊，这些类别当然其中还有一个人物画，就是以画人来教化这个世间，教化这个社会。所以我们以人物为一个方法跟手段，来作为一个表达一个理念、一个思想、一个教育。我画画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在台湾的实施的教育里面，有两所学校都是要为人生而艺术的，一个就是师大美术系，一个就是政治作战学校艺术系的。师大美术系所受的教育是要出来这个当老师，教导学生怎么样了解美的观点。复兴岗政治作战学校所教出来的学生，他是为了政治作战文宣工作而设立出来的这样的教育典范，所以他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种艺术形态。在荷兰有一个画家，他叫做梵谷。梵谷本身呢，他就是不为什么人生，他为他自己想表现什么就画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绘画的一个表达。所以他那种方式，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为艺术而艺术。譬如说像马蒂斯啊，像皮卡索啊，或者像康丁斯基啊，这些变成超脱我们人生实用意识的范畴以外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走这为人生啊艺术的这个思维。画人物画，尤其是画人物画，如果没有西方的写实的这种素描能力的话，这个人物画你只能够描写，只能够临摹，因为你没有办法创作。所以创作这个东西，它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当的绘画表现底子。这个底子除了中国的水墨毛笔以外，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创作的一个基本的元素，那就是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素描啊。刚开始画颜色都拿不准，笔线都拿不稳，所以那时候画的东西当然就很初级的，很初步的。当然画久了，画熟了以后，慢慢的再从里面自己去体会，自己去思考。中国画的这个颜色啊，各方面啊，它都很简单的。那简单里面，你怎么把它用得好，用得出来？我们常常讲说，在中国画里面，富花鸟、宝山水、恶人物，很可爱的一个三句话。富花鸟的意思就是画个牡丹花，富贵很好卖。宝山水呢，山水一张画，哎呀，一个山啊、瀑布啊、石头啊、松树啊，慢慢画，慢慢画，也把它画起来。 一天可以画三张、四张的花鸟，一天可以画一张的山水，所以山水画得好，也可以吃得饱。那花鸟画得好，你可以致富。饿人如是，画人物会饿肚子，画人最难，因为人本身呢、啊，它有比例的，它有基本的配置的。天下最难，就这件事情。那个画人呢，你画的眼睛太大了也不对，眼睛太小了也不对，就要刚刚好。像我这一张画的就是华佗行医图，他这个脸部就长相就是要刚刚好。所以说人物的配置基本要求跟条件它很难，创作的人要很客观去来表现它，所以它就是很难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健康，一个人的他的拥有恰到好处，拥有太多了也不好，太贫乏了当然也不好，刚刚好这样。所以就人长得恰到好处，它就是美。有一张很特殊，就是这张农村生活，这个是画农村在春耕插秧时候的一个景色。因为我从小到年轻到大都参与种田的工作，所以这张我在一个重要的课题里面特别表现它，它是以公众的一个现代生活的一个情景。所以我想这几张画是我比较得意的、比较满意的一些作品哈。艺术是一个我们人类才有特殊的一个表达的东西哈。那么我一直在讲说，一个国家的成败在于教育，教育，教育好的，你说现在强盛的国家，德国啊，或者比较像美国啊、日本啊这些国家，先进英国啊，这先进国家，无不非常重视教育，因为教育可以使一个人的一生用不完的财富，因为教育可以使这个国家的一个凝聚力有主轴，所以教育是很重要的功课。那么我在绘画里面，当然就是以画人画为重要的一个课题。我曾经画的一张画就是铁杵磨成绣花针。铁杵磨成绣花针，它是描写一个小朋友在看那个婆婆，这个婆婆是瞎眼睛的，在磨一只很粗的铁杵。那小朋友问他说：“啊，婆婆，你磨这个铁杵是什么？”他说：“我要磨成绣花针。”这个小朋友说：“你怎么可能把这么粗的铁锤磨成绣花针？”婆婆说：“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磨成绣花针。”我有两个小孩，一个是男的，一个女的。男孩子是大的，但女孩子是小的。那么这个影响他们的绘画方面的一个思维，当然他从小就看老爸忙来忙去呀、啊，然后在做那么多的工作，画展干什么的，他当然也都有参与，也有感觉。这个儿子他从小时候看到爸爸这样子画，他也学着画，没有什么正式的哈、哦。因为只是看老爸这么忙来忙去，开画展这么等等这些事情，那么他就把它传承下来。
1: 爸爸对我来讲，我从小看到他，他就是一个一直坚持的一个人，他就是不断的坚持在他的创作上面，然后他这一辈子他就只有做一件事情，他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到完美的一个人。那他不断的去进行创作啊，然后不断地去精进自己，我觉得这是他给我最大的影响的地方。 他给我最大的影响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刚才所提到的，他精进自己在自己的技术上面，自己的创作思维上面，他不断地去做强固。不只是在绘画或者是在创作过程里面给我的这种教育，它也是一个在人生上面各种方向啊、各种方面啊都给我补充的一些一个基本的态度。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教学的部分，我现在也从事教学的工作。他对于他的这个学生，他是从来不保留的，他是从来不保留，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跟学生传递。那我常常就会说，那你有没有绝招可以教我？他说我没有绝招可以教你，我教的东西也是老师教我的东西，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教你。你也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学生比你厉害，那是你老师的光荣。

0: 回来竹山以后呢，这个我们南投文化局啊，这个林荣生局长对于这个文化的活动不遗余力的在推广，而且非常努力，非常的认真。他们这个有策划性的做这些工作。前一阵子，两三年前，大陆这边的这个交流还频繁的时候，我们的南投文化局特别把南投画家，有名的画家画南投的风情，这个专辑，然后就带到大陆去做交流展览，这就是不容易的工作。
1: 他心心念念一直希望说能够回到这个南投县，回到竹山，回到他的故乡，然后为这个他的故乡这块地方留下一点文化艺术方面的种子下来。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贡献吧，就等于是说把自己的生命累积下来的价值带回故乡。
0: 我们南投实在是人才济济啊，除了南投，除了好山好水，还有好的文化、好的艺术的创作的人，好的默默的做的画家，这些东西都很难得。是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继续的推广，更红，更伟大。

人生啊，不能够复制，也没有办法重来。那么做了这么一辈子的绘画，我是希望能够更有时间再继续往这方面走下去，这是我的期许啊，这是我的希望。

你知道吗？性格改变其实就是一个人已经得到了失智症的初期最常见到的症状之一。如果你爸妈感冒了，发烧了，你会带他们去看医生，对不对？因为他们生病啦。但是如果你的父母突然之间性格有了改变，好动的父亲忽然变得很安静，温柔的母亲突然又变得猜忌多疑，甚至常常会觉得他的东西被人家偷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他争辩，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他们是生病的，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只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你可以去看记忆门诊、神经内科或者是精神科，赶快去做失智症的筛检，那就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的恶化，更可以提高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品质。记得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我在念书的时候是选了美劳组，所以书法啦、国画啦、篆刻都必须去学习嘛。那我本身对于这个也比较有兴趣啦，就是从小就喜欢涂涂抹抹，所以在念书的时候

0: 时候就一脚踏进去，但是主要的因素还是老师哦。老师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一辈子。我有碰到一个老师叫做席慕容老师，当初他是教我们油画，我那时候是比较穷，买不起油画原料，油画的费用非常的高，所以我就厚着脸皮，有没有，就跟席慕容老师说，我能不能用篆刻来交作业。老师听了以后就说，好，你给我好好刻。我就一头栽进去，一直刻到现在。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的导师是国学大师，是文字学大师，叫做高鸿进的弟弟高旭介。高旭介老师呢，对我特别的提携啦，竟然是他拿钱哦给我说，你去台北重庆南路买你需要的书。所以我接到钱那一刹那，走出他的公寓，我眼泪都掉下来了。到现在，对我影响一辈子。所以我一些篆刻的资料有没有，是高旭介老师提供给我的。后来在台北就遇到了王北岳老师，他是篆刻的。那王北岳老师也是一代宗师。那时候渡海来台，有几个影响非常大的老师，王创伟老师、梁南一老师，还有王北岳老师。王北岳老师呢，他对台湾的贡献几乎是以篆刻传承为他终身的目标。我也受到他的启发，所以我这辈子大概做这一件事就是篆刻的传承。43年下来，我的抱负就是把篆刻传下去。我是桃园人，我的别号叫石磊，四颗石头，那是我出生地。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甄选上高中老师，就是台中一中啊，就迁到中部来。中部的人文气息也非常的浓厚。我在北部的时候就想把王北岳老师的抱负由我来承担，
1: 就是让他着一点。
2: 我认为老师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他的那种艺术的那种看法跟想法，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他本身天生的，他本身对艺术就有非常高的敏感度，所以他的作品跟一般传统的不一样。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哇，怎么有人可以刻出这种东西出来，你会非常的惊艳。其实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呢，老师不会去硬要你跟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如果有一个老师今天叫你刻的印章作品跟他一模一样的时候，这不是好老师。他能够让你保留你自己的，刚刚老师讲的个性，然后表达出来之后变成你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老师到南投来，这个移居到这边来创作或者是教学生，对南投的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很大的福气。很多南投的学子可以到这边来，经过老师的熏陶教养之后，其实他们慢慢的都在台湾的书画界、篆刻界，崭露头角，然后有非常好的成就。
0: 那时候桃园、台北，这是我第一个目标。经过大概10到15年，我的目标是50个种子老师，目标达成了，所以毅然决然到中部来。所以到中部来的第二个原因。他中部来以后，我也是打算训练出50个种子老师。
3: 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信大家知道，老师是幽默风趣的人。那其实我觉得老师就是一个很体贴贴心的人，就是他帮学生是设想很多的，包括去上课的时候帮学生准备的用具都是很齐全。老师给我的影响就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就是刻印章、写书法，不要只去看你 写出来的部分，然后去注意旁边没有的空间，那个空间是最重要的。那也就是说留白的部分很重要。
4: 所以在中部发挥以后，我本来第三个方向是到高雄北中南把篆刻这个种子布满，结果人算不如天算，103年准备去高雄，地点都找好了，眼睛裂开了，这个算是蛮严重的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治疗，现在是好了。北部、中部本来想南部，大概是上天说你自己休息了。哎，我想想也对哈，我留一些时间来创作自己的东西，我就很努力的刻印章，就是自己刻一些呢，从传统里面把它变革，刻出自己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把我所知道的、我所学的能够呈现出来，因为这些篆刻作品可能就是我以后生命的延续了。我到现在印集也只有出第一本，其实已经编辑好到第七本了，我一直没有去出刊，我认为不急啊。这个这些东西如果留在电脑、留在云端，50年以后自然有它的功效出现，这才是我生命真正的意义了哈。把这个传承的东西注入在将来。把我的性情留在这些石头上。南投以前老一辈有些非常杰出的一些艺术家，就是习德进啊，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次文化局这样子有心的把这些艺术家的一些轨迹有没有能够留下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在南投除了篆刻以外，我也接受文化局的邀请了哈，就是当然从事教学这是一定的了哈。那另外还有发展对社会的贡献，最近哈又有新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去年生病哈，那医生告诉我，我的病情挺严重的。所以我竟然在这个生病期间呢，我反而时间更多，这创作力也更强，反而忘记了病痛，一年之内可以刻出2000方，然后书法也写了以前从来没有表达过的那一种布局。所以这样篆刻一路走下来哈，我觉得走艺术这条路，它会让一个人比较回归平淡，不会去太在意物质啊，一些奢求了哈。我觉得对于风俗啊、人情、人际关系，都让它回归到比较淳朴自然。我觉得比赛只是拿奖，那只是一个过程，那就是。让评审委员呢肯定你在传统的基础上打下了基础，但是不要以为得奖自己就是好像有所成就，其实得奖那只是一个小部分的目标而已，只是一小步，真正要再发挥的话，还是要在传统的架构上，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创作。
2: 老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一直讲书法其实跟篆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你今天想学好篆刻，你必须得先学习书法，你要以书法当根基。老师很害怕我们受到所谓的传统约束，所以一直不会去讲求说传统一定得要怎么做，但是老师开创了我们的眼界，直接以战国古玺的方式去引导我们对于艺术创作有很多角度的发展。那老师其实
5: 会因材施教，每个学生每个人的程度不太一样。如果没有罗德兴老师的话，应该没有我的观念。我从传统的基础上，再加上老师给予我的观念，让我在创作上有更充裕的发展。
4: 篆刻啊，跟国画啊，跟书法，其实三个关系不可或缺了。当然，这里面学问非常的浩瀚。篆刻你用刀嘛，在以前的篆刻是金石，不是篆刻，所以金石都是在铜器啊，他们都用铸的，所以到了清朝以后才有用刀刻石头，所以第一点当然就是刀了，刀性，各种刀法都有，啊，32刀法，但是用刀一定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要稳、要准、要狠。第二个就是我们用的是石头，以前用的是铜，现在用的是石头，石头有石性，所以刀性接下来是石性。我们在刻之前一定会用到毛笔去写印稿，啊，那就是笔性啊。我们刻印章用的是篆书，最起码你篆书要去了解的比较透彻一点。篆书的一些特色最适合用在篆刻，因为它有各种符合篆刻所需要的特点啊。刚刚讲的刀性、石性、笔性。这个有了以后，另外最重要一点就是个性了。我曾经为了买石头，把我房子卖掉，艺术也要投资啊，投资你的心血。当然，刚刚讲的石头也蛮重要的，它能够投表达出那样子中国传统的妇女的美德哈，再加上它比较内向，他不太善于交际了，所以我有个好内助了。目前啊，在台湾的整个大格局来讲啊，艺术在这一方面反而政府的发扬好像不那么积极了，大部分是民间艺术家自己的热忱去发挥。南投文化局这几年来哈，新任局长上任以后有没有真的是非常有作为，当然我们身为南投的艺术家当然也会配合啊，所以像我每年都会办一些活动，譬如说学校里面的一些研习，书法研习、篆刻研习，社区哦，社区的研习，这个研习几乎每年都在办。那书法比赛啊，书法比赛从各个乡镇都会有。这一路走来，我几十年来的一个心态就是让使命注入当下，注入当下就是传承。个人方面，把性情留在石头上，大概就是这个人生的准则了。